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张新民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我想聊一个台湾人只要住在老房子里，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老房子到底该怎么办？要都更？要围老？要修？还是先不要动呢？那老房子怎么办？我们从都更孤岛来看都更，看围老，看修缮跟城市安全。那么不同意都更，难道就是定植户吗？重建、补强、老宅延寿，今天我们一次来讲清楚。那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可以拒绝安全责任，但是城市防灾也不能成为跳过财产权正当程序的理由。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聊聊。首先，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最近八德路三段南川面馆的画面来迁入。不签约的背后，可能是因为搬迁、税费、管理费、生活圈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焦虑。那么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围老需要全体同意，那都更也不是一律的百分之百。重建是不是唯一的解方呢？重建、维护、整建乃至补强也有它的位置所在。那第三个部分跟大家聊聊，不都更可以，但不能够不安全。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还有弱势支持，以及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从公办、从自主都更，还有第三方专业跟老宅延寿来跟大家聊聊。那么我们今天在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先不问说分为几坪，我们先来问问这个房子安不安全。以前大家应该都有经验，一谈到都更，很多人问的第一句就是，那我可以分为几坪？其实这很正常，房子是很多家庭一辈子最大的资产。但今天我想要把顺序稍微调整一下，先不要急着算分回几坪，我们先问一句，这栋房子到底安全不安全？因为房子如果本身已经明显的存在安全风险，还一直在算到底我是多两坪还是少两坪，这就有点像什么，车子的刹车系统明明已经有问题了，那我还

还在讨论我的车要不要换真皮座椅。那座椅很重要，可是要把车子停得住应该是比座椅更重要。所以今天这一集，首先我想谈的不是说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程序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谈。那么我们先说什么是都更孤岛，为什么前上个月的一张照片会让大家最近又吵了起来。那我其实近期在瑞传媒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那这个文章就是从台北市八德路的一栋被一大片工地包围的一个老屋开始谈起。那其实这栋老屋的周边已经开始开挖施工，所以原有的建筑物就像一栋小沼一样停留在这个基地的中间。那这个案子不是台北市的特例，但凡在台北市从事都更，到最后如果不愿意参加都更的，都会被建设公司或者是被其他的实施者划出在都市单元之外，那就像一座都更孤岛。所以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的问题，这个画面一被放上网，通常留言很快就会出现啊，就是这一户卡住大家啦，或者说这一户是不是开价开得太高。那钉子户这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在几秒钟之内完成审判，感觉上这个东西比法官还有效率。但是问题来咯，我们真的知道屋主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吗？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邻里的说法是老屋是长辈留下来的，那这些屋主也很担心重建之后的房屋税还有管理费，他的持有成本，还有搬出去几年后能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这些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是从整个熟悉的市场、医院、邻居还有生活路线全部都被打乱了。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地主不愿意签，有时候不一定是贪心，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资讯不够，他的心里没有安全感。你看哦，建设公司他有建筑师、有估价师、有财务、有法务顾问，那一般的屋主他可能就是只有一张同意书，还有三个晚上睡不着觉等等哦，因为资讯的不对等，信任就很难长出来。那么不同意不是数学题最终的一个余数，其实真正要问的是他不放心什么，哪些风险可以被说清楚、被承担或者是被改善。因此我们不要把所有不同意户都叫做钉子户。我不是说都更谈判里面没有不合理要求，其实当然有，有时候真正会遇到别人拿一份我要拿三份的这个情况，市场上其实各种故事都有。但是如果把所有不同意的人都用同一个标签去处理，那就会漏掉真正的问题。有些人怕分回变小，有些人怕老年以后缴不起管理费，有些人怕的是租金补贴不够，有些人只是根本没看懂权利价值怎么算。都更其实最怕的不是有人问问题，而是大家不敢问问题。好的一个都市更新整合，不是把声音都压掉，而是应该要让住户知道我为什么分这么多，那我搬离开之后要搬多久，搬走之后我在这个中间要住在哪里，更新后我每个月要负担多少的管理费，还有就是我老了之后我还缴得起吗？好，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答案，你只是叫住户们相信专业，效果通常就是朋友跟你讲说，诶，这只股票相信我差不多。哦，你会听信名嘴的这些名牌去买股票，但是都更不是。叫你越叫你不要问的时候，其实你越应该是要问。那么财产权很重要，可是安全它也不是一个选修课。那接下来要讲的另外一面是尊重财产权，这一点非常重要。房子如果经过专业的判定有安全缺失，风险也不是只有在自家客厅里面而已。当地震来的时候，
移动耐震能力不足的

建筑物可能会影响邻房、影响道路、影响消防救灾，甚至是逃生。这时候安全风险就不是我家我高兴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而是可能把成本外溢给其他的邻居、消防员，或甚至是整个社会。我比较喜欢用汽车检定来比喻啦，哦，因为车是你的没有错，可是如果刹车已经完全坏掉了，不能说这是我的财产，我想怎么开我就怎么开，因为你在上路之后，你会影响的是别人。那么房屋安全也是一样，财产权它不是免除公共安全责任的通行证。如果你是屋主，那屋主可以对某一个都更方案说不，但不能对已经确认的安全缺失永远说没关系。所以老屋不是只有拆跟不拆的两个按钮，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重点，都市更新在法律上从来就不是只有拆掉重建这一个路可行。按照现行的都市更新条例，把处理的方式它其实分成重建、整建跟维护三种，而且这三种是可以互相搭配使用的。那大家可能不理解重建、整建、维护有什么差别，我们用白话的翻译，第一种重建就是真的拆掉重盖，第二种整建它就不一定是拆掉，它可以改建，它可以修建，可以设备更新。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理解成整建，它就是外墙拉皮，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了。那第三种维护，就是把既有建筑的管理跟公共设施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那通常维护的部分就是在建筑物跟房屋在堪用年限的时候，我们在装设电梯。所以我们来看老屋的问题，它不应该就只是参加都更跟什么都不做这两种选项。很多社区在短期内整合不了，还是可以先做耐震、做外墙、做管线更新、做消防设备的提升，甚至装设电梯或无障碍等等的改善。所以我们在人生不是每一题问到问题的时候都要砍掉重练，就像汽车一样，我比较喜欢用汽车来比喻啦，因为有的时候是大修，有的时候是保养，有的时候是真的该换了。其实房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讲都更的部分，它不是一种道德的审判，其实都更它是一种风险的选择跟制度。所以呢，我们第一阶段应该先看的是三件事情。哦，首先，不要第一眼看到不同意户，就把它先贴成钉子户。那因为钉子户它存在的背后的种种问题，它可能会考虑到的是，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要面临都更这个冗长的程序，从开发整合大概两年到三年，从整个都市更新的程序再加上两年到三年，再加上我们在营造施工的这个工程期间可能需要四到五年，到整个交屋完成可能是长达八年到十年，那这个都还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之下。但是当居住在这个房屋里面的长者已经年迈七八十岁，他真的有可能在等得及这十年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的部分，我们在财产权的部分要尊重，但是安全风险也不能够无限期的放着。最近前两天刚发生的这个问题，民权东路的一个巷弄内发生了这个邻房地面涌水跟坍塌的这个问题的现象。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在于说我们的施工安全性有没有做，那新闻报道上面看起来这个房子目前还没真正进入到地下室的开挖阶段，只是在施作连续壁的导沟，可是因为导沟的施作在像这样围绕的小基地里面，他根本没有余裕的能力让建设公司去负担高额的地质改良或者是临房保固的临房稳固的这个安全支撑的这个风险，所以导致了这个临房的坍塌。那这个也是钉子户的问题吗？其实不是，这个其实是财产权的尊重跟安全风险的问题。所以老屋的这个处理不是只有拆掉重盖，其实还有整建跟维护
耐震补强与老宅延寿。那我们真正的成熟的问题是，不是说你到底该不该拆，而是这栋房子的风险有多高。那我们这些改善的选项到底是谁来出钱，或者是说住户要搬去哪里，那遇到弱势的这个族群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在都更真正遇到难题的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房子拆掉，而是应该把每个人的风险成本还有不安的部分说清楚。那接下来我们会常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就是危老、都市更新、修缮补强到底差别在哪里。危老是不是真的比较快，都更是不是有一户不同意就完全不能做，还有就是我们在达到门槛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那这些问题代代的都体现出我们在谈都市更新钉子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危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那危老需要全体同意，都更不是一律百分之百，重建也不是唯一的解方，那整建维护耐震补强也有它相应的位置在。好，所以第一段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把大家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一次讲清楚。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星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上一段呢，我们谈到都更孤岛与安全责任，那么这一段我们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围老、都更还有修缮补强这三个常被混在一起的东西拆开来看。那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在哪里？很多人都会问说，诶，围老是不是比较快的都更？其实不完全对，就像高铁跟捷运还有公车一样，它都可以载你到你的目的地，但是路线啊、站点啊、目的各个不同、哦、所以围老跟都更虽然都有重建的功能，但制度跟逻辑上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围老这件事情好了、哦、那围老程序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它的关键是全体同意。那先讲围老、哦、那围老条例的核心特色之一就是在重建范围内的土地还有合法建物的所有权人要全体同意，那少一个人同意的话，通常就要调整基地范围，甚至全案就会因为这样而卡住。那围老的部分相对于都市更新的程序又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在围老的时候走的是建筑管理程序，只要一本重建计划书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建筑设计跟建造申请的阶段。所以呢，我们来说围老适合什么的案子，比如说基地相对单纯，产权比较干净，那住户彼此熟悉，共识度也高，它就比较像是一家人一起决定，诶，我们家要不要重建啦、啊、那如果大家都点头，事情就会比较直接。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说先不要，就很难假装没听到这件事情。所以围老的这个部分适合的是像现在基地比较小的、哦、那因为都市更新它有一个最小基地规模限制的门槛，那当时政府推出的围老条例就是要解决这种小基地的问题。那都市更新它也不是一律百分之百同意，但是程序跟权利保障相较于围老的话它就更完整。那都市更新就不一样，那以现行的制度来说，依照不同的案件类型，它会有不同的法定的同意比例，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要求百分之百。也就是说，都更有多数决的制度设计，但是多数决也不等于人到了就可以随便做。那通常我们都知道，都市更新有区分为叫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那划定地区的部分是由政府在调查整个基地房屋老旧的情况之后，他会把它分为叫公化地区跟汛行地区。那如果没有在公化地区跟汛行地区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也能做都更呢？其实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自行划定都市更新单元。好、哦，那大家常常会把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搞混。好、哦，所以跟大家也做一个科普。划定单元才是我们在从事都市更新的时候送建的程序的基地范围。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划定地区里面它会有好几个划定单元产生，那不同的划定单元它的同意比例就不一样。那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是，在划定单元里面要看的三个门槛是土地还有土地的所有权人，合法建筑物的面积，还有合法建筑物的面积的所有权人、哦、所以我们可以讲为什么要到八成以上、哦、那才能够进入都市更新的程序。因为不管是在事业计划或者是权利变换计划也好，80%就是现在都市更新

厅在自行划定单元的最小的基本门槛。那么如果是工划地区呢，它就是在土地人数还有合法建筑面积要达到 75% 以上。那再来，因为现在的这个都数学设计不是人数到了就可以随便做，而且我们还要在都市更新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尊重多数，而且要照顾弱势，因为都市更新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公益性存在。那更新会大幅度的影响整个财产权，整个住户的居住权，还有搬迁以及分配，所以它就必须要有公开的程序，有公听会，有说明会，有听证会，有审议。那资讯揭露的部分要让权利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简单来说，多数决可以推动公共事务的情况，但是也不能够这样就把少数人的权利当作是空气。那我常常在开说明会的时候，或者是听证会或更新会，我会跟住户这么讲，都更啊，它不是社区里面在赖投票，投票说诶，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吃火锅，结果投票的结果25票赞成，3票反对，那三个人就自己吃泡面。所以都更的过程不是像我们在吃晚餐一样，因为一个权力的影响就是几十年，所以它的程序一定要完整。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所谓的事业计划跟权力变换计划，包括我们在过程当中，如果你选择权力变换的时候，从估价师的遴选到怎么样决定地主这个领衔估价师，都是一个程序要完备的一个过程。那再来就是，那我如果说已经到达这个同意比例的门槛，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掉的呢？其实也没有这么快哦，这也就是大家常常误会的地方。有些人会说，那都更过门槛就可以强拆咯，其实这句话讲得太过粗糙了。我们以权力变换的这个举例来说好了，在现行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里面，它有明确的拆迁程序。我们在计划书核定之后，要先通知所有权人、管理人，或者是说使用人，在期限内他要自行拆迁。那如果没有自行拆迁，后续才会有所谓的代拆机制。而且实施者在代拆之前，还要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整个拆迁的日期啊、拆迁的方式还有安置等事项进行协调。这个时候如果是请主管机关来代为处理的话，主管机关也会在协调。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就是两公两私这个部分。那什么叫两公两私？也就是说，当我完成整个都市更新事业计划跟权力变化计划的程序之后，会进入到接下来要拆除房屋的这个过程。那房屋拆除要不要有拆除执照？要。这个时候当实施者申请完拆除执照之后，要先进行两次的这个私下调解。那私下调解就是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刚才讲的啊，我拆迁的日期啦、安置啦、方式等进行协调。那如果在这个两次私人调解的过程当中可以顺利的完成协议，那么可以进入到拆迁的程序。那假设不行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进入公调，这个就是所谓的主管机关代为协调的过程。那主管机关代为协调通常是在建造执照申请完之后进入这个协调的程序。当我们讲的这个两公两私都没有办法处理，才会真正到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的这个拆迁程序里头。所以我们应该要正确的理解的是这样，不是说我的比例到了明天怪手就开进来把房子推平，而且是比例进入到制度的最后一个门槛。那后面其实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审议、核定，还有权利变换、协调、安置跟拆迁程序。那都市更新它可以有多数决，但是不能够没有正当程序。我们的安全它可以有急迫性，但不能把程序就当作是一个装饰。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修缮、耐震补强、整建维护不是都更失败的备胎。其实这三条路就是不一定要立即重建，很多老屋的问题其实它可以分层处理。如果你只是房屋屋顶漏水，
那我们是不是把漏水

处理完就好了。那如果你是外墙剥落，我们就用整件的方式。那如果是像公共管线啦、消防啦、电梯老化，我们可能接些就维护跟修缮。那如果是耐震能力不足，我们可以做专业的评估补强。假设你是因为建筑物的机能不好，还可以做整件维护。所以都更它不是只有打掉重建这一块，整件维护以及现在我们的政府在大力推动的老宅延寿，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都市更新的选项。那为什么会这么做？以台北市来说，在台北市高单价的个区域，我们常讲的这个蛋黄区，比如说信义、中正、大安、松山，因为房屋单价高，所以它可以适合建设公司进来作为实施者。那我们常前面也提到，一个都市更新案从开发整合到交屋长达8年到10年，那建设公司一定要有它保有的一些获利条件或利润率，它才会愿意进来做都市更新这件事。那在高单价地区，在建设公司享有一定的利润之下，地主的分回条件又可以满足他原来的这个居住水准，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完成都更。但是如果是房屋单价比较低的地方，在建设公司他要保有相应的利润的时候，会压缩的就是地主的分回条件。那反过来看，如果地主希望在都市更新之后还能保有原来的居住水准，这个时候建设公司就不一定能够做得了。所以在重建的这个部分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可以以自主更新的方式或者是全案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那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他所需要的这个利润率，所以全部的这一个重建后都可以由地主付回，但是同样的地主也必须去承担整个都市更新过程中重建的这一些费用。那没有所谓的谁好与谁不好，只有适合或不适合。以台北市来说，也有好几个是现在以自主更新、自主更新会的方式完成的这个成功案例。哦，那我也不是说补强一定比重建好，那也不是说重建一定比补强好，关键是在于这个诊断。哦，那我们这么看啦，以感冒来说好了。感冒不是每一次去医院就要开刀吧？可是如果你是盲肠炎，也不能够说只是喝喝热水它就会好哦。所以整个房子的处理方式还是要看风险的程度，看我们剩余使用的年限哦。都市更新虽然要求30年以上的房子就可以进行都更，但是30年的房子以现在来说，它不一定就非得要打掉重建不可。那其他像基地条件啊，还有财务，最重要的是我们住户邻居里面的这些共识。好，那地主最常问的这个分回评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真正应该要看的是分回后的生活。那接下来就回到地主最在意的问题了哈，我都市更新重建之后到底可以分回多少，那么这个当然要算，而且是一定要算清楚。可是如果只是看评述的话，它会很容易误判。我们都知道都更现在在台北市或新北市都是以老旧公寓比较多，那老公寓本来的公设就比较少，可是因为你更新之后会有电梯，那还会有逃生梯，会有机电空间，还有消防跟公共设施等，那全幢评述和室内实用的评述的面积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可能原本一家五口住的三房，那更新后的产品它可能会分回变成两房，在账面上的数字可是看起来可能差不多，可是生活上它就完全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了。所以我在建议地主做从事都更的时候，不是只问一题我分回多少，而是要问五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更新前的权利价值怎么算？更新前的权利价值不是只有看土地评述分回以后的建物评述，还要看你的土地、你的建物、你的位置，还有你的权利条件。那如果是以权利变换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个工作会由估价师进行公平、公正、透明的核算。那第二个是看更新后的共同负担跟总成本是多少。
这里面包括了

工程费、规划费、融资利息、税费，还有未来的租金，还有风险成本，这些都要看。那第三个才会看到我实际分回的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楼层、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格局、车位、室内可用空间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只是看总坪数。那第四个也很重要，就是那我施工期间要住哪里，搬迁要多久，租金补贴够不够？那我如果是年长者或者是有照护需求的话，我的家庭能不能够承受这件事情？那第五个是最重要的，更新之后我还养得起吗？因为房屋税、管理费、修缮基金、停车费，这些都是长期的生活成本。所以在都市更新的分回，不能只算拿回多少。还要算的是，回去以后我还住不住得起，还能不能够住得下？那不同的家庭答案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只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可能很期待新电梯、停车位、耐震跟节能。但是如果是80岁的长者，最怕的可能不是少分两坪，而是你搬出去2-3年之后还能不能搬得回来？那搬回来之后，管理费会不会翻倍？所以我把都更的决策拆分成三个。第一个是一张安全表，房子到底危不危险。第二个是权利表，我的价值跟分配是合不合理。第三个是我的生活表，在搬迁、管理费、税费、家庭需求的时候能不能承受，这个才叫完整。所以第二段我想帮大家把这个顺序重新理清一下。危老都更补强，没有天生谁比较高级。危老适合全体共有设施的基地，都更它更适合的是权力跟整体都市的改善。那么整建维护则适合短期无法重建的社区，要先把安全跟机能改善。所以不要问哪一个比较快，而是要问哪一个适合我的基地，适合我的家庭。那接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段。如果屋主真的都不想都更，城市安全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只剩强拆跟放任这两个答案？那我就会用五道制度的护栏，把老宅延寿、弱势支持、都更跟都更孤岛理想一次讲清楚。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谢谢。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

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今天我们谈的是老房子怎么办。那不都跟可以，但是不能不安全，所以在强拆跟放着不管的中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路可以做。那前面我们有说到，都更他最怕的就是被做成二选一，要么签，要么你就是阻碍，要么全部都拆掉，要么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其实整个真正成熟的制度，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比较像是一个医疗分级，轻症你有轻症的做法，重症有重症的做法，高风险的要积极处理，如果遇到弱势的就要给予额外的支持。那我在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出了这个五道制度的护栏。那这个不是要把问题复杂化，而是要让安全不再只是逼人签约的这个口号，也让财产权不变成什么都不用做的理由。那第一道护栏，风险分级，而且要揭露连同解方怎么处理。首先，政府做耐震评估或安全评估，不要只给一张红绿黄标签，然后跟你说你家有问题，自己想办法。如果这个风险公布之后，还要同时告诉住户可以补墙吗？那大概要多少钱？有没有补助？有没有贷款？多久内要改善？如果真的不能补墙的话，重建的路径是什么？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只会变成房价先跌，但是问题还在。所以呢，民众当然会抗拒。真正有用的这个风险资讯，应该是像健康检查一样，不是只是告诉你你胆固醇过高咯，而是要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改善。那第二道护栏要建立的是重建或改善的安全双轨，不是所有的危险都是只能靠参加某一个建商的都更才能够解决问题。那如果说专业判定它是可以补墙的话，那就让所有权人有补墙的入定。如果安全风险已经高到补墙不合理，才是进一步走重建。那重要的是，无论选择重建或者是改善，都要有一个期限，有专业的复验，有责任。所以还是一样，不都更不等于什么都不用做，如果选择不重建，也要对建筑的安全负责。那第三道护栏要先把弱势的困境拿掉，我们再来谈责任。所以很多老屋的住户，其实我们面临到的就是高龄者。那你叫一个已经七八十岁的长辈去银行贷款，贷个几百万来做补墙，银行可能就会先问你啊，你要贷几年？这个时候长辈他心里想的是，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所以对这些有关低收入、高龄或者是身心障碍以及这些融资能力不足的自住户，政府要有补墙的补助、低利率或长期贷款，还要有搬迁安置跟过渡居住的这个配套制度。那我们不能让没有钱变成被迫离家的理由，那也不能让没有钱变成危险房子永远不能改善的理由。整个公共政策的价值就是要把这个死结打开。那第四道护栏是划出去之前要先算一下我们这一集节目的主题，都更孤岛的影响。那回到都更孤岛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有一户不参加，那你就把它从你的都市更新单元划出去。法律上建筑线建造可能都可以处理，但这个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会自动消失。就像我们在节目第一段谈到的民权东路现在巷弄内，他不参加围绕重建的这个房子一样。

那旁边要进行深开挖，会不会影响到老屋？支撑怎么做？施工安全监测谁来负责？防火间隔还有避难、消防救灾动线有没有问题？以及未来如果房屋受损的时候，责任怎么区分？所以我们来看哦，把这个所谓的钉子户画出去之后，它不是像写错字一样用橡皮擦把它从地图上涂掉就可以了。你要把它涂掉或画分开很容易，但是现实世界里两栋房子它未来还是会彼此当邻居。哦，所以我们用合法排除这件事情不等于风险消失，在它真正形成都更孤岛之前，还要先做结构、施工、防火、避难还有救灾影响的整个评估。那第五道护栏是市场做不动的地方，政府要有第三方的进场。有些案子不是建商不努力，而是真的市场的效益不够。那有些是土地太细碎，有些是住户太弱势，有些是安全很紧急但是财务不好看。那这样类型的案子如果只是等市场，那可能就会等来的就是下一次的这个地震。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公办都更介入，由自主更新的辅导，同时配合第三方的估价、财务公开跟独立协调，让公共安全跟建商开发利益不要全部都绑成同一件事情。那特别要提的就是台北市近年推动的这个575专案，处理部分海砂屋，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等危险建筑，也有整建维护老宅延寿的这些工具。那么这些政策的意义就是城市安全不能只有等建商来的这一条路。在最新政策的动向，老宅延寿也从方案开始再往制度的方向走。那我今天这边补充一个截至目前为止一个很新的政策方向，那就是内政部把最近通过的危老条例修正草案提出，把老宅延寿的机制也纳入法规，并规划把整个危老条例的名称改成叫做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重建修缮促进条例，同时也删除原本的施行期限。那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修正草案，后面还要走行政院跟立法院的程序，它不是已经一个生效的新法，哦，所以如果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后还有所变动，这个我们就要持续更新。但方向是很值得注意的，也就是政府已经开始承认，台湾的几百万户老宅不可能在全部的短时间内拆掉重盖，那除了重建，也要让修缮、机能复兴、耐震跟延寿成为一个正式的政策工具。哦，所以台湾整个的老屋政策已经从要不要拆走向该重建的重建、该改善的改善、暂时不拆的也要安全的这一个制度。那我们再给一般屋主的四个判断，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还住在三四十年或者是五十年的老房子里，我想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四个步骤。第一步，我们先查安全，从屋龄、结构、看外墙、看漏水、看管线、消防，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做耐震评估。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可以选择路径，能修的就修，能补强的就补强。当确实有重建的时候，重建必要的时候，我们再来比较危老、都更或者是其他的重建方式。再来最重要的是要算一本家庭账，这里不是只是算建筑成本，还要把你的搬迁、把租屋、把未来新屋的管理费、税负，特别是房屋税的部分，还有长辈照护跟你自己的融资能力算进来。那第四个部分就是找第三方的专业，有重大的合约、有跟估价或财务不分配以及建筑规划，要寻求独立的专业协助，不能够只有一方的资讯。那这四个步骤的顺序很重要，很多社区一开始就先找建商谈条件，结果谈到最后彼此怀疑。那我们应该是先把安全跟需求弄清楚之后，我们再来谈方案，这样的效率会更高。所以都市更新整合的第一里路不是找建商，我常常在讲自己的都更自己做，
要先凝聚社区里面大家的共识，才能够再决定下一步，我到底是要找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还是要走自主管理，

不同意度跟不等于就是钉子户，一定要先理解住户的心理，他在怕的是什么，理解之后我们就有方法。那第二个部分是对于财产权的部分一定要尊重，那建筑安全也不是可以一直永远拖延下这个选修课。那第三个部分是都更围绕修缮补强，没有一定谁比较好，只有适不适合。第四个部分呢，我们不能只是看分回坪数，还要连同搬迁费、管理费、税负、家庭需求，还有我们要看的是长期的生活成本。那城市防灾不能只是靠市场整合、风险评估、弱势支持，或者是你要走公办都更、自主都更以及第三方专业，都要一起进场。那我想在今天这一集的后面，我们要聊的是不同意都更，它不等于可以拒绝整个安全的责任，但是城市防灾它也不能够跳过财产权成为一个正当程序的理由。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话说得更白话一点，当你是屋主的时候，你可以对一个都市更新的方案说不，但是你不能够对一栋不安全的房子永远说没关系、哦、所以都市更新要更新的容从来都不是房子，而是我们要怎么去辨识风险，怎么去分担成本。那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弱势，也要尊重不同的意见。那当这些事情都做对的时候，这个重建它才不会只是一场零和的游戏。那今天我们讲了几个部分，首先我们谈到了这个都更跟围绕的这个问题，那还是一样，都更孤岛它从来就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八德路南川面馆的这些事实来看，不签约的背后，它真正存在的是搬迁、是税费、是以后面临高额的管理费以及生活圈的跟不确定性。那围绕都更修缮到底差在哪里？重建它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解方，而且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也要有它相应的位置。那第三个部分是不都更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像驾驶一辆危险老旧的车辆一样变成马路三宝。所以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以及对弱势的支持，还有对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哦、以及现在政府在推动公办都更还有自主更新以及第三方专业以老宅验收来做配套、哦、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谈的是不是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都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全部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哦、所以当未来大家在看到所谓的这个都更孤岛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是跟他讲啊，就是你这一户 卡住大家，或者是说啊，你是不是太贪心了想要更高、哦、所以我们不要再当法官把钉子户的这个部分在三秒钟内就完成审判。我们要知道的是屋主真正为什么不参加都更、哦、那邻里的说法有的时候就是讲啊，这个房子是老的长辈留下来的，那他也会担心以后的使用维护成本太高。那还有的就是现在很多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案例看到的就是，当他搬出去之后，他几年以后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哦、所以人老屋老是现在整个台湾面临的问题。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他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他是整个对熟悉的市场、医院还有邻居跟生活路线全部都打乱。那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就先到这边，下一个节目的时间是下周三的9月23号，接着我们会来跟大家谈一谈当房子更新完成之后，什么才叫做未来的好房子？是不是只要新就好，房子新就好，还是要再进一步来看整个建筑能效，还有看怎么的电费、房屋税、跟绿色房贷以及长期持有的成本？好，我是柯登耀，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老屋不焦虑，更新有选择，也住得安心，住得放心，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哈不会说台语，啊哈我不会说，啊哈不会说台语，啊哈我不会说。童年在眷村，三姑六婆七嘴八舌，房屋像鸟笼，阳光很少，巷道狭小，老鼠蟑螂到处跑，全身都是红豆包，父母打骂心情很糟，加入帮派被人围剿，个性很糟糕，躲避老师翘课闹事，大人很头痛，嗨我的皮也痛痛痛。后来房子才要盖的。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边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好，我们继续再来谈谈啊，这个中风之后啊，我们要怎么样来逆转啊，然后预防这个再度发生哈。那么其实中风之后啊，在这个发生脑梗塞或者是脑溢血的这个区域的周边呢、啊，其实是在医学上它是医学抢救的这个生死线哈。那这些血管组织在黄金时间内啊是还活着，可是呢都在做垂死的挣扎，所以啊，这个送医急救的这个治疗都是怎么样啊？就是中风的急救啊，是要这个用一些手段啊，比如说用注射这个溶解血栓剂哈、啊，或者是手术，用手术来清除水肿哈、啊，或者使用降脑压药，那目的是什么啊？其实哈，目的已经不是救那些已经死去的细胞内核，而是怎么样？而是要拼全力来改善这个周边血管的这个微环境啊，然后减轻水肿以及发炎，把那一群岌岌可危的血管跟脑细胞怎么样？啊，从这个生死线要把它拉回来啊，从死亡线拉回来啊，所以，我们就讲说，我们在日常的保养啊，一定要摄取到足够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B 群啊、维生矿物质锌等等哈、啊，那这些营养素，它对我们的这个核心贡献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提供强大的抗氧化力以及抗发炎的盾牌啊。那如果说啊，我们平常我们在饮食上啊都能够摄取到充足的啊，我们刚刚提到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 啊，这个矿物质锌啊，还有像Omega 3等等啊这些营养素，那么我们这个微血管内皮细胞在平常其实就已经怎么样建立了极高的这种强韧性啊，那么就会降低血管它在受到压力或血压波动时出现怎么样这个崩溃的这个机会哈、啊。那这个中风后期啊，那中风后期通常医学上是指这个发病的3到6个月之后哈、啊，那么这是也就是恢复期跟维持期。那这个时候呢，发生梗塞或出血的脑的核心区域周边哈、啊，微血管正在开始血管新生以及内皮结构重塑的关键阶段啊，就是发病3到6个月之后啊，是血。

管新生跟内皮血管内皮结构重塑的关键阶段。那这个时候这个阶段的调养方向啊，已经是从急性期的抢救生命转变为全面的优化我们的微循环，修复血管内皮细胞，防止微血栓的形成啊。所以啊，我们要怎么去调养呢？啊，第一，我们要激活微血管新生啊，就是打开这个微血管阻塞区的啊，就把它打开，然后呢，要这个建立一个替代道路啊，就是原先的这个微血管啊，这个死掉了嘛啊。这个无法作用了，不通了，道路不通了。那可是我们身体可以怎么样？有能力哦，啊，大脑它可以，这个重新建立新的微血管啊，就是打开阻塞区的，就是重建一条道路啊，替代道路啊。那原本的大血管受损呢，那大脑就会依赖周边长出新的微血管啊，也就是侧支循环来供应养分跟氧气，好。那另外呢，我们还要怎么样？要规律的有氧复健运动，因为运动是促进大脑释放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最大的天然动力啊。所以中风之后，无论如何啊，不管多艰难，都要咬紧牙关啊，开始来做运动哈。那这个如果中风以后可以进行规律的适度的有氧复健，那大脑局部的血流就是增加啊，它的这个循环啊，就会主动刺激血管内皮细胞发芽，长出新的微血管哈。那如果说是中风比较严重的话，也可以怎么样，可以尝试着推轮椅啊，或者尝试这个站立啊，坐着站起来，坐着站起来啊，然后用这个助行器啊辅助行走，或者做锻炼那个手部的抓握哈，这些啊都是可以促进这个大脑的这个血管新生啊，让转就是辟出一条新的替代道路，让这个血管可以血液可以循环好。那每天呢，要至少要维持20到30分钟啊，那能够让身体微微出汗的这种复健运动哈，这个绝对不要。这个都是持续的躺着休息啊，因为躺着休息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这个效果的哈。那还有呢啊，在这个血管新生的关键期，很重要的是要补充啊，摄取充足而丰富的营养啊。那很关键的营养素包括啊，像这个植物里面的多酚化合物，包括花青素、儿茶素啊、白藜芦醇啊。那这个像这个多酚化合物啊，这个含量最高的其实就是各种的莓果啊，莓果类啊，包括蓝莓啊、覆盆子啊、还有草莓啊等等啊。蔓越莓啊，这些莓果类啊，建议啊，能够每天吃是最好啊。那可以到这个台湾的话，可以到Costco 啊，其实应该台湾应该都有了哈，只是我是建议啦，还是尽量买有机的啊，像那种冷冻的啊莓果。为什么？因为台湾并不适合种植莓果类嘛啊，那都是靠这个空运，空运的莓果来的也
我也很少看到有机的新鲜莓果，那其实你买空运来的。

莓果还不如买冷冻的，因为冷冻的它是，一摘下来以后啊，在几个小时之内它就处理好，就急速冷冻了，所以反而它的营养素啊都锁住了啊。那新鲜的这个所谓的新鲜的蓝莓呢，它经过这个运送啊，什么储存啊，它其实它很多的营养素都已经在流失了啊，所以啊建议啊可以去买冷冻的各种的莓果类哈。那另外儿茶素我们知道是在绿茶里面啊，有很丰富的儿茶素哈。那白藜芦醇呢，像在这个紫黑色啊，或者叫红色的深红色的这个葡萄啊皮上面含量是丰富的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之前最近啦节目上有介绍的花生啊，花生衣，也就是花生的外皮，尤其是红色的花生衣，它的白藜芦醇也是啊比较丰富的哈。好，那这些这些植物化学物质啊，也就是强烈的抗氧化剂哈，它可以刺激内皮这个细胞的增殖跟迁移啊，因为这一群细胞就好像血管里面的钢筋工人哈，会主动的啊去修补受损的血管壁啊，所以尽量啊就是多摄取这一类的含量丰富的这一类的食物哈。好，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很重要的哈，我们刚刚讲第一个就是中风之后的就是发生的三到六个月之后是很就是要展开啊这个复原嘛啊，还有就是预防啊再度中风。那我们有介绍过，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努力去激活微血管新生，也就是打开啊被阻塞的区域啊，要去打出啊一条替代道路。好，那第二个呢啊，重点是什么？要巩固血脑屏障跟血管壁的结构啊，因为这个中风以后啊，周边的血管壁就好像漏水的管子哈，非常的脆弱，容易渗漏，就会导致慢性间歇性的水肿跟神经毒性啊。那这个时候，我这个如果要巩固血脑屏障跟血管壁的结构，关键的营养素是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诚挚的邀请您跟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啊，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OK， 我们继续来谈啊，就是我们在中风之后啊，急救期以后呢，就要展开啊，这个全面优化微循环，修复内皮细胞，防止微血栓形成啊，这个防范再度中风的发生啊，然后促进复原，很重要啊。那第一个，关键啊是要激活微血管新生，也就是在阻塞的区域打通一条替代道路。好，那另外呢，就是第二，我们要巩固血脑屏障跟血管壁的结构啊。那要怎么巩固啊？这个饮食营养非常重要哈。那巩固我们的血管壁结构啊的很重要的营养素是。有一个叫做金三角，是哪三样呢？蛋白质、维生素 C 以及锌加铜啊。注意哦，锌矿物质锌啊，如果说你是吃摄取营养补充品的话，矿物质锌
它应该是里面要有加铜的啊。那我以后我会在营养辅助品里面啊去详细的说明哈。那这个蛋白质、维生素 C、锌加铜是巩固血脑屏障跟血管壁结构的黄金三角啊。这个三样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啊，因为我们血管内皮底下的基底膜，就是它是由大量的胶原蛋白跟弹性纤维所构成的。好，那这个所以要一定要摄取到充足的蛋白质，而这个锌跟铜呢，也这是建筑这道防御墙也很核心的原料。那这个摄取维生素 C 就是怎么样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那这个锌呢是促进细胞，就是分裂细胞的修复，而铜呢是稳定弹性纤维，所以这个蛋白质、维生素 C、锌跟铜啊是非常关键的营养素。好，那这个三个，这个四个了哈，严格说来是四个哈。那这四种营养素呢，携手合作，可以让新长出来的微血管更强韧啊，不会轻易的啊因为血压波动而渗漏或者破裂，所以它可以怎么样，就可以防范啊这个再度中风。好，然后也可以怎么样巩固我们的血脑屏障，因为血脑屏障如果是被破坏的话，那很多的脑部的很多的这个毒素哦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脑的深处了哈。所以一定要记住啊，你的饮食一定要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C、锌和铜啊。那如果是你是有摄取营养辅助品的话啊，那也记住啊，就是建议你一定要购买全食物形态的啊这个营养辅助品。好，好，那么还有啊，我们在这个急救之后啊，我们的全面的哈这个展开修复啊，展开复原。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要清除微血管内的发炎跟微血栓。中风后期的周边微血管长期其实都是处于一种慢性低度的发炎状态。那当我们微血管它是在慢性低度发炎状态的时候，我们前面提到过，它就很容易吸引白血球聚集啊，就是会形成微小血栓。那这些微小血栓呢，就会阻碍神经功能的恢复。好，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摄取能够帮我们这个降低发炎啊，清除微血栓的这个营养素哈。那高效抗发炎的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就是 Omega 3脂肪酸。好，那么这个 Omega 3啊，尤其是 Omega 3，我们知道其中有两种啊，一种叫做 DHA， 一种是 EPA 啊。那这个 Omega 3里面的这个 EPA 呢，它在体内会转化为抗发炎的消退素哈，它会主动的关闭血管壁的发炎开关，减少内皮细胞上的粘附分子，就可以防止血小板在微血管里面啊胡乱哈纠众聚集哈。所以那么这个DHA、EPA 啊，应该从哪些食物来摄取呢？那除了啊，每天呢、吃一点核桃啊、亚麻仁籽粉啊，哈、那但是不过啊，虽然核桃、亚麻仁籽粉啊，或者奇亚籽，它们含有丰富的 Omega 3，但是它们的 Omega 3呢，

0: 主要是 ALA 啊，那这个 EPA 跟 DHA 是非常微量的，那它这个在体内转化成DHA 跟 EPA 的这种效能也非常低啊，所以那你如果说要摄取到足够的 DHA 跟 EPA 的话，那我会建议补充纯素的藻油啊，当然就是有些人他是会去摄取鱼油，那你要摄取鱼油的话，也要注意啊，你要摄取啊有认证的鱼油啊，否则你可能会摄取到很多的这种汞啊重金属哈。那这个藻油呢，也是海里的，它是微藻油，因为鱼类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个 Omega 3？它其实就是吃藻油，从藻油来获得啊，在它体内这个聚集的啊，这个 DHA EPA，那你就直接吃微藻油不就好了嘛啊，而且还不用担心啊这个重金属的堆积哈。好，那这个如果说你有每天都有吃一些核桃啊、亚麻仁籽粉呐啊，或者奇亚籽啊，或者是火麻仁籽啊，或者是紫苏籽油啊，亚麻仁油，然后也有补充这个藻油，那都会怎么样？可以提供你血管持续的抗发炎盾牌啊，那就表示什么？它也可以啊，这个防止这个再度的发生血栓，再度的发生中风啊。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么下一次节目会跟大家继续来谈啊，我们到底要吃些什么啊，可以让我们预防中风，然后呢，中风之后可以预防二度这个中风。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WK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作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3: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生根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是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选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物萃取配方哦。
4: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1.5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可以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有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得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效，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看。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发品。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得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2: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
4: 对，
2: 很容易
4: 闷
2: 出
4: 住。
2: 油。对，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

0: 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们这次呢是跟正声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1: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纳米冰川投笔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满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满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我们还多送一支沐浴乳。
0: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2: 正声健康抱抱，您幸福的依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9: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0: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啊，这个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让我们大家啊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啊，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来谈谈啊，那么我们如何去预防中风发生？万一已经发生中风了，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再度中风？哦，这个预防再度中风这是无比重要的啊，否则的话啊，二度中风发生，它的这个伤害是这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啊，通常可能就会造成严重的瘫痪啊啊，甚至于啊造成死亡。好，好，那我们谈到了，就是说急救之后啊，紧接着我们就要做什么？就是全面的啊，要来做复原啊，全面的来啊这个防范啊这个再度发生中风。那很重要的啊四大关键，第一个啊这个打开阻塞区域的替代道路。啊，因为中风发生了以后啊，那个这个发生中风的那个区域啊，那个血管是已经被封死了，此路不通，那就怎么样去另外打开一条道路？那要打开这条道路，我们也是要透过运动啊啊，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啊，可以帮忙打开啊，还有就是关键的营养素是多酚化合物啊，还有这个花青素啊、儿茶素啊、白藜芦醇啊啊这些植物化学物质啊，它有强烈的抗氧化能力啊。还有就是巩固血脑屏障跟血管壁的结构啊，那就是我们要很关键的啊，黄金营养素是蛋白质加维生素 C 加矿物质锌、矿物质铜啊。那另外呢，就是第三个重要的是清除微血管里面的发炎跟微血栓啊，所以一定要努力的哈，就是降低我们的发炎，脑内的发炎状态哈，因为中风以后啊，其实周边的微血管它都会处于慢性低度发炎状态哦，那这样它就会吸引白血球聚集，又会再度形成微小血栓，那它不但阻碍神经功能恢复啊，然后它逐渐的啊，可能像滚这个越积越大以后，它怎么样又会又容易造成这个中风啊。好，那这个我们已经提过了，就是平常啊，我们要防止这个微血管啊，要清除它的发炎跟这个微血栓的话，每天要吃一小把核桃、亚麻仁籽粉啊。这个奇亚籽啊，或者是喝一点亚麻仁油啊，或者是紫苏籽油啊，但是记住哦，油一定要买冷压的啊，那能够买到有机的是最好啊。那这个油呢，一定是要放冰箱冷藏或冷冻哦，不能放室温哈。好，然后还要怎么样？还要摄取维生素 E 啊，那我们在食物里面啊，像这个坚果种子类啊，或者是水果里面的像洛梨啊，维生素 E 含量都蛮丰富的啊，那我们可以每天都要吃一点啊。那这个维生素 C 啊，跟维生素 E 他们是携手合作的哈、啊。这个像维生素 E 呢，它可以精准的刊入。就是进入微血管的细胞膜上摊上去哈，然后防止细胞膜的脂质发生过氧化啊，那这样它

就可以保护内皮细胞啊，不至于在缺氧的时候坏死。哈，好，那么第四个啊，我们重点啊要关注的是什么？是一定要精准控制血流动力啊，就是要让我们的血管温和的扩张。哈，那一般来讲，中风之后哈，开始进入到调养的调理的时候啊，最怕的是什么？最怕血压忽高忽低，因为当血压太高的时候，它就怎么样，就容易冲破脆弱的新生血管啊。那如果血压太低呢，就会导致周边区域再度缺血啊。那我们如何的啊？哪些营养素、哪些食物哈，可以帮我们温和的扩张血管，精准的控制血流动力呢？诶，很重要的是天然的一氧化氮。好，那这个一氧化氮啊，它对于我们的这个血流动力啊，或者血管扩张，它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呢？啊，因为我们中风以后啊，我们内皮细胞分泌这种一氧化氮，也就是血管扩张因子的能力啊，已经怎么样大打折扣了。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要这个提升这个产生这个一氧化氮的能力。那如何提升呢？就要透过饮食，在食物里面的天然硝酸盐啊。那研究发现呢，我们摄取的这个植物性食物里面的天然硝酸盐啊，它可以这个透过我们唾液跟胃酸转化成一氧化氮啊，然后这个一氧化氮呢，它就可以温和的让我们的微血管放松扩张，因此就可以改善我们大脑局部的这种微循环然后同时呢，也可以维持血压的平稳啊，就可以精准的控制我们的血流的动力。好，那不至于发生血压太高或者是突然太低的情况啊，那这都是会可能造成再度中风的这个因素哈。好，那么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喝到足够的水分啊，充足的水分很重要，因为大脑血管受损以后那对血液粘稠度非常敏感哈，所以这个中风之后务必要定时定量的，一定要喝充足的水分啊，那这个避免血液过浓引发继发性的这个梗塞，哈，那当然，如果说有严重的肾脏病或者心脏衰竭的哈，那水分是有被限制的，那一次绝对不能喝多哈，那还是可以分次了哈，像这个比如说一次喝个50 cc 或者100 cc，绝对不要一次喝个好几百 cc 那你的心脏跟你的肾脏是负荷不了的哈。好，那这个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在中风之后的复原康复，或者是防范再度中风，非常重要的就是除了要做复健除了要做这个运动或者是职能训练之外，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是饮食与营养那当然，这个可能就是要仰赖家人协助了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其实是我们自己无可旁贷的责任那照顾好自己的健康，我们是第一责任人就是绝对是要自己要把它承担起来，绝对不要放纵自己，那很多人不以为意都认为说自己是
无敌铁金刚啊。

不管怎么样大吃大喝，怎么样这个大鱼大肉哈，怎么样去这个乱吃一些这种有的没的这种加工食品啊，就是超加工食品啊，或者高糖、高脂、高油，这个高盐哈、啊，那认为怎么样，疾病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实际上，我们的疾病啊，当它爆发，通常都是什么？通常是已经到临界点，已经累积了20年、30年以上哈，所以一定要有这种良好的健康意识。那同时呢，一定要意识到说，我是我自己的健康照顾者，责无旁贷。那同时呢，我顾好我的健康，也是我对家人、对社会的责任。为什么？因为当自己生病的话啊，不但是自己受苦了。那家人怎么样也要来照顾啊，对不对啊？那是不是也给家人负担啊？尤其是重大疾病啊，那还有呢，也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啊，这个我觉得活着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存活，我们是在生活啊，存活哈，有些人真的就是只是活着而已啊。那每天呢，他的活着的这个目的好像就是吃喝玩乐哈，然后也不管放进嘴巴里的是什么东西。那生活不一样哦，生活哈是我们要去经营我们的生命啊，要让我们的生命保持在一个啊最良好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关注。啊，我们吃进来的、喝进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邀请您和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这个 FB 脸书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啊，那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我们继续来谈谈啊，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哈、啊。那么我们这个发生中风以后啊，这个各种的可以帮助我们复原啊，然后帮助我们预防啊再度中风的饮食跟营养素哈、啊。那一个呢是清除微血栓和抑制血小板凝集的营养素跟食物有哪些呢？哈、啊，因为微血栓呢、啊，它是造成微循环堵塞嘛，哈，那神经细胞持续坏死的一个元凶，哈，所以我们需要靠，天然的这个食物里面的酵素，哈，跟特定的一些，植化物来维持血液的顺畅。那么哪些食物呢？哎，一个是纳豆啊，这个纳豆呢，它里面的纳豆激酶。可以直接分解微血栓里面的纤维蛋白，并且活化体内天然溶解血栓的系统。啊，那这个纳豆，其实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哦，哈，你一定要去看那个成分表，哈，如果是有这个化学添加物的，就不要买，哈，你要买天然的，啊，天然发酵的。那我在温哥华我还买到有机的啊，所以我经常买啊，那经常就是来拌一些纳豆啊，我们就是家人就一起吃哈。那不过哈，如果你有在服用这个像什么阿司匹林之类的哈，这种抗血栓的药物的话啊，那么你可能是要跟专家讨论啊，看看适不适合吃啊？还有另外呢，就是凤梨啊，凤梨里面有很丰富的凤梨酵素，它是有这个水解纤维蛋白的能力，所以它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

而且可以降低局部组织水肿。啊，那当然，大家一听凤梨酵素，马上就可以联想到就是，凤梨嘛，啊，它的来源就是凤梨哈。那这个吃凤梨的话，最好是饭后啊食用，也不能吃太多了哈，适量。那如果是胃溃疡患者哈，要注意，因为凤梨有粗纤维，可能会磨这个刺激这个胃壁啊，可能会产生疼痛感哈。那所以我会建议啦，如果是凤梨的话啊，如果有这个胃溃疡的患者，可以我会建议就是把凤梨跟一些蔬菜啊打成蔬果席啊来饮用，那这样子哈就不会不容易发生这个刺激胃壁产生疼痛的啊情况哈。那另外其实也可以买凤梨酵素哈，我在早期在做健康管理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进口商啊有这个进这个凤梨酵素啊，所以那时候常常像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啦，或者是消化功能不良的话，我就会建议啊这个服用凤梨酵素哈。那如果你买不到的话，你就去吃凤梨哈。那么另外呢还有大蒜啊，因为大蒜里面的大蒜素哈，它本身就是天然的血小板抑制剂，可以抑制内源性的血栓形成啊，而且有助于促进微血管的扩张。那我们吃大蒜的话哈，这个建议哦，就是把生大蒜哈，把它切碎或者捣碎，放个十分钟啊，因为研究发现啊，这个放了十分钟之后，它的大蒜就是大量的生成啊，所以效果是最好哈。然后你可以把那个生大蒜拿去去拌菜啊，或者是就是拌一些凉拌生菜嘛。那你也可以把熟的菜啊，这个出盘以后啊，就是装盘以后了，然后你再把已经切碎静置了十分钟的大蒜去拌啊，那么就是可以得到很丰富的这个大蒜素哈。那么另外呢，像洋葱、韭菜啊，也有丰富的大蒜素，还有就是白果哈。那白果它有银杏内酯啊，可以抑制血小板活化因子啊，但是白果呢，不宜多吃，大概一次吧，不要吃超过8颗到10颗哈。那它可以改善末梢跟大脑的微循环。而且白果要提醒哦，不能生吃哦，一定要熟食哈。好，那么另外在消除微血管内皮发炎的关键营养素跟食物有哪些呢？哈，因为我们节目已经谈过，就是血管内皮细胞发炎，它会使血管壁变得粘稠啊，让血小板容易聚集，形成微血栓。哈，所以啊，我们这个吃一些可以强力抗发炎的食物啊，就来稳定我们的血管内皮组织啊。那这个抗发炎的这个很重要的哈，也是这个植化物哈，一个就是胡皮素哈。这个胡皮素呢，它是很强效的类黄酮化合物哈，它能够保护我们的内血管，我们的微血管内皮细胞不受自由基的破坏啊，然后它可以阻断发炎讯号啊。那食物来源红洋葱的含量最高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带皮的苹果啊，就是红色的红苹果要带皮哦啊，因为胡皮素啊，含量最高就是在红苹果的表皮啊。那么还有就是黄色的洋葱啊，还有就是芦笋啊、蔓越莓啊，这些都可以常常吃。那么另外就是EPA 跟 DHA 啊，也就是 Omega 3脂肪酸啊。那么因为 EPA 跟 DHA 呢，它可以抑制啊这个造成发炎的花生四烯酸，而且可以从根本阻断促发炎因子的产生。

0: 好维持血管内壁的光滑啊。那食物来源哈、啊、也有鱼类啊，像秋刀鱼啊、青鱼啊、沙丁鱼哈、啊。但是呢，如果你要吃鱼的话啊，建议啊一定要选这个野生的啊，就是深海的小型鱼啊，就是秋刀鱼、青鱼、沙丁鱼是小型鱼哈、啊，而且尽量去选哈、啊，去找那个是在这个重金属啊、多氯联苯呐、塑胶微粒污染比较少的海域啊捕捞的哈、啊，那而且还不能多吃哦，就是一个礼拜啊不要超过2次哈、啊，否则它还是会累积比较多的这个毒素哈、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茄红素啊，除了胡皮素啊，还有就是茄红素啊，因为它也是强力的抗氧化物啊。那么食物来源啊，就是番茄、红肉西瓜、葡萄柚啊，那么这些啊都可以常常吃。那还有呢，就是微血管的清道夫啊，微血管的清道夫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也是一样啊，是 Omega 3啊，必须脂肪酸啊，还有就是像芹菜素啊，比如说像这芹菜啊，或者还有就是抑制血管收缩的啊，像天然发酵的这个无糖优格啊，那最好也是选植物性的啊。那这个芹菜素呢，它的食物来源是西洋芹，还有我们一般的芹菜。还有香菜哈，那么这些饮食、这些食物啊，我们常常吃，都有助于维护我们血管的健康，避免血栓再度发生、再度形成。啊，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啊，谢谢大家的收听，祝福大家有愉快美好的一天，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黑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3: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那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带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事实上来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危通知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
2: oh. 哦，
3: 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2: 是，
3: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褐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也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2: 褐藻跟谷胱甘肽，对不
3: 对？
2: 对，
3: 褐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析部分来讲的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都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2: 是
3: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褐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2: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褐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个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3: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褐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告所写出来的， 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

0: 期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疾病出来。
1: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褐藻糖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121。我们提供给您不但是有台湾大学医学院建教合作所研发出来的产品，而且还有投保了产品责任险，给您最安心的保障哦。一般市面上售价3800元，我们正声听友优惠价2200元。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23149121 23149121。健康报报，我们下回见。
2: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坪，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诶，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好，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莹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

那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他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0: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1: 其实应该这么说了哈，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了。
0: 嗯，
1: 那最主要哈，在外在哈，像你哈，
0: 对，
1: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哈，三胎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0: 哦，有差有差。
1: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就整个往下滑。
1: 对。
0: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1: 比如说活动力好，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就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0: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
1: 那
0: 现在不行。
1: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0: 对，
1: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0: 好像是
1: 哎、欸，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0: 哦、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
1: 一下，恢复
0: 一下，
1: 还适应
0: 一
1: 下，
0: 对，没错。
1: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哦、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0: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 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1: 比较紧，
0: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
1: 啊，
0: 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那
1: 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0: 对
1: 啊，
0: 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1: 好，我告诉你哦、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啊，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0: 哦，为什么？
1: 其实哈、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0: 哦，
1: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0: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1: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0: 对，
1: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0: 嗯哼。
1: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哦，
1: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退化性关节炎啊、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啊、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0: 对，
1: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0: 对。
1: 其实
0: 刚睡醒的时候，
1: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0: 哦，
1: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是
1: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哈、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0: 对，
1: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0: 对，
1: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0: 嗯，
1: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0: 嗯哼，
1: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0: 对，
1: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0: 嗯，
1: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0: 嗯，
1: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0: 哦，那是不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1: 哎、对, 对, 对, 对,
0: 对，
1: 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0: 嗯，
1: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0: 对，
1: 哦，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0: 嗯，
1: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0: 嗯。
1: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0: 对
1: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0: 对。
1: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0: 嗯，
1: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0: 嗯，
1: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0: 晃来晃去，
1: 晃来晃去。
0: 对。
1: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0: 嗯，
1: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0: 嗯。
1: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0: 嗯。
1: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0: 诶，那如果说齁，那这个韧带啊，
1: 嗯，
0: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
1: 失
0: 去弹性，松掉，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1: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0: 嗯，
1: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0: 对，
1: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0: 嗯、对，
1: 啊，你再不理它，
0: 嗯，
1: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0: 嗯，
1: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0: 嗯，
1: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0: 对，
1: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0: 嗯
1: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0: 嗯，
1: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嗯嗯，
1: 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对，
1: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0: 哦，
1: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0: 是，
1: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0: 嗯，
1: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0: 哦，
1: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0: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1: 绝对检查不出来。
0: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1: 对，
0: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1: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0: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心。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1: 对不对？
0: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
0: 走路问题，
1: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是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
1: 韧带，
0: 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对 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那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现在我其实应该开始补嘛，对不
1: 对？
0: 对，
1: 你现在去把韧带修复起来，你就会发现活动力会跟以前一样，而且偶尔遇到的时候不会紧，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0: 啊、
1: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0: 脊椎啊，
1: 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然后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一直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1: 对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
0: 啊、
1: 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
0: 就
1: 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对我
0: 卡丘变溜了。
1: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0: 对

0: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0: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哎，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0: 那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
0: 哦、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1: 是
0: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0: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0: 那就补韧带，
1: 对，
0: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0: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0: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0: 所以你说
1: 嗯。
0: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1: 嗯哼，
0: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1: 嗯哼，
0: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0: 没有，
1: 是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0: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哦。
0: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0: 有
1: 是，
0: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哼，
0: 是要 MRI
1: 哦，
0: 哎，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0: 但讲难听一点、
1: 嗯，
0: 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1: 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0: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1: 对对对。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对 对
0: 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0: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0: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0: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0: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
0: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0: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0: 直。
1: 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0: 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又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0: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0: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0: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嗯
0: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的、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0: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1: 嗯，
0: 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0: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因为我们要这样子。
1: 哦，我说的那个是那什么板机指
0: 啊，板机指。
1: 对，有时候就像板机指。
0: 哦，板机指它是。
1: 就板机指就绷得很紧。
0: 板机指它是筋膜炎。
1: 对啊，可是每隔一段时间，有时候就会这样，尤其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都这样子。
0: 啊，那个是筋膜炎，那是筋膜炎。
1: 那是不是也是跟那个筋有关系？还有什么韧带也是有关系？
0: 跟筋膜比较有关系，
1: 嗯哼哼，
0: 跟筋膜比较绝对有关系。
1: 是
0: 啊，但是我讲的就是说，当你抓的时候啊，你那个是紧、嗯。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大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0: 啊、因为韧带松动、嗯、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0: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0: 嗯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了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1: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呀，哈，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
0: 哦，
1: 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0: 鸡蛋，
1: 一定有嘛？
0: 鸡蛋天天吃啊！
1: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0: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1: 那个叫蛋壳膜。
0: 对，蛋壳膜。
1: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哦，
1: 那个蛋壳膜，
0: 好特别哦，
1: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1: 对，
0: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1: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0: 对，
1: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0: 是
1: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1: 去
0: 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1: 它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
0: 把它萃取出来，
1: 萃取这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1: 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

0: 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0: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0: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0: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0: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粒线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0: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粒线体我知道，
0: 强化粒线体
1: 对
0: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0: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0: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0: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0: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的粒线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0: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0: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0: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0: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0: 它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0: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0: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0: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最主要是
1: 因为你要做浓度高嘛。
0: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啊。说实在
1: 的、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0: 像这个一瓶
1: 肌腱，
0: 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0: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20-30颗呢。
1: 哦，也是啦。
0: 要吞20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20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0: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0: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0: 对、
1: 啊，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0: 对啊，所以它必须得、
1: 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0: 对对对。哎，
1: 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要
0: 喝。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0: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0: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刚开始一天两瓶，
0: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0: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0: 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0: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0: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0: 一盒12瓶啊，
1: 是。
0: 说实在，像你啊，3天一定有感。
1: 3天？
0: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0: 3天一定有感，
1: 3天也有感。
0: 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0: 1周会有感。
1: 哦，
0: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0: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了，会让我卡轻伤卡伤了，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0: 哎、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0: 这个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1: 是
0: 那它的价格实入装的是1800，
1: 实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你这个是12瓶，
0: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0: 我这个我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0: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0: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一千八。

0: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0: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十二瓶的哦，这个是十瓶的哦，
1: 对，
0: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0: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0: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两盒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0: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
0: 十二的，
1: 哎，外面都卖十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0: 对，
1: 所以一样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0: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0: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0: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一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0: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0: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0: 好，哦，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0: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
1: 但是
0: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0: 其他两盒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了。
0: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就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0: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
1: 嗯，
0: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0: 啊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啊，
1: 是
0: 没有那么快。
1: 对，
0: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0: 那，所以我就说，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0: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0: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0: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好，
0: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3天就有感。
0: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2盒2500，
0: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
0: 啊，
1: 要不要来给他拼拼看，
0: 啊，
1: 我觉得，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
0: 啊，
1: 好，不是你先付钱，
0: 啊，
1: 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2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喽！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1: 哎、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我知道，
1: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1: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1: 我是很有把握。
0: 我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哦，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但他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觉。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1: 其实齁、哦、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1: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1: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1: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
1: 对对，
0: 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1: 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1: 齁、哦、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1: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1: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1: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1: 就是、
0: 对，
1: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1: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1: 你也不会怎样了，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1: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1: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1: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1: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1: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
1: 补救的。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1: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1: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1: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1: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1: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1: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1: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
1: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是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的，
1: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1: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1: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1: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感受到活动力啦，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哈、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的这么好。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1: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呢、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哈、，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今天哦，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哈、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1: 对，30位也有。
0: 等一下，
1: 剩十位，你不要
0: 现在
1: 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十位，还剩下十位。
1: 啊、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三十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八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0: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一个阶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诗解脱第五个篇章，天时紧急得到用时方恨少。今天持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段落叫做去我修得，天时紧急心头定。太阳升的导师表示说，我没有除，没有破，没有看通，没有真正的理解，修行就过不了关。哪怕你在某一个特别的领域拥有一片天，但是我不除，迟早也是空。所以要善巧地去斟酌，并且将人的基本面先修足，才能够谈其他部分，否则一切都是白搭。修行人第一步要先修德，道德没有守好，什么都是空谈。有人德性不佳，却能够在修法上确实修到一定程度，但可能就在某一天因缘具足之际，就刚好有一个天坑，让他突然掉进去深渊，几十年的功夫在刹那间便烟消云散。这正是所谓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如果德资粮充足，而且又具备诚心，想在今生了然于生死之间的课题，自然就会有福缘，一步一步与其能量场结缘，也就是所谓的厚德载物。所以修行要先问自己，你究竟有多少程度的认同，多少程度的臣服，你才会在每一天的忙碌生活中开始精进自己的下一步。也就是说，你要先想清楚自己到底准备好了没。打个比方，你是否曾经有经验，在调水彩颜色时，没有注意到水彩笔还留有上一次未清洗干净的颜料，于是画下去之后，突然整幅图画因此全毁了。修行也一样，没有相当程度的进化，你无法知道身心灵中的杂质何时会释放。即使是一小丁点的染料，就足以让你的整幅画损毁。所以修行的第一步，你必须要先100%的认同，然后确定自己一直战战兢兢的在实修实证，并且看到自己在修行的路上稳健的一步一步往上登，在日常生活里的每一个环节都已经趋向圆满境。也就是当你的进化程度到达一定的水平之后，周遭任何的尘埃就只会从身旁轻轻飘走，让你不再沾染尘埃。现今世界动荡不安，何时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无法预料。所以

以进化的程度务必要加快。乍看之下，时间或许很多，在理想的环境之下，你的计划也许可以好好的斟酌。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天时紧急，你就会问我，急了半天还不是风和日丽，急什么劲儿呢？急就急在诸多的无常，所以没有人知道是否还有大把的时间。今日事今日毕，明天的事今天可以做的就先完成，步步踏实往前行。你能够臣服于超级生命密码系统而一心不乱，当遇到境界的时候，才有能力立刻调动天地的能量给予协助。

0: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分享导读到的是太阳盛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来到了师解脱的第五个篇章了。在这本书籍也即将呢完全导读完毕，在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一个基本逻辑，或者是大家在修行修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如果大家想要更加的精进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找找这一本由太阳盛德导师所出版著作的《因为有太阳》了。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会为大家来分享导读太阳盛德导师的出版著作书籍之外，也会邀请到了在全世界各地一同来学习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们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学习的心得还有收获咯。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的学员永杰，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永杰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恩最敬爱的太阳盛德导师，我是永杰，来自马来西亚霹雳，目前是17岁的高中生。
0: 那想要请问永杰，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之下认识，然后接触到了超码系统的呢？
1: 在去年八月，我的朋友给了我一本超级生命密码，我拿给我的爸爸看，刚好那位朋友的妈妈又在店里遇到我爸爸，便热心地向爸爸分享了这本书的好处，之后爸爸就带着我一起参加精英会，这也是我第一次踏进了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学习环境。
0: 跟爸爸呢也一起接触到了超码，并且呢学习一段时间，并且如法实修落实在生活当中之后，那永杰是不是也觉得说自己在学习超码前后真的有在生活啊或者是个人上面有非常多方方面面的改变收获还有礼物呢？
1: 是，改变真的很多。在接触超码之前，其实我的生活过得很无趣，那时候的我放学完写完功课就是打游戏，虽然觉得好玩，但是更像是麻木，心里也感觉少了些什么。以前考试总爱临时抱佛脚，又偏偏爱面子想拿好成绩，却舍不得放下手游，结果成绩一般。再加上当时奶奶过世不久，想起奶奶就忍不住哭着入睡，过一天算一天。在学校里我没什么朋友，经常发呆想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自己就是因为不懂得做人处事的道理，比如说弟子规里面有很多正确的道德价值观，但是以前的我只会背

0: 根本不懂得里面的含义。直到真正学习超级生命密码后，我的人生开始有了真正的逻辑，心态也跟着全面被重塑了。学习超码后的改变就是，原本觉得人生没什么意义，但现在我知道生命可以过得非常美丽精彩。具体来说，我现在的生活变得井然有序。过去的自己总感觉时间不够用，虽然每天玩到累，但是现在的自己每天晚上都能安稳入睡，也发现以前抱怨的自己现在能看得开、想得远，不再将目标放在抱怨，而去寻找解决方法。我也因此找到了自信。原本我是个内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人。透过超码的学习，我慢慢打开了心门。现在不仅能主动和同学交朋友，也懂得了结交益友的重要性。身边多出了许多能够互相鼓励的好伙伴。此外，我也变得更健康了。以前的体质很弱，经常要找医生拿药，甚至小小年纪就做过一次手术，现在免疫力明显变好，生病对我来说几乎都可以说拜拜了，再也不用吃那些苦苦的药了。不仅如此，我的学业也突飞猛进，以前的成绩只能算得上普通，但是用了超码后，专注力与理解力开始提升，各科成绩一路跃升到 A。在上一次的考试中，更是因为超码而拿下了全校第一名。我感恩超级生命密码提供了一套具体可行的方法，不仅实质的改变了我的人生、健康和课业，更让我看见了人生的航向，走向一个更幸福圆满的道路。
1: 在学习超码之后，真的在方方面面的成长，从个人呢，不管是不抱怨，或者是呢自信开始提升，到了健康上面、学习上面，其实都有方方面面的一个成长和成绩收获。也希望未来呢可以越来越好了。那在今天的访问后面还有点点时间，那永杰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总心得，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的了？
0: 其实一开始的我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但很奇妙的是，当我实践书中的道理，就在生活中看到真实且美好的改变。如果今天荧幕前或收音机旁的您有缘拿到这本书，我希望您不要急着否定，而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做实验。祝福大家丰盛富足，身体健康。
1: 就邀请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有缘的话，就一起来透过了超码的学习，让自己呢有一个改变和收获的一个可能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超码学员永杰的分享，感恩永杰。
0: 感恩大家。
1: 再一次的感恩超码的学员永杰的分享，而紧接着呢，继续来听到了好听的正能量音乐歌曲喽。来送上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的歌曲《赞幸福》。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辅导你家的节目《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持续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就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主题的提点还有建言喽。休息一下，先来听个音乐，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辅导你家的节目。

0: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到12点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节目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会透过了太阳升的导师来为大家呢做一些主题上面的一个提点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这件事情呢，就是眼光了。我们常常呢都会称赞别人说，哇，你眼光很好诶。这个眼光呢不是视力多好，看得多清楚，而是呢我们可以看得非常的通透，在人生当中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见解，不同的一个感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形容这个人呢眼光很好，是他特别会挑选吗？或者是他特别的看得透，看得清，或者是看得开呢？那我们要如何培养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的好眼光，不管我们在做人处事上面都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发展，还有呢更好的一个收获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李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嘛都有一双明亮的双眼，但是呢诶，好像看我们做人处事当中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个见解和感受嘛。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形容有些人的眼光很好呢？这其实应该也是很长期的一个训练吧。但是我们先来谈谈的眼光不好这件事情。

0: 常常有时候我们有可能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会说啊，你眼光很不好哎，我们这个选男朋友啊都选错的，为什么每次呢这个情感路都会那么的纠葛？是不是在这个眼光当中，常常我们也可能会针对了某一个面向，我们只是直盯盯的往前看，但是我们没有察言观色，或没有看清楚四周的一些不同的状态，或者是有更多不同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如果眼光只是直视前方，可能看的都会比较狭窄狭隘一些些呢，倒是。
1: 其实我们这边讲的眼光哦，不光是看，有时候是一种感觉，
0: 嗯，
1: 而我们看到所接收到，在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所有的，不管是人事物产生的所谓的一些资讯资料，它进入到我们的眼帘，然后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视觉感觉啊，在过去里面的经验，可能做某种对比，可能突破了过去的一些见解，然后在刹那间产生着某种阶段性的一个结论，然后给自己一个判断是好还是不好，然后再变成了我们的一个结论的行动，然后后面有所后续的一些发展。那么这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最基本所谓的眼光的一个来龙去脉。但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历练不一样，经验不一样，或者是知识学历各方面不一样，所以产生着眼光的判读以及接收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产生着后面的决定决断也是不一样。所以明明是一样东西，哪怕是姐妹出自于一个家庭，她也不见得看起来后面的判读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一套，是这样子。
0: 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见解和看法，但是我们要如何培养这个好的眼光？那如何呢才是有眼色的人呢？第一个，是不是我们要看得比较高一点点？那毕竟嘛，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说啊，我们做人要谦虚要低调，但是我们呢应该也是要往上看，可以看到的更大的一个智慧，或者是我们看到了更多的一些可能性。那如果我们只能往下看的话，是不是看的就会比较狭隘一点点？所以我们好像呢，在我们这学习的路上，我们也是要往上看，要追逐更好的目标，还有更高的一些想法和理想的导师。
1: 所以这个呢，就是要看我们个人的学习的一个目标的设定，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以及计划呢？去把这个所谓的判读能够在最适当的时机和最好的一些的牵引下，能够做出最正确的final 的一个答案，然后再随着自己的各种条件的加叠，那么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呢，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对或错是或非的答案下，然后再做可能性的一些进展。那么在可能性的一些铺陈或者是运作中，那么多多少少就会感觉得出或者是听得到别人给我们的一些见解，然后再跟自己原先的看法的比对。那么当我们把各种情况在每一个 case 都能够弄得清清楚楚，而且在弄懂弄通上是真正的那么大小事物都了若指掌，那么举一反三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每一件在开拓视野的人事物上就有可能因为我们所谓的在内心深处里面的大数据多了，那么产生着很自然而然的一些正确答案的流露，那么也会影响了我们与别人在眼光上的一些独到见解或实际的差距，其实往往就是从这里面一点一滴的累聚而来的。
0: 嗯，所以要如何有这个更高的智慧，让我们的这个眼光也可以累积呢？那除了我们要看得更高之外，我们其实也要看得远嘛。尤其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工作上面也是不能呢想说哇事情很多，但是呢我们只做现在眼前的事情呢。但有的时候我们把计划呢可以放长放远，或者是有未来的事项，我们其实也可以先预做规划和排程了。所以其实我们的很

0: 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立足今天，放眼明天，甚至明年，或者是更久之后，如果我们眼光也可以看得更远，就是在我们的人生呢有规划，或者是可以做更加通盘的考量上面，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呢？
1: 的确是这样，就是说能够有更多的规划，更长远的眼光去放着人生重要的多少个步骤，来达到一定程度的验收的标准，那么这就是所谓的要怎么收获就怎么栽。那么是不是真的是在事情开始之初就有着这么好的埋进去一些该要有的主观客观的条件，这也是跟个人的智慧有关联。那么当我们把很多事情看清楚，弄懂弄通，其实人生在一个成功的熟练的一个模式下，一直为自己加分的情况，其实有些人他一辈子就这样子，各项的礼物他都收到了。但是也有人他因为在很多的定定上，他不是那么正确的设定，所以人家是四两拨千斤，那有些人他往往是千斤拨四两，所以就造成了许多不应该犯的错误，而在各项的一个判读上，产生了给自己离正确结果的脚步越来越远。那么这些如果初次可能会有一些沮丧，但是其实我们内心深处知道，这些也都是各种历练的累进，各项成绩的一种表现。所以也只有非常一步一脚印的老老实实的在各项的运转上，那么真正的在每件事的铺陈中，答案里给自己更多明确的一些方向，久而久之我们的火候也会因此而提升，那么事情也就会因此而越来越顺的。
0: 要如何呢让我们的事情可以越来越顺利？那其实我们在眼光上面的一个调整，或者是呢我们的练习，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如何呢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更加的通透，看的事情是不是要看得更开，其实也是一个关键呢。因为我们常常尤其是对于一些事情呢太过于执着，就常常会看不开，不管是对于情感的某些面向，或者是对于金钱等等，我们常常呢会很执着。那我们常常都会提醒别人说啊，你要看开一点点了。但是呢，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如果执着在某一个点上面，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呢看得太清楚。那是不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让我们的生活呢不那么的执着，让我们真的可以看得更开一些些呢？
1: 子龙这边提到说，不管是哪一方面的主题，甚至于金钱财富与否，是不是能够看得更开？我就举一个例子，其实这里面跟每个人的见识也是有关联性。就好像如果你来到美国，不管是大小餐馆，你只要进去吃饭呢，你就一定要给小费。那么不知道这边的民风习俗，那么刚接触到的话，看到人家哇，不光是付了钱，还要付一定的这个百分比的小费，难免这心中会起烦恼心，觉得这个地方怎么会是这样呢？但是你真正了解这边是全盘都是这样子的时候，就见怪不怪了。那你说差异性在哪里呢？其实差异性是在自己的见闻，那见闻怎么来的呢？也就是有没有接触到，然后在各地的学习性，或者是在还没有去那个地方之前就已经，做了一些 research，那么这些种种都会改变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见解态度。那你说你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看到别人付这样小费，你就放在心里就不舒服，就觉得说钱那么难赚，怎么来这边这个钱不当钱，这小费就给人家那么多。但事实上这些是见怪不怪的事情，但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见解，所以把这事情放在心里卡住，而让自己没有办法在下一步的进展中达到一定的豁达。那这些会不会给我们在生活上带来各方面其他不必要的麻烦，或者是所谓的不应该的阻挡而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上？那么这个小例子只是在可能性的一些旅游中或者是到哪里去拜访亲友 可能因为自己

0: 的见解不够宽广，所产生的烦恼挂在心上，而影响自己在身体力行上或者是心态的调整中，好，有一个疙瘩。那真正客观的来说，好，它是没有任何问题。那错在哪里呢？其实就错在我们的各方面接触的渊博上，以及在各项可能要随时成长而努力学习的主题上，它就会影响我们在某一个小议题或大议题上的因为判读的正确或错误而带来的吉凶祸福。所以我想，人是活到老学到老，各方面的主题其实看我们的接触面与否，好，每一个可能性的主题都有可能变成我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那么能够渡得过去，可能我们就成长了；那么不能够，那当然势必要花费一些时间、精力、金钱各方面的这个磨合，是不是后来才会有可能性的突破？那你说等到那个时候才来准备做 study，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一天都是好时光的，增进自己的见闻也好，各方面的学习啊，或者是在实践实验中，都能够抓住机会时间，在各个可能性的情况下，给自己更多的机会，走到哪里学到哪里啊，能够在各项的事物上啊，或者是许多的逻辑上，更加的清楚啊，每一件的重点以及我们如何盘算，把这些关系都搞得清清楚楚的话，我相信在各种时间好，或者是机会点上，我们应该都是最明理的人。
1: 所以要如何透过了学习，让我们呢可以变成了更好的一个人？不管是在我们在做人处事，或者是呢面对任何事情，我们要如何看，如何让我们自己的眼光可以培养得更好呢？其实都要透过了很多的一个学习的可能哦。所以呢，到底要如何透过了学习，让我们的眼光也能够增长，让我们看的事情可以看得更开，看得更通透呢？休息一下喽，我们先来听个歌曲，来送到这首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此作曲的装进生命，在音乐之后，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福到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富足人生千百万的单元，请到了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

如何得到快乐，如何不为钱烦恼，如何与人沟通更顺利，如何才能拥有精彩丰富的人生。所有你想问的，所有想知道的解答，都在富足人生千百问。

0: 继续再回到每周六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的辅导你家的节目，继续进行今天的第三个阶段富足人生千百问的单元。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邀请到的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盛德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导师好。
1: 李荣你好，及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谈谈了眼光这件事情。我们嘛每天都需要用眼来看很多的事情，尤其是很多的职业其实也是眼睛非常的重要，包含的像是我们的开飞机的机师啊，哇，这个眼力也要非常的好。那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般的做人处事上面要会看人或者是看脸色，这个眼光也是要很好。但其实发现哎，在生活当中啊也可能会遇到一些的朋友啊同事或者是同学，发现他们的眼光很不好，他们好像不太会察言观色，欸，就是比如说，欸，这个主管已经有点在生气或者是对你有一点意见，但你好像，欸，还是皮皮的，好像，欸，就没有差啊，就没有什么感觉。这样子一个眼光看人的眼色是不是也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要透过了非常多的一些日常的经验来做培养呢？倒是
1: 就从这边讲说察言观色，哦，因为这就是经验与否啊，以及学习与否。比如说刚刚子荣说，诶，长官已经对他有些意见啊，这个可能已经秀在表情上啊言语上啊，但是当事人可能没有那个所谓我们前面讲的啊许多历练中的 data， 所以这主管已经给他做一些通牒，他可能认为这只是一个半带玩笑的啊，怎么样的一个叮咛？
0: 嗯，
1: 不知道事情的严重。那这中间啊，知不知道事情的严重还是不严重？这就是经验。那如果有些人因为这个事情而曾经痛过，所以他就会非常谨慎的啊，小心翼翼的来处理这可能性每个当下后续的发展。但是有些人啊，所谓的大辣辣，他可能在他的资料库里面，他的经验可以搜索的这些种种的 data 里面，他找不到啊，他总认为主管所讲的每一句话，可能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不经意的啊两句牢骚，大家不知道说这个里面其实已经很严重。那你说知道或不知道？就跟他个人从以前到现在的经验的累进是息息相关。那么会察言观色的人，往往他曾经在他人生历练中有走过一段，哦，要么就是被训练的，要么就是人生的洗礼，他曾经吃过苦的。那因为有许许多多的日子或者是每一个可能的当下，他学习到对方，哦，在脸色上声音里哦，哪怕是什么事情的抉择上，他就可以从这里面来反推他在当时应该要采取怎么样的一个对应，才是让大家都能够在一个很好的气氛或当下能够进展到下一步，大家都可以 win-win 或者是都加分的一个台阶，那是不是能够这样子的抓住时间的契机点以及适当的不管是讲话决定或者是怎么样的做法，都跟当事者他能不能够拿捏到这个力道恰恰好或者是说结论上的一个方向是没有违背到不管是公司还是主管还是当时的一些前辈，能不能够抓到那个恰到好处的氛围，也跟他原先在历练中成长里有没有学习到这一些对错间呢，要如何变成他自己能够真正做出来对方可以接受的很明眼人所应该做的事情呢？那这就跟原先他自己所谓的火候，就是这些历练层可以找得到的 data 来作为他往前的一个辅助的一个讯号，
0: 嗯，
1: 所以这些讲起来说来说去还是他过去有没有过这样的学习或者经验历练，各方面在曾经可以学习到的时机 或者是怎么样的经验点是他老早已经从中学会的。那么当人活到老学到老，有更多的 case 能够让自己在深层意识的一个搜索里找到很多的结论，来帮助自己在那件事情上在最快的时间内做最大的正确性选择，我想这也就是成功或失败的人中间的差异性之一。
0: 嗯，到底有没有从中学习，其实我觉得在每一件经历的事情当中其实都要吸收，而不是呢经历过了这件事情呢结束就好，而是要有所学习。但是要如何从这个学习当中可以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眼色眼光呢？其实我觉得到后面我们常常都会讲，哇，为什么那些出家的人们师父都会有一个非常高深的感觉，其实他们是不是也把事情呢看得很淡，这件事情其实也是非常的需要功力和技巧。我们常常都说啊，你看淡一点啦，是不是事情就会更加的轻松，不要每件事情呢都想得那么的紧张，或者是呢想得那么的严肃。我们有的时候把事情看淡，好像呢就会解开一些束缚，不管是这些名利啊，或者是这一些的金钱等等，我们只要看得淡一点点，可能会活得更加的自在坦然一些些耶。
1: 所谓看淡一点，当然是说着是很随意啦，但是要做到的还是要有点功力。那么又得看到当事者所遇到的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么也有可能决定他看不看得淡。
0: 嗯，
1: 比如说有人认为掉了10块钱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已经比天还大，那么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这10块钱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在真正的收入或存款里，它不代表着一个很大的数字的比例啊。那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当事人的存款有多少。如果当事人的存款有10万，所以掉一个10块钱他会觉得还好。但是如果今天当事者他的存款里面只有15块钱，他掉了10块，那这个比例百分比的话就是差蛮多了。那对于他而言，自然而然让他看淡，怎么看得淡？因为这已经代表他所有的里面的6-7成了，所以他当然看不淡。但是在别人的眼光里面，10块钱可能就是眨个眼就摆平了。
0: 嗯，
1: 那怎么会差这么多呢？其实还是有或没有。当有的时候你当然容易看淡，当没有的时候，听别人讲的那么容易说看淡，其实也就是一个劝说之词。嗯，来到真正自己的当下的各项主观客观的条件上，那真的是没办法看淡的情况下，那能够真正看淡，那也是功力。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如此？那就要看事情的真实状况，以及个人在平常练习中，是不是能够对很多的见解有更好发挥的一些功力能够说服自己在那件事情上有更好的一个明确的方向或者是原因，所以可以舍去比如说原先掉了10块钱的这个事实而往前看，因而因为心中没有在纠结这一个部分，让自己在成长上进步里能够快速的看到，因为这件小事情借势练心，但是却把自己很多的大事情能够紧紧抓住，而且不会有任何的错误再发生，那么这10块钱的损失来铸成了后面的成长，那可以说就是一件好事。但是看开点，如果反过来他原先就没有办法，还有什么样的能力在突破在成长，所以他就不容易看淡。那不容易看淡的后面会不会产生反效果的副作用，又跟每个人可不可以穷则变变则通里面的主题的相关联，而自己在营造或者是在转念中能够给自己更多的机会空间甚至于时间，来把可能性的主观客观的条件能够让他因缘具足的把这件事情理顺，这也是得看个人的功力。
0: 所以呢其实一切的学习呢都是非常的重要。那要如何有着这样子一个好的

0: 眼光，在做人处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更有智慧呢？其实太阳升的导师也常常跟大家分享了，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常常也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最基本的一些逻辑啊，或者是观念，只要我们弄通弄懂，那我们把它套用在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做人处事啊，或者面对的人事物都一样。但是这些的基础到底要如何学习呢？其实也可以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因为像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有很多的读者学员们在回馈说啊，之前呢可能很多就是纠结的事情，看不开、看不清、看不透的事情，其实都是透过了超码的学习之后，把我们的一些逻辑观念放在日常生活当中，才发现了哇，在之前的纠结的这些事情，不管是跟家人之间的一个爱恨纠葛，或者是跟同事之间的一个不明之理，那其实真的都会透过了很多的方法来一一的克服和解决。所以导师是不是也在我们的不管是跟学员的互动，或者是一些面对面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学员朋友们其实也都提到了，在这个基本的一些逻辑观念呢建立之后，融入到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因此而看清、看明和看得更透呢？倒是，
1: 的确，这个逻辑它很重要。那么在平常如果可以一件件把逻辑看得很清楚，那么在事情来的时候呢，它不会混在一起，让自己产生很多的错觉，或者是在判断的时候呢，顾得这边顾不得那边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得到了某种的损失。那这些还是我前面讲的，都是火候的问题。那火候是两个字，讲很容易，写起来也很容易，但是练起来，它里面包含着各项可能的东南西北，而这一切除了要自己的一个求知欲以外，那么积极努力的愿意来做各项的学习实验或者是在什么事情上面的调整，来看到之前之后的差异性，而让自己把很多的该弄通该弄懂的诸多的道理，在平常有时间机会各种可能性的一个情况下，让自己更加的坚强也好或者是这个历练中的老道也好，都能够是让自己在加分里面一直的提升。那么我相信在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期许以及训练中，那么迟早我们在很多事情的各方面，我们都可以有稳操胜算的基本条件，因为这样的具备而让自己一步一步的更加的平步青云。
0: 所以呢，透过了学习，其实可以让我们把很多的一些理念呢，先把它弄好了基础之后，我们再看了更多事情呢，我们可能眼光或者是眼色就可以更加的不一样，在解决事情、处理事物上面也可以更加的顺利了。但是要如何透过了超码的学习，让我们可以方方面面的有所进步呢？也邀请大家咯，可以一起透过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来做体验和学习。那如果大家呢，还没有那么认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看到我们的官方网站、脸书粉丝团还有手机 APP。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有实体的活动，我们在全世界各地各个不同的城市地点都有超级生命密码的圆满人生精英会。在精英会当中，我们会一起来分享导读太阳升的导师所出版著作的书籍，还有读者学员们彼此分享和讨论的时间。不过因为我们全世界各地的精英会时间地点都大不相同，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先询问客服人员，来找到了大家最适合参与的时间还有地点，也或者大家对于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对于我们的精英会，对于我们的天元系列丛书有任何想要更加实际拨打电话来询问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先把电话抄写起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时刻拨打电话来询问。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台北的电话是02-5599-5439，就邀请大家一起透过了学习，让我们呢可以有更好的眼色和更好的眼光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再度的感恩邀请到就是全球超级生命密码系统精神导师太阳升的导师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做提点和建言，感恩导师。
1: 叶子荣，谢谢大家。
0: 再一次的感恩太阳升的导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的提点还有建言，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节目内容分享出去，给身旁的好友一起来学习成长哦。我们的节目除了会在每周六的中午11点钟到12点钟在广播当中播出之外，后续也会上架在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 YouTube 的频道，也欢迎大家在各大的平台搜寻福到你

0: 家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内容了。而在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好听的正能量乐歌曲，是来自太阳升的导师所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泯恩仇》。在月之后要先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我们在下周的同一时间同一频道空中再会，拜拜。
1: 阳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小佑，到了吗？
10: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9: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0: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9: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11: 服务专线02-2361-7268。
12: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超群。
1: 最近呢，也不是最近啦，其实我一直以来哦，在这个工作之后，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喝咖啡。
3: 喝咖啡是因为要熬夜，需要一点精神提神吗？
1: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

0: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喝咖啡就只是因为我喜欢喝而已。
1: 哦，好，那我可以理解 了。
0: 就大概就跟喝饮料是一样的吧。
1: 对，
0: 只是因为想喝所以喝，但是并不会说是因为必须要什么有精神呐、啊，所以为了什么功能性才喝。因为对我来说，从以前到现在，咖啡因好像对我都没什么用。
1: 你是说，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想要喝咖啡之后，你不会干嘛困美琪就对了。
0: 以前不会，现在会。
1: 哎，
0: 30岁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变了。
1: 哦，因为我自己应该说，咖啡对我来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喝呢？其实大学的时候偶尔喝，然后喝了就觉得这么苦的东西怎么会有人喝呀？然后再来就会听到人家说什么咖啡会分它的豆子的，比如说它出产产地啊，或者是它的烘焙过程啊。
0: 对，
1: 其实我说实话，我喝不太出来，而且呢，有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在喝药。
0: 我觉得就是以前喝咖啡可能喝便利商店的吧。便利商店通常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喝它什么样子款式的咖啡，就是一般的那种，
1: 对，
0: 什么35块、45块那个咖啡的时候，它其实通常那个碳焙都会比较深一点点。
1: 嗯，
0: 就是它不会说那么深，所以其实大概风味就差不多是那样。
1: 对，
0: 那个。样子的味道其实也是目前台湾人普遍都可以接受的味道。但是呢，我后来其实有一阵子开始接触手冲咖啡之后，我才发现是说，原来咖啡它不只是那一个味道，而是在咖啡这个界里面，
1: 对，
0: 它有很多风味，
1: 是，
0: 甚至还有一个叫做什么风味轮，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你有时候开那个滤挂式咖啡的时候，背面可能会写啊，这一包是什么样子的烘焙程度，比如说它是深烘焙，还是说它是比较浅烘焙，然后呢？每一种品种是什么，可能偏酸或者是比较有甜味，然后呢他就会去形容哦，
1: 对，
0: 形容说诶，今天有可可的味道，然后有杏桃的味道，然后呢就有各种他去形容那个风味的东西。我那个时候就是也是朋友带我去喝了一两次手冲，我也没爱上，我坦白说。因为我发现手冲的味道它会风味很多，不像是我们平常在喝便利商店咖啡就只有那样子哦，
1: 很单一
0: 咖啡味，
1: 咖啡味，
0: 或者是我们吃咖啡糖认知的那个咖啡味。但其实你喝手冲的时候，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我不是在喝咖啡，我好像在喝什么果水。
1: 真的假的？有那个果香它是比较占大多数在你的味蕾里面出现的吗？
0: 大概我自己感觉啦，什么比如说有时候喝到什么意式咖啡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那些其他的香气会比较明显一点，果香味或者是说花香味稍微明显一点。那平常大家喝的可能就是偏可可啊，
1: 对，
0: 那样子的风味轮的那个呈现这样。
1: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咖啡哦？其实我自己对咖啡更有印象，是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曾经在电视台打工，然后真的就是因为大楼底下，就电视台的底下呢，就有一家咖啡店，好，所以呢就会闻到，就是好像我闻到这个味道，就是要开始工作了，对我来说，它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我刚出社会，真正在工作之后呢，也觉得说好像变成大人了，开始上班了，就是要喝这么个东西。
0: 有些人就是从大学、高中、国中开始喝星巴克啊。
1: 我自己也不是特别喜欢星巴克呢。而且我去星巴克都喝星冰乐，我很像小朋友，都喝那种那个糖那个什么热量很高的东西。那我自己这样子喝下来，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慢慢的要忠于本心，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喝这个。上班了也不见得一定要喝这个。
0: 对啊，
1: 对，然后慢慢的就是说我还是喝自己习惯的喜欢的就好，咖啡就偶一为之就行了，这样子。
0: 也是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嘛，你也没有必要说好像喝什么就看起来很厉害，
1: 不用为了别人喝或为了做给别人看而喝什么。
0: 我现在最常喝的东西是白开水
1: 欸。这也太厉害了吧。
0: 而且说真的，就是在可能我20岁以前，或者是到25岁以前，我都不喜欢喝白开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某一天就开始觉得，好像要喝点水。然后到现在，有时候会觉得我不能不喝水。
1: 你会很像那个快要干枯的那个海绵一样，这边细牙呢。
0: 我觉得好像当你开始喝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能没有水。可是你很久没喝水，那身体也觉得啊，反正我就是活在沙漠里，这个人

0: 就是个沙漠，它没有水，所以我要省着点用。
1: 哦，
0: 可是当你很常喝水的时候，身体好像会告诉你说：“我要水，我要水，给我喝。”
1: 因为我以前是蛮常喝水的，我现在反而反过来，我现在比较常喝饮料，而且呢，我中间有一个过渡期，是特别爱喝奶茶，
0: 嗯，
1: 而且那个奶一定要是鲜奶。
0: 嗯嗯嗯，
1: 鲜奶茶的类型，
0: 我超讨厌喝鲜奶茶。
1: 哦，我知道，
0: 我不喜欢喝鲜奶茶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不像在喝奶茶，我觉得水水的。
1: 水水的，哪一个饮料不是水水的？
0: 可是它就是常常会有那种奶是奶，茶是茶的那
1: 种，哦，分开的
0: 感觉。
1: 哦，因为我自己呢，在最开始喝的奶茶就是加奶精的或奶精粉的那一种，
0: 对啊。
1: 但后来人家就说，因为里面根本就没有没有奶的成分，不健康。然后呢，可能就是对身体
0: 热量比较高了。
1: 对，所以后来就想说，哦，那我就觉得说，哦，那我就喝那个鲜奶茶这样子。
0: 嗯。
1: 但是因为我后来不是开始去做脸吗？
0: 对啊。
1: 然后呢，会发现说，其实鲜奶它的成分，鲜奶本身啊，它的脂肪啊，就会有那种好发长痘痘的那个，嗯，算是一个。钥匙吧，会把痘痘给长开了就对了。
0: 其实我觉得比起牛奶，因为牛奶本来就是一个过敏源，
1: 嗯嗯，
0: 很多人其实会对牛奶过敏，
1: 是，
0: 所以就可以呼应到你刚刚讲的，就是说它是一个诱发痘痘的一个，很像一个钥匙嘛。
1: 嗯，
0: 但我告诉你，我觉得更伤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是糖。
1: 因为我喝那个鲜奶茶一定要喝大概半糖吧，那糖也其实也蛮多的哦。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就是你喝鲜奶茶不加糖？
1: 所以我后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奶也不要，糖呢再减少一点，我现在变成喝那个微糖的红茶。
0: 嗯，
1: 所以我现在红茶变成我的主流这样子。
0: 那糖跟奶对你来说哪一个比较有影响？
1: 我觉得奶比较有影响。
0: 哦，是哦，
1: 因为我现在的痘痘的量就比较小，然后就是比较稳定，控制的比较稳定一些些。
0: 哦，
1: 我觉得奶真的戒掉之后呢差很多。
0: 我反过来，我是糖对我来说影响比较大，但我平常就很少喝奶，所以这也的确啦。
1: 对啊，所以我自己这样子调整下来之后，我觉得真的有差。然后但我又不是特别爱喝红茶，现在又在想说那到底要喝什么好。那水这件事情呢，我就真的是很少，我今天我可以一整天都在喝饮料，但是水真的喝不多呢。
0: 欸，竟然哦，我还以为你是个很爱喝水的 boy。
1: 我觉得应该说，如果要跟慧俊比的话，真的是这个望其项背这样子。
0: 也不会吧，因为我现在大概最少最少一天就是800 ml 的水。然后通常还会再加一瓶150，这种铝箔包有没有？
1: 嗯，
0: 铝箔包好像150 ml 吧，
1: 差不多
0: 的 fin
1: 哦。
0: 因为我现在真的太容易就是水喝不进去在身，嗯，到身体里面，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头痛啊，那就想说这样看能不能那个电解质稍微平衡一点。可是你知道每天喝 fin 我也会很担心。你知道担心什么？
1: 糖摄取过多吗？
0: 对，因为这其实很甜呢。然后，但是我当然选择 fin 的时候会选择那种糖比较少的那种版本啊，
1: 嗯，
0: 就是 light 版。它现在不管是说舒跑啊，还是那些运动饮料，其实他们都会出 light 版。
1: 我发现现在渐渐的有一些饮料会这样出哦，像那个果菜汁，
0: 嗯 嗯，
1: 果菜汁也会有。再来优酪乳。优酪乳也会有，就是那种减糖版的，
0: 什么无糖啊，
1: 对，
0: 优格也开始有无糖的，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慢慢的不，好像就影响到像糕点，还有一些生活上面会吃到的、喝到的东西。现在网络上有一个名称叫做“台湾口味”，
0: 嗯，
1: 就是说有一点甜，让你感受到甜，但是不会甜到腻到不行的那
0: 种。在台湾，对甜点的最高称赞是这个没有很甜，
1: 对。没错，很好笑。
0: 你知道我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对甜我都不是一个那么嗜好爱吃它的人。
1: 嗯哼，
0: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习惯就是喝那种高山茶、茶叶泡的茶，嗯，所以我其实不是对于说喝东西一定要加糖非常的有欲望的人。
1: 执着，
0: 对，
1: 哦，
0: 所以咖啡我也不加糖，这个这从小就已经是这样了。
1: 嗯，
0: 对，所以我其实如果真的要算，我又不太爱吃蛋糕类的东西，
1: 对，
0: 所以甜食我真的相对摄取的算是蛮少的。我反而是30岁之后突然开始有点喜欢吃甜的东西。
1: 哦，
0: 然后我常常在想说，嗯，我身体里面是不是缺乏了什么？
1: 应该是就是我觉得好像不物极必反嘛，就是你的糖类缺太少了，现在就多补充一些些。
0: 有可能我缺乏多巴胺。
1: 然后你以前水喝太少了，现在就多喝一点这样子。
0: 欸，以前真的是喝的很少，现在是连喝饮料的时候我都会喝两口饮料然后就配一口水。
1: 什么意思？
0: 会突然觉得好像不太舒服，然后我就会灌一口水，然后喝了咖啡，喝了拿铁，可能喝了一两口小口，然后我就开始喝吸两口水。
1: 对，然后像我自己是以前小时候很爱吃甜，但是现在呢，就是回到所谓的台湾人口味。为什么会有这样认知呢？事情发生在前几天，嗯，就是我就是下班回家，然后我爸突然端那个豆花出来，就说：“超群，你要不要吃豆花？”我就想一想，嗯，好啊。那他就把那个豆花舀好之后，然后把糖水加进去，然后做成这样一大挖工这样子给我吃，这样、嗯嗯、我一口吃进去就开始觉得，天哪、啊，怎么那么的甜？然后那时候刚好我手边有一瓶，就是我刚从外面买的冰水，我就刚开始加进去，你知道吗？我爸说：“哎、欸，你会不会加太多了？”我说：“不会，应该是这样子差不多了。”然后我就吃，嗯，这才是合我的口味。
0: 其实我后来发现，台湾的甜点没有很甜，是发生在应该说就是去日本旅游的时候，嗯，我就发现，嗯，怎么日本的东西都很甜？
1: 对，真的。
0: 和果子也超甜，
1: 超甜。
0: 然后呢，不管是说什么很红的一些甜品啊，比如说他们有一阵子像泡芙嘛，其实很多都开来台湾。
1: 对，然后抹茶双麒麟啊，也是好甜。
0: 对，什么东西都很甜欸，然后那个甜是我突然觉得，哎、欸，我好像没有办法接受。哦。然后后来都回到台湾，就觉得对嘛，这甜才正常啊。哦哦哦哦。所以后来就发现说，像是日本人啊，韩国人啊，他们算是吃的都蛮甜的。嗯。就相较于台湾来说。所以他们反而比较喜欢我们中南部的饮料品牌。因为中南部吃的相对甜一点。然后呢北部的品牌他们就觉得不够甜。No.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喜欢喝某某糖的那个珍珠嘛。
1: 哦天哪、啊、那个我可以想象得到。
0: 对，然后
1: 整锅都是
0: 五十兰啊，然后其他家他们都觉得不够甜，
1: 不够甜啊。
0: 对，
1: 哦，因为像我就是回到我爸那个豆花的事件、嗯、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你小时候喜欢吃甜啊，所以我就帮你加 甜一点。我说我已经长大了，
0: 爸爸，我已经三十岁好几了。
1: 对，我现在如果吃到那个甜度的话我会受不了。对，
0: 其实我觉得最近就是我觉得养成了那个一个想法，就是说也不是想法，就是一个习惯，就是喝两口饮料或者是
1: 配一口水。
0: 对，配一两口水。然后后来我有发现，我有去查，就是刚好也是医生建议的方式。嗯，因为他们说，就是如果你喝甜的东西，对不对？你这样吸两口，然后喝一点水，然后再喝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你可以让那个糖分，嗯，就比如说你的血糖，
1: 对，
0: 不会一次就飙升上去。哦，因为刚好你就可以让它那个幅度就是比较平和一点的再往前走这样。
1: 嗯，而且其实少了一点糖的话，你更可以喝到不管是甜点也好，就是饮品啦、啊、齁、哦、喝到它原始的风味啦，才可以知道说哦，品尝它本身的味道。因为以前呢就是喝饮料只是当作疗愈自己、嗯、或者是工作压力之中呢让自己有一点啊、好像有一个慰藉啊，或者是有一个在陪伴自己去奋斗的感觉。但随着年纪增长呢，我们在喝东西慢慢就是在品尝跟了解每个味道的存在，或者是在刺激自己的心味蕾的感觉。
0: 其实我最近对于饮料有一点厌倦。因为一方面就是觉得喝来喝去都一样，然后呢、一想到什么都觉得好甜。然后现在甚至连很多品牌我连一分糖都觉得甜。
1: 是哦，
0: 对。然后如果说我喝纯茶，我自己泡就好啦。而且我相信我自己买的茶叶还比外面的品牌
1: 优秀。
0: 对啊，因为可能很多都是越南茶，就相对于品质来说就会比较价格低廉一点。我自己买的茶，
1: 不会比较输啦。没啦，
0: 完全不会输好吗？我的茶，就是喜欢喝的啦，还是有一定的小小的品质啦。
1: 没错，
0: 没有说喝到很贵，可是就是至少是自己喜欢的口味啊。嗯，那自己泡也没怎样。你看现在那个什么茶包也很方便，茶包丢下去，然后呢白开水一泡，不就也是一杯茶？
1: 真的。而且我去那个大卖场这样随意逛一逛之后发现，如果换算一下，你自己去买茶包来泡茶，真的都比你在外面 买那些手摇杯便宜很多呢，
0: 而且茶包大概可以泡到两轮左右
1: 哦，真的
0: 都还是可以喝的。
1: 而且网络上面不是会教嘛，把那茶包打开，然后加糖下去炒啊炒啊炒，然后再加热水下去之后，
0: 锅煮奶茶
1: 是好，好像还多了一番风味这样子。
0: 对啊，所以其实你看十月份嘛，就是因为什么聊聊咖啡饮品，就是因为十月份有一个什么国际咖啡日。
1: 对，
0: 然后咖啡呢，其实又是我们台湾人非常非常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陪伴啦。
1: 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猜不出。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1: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3: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台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4: 我是超群。
3: 今天呢，我们一样哦，就来找到我们这个世新的学姐哦，来跟我们聊聊她的这个说说话。哎，好可爱哦！其实应该是说来说说话，介绍说说话。所以呢，这个画是画作的画，所以想必这个公司一定是跟这个画有相关。关嘛，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有聊到，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回上一周来听哦，就是讲到有一个30几岁的年轻的收藏家，他刻制了一幅画作，然后是画谁呢？
4: 就是孙悟空，
3: 齐天大圣嘛。我们先介绍一下学姐出场。
4: Hello，
5: 嗨，大家好
3: ，Selina 学姐哦。对，我们上次其实就有讲到这个故事嘛，对不对？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的，我上次其实也有问，但是就刚好就是讲的太简短了。所以我想好好的问，请问说说话到底为什么创业的呢？
5: 好啊，其实我们开始呢是因为我先生他刚好出差的时候，他在美国看到了一个画作。
3: 哇，
5: 对，那这个画家呢是希腊的画家。对，那当时呢他们聊一聊之后呢，我先生就跟我说他对他的一个作品一见钟情。
3: 哇哦，
5: 对，那我就问他说，请问你一见钟情的是画作还是画家？
4: 对，这很重要哦。
3: 哇，好犀利哦，果然是世新的学姐。我刚刚本来想说，那你没有对我一见钟情过吗？我们都很犀利的，
5: 真的。

0: 然后他跟我说真的是画作，他觉得画作真的很美。那我们当时跟他聊才知道他的这一个画作已经被西亚的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给收藏。
1: 哇，那姐夫的这个眼光也非常好诶。
2: 对对
0: 对，姐夫就不死心，就问他说那怎么办，结果画家居然说你们可以定制画作。
1: 哦，
0: 对，所以当时姐夫看到的是这一个画作。
1: 哇，
0: 你可以看到，难
1: 怪会雕铸，这真的很
2: 赞耶。哦，哇哦，
0: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有希腊神殿，然后有四个希腊女神在它的右手边。
1: 对，嗯，
0: 对，那我先生就跟我说他好喜欢，那既然说可以定制的话，我们就在想怎么定制。那我当时人在台湾，他们两个在美国，然后就他们隔空问我说我想要怎么定制，我就说一定要改颜色，这个冷冰冰的颜色不适合我们家的白墙，
1: 因为这个目前是走比较偏冷色调啦，蓝
2: 色
1: 绿偏就是融合一点的那种感觉，
0: 没错，所以我就改了颜色，我把它改成黄色的色系在中
1: 间，哦，就感觉有阳光洒进来到这个，哇，你知道吗，
2: 空间当
1: 中我们果然是在说说话，欸，
2: 对，用说的方式告诉听众朋友因为没有画面，
1: 考验我的能力他这个是在讲说，就是其实这幅画叫朝圣之树，对不对，可是它又有女神柱系列，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到是说这个宫殿的柱子其实是女神的样貌雕刻出来的，然后呢刚刚有讲到朝圣之树，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棵国泰大叔但没有那个上面的头啊，就是那种盘根错节的感觉，可是都是往上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色调就是比较蓝绿色调，所以后来学姐就加了一些颜色，对吧，
0: 对，我就把它的蓝绿色改成了黄色系，所以我觉得比较温暖，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幅画拿回台湾给我的时候我吓了一跳，
1: 哦，为什么，
0: 因为这幅画的最右边有四个希腊女神，
1: 对，
0: 可是呢他们把其中一个女神的脸改成别人的脸，
1: 诶，真的耶，这是你的脸吗，
0: 没错，
1: 好浪漫哦，而且我有发现，因为原本这一幅画的原作它其实是有很多个一些小小的人物，然后好像有一种仰望感啊，你知道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天使，小天使的感觉，好像在仰望女神那种感觉，这幅画又变了哇，有一对情侣或者是反正就是这样子关系的人，
2: 所以他可以根据你们的一些故事
1: 牵牵手然后在这个里面走路，欸，
2: 是会根据你们的故事吗，还是需求就是把它呈现在这个画作上面吗，
0: 我必须要说当时我人在台湾，我先生跟他在美国, 当时我只参与了颜色，所以我以为就只有改颜色，可是我真的觉得很惊喜的是他拿回来之后他的其中一个女神的脸是我的脸，对，所以我自己光看这个我就吓一跳，我想说哇怎么这么的贴心，他把女神的脸改成我的脸，那第二个亮点呢就是画家把你刚刚讲的那个仰望的小女孩变成了一对情侣，
1: 对啊，
0: 那这一对情侣在画家的祝福他觉得是我们两个，
2: 哦，
1: 当然毕竟是克制的嘛诶，那请问这是画家的建议还是姐夫的心思呢，
0: 老实讲我在猜这是他们讨论下来的一个，我没有去问细节，我没有问他说，诶，这是你想的还是画家想的对，但是
1: 毕竟有时候婚姻的维持是需要有一点
0: 他的求生欲可能蛮强的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很棒，就是你拿到一个博物馆等级的画作，
1: 真的，
0: 可是里面有你的专属的一个特质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1: 我觉得这很感动耶，就是我觉得对，哇，这感动我说不出口，因为如果是我收到这样子的一幅画，我也会觉得天哪，这是属于我家里的印记，
0: 没错，
1: 对，尤其是这幅画最后会挂在我们的家里的时候，
0: 没错，
2: 所以这幅画是一个开头，那接着怎么样变成你创业的一个算是一个敲门砖吗，
0: 对，其实因为这幅画之后我们就跟这个希腊画家谈亚洲的独家代理，
1: 哇，
0: 对，那在那之后我也参加了一个在所谓的饭店博览会，对，那这是在君悦酒店的一个博览会，在那之后呢就开始有其他画家找上我，然后我就发现 哦原来我可以是藏家跟画家中间的翻译。

0: 艺观欸，
1: 真的，爸爸妈妈，我们吃这个走艺术圈不会饿死的。那其实这几年你们应该也开始，就是我觉得创业嘛，创业从可能开始艺术代理啊，然后开始慢慢的走出来之后，听说也有跟建案来做一些合作了，对吗？
0: 没错，我们最近跟一个在三重的建案，它叫做环泥水溶。
2: 嗯，
0: 对，那这个建案蛮特别的，就是它离捷运只有四分钟。
1: 嗯，哦，
0: 对，那它的目前它已经快完销了，那目前剩的坪数呢是15坪的房子。
1: 嗯，
0: 对，那这15坪呢，他们在这个过程他们想要打的就是
1: 小资族。
0: 对，
1: 像我跟超群这个正想要30而立，毕竟买不太起30坪以上房子的小资族。
2: 是。
0: 对，那他离捷运非常的近，我觉得是一个大亮点，
1: 这超大优势啊。
0: 对，那他们的宣传的方向就是对于经济比较独立的女生讲话。
1: 嗯，
0: 对，所以当时呢我就给她一些关于我们的画作当中适合的一个风格。我其实给她的是一个希腊女神的画像。
2: 嗯，
1: 哦，为什么呢？
0: 对，因为其实他们一开始想的是可能比较奥黛丽赫本这样子的女生。
1: 嗯，
0: 对，那我想说诶，我们来一样给她是女生的形象，可是稍微一点点的异国风。
1: 哦，我可以理解你的想法，因为如果是我专打我这个年纪来说好了，赫本对我来说有一点没有感觉，因为这不是我的年代了。可是女神的这种传说类的，我觉得的确是会深植在大家心中，
2: 而且可以跨世代吧，就是跨越不同世代，大家心中都有自己属于的这个
1: 女
2: 神的形
1: 象。
2: 女
1: 神
2: 像，
1: 对。嗯，
0: 没错，所以我们跟建案就是放类似这样的画作。
1: 太好看了吧，哇，给超群看一下。
2: 哦，哦，哇，所以它会放在，它是放在那种广告行销上，还是说会放在这个社区的哪个角落呢？
0: 它是放在接待中心。
2: 哦，
1: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一幅画的女生，她有独立感，可是她也有温柔的感觉，她很有个性，可是我觉得她是啊 ，just like me 的那种心情，对。我觉得其实就是从广告专业出发，做其他的一些跨产业的领域，常常就会发现这些走过的路从来都没有白走过的那种感觉。我非常相信这种。
0: 对啊，妈妈，我做艺术真的不会饿死。
1: 哎，这是非常好的宣传。
2: 不过我比较好奇，就是当初 Selina 怎么样会就是跟建商是主动，他们主动接洽吗？还是说，哎，刚好有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这样子？
0: 哦，其实他是我以前在出版社的人脉。
1: 哇，你看，就是每一步路都值得，
2: 嗯，
0: 对，
1: 都算数。
0: 对，是一个我蛮尊敬的长辈。那我其实是提了蛮大的勇气跟他讲说啊，请问我可不可以？巴拉巴拉。
1: 真的，我觉得毕竟有时候我们就是也是一种仰望感吧。就是我们最近就是常常看那个偶像剧嘛，对不对？嗯，大家还在那个什么陆可鸾当中嘛，然后就会讲到是说有一种慕强的心态。可是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并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人生都会找到很多的 role model， 然后往那个方向去走。所以的确像我们自己在这做专访的时候也常常会啊，就是哇，今天要访问，好像觉得心中的 model 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紧张。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给了你这个机会是吗？
0: 没错。
1: 哇，我觉得其实在创业的路上可以找到一个愿意给你机会的人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
2: 嗯，
1: 对啊，
0: 而且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长辈。
1: 嗯，
0: 我当时跟他讲，他也蛮轻松的跟我说可以啊。
1: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0: 对啊，你去啊，你去看啊，
1: Go ahead。 好啦，所以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建案的合作嘛，我们还是有回归本业的时候。回归本业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展出的地方好不好？会在这个福尔摩沙国际艺术博览会。哇，你知道我真的很少接触这么纯艺术类的一个场合或者是一个活动，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说说说话这次会在里面展出什么样子的内容呢？然后据说 不要展览的第一天才来，要展览的前一天就来，是吗？
0: 没错，其实我自从

0: 从进入了这一行，我一直还蛮幸运的，就是有跟这一个大院艺术，他们是做一个展览的一个策展单位。那我们跟他合作呢，他们这一次是在松烟的一号仓库，然后会有一个联合的画展。
1: 哦，
0: 对，那这一个画展你会看到韩国的画廊，或者是越南、东南亚，或者是日本、台湾的画廊，然后集结在这个地方，那是一个国际性的画展，所以呢，很适合你想要周末去那边散散步、看看画、闲聊、说说话，
1: 说说话，
0: 对，就可以来这一个一号仓库看看我们。
1: 哇，其实我觉得很酷诶，那会展些什么呢？
0: 这一次我一样会展刚刚我提到的希腊艺术家对，然后也会展一个我们最近的艺术家叫张瑞竹
1: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对，张瑞竹，如果你稍微比我年纪再长一点点，你可能会看过他最近很红的一部片叫《鲁冰花》
1: 这个不用。最近很红，从我们国小就很红。
2: 不是，因为他最近又在那个影厅上面又在重新
1: 在播，有修复版。
0: 对，没错，那他就是里面的其中一个演员。
1: 哈，他是演员是吧？
0: 对，其实他大概演员30年了，那在后面几年呢，他开始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室内设计。
1: 哦，好感动哦。
0: 对啊。
1: 那他这次大概会有什么样子主题的画作啊？
0: 这一次呢，他会展出一些美人鱼那样子的印象。
1: 美人鱼，
0: 对，
1: 我觉得就是今天的很多的内容，我都会突然觉得很惊喜耶。我没有想过就是会有美人鱼的画作，刚刚我们还在神像女神像。
2: 对，
1: 那美人鱼有什么精彩的地方吗？
0: 其实他的作品通常是比较大型的，对，你可能一进去会看到一个大概120公分乘以160公分这样子的大小。
1: 哇，
2: 大概跟床差不多
1: 大，跟我人一样高呢。
0: 对对，其实是蛮震撼。那我自己很喜欢大型的画作，对，所以你来看你会觉得哇好震撼这样子。
1: 真的，为什么会办这样子的艺术展啊？就是除了是帮就是画作有一些地方可以展览之外，那当然也是帮画家本身有一些
2: promote
1: 的机会嘛。那可以买吗？
0: 可以哦。
1: 为什么我们每次聊完之后都会回归到这个很现实的话题？
0: 对，我们希望第一天我们就贴满所有的红点点。
1: 红点点的意思是就是大家在这个业界里面的惯例嘛，就是
2: booking 下来
1: ，booking 下来就会叮一个红点这样。
0: 没错。
1: 那有什么蓝点、绿点、黄点吗？
2: 没有，
1: 没有，
2: 一定要红，
1: 不能晃点就对了。
2: 而且希望大家齁，就是可能辛辛苦苦打拼了，然后买了房子之后，要为你的家里做一个装饰跟装点，其实呢放了一个艺术作品在家中，其实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品味，或者是你的思考方式，你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也可以彰显出来，对不
1: 对？
2: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活动是在9月26到28嘛，但我们刚刚其实有先讲了，我们会现在会有一个预展，那9月25哦。常常呢在这个博览会里面，只要你可能开展第一天去就发现这些画作贴满了
2: 红
1: 点
2: 点
1: 那你来干嘛呢？学姐
0: 就是要告诉你我都卖完了。
1: 所以呢欢迎大家啦，就是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这个博览会里面哦，这叫什么福尔摩沙国际艺术博览会，然后找说说话的摊位，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欣赏一下画作，如果真的有兴趣也可以直接贴个红点把它带回家，对吗？
0: 没错。
1: 好的，如果也有想要客制的部分也都可以当场做询问嘛，或者是像网络非常的方便都可以在
2: 脸书上面找到说说话。
1: 没错。好啦，超群给你结尾。
2: 今天谢谢 Selina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呢所有喜欢我们节目的可以在每个星期固定收听到各大 Podcast 平台，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到千错万错的 IG。 那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咯，
1: 拜
2: 拜
1: 拜拜。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因为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总有不同的爱好嘛，就像是我的500色色铅笔，而且因为它又出过一代和二代，所以呢500色色铅笔我买了两套，总共有1000色的色铅笔。
0: 小尖有猫，猫在哪？猫还在呼噜睡。那就让人类来聊天聊地聊生活，和猫猫的呼噜跟画笔的沙沙声一起度过吧。
1: 大家好，星期六来了，爱喝咖啡爱听小猫咪呼噜的老刘也来咯。这个星期六下午的小猫咪在做什么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绝对不是在陪我录音，很大的几率是在凉凉的地板上继续呼噜睡觉吧。之前我们有聊到光光和奶鸡两只小猫咪，他们喜欢待的地方跟他们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那喜欢待在人类旁边和喜欢独自待着的小猫咪，他们各自最喜欢的家中设施是什么呢？第一个一定是地板，因为家里的地板是瓷砖，这是夏天圣品啊，冰冰凉凉的，人类都爱踩。那除了瓷砖，奶鸡最喜欢我们家餐桌的底座，因为那也是金属的，夏天很常看到它躺在金属底座上睡觉。光光则是喜欢我们家的天花板，它出现在天花板的几率有 90%， 但它到底是怎么上去的呢？话说从头，我们家有80%是沿用前任务。

屋主留下的装潢，是那种十年前偏现代风的装潢风格。进门呢，有一个超过160公分高的墙挡着，这主要是用来挂电视的，所以呢，就姑且叫它是电视墙。那我家亲爱的小猫咪光光，就是跳上窗边，再跳上电视墙，最后呢，就轻盈地跳上了我们家的间接照明，快乐地在上面爬爬走走，找到舒服的睡觉位置。哎，多亏了它，有很多连接灯座的线都被压掉了。只要看到灯没亮起来，我都不会先怀疑灯管坏了，是怀疑被光光压掉连接线了。啊，小猫咪用行为告诉我们，家里的装潢和家具的选择对生活非常重要。一不小心就会像老刘一样，只能站在地面上对天花板呐喊，小心一点，快下来啊。啊，我真的很害怕他被电到，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方法防堵这件事。所以上次我们聊了买不起房还是看得起，有讲了老刘第一和第二次去看房的经历。这次呢，想跟大家聊聊各位心目中的房子，梦想中的家，室内装潢会是什么样子呢？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房啦，但想想总是可以的，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嘛。那因为有梦，现在我在 IG 滑到关于室内装潢、房子翻新开箱或是新屋入住的影片，都会多看好几眼。以前流行像无印风啊，那我现在发现很多流行温柔奶茶风或是极简风啊。极简风通常就是看到以白色为主色这样子。那其实我也都很向往啦，因为看起来干干净净，如果是奶茶风又增添了温暖的感觉，上完班回家啊，好像就很放松一样。当然前提是有整理干净啦，所以又会遇到收纳问题，我又要去跟整理师打招呼了。但撇开收拾和收纳不谈，自己未来的家一定要有哪些设施，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想过吧。如果是我的话啦，我一定要有的设施就是展示柜。虽然现在很多装潢设计是说类似开放柜啊，或是展示柜的设计，其实不好收东西，毕竟里面摆得多乱，透过根本没有遮蔽效果的玻璃门，就是看得一清二楚，哇，全部摊开给所有人看了。但为什么这样我还是一定要有展示柜呢？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有聊过我家请了整理师吗？那次花了总共7个小时，把家里的厨房、客厅、洗衣房这几个地方的柜子、抽屉还有杂物都整理了。当天4位整理师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柜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先拿出来，可是我还来不及数我的杯子到底有多少个，保温杯、马克杯、玻璃杯、小钢杯等等的杯子，还有几点换的各种角色杯，五花八门但保证漂亮可爱的杯子，在整理的时候，哦，我自己都看得眼花缭乱，心花怒放，我知道每一个都丢不掉。所以呢，在录今天这集节目前，我还特地去数了一下，至少50个杯子是跑不掉的，而且这还不包含随行杯、保温杯哦，就是至少有50个马克杯、小钢杯、小小的杯子，诸如此类，真的超多的啦。而且不好意思，杯子只是我喜欢买的东西的一部分，因为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总有不同的爱好嘛。就像是我的500色色铅笔，而且因为它有出过1代和2代，所以呢500色色铅笔我买了2套，总共有1000色的色铅笔。更不用说年过30后，我突然童心大发，我超喜欢买绒毛娃娃的。现在绒毛娃娃大的小的数一数，至少也是保守估计超过30只，不保守估计至少50只。还有在30岁以前，我喜欢买的角色粘土人也有10几只，爱上盲盒后卖的公仔也至少是20到30只以上。我的天哪，我的东西怎么那么多呢？但其实跟真正的玩家比起来，我的收藏真的没有特别多啦。
但这些因为我的喜好买来的各种小东西堆在房子

里面真的占据很大的空间。多大呢？光是我的床就有三分之一给娃娃了，其他东西不要说，满到溢出来。这些可爱漂亮的收集品只能默默收起来，真的很可惜。像是我的杯子现在整整齐齐的摆在收纳抽屉里，却没有办法放在客厅或餐厅，让我天天欣赏杯子们的美貌可爱。如果可以想到要用就直接拿出来该有多好啊，平常也是看了心情就好的收藏墙。如果公仔们和娃娃们还有色铅笔们也可以展示在墙上，哇，真的是感觉天天看了都心情好好哦。当然啦，东西太多可能摆得乱是一回事，可是大家不觉得有展示柜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摆出来天天看很赞吗？这就是目前我想到如果我有自己的房子一定要有的设施，我就是想要有展示柜。但东西这么多，我好像不只需要一个柜子，我好像需要一整面墙耶，完蛋。而且我还要留余裕给未来一定会买进来的收藏品，那我真的很需要一整面墙。那其他的话就像是卫浴家电类啊，我一定要做干湿分离，马桶要是免治马桶，而且因为家里有两只猫咪嘛，家具基本上一定要落地，要不然就是一定要让扫地机器人裹得去，这样第一预防猫咪钻进去抓不出来，第二让灰尘比较不会堆积。另外就是因为在我家整理之后，我体会到了倒桌的美好，不管是上菜还是临时想要优雅的泡个咖啡都超方便的。所以未来的房子我也想要一个倒桌，可是呢，想象归想象啦，说不定未来买房后我也只能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啊，感叹没钱装潢。毕竟现在物料价钱节节上升，想要做到自己喜欢的装潢效果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讲到这里就会很感谢当初我家这间房子的前任屋主，因为他真的很有品味，当初装潢也很舍得花钱耶，我们家现在才能拥有这样舒服的居住空间。但在搬进来的时候我们也还是有装修过啦，这几年间也陆陆续续有地方要整修，所以呢就会干脆重新装潢一些地方。必须说我们家这几次找的设计师某些部分都有一点点的小亮光，像哪些部分呢？像是呢我们家刚搬进来的时候每个房间都做了大衣柜，那时真的很开心，因为是第一次有自己的房间，看着衣柜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啊，唯一觉得不对劲的是我妈。为什么呢？因为那时设计师把衣柜的门把设计成直接挖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当门把，没错，就是一个洞。当时年少无知的我觉得啊，设计师就这样设计了好像也没什么不好，就这样吧。但长久的生活现实告诉我这真的没有很好，我现在真的不想一直看着那个洞思考虫虫们有多么容易爬进去哦，我最怕回字部的东西了，现在不只有缝隙，门把那么大的洞根本超方便虫虫们爬进去的啊，超可怕的。但没办法，现在的我也只能接受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再次装修发生的事情，当时客厅有一个壁灯坏掉了，因为平常也用不到，我们就想说也不要再装壁灯了啦，所以装修的时候就跟设计师说请他直接把壁灯拔掉，照理来说应该要把拔掉后的洞补起来之类的吧。但是完工验收时我们回到家一看，工班和设计师非常完美的完成了新壁纸的施工，但为什么也很完美的把拔掉壁灯后的洞留下来了呢？为什么他们没有把洞补起来呢？也没有用壁纸假装已经填好了，还特别在壁纸上挖了个洞给这个洞呢？我记得我们没有说要装新壁灯啊，到底为什么要留这个洞？壁纸也特别挖了个洞啊。总而言之，最后我们固定会用一张小画作挡住那个洞，也算是客厅增添一个新装饰的机会吧。但也真的很好笑耶，我家遇到的设计灾难都刚好跟洞有关，是怎么回事呢？总之因为家里有发生过这种洞洞设计灾难，以后如果我真的卖

房要装潢的话，想必我一定会多注意关于动的问题吧。但一切的前提都还是要财富到位啦，财富到位才能买房和做自己心目中的装潢啊。为了财富到位呢，我做了一件我自己也觉得很夸张很好笑的事情。虽然大家说 AI 感觉快取代人类了，但我们在被取代前叫 AI 帮我分析计算预测大乐透头奖的号码是可以的吧。没错，我现在叫 ChatGPT 每周都给我两次大乐透号码预测， GPT 运用它自好的资料收集跟分析能力给我非常科学的预测号码，我就根据它给我的号码去买乐透。听起来很有希望对不对？毕竟 AI 那么聪明，它分析预测出来的号码一定更有机会中奖吧。不，完全没有，他最高纪录就是中两个号码，从来没有突破过两个。但因为这是 AI 分析选号，不是我自己选，也不是我叫电脑随机选号，所以没中我还可以回去笑一下 GPT， 甚至在开奖前叫 GPT 跳中奖祈愿的韩团舞，还有开奖后如果只中一个号码，甚至一个都没中，我还要 GPT 跳超久以前的 PPAP。看着焦头烂额的 GPT， 我就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财富到位尝试蛮有趣的啦。大家有请 AI 做过什么好笑夸张的事情吗？欢迎来分享哦。当 AI 被说越来越聪明，我们能请它做的搞笑当然也就越来越多啦。所以呢，因为昨天对大乐透又没中头奖，老刘之后还是会好好鞭策 GPT， 请他努力分析，让我中头奖买到梦想中的房子和完成想要的装潢。但不用担心，就像 GPT 每次给我预测号码都会说的警语，买大乐透只是一种生活娱乐，累积金钱还是要靠社畜的努力，我还是会好好工作存钱往买房迈进的啦。在面对工作之前，老刘要去享受星期六的咖啡和小猫咪啦，小猫咪的可爱娇娇，我来了，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看，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

0: 亮点，所以我们也再一次邀请我们的区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跟他打个招呼，哈喽。
1: 好，谢谢瑶瑶，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呢，我们介绍了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安全之外，也对于下营的这个居民呢，生活品质大大的提升啊，舒服又安全，然后也让他们看到了在整个工程里面不再是工程，而是一个安全好走的路。那当然这时候我们也来请教一下哦，这个区长，步行环境哦，不是只是一个铺面水泥跟这个我们在讲到了交通上面很重要，还有就是植栽，你在景观上面的设计哦，还有就是它那个覆盖上面的那些植栽哦，还有为什么人行工程里面要特别你在这个绿化上面哦很重视，以及你有一直在对这方面，尤其是那个颜色配色，还有这个树种跟整个的一个绿化，让它可以更安全，然后让大家喜欢在这边散步。我们来请教一下区长。
1: 好，谢谢，瑶瑶讲得很对哈，因为这个植栽的部分一直都是我们都有请我们的景观顾问，台南市政府的景观顾问哈，参与我们的规划跟设计哈，让所有的植栽都是同能够兼顾灌木跟一般的树木哈，能够让各项各样各式各样的那个景观哈，那让这些植栽都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生长。那植栽当然就最需要的就是水，浇灌的水源也必须要提早做好地下化，能够让植栽的喷浇水哈，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便。那在日后的维护管理上面，不会让说工程结束以后植栽就跟着就死掉了，不会哈。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植栽的浇灌上面，能够让植栽的生命能够永续下去哈。那这我们也在这个坡球步道上面，当然是希望说它能够像刚才讲的，能够跟我们台糖的私立道能够串联起来，能够也让更多的乡亲乡游客能够来下营游玩，那能够来观光，能够来帮我们的下营特色的产品哈，鹅肉、黑豆这些东西做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输出哈，能够让下营的经济也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呐。
0: 是，不过倒是可以请这个区长来跟大家聊到我们这整个工程花了多久时间，以及工程施工的过程中啊，其实因为他会碰到的有学生的还有学校，然后呢还好学校的校长两任都很支持，还有包含了家长跟居民，你知道施工你还是要让他们正常生活那当然一定会有一些挑战，你觉得当时最大的困难点啊会不会让你那个快要喘不过气来，对，好，赶快来请教一下区长。
1: 我们也都因为学校会有寒暑假嘛哈，那整个行程整个时间大概一年呐哈，工程大概一年，那等于是一个暑假跟一个寒假的时候，我们就利用寒暑假的施工哈。那其实还有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就是它周围是我们下营夜市，下营夜市礼拜天下午的一个营业时间，所以我们整个施工除了避开学校的上课时间，然后要避开礼拜天的那个夜市的营业时间哈。那整个的施工工期里面，还有碰到下大雨的排水问题哈，乡亲会一直都希望说这个工程不会影响到排水，乡亲会担心淹水哈。那所以这个部分也都是我们施工上面必须要透过里长、透过邻长、透过地方学校的家长委员会哈，不断的去沟通说明，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做法，也能够将乡亲的意见能够在我们工程上面做一个改进哈，能够呼应乡亲的一个想法，这个是不断的沟通的一个成效。
0: 是，而且我觉得工程改善哦，照明跟管线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可是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这个有到这么重要吗？而且呢这个照明哦，不是只是让它灯亮了，这个维护也很重要，还有就是那个管线，你要知道管线也是常常会有一些这个

0: 锈斗啦，哈，还有就是电杆、电线。好，这个整合没有整合好，因为它都有各个的单位，尤其是很多的这个会虽然地下化，但是它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人行的空间，还有就是无障碍空间的部分，可能也要让区长说明一下了。
1: 嗯，无障碍的空间绝对是要注意的，因为现在高龄者哈，
0: 越来越多
1: ，所以我们必须让无障碍的空间能够让那个轮椅的宽度跟所谓的。让人行甚至有自行车的宽度，这些都必须列入那个考量哈，能够涉及到让这个无障碍的空间在高低差的部分，在过道进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我们设计上面必须要用心去规划的。
0: 是，那当然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说，未来我们下营区哦，有哪一些的人行环境或者是道路改善的方面哦，虽然不是这一次的特优，可是呢，你会有梦想，我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好。好，一定要有起点嘛，一定要有动力嘛。我们这一次已经有看到动力了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获奖虽然对，这是第一个新的起点，那么在。特优之后下一个阶段的起点你会放在哪里呢？来请教一下区长了。
1: 感谢哈，那目前除了我们还有一个下营国中的第二阶段哈，下营国中目前在沿着中山路一段的部分已经有正面的部分有做铺筑步道了，那整个环状下营国中的后方哈，还有整个我们的甲中国小这个铺筑步道没有做，那其他刚才有讲过，我们的东兴国小、东营国小，跟我们这次下营国小都已经做了，那所以我们未来就是以刚才讲的一个甲中国小跟我们下营国中的第二期，那这样子的一个铺筑步道也是我们积极要跟市政府跟国中署争取预算来做这个刚才讲的铺筑步道，那其他的部分哈，也感谢国中署历来对于街道跟市府的跟我们的一个轮廓上面，跟我们的景观的一个步道上面，都给我们很大的支持，那特别感谢。
0: 是哦，所以呢，让大家可以看到了，而且呢，把这一次的经验延伸出去，可以让我们的无障碍空间可以更舒服。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些居民未来发现我们住宅在住家附近的人行道啦，或者是我们在路口啦，或者是我们在通学学校的路上啊，这个路线感觉上。好像有一些问题耶，可能有时候啊，这个造成塞车啦，有时候啦，这个人车哦，这个户没让或者等等，是不是也可以透过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跟我们的这个公所来做一些反应？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区长？
1: 对，那相亲对于这个，对于刚才瑶瑶所讲的这些问题哈，如果觉得在不管是道路设施或者是标志标线或者是红绿灯或者是路灯或者是刚才讲的这些工程上面的一些小问题哈，如果有反应都当然就是说1999啦，或者是公所的电话或者是公所的各项电子媒体的一个留言或是反应哈，我们都会一起来邀请专家学者或是当地的里长里民哈，大家一起来讨论那健康会刊设计规划，到大家意见做一个那个改进哈，那我觉得这个都是能够让民众相亲都会觉得更方便、更能够安全的一个环境。
0: 而且呢，我觉得也可以让我们的李宗翰区长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地区哦来讲哦，下营的朋友哦，我觉得他们一定有所期待。那么区长自己也有一些想要做的。好，在未来的话呢，哪一些的期待，以及呢，要想要做些什么，是不是也可以让区长呢借由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
1: 好，其实最期待的还是全国的乡亲朋友们哈，如果能够多花更多的时间来下营游玩，然后来看看我们的下营国小通学步道，看看我们武城公园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的一个建设的一个改变哈，那当然顺便就来看我们的。熊殿宫啊，熊殿宫的一个进香哈，那也顺便来尝尝看我们的鹅肉， 我们的黑豆产品，我们的导游啊、都是相当的有名的、那期待这些的工程能够让各地的游客们能够来下营观光，来下营游玩。那也希望在地的居民，不管是下营国小学生或是我们在地周围的乡亲们，都能够将这个，不管是台糖湿地道啦，或者是我们的下营国小通学步道，或是我们五成公园，都能够当作一个日常习惯哈，能够走出家里面来散步运动的一个很好的环境，能够让身体健康快乐、平安健康喜乐。
0: 嗯，是，所以今天呢，可以让李宗翰区长哦，深入的让大家可以了解为什么会得特优。我们会发现，就是一条通学道路哦，真的价值不是只是让孩子走到学校，而是大家可以共学，然后呢，让全龄的这些朋友们哦，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老朋友呢，都可以走得安心放心。这也就是我们常在讲到，一条马路守护孩子的成长，它就像孩子成长一样，好，有公园，然后凝聚大家的生活，那让下营呢，哇，更安全更友善，让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更不一样的一个下营。然后非常谢谢呢陪伴大家，也是台南市下营区公所啊李宗翰区长，有空一定要来去哦，对，他们那边的导游真的很厉害哈、哦，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
1: 欢迎大家来下营吃鹅肉，
0: 真的真的，那不是这个伴手礼很重要，真的。哦、大家来一定要去走走，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宗翰区长哦，这花了很多的时间。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嗯，拜拜。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0: 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选举投票，贿选零容忍，检警调联谊，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请拨0800-024-099，拨通请按4。守护公平选举，我们一起来。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1: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食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贝亚，带大家来到了建筑管理组，而内政部完成了编印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这是针对社区成立自主防灾队，共筑韧性的安全家园。为了建构这完整的社区韧性防护网，也引导了社区组成的自主防灾队，所以有编印了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跟社区自主防灾队。那么从9月11号起分批寄送到全台的社区管委会，包含了管理维护公司、保全业者，目前也持续积极的发送中，6万多本预估会在近期内可以全数的发完送完。那么民众也可以在国土署的官网下下载电子版，那么让我们正确的居家防灾还有应变的知识可以快速的传播。那么公寓大厦减灾的防护指引呢，在社区自主防灾队里面检车大局书，内容就是针对人口集聚的公寓大厦，面对譬如说地震啦、台风啦、极端的气候，还有各种的安全威胁，以及减灾的防范还有应变措施，来认识强风跟掉落物，还有电器火灾跟瓦斯外泄这些灾害风险。另外呢，也鼓励我们的社区组成社区的自主防灾队，清楚的说明社区自主防灾队它的任务分工跟运作的方式。那么从平日啊，准备一直

0: 到灾时的应变，还有提供详细的自主跟互助，包含了指引的内容，也包括了既有的管理组织跟住户具备呢，面对不同的灾害情境都可以拥有正确跟应变的能力，也落实呢自己的社区自己的守护精神，那么让大家全面的落实赖总统在全社会防韧跟防卫的韧性中整个理念，人人懂防灾，社区能自救的目标。国土署最后也特别说明，自助互助的意识呢，它是必须深入在社区家庭，那除了发放呢大局书之外，政府也会辅导整个社区成立的自主防灾队，来透过呢说明会，包含了定期的演练，还有落实社区减灾跟日常的准备工作。除了这个以外呢，还会扩充国内整体的防救灾量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这样才有办法共筑韧性的安全家园。所以这本大局书哦，很特别，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那么它会由内政部的信封透过邮局寄送到全国的社区管委会，包含了管理维护公司跟保全业，里面简单来讲，认识灾害风险，建立自主防灾队，平时做好准备，灾时掌握应变。那如果说你这边呢不方便拿到，或者是没有拿到，你就很简单，在内政部国土管理署，这边有个网站，那么有一个 QR code， 它就变成是用手机扫一下就可以用阅读电子书的方式，那你就会看到一个公寓大厦减灾防护指引社区自主防灾队。那么这个电子书的网站版权已经上线了，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4，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摇摇爬爬走，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看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投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投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要来秋季的挂球吧。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那卡西要甲抽落去无？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那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2: 对对，嗯，其实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1: 哎，真的耶。嗯，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2: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哦，我们的温泉区呢，哎，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1: 嗯，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2: 对。从9月到10月底，
1: 哇，哎，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9月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2: 欸，对
1: 对
2: 对
1: 对，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一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2: 对，刚才讲的9月19、10月17、10月31，
1: 啊，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2: 小白蛇，
1: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2: 哦，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1: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2: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他们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1: 所以哦，这个
2: 不到6号下来就到了，对。哦，
1: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2: 哎，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1: 哦，所以哦，大哥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2: 对，
1: 我们要去亲近，哎，我们
2: 要到日月潭，嗯，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啊。
1: 嗯，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嗯、这边也是可以走中台。嗯中台
2: 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1: 嗯，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2: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哎，来这边我们那、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你满百元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臂轿车的这个，哎，那当然每个。

0: 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在温泉区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你看看普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普里泡汤之外都来到普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普里的温泉。他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0: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1: 所以哈不用赶，不用赶，哈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0: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1: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0: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原民乡啊、信义乡这边，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1: 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0: 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不然火把节是在清
1: 境，是那个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0: 对对，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踩街，晚上拿着火把，这个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1: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0: 都
1: 布农
0: 族，
1: 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不论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0: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1: 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啦，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1泊20还是30，对吧？
0: 他们现在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优惠啊。
1: 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0: 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1: 没错，
0: 美人汤哦。
1: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0: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乡，还有客家乡，是这边蛮特别的。
1: 就是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0: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是都原乡了。
1: 而且
0: 靠近人爱，
1: 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0: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1: 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哈，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好，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0: 对对，
1: 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啊？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0: 对，这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齁，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或而且。

0: 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普里就是比较适合、嗯、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中埔就很适合大家。
1: 嗯、
0: 啊，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那你可以放慢啊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啦、啊，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种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1: 玩法
0: 真的，
1: 而且它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询价一下哦。丁先说，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0: 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哦，大家再密切注意，那些小旅行啊都会抢限额报名哦。
1: 对，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都会有那种弹性的。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好，所以呢，请大家要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查？我们呢可以直接搜寻这个2026南投温泉季，好，或者是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乐旅南投都可以。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推出了小旅行，然后你就可以搭配你想要住的饭店，然后呢想要吃的美食，我们很多的这个资讯呢都已经开始呢陆续的上网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整理。那当然最后呢也让这个处长帮大家大会诊哦，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我们这些温泉哈，除了埔里啦，大部分都位在比较山区啦，那当然大家因为南投也实在是很大，地很大，所以大家开车或者什么也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那泡汤当然那个泡汤需注意，应该大家常常在泡汤泡汤前啊不能喝酒啊什么这个都应该大家都会知道。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除了来泡汤，也可以到我们南投其他的一些景点啊再去游玩。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讲的南投旅游好康业啦，来这边
1: 消
0: 费记得哦，对，
1: 真的把握一下哦，双逼哦，
0: 双逼
1: 我都一直记
0: 得，十月底的消费都还有效哦，到十月就刚好最后一场10月31日的都还来得及，
1: 真的。
0: 你的住宿等于消费只要满100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序号，然后你上网登我们南投旅游好康业那边去登录，然后你就有机会得到大奖，这个最重要的。
1: 真的齁，不要错过了。好，人家常讲走过路过齁，不要错过。好，不要让自己后悔哦。这个难得双逼哦，双逼哦齁。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秀梅处长，让我们的秀梅处长带着大家泡汤去。再次的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三个时间呢 ,9 月19号是埔里温泉季 ,10 月17号是东埔温泉季 ,10 月31号是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不要忘记了，在10月底以前呢消费100就会有这个摸彩券。祝大家中大奖，然后双逼我开走，谢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相约在南投泡汤去哦。
0: 好的，谢谢大家，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2: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3: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这一次的东海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就是在今年的海派丘。哎呀，说到了东海岸，一定要来丘一下了。那么这个是现

0: 定版的哦，有两大主场哦，有十条的部落玩法，还有从山海到美食一路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部落新鲜玩。嗯，那说到的秋天呢，要去东海岸看海，而且直接走到部落，可以跟我们的族人一起吃、一起玩、一起围火，那种是最真实的一个东海岸生活。所以他们从9月25号到10月25号呢，都要为期一个月的登场，两大主场，我们要来特别介绍一下。那当然呢，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就过来就过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来喽，哈喽，
1: 哈喽，主持人瑶瑶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
0: 哇，
1: 阿布布，
0: 我们家的阿布布来喽，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从9月25到10月25有两场大型的主场活动，对不对？
1: 对，没错，感谢瑶瑶哦。那我们这次就是秋天开始部落的相关的活动都要登场了，
0: 嗯，
1: 就是分别在九月份以及在十月份有酿酒节以及我们的围火派对。
0: 哎，对啊，这两个齁、哦、真的很特别，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一下，跟我们平常所带大家去部落玩不大一样，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而且它是限定版的，对吧？
1: 对啊，其实部落猫公部落的酿酒节应该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把主办权哈、哦，就是由东莞出来主办，往年它都是部落
0: 自己
1: 办的小型活动，
0: 嗯，
1: 好，那其实啊，当然也很 local 啦哈、哦，那但是因为我们在参加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其实它是非常有趣，因为这些猫公部落它其实有很多酿酒师，
0: 嗯，
1: 然后很奇怪是每一个酿酒师哦，即便是同样的植物做成的那个酒曲，可是每个人做的
0: 方法好像不一样，
1: 味道也不一样、嗯、然后也发现其实在东海岸很多部落其实都有自己在酿酒的习惯，
0: 嗯，
1: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不同的族群，像东海岸有布农族或者是华东纵谷泰鲁格族，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酿酒节来讲，大家一起互相分享，
0: 嗯，
1: 来互相来彼此去了解一下彼此的一些酿酒的一些文化，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今年由东莞出这边来主办，就是做猫公部落酿酒节。
0: 嗯，大家有听到哦，它是属于布农跟泰鲁格 哦，
1: 对，还有阿美族，
0: 对，
1: 好、哦，就是蛮多族群一起来。
0: 嗯，是，而且那时间，丁先生说时间在什么时候，然后怎么报名？
1: 哦，抱歉啊，就在9月26号，刚好也是在中秋连假的期间，在花莲县的封冰箱。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在前阵子已经都有在网络上开放报名，那就欢迎大家可以打关键字猫公部落酿酒节，或者是来东莞处的网站好、
0: 嗯、
1: 去查我们的海派秋秋，好，那活动里面就可以看到目前都还在受理报名当中。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时间哦，这是在9月26刚好四天连假中啦。因为呢你现在报名成功的话，一定要先报名成功，因为你还要找饭店，还要找住宿。
1: 对
0: 对对、
1: 啊、我要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这次酿酒节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有些人想要体验，有些人是想纯喝
0: 啊、哦、
1: 纯品酒啊，品酒、
0: 哦、哎，对
1: 对，所以我们有两种，就是另外有一种是做酿酒体验，它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去品尝不同的酒、嗯、所以呢只要你报名成功之后，你只要拿着你的身份证或相关的证件，
0: 嗯，
1: 到服务台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小杯子，你就可以拿这个杯子，你可以去喝三种传统的酿酒跟三种不同的创新调酒。
0: 嗯，啊，这个是本来就包含在那个费用里面嘛， 对不对？
1: 没错，
0: 好，而且杯子都帮你准备好了，我们很环保，
1: 非常环保，
0: 真的真的好。所以这在9月26号哦，在我们的封冰箱猫公部落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0月10号，哦，这也是连假呢，10天平。
1: 对啊，10月10号也是在连假期间，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大家连假期间国内的旅人都很喜欢出游还出游嘛、
0: 嗯、
1: 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部分来增加就是在华东地区有一些好玩的地方的驻留。那我们在石梯坪游憩区，那我们就是在办理，我们从之前都就是办了一次大家风评非常好的围火派对，
0: 嗯，
1: 那它的部分呢就是会我们就有点就是像让大家来部落的时候让大家来体验原住民在做，而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烤火，怎么样去烤肉，那怎么样就是大家就跳唱卡拉 OK 好、哦、或者是说还有鲨鱼秀，那每一个

0: 人都有机会上舞台唱歌，然后我们跳一些那个大会舞。
1: 嗯，
0: 哎，就让大家在整个傍晚期间到晚上这段时间，你有吃，你有玩，你有跳，你有唱。
1: 嗯，这个完全就不同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这两个是玩法是不同哦，要先跟大家讲。
0: 对，这两个活动都是一日的活动，没有错。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是说，因为包含了酿酒节跟刚刚讲的那个微火派对，当然你在这边参加完毕之后，也希望你多停留，所以其实都有结合了相关旅宿的一些优惠合作，那包含了就刚刚讲到那个微火派对的部分，然后、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你只要有报名，透过报名的部分里面的费用就内含了免费接驳，
1: 嗯，哦，等于是包含在里面，因为你要喝酒啦，所以基本上都有我们的接驳。
0: 对对对，
1: 嗯，
0: 对，那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还包含那个当然费用、
1: 嗯、
0: 没有包含住宿啦，但是就是变成是在这里面，如果你有结合我们官网上面有一些合作的店家的部分，又有优惠，然后有优惠的那个旅宿的费用，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多多运用这些资讯。那这些资讯一样也都在我们的官网，就是一类海派过生活，
1: 嗯，
0: 里面的海派秋秋的系列活动里面都可以去做预约报名的动作。
1: 嗯，是，朱先说他现在在我们的官网有看到海派玩家那个十条跟这个不一样，对不对？
0: 哦，不一样，不一样。你很麻烦，请他找到，可能再往下滑就是个海派秋秋。
1: 对对哈、哦，那个，请你往下滑一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要点错了呢，不要点错了，因为那个十条海派玩家的那个主题路线是两个人都可以成行，跟这个不一样哦。
0: 对，对，那微火派对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都还有做优惠啊，例如就是有单人的限量九折啊，或和你可以跟朋友一起两到四人，还八折的优惠价、
1: 嗯。
0: 所以、
1: 哦、这个好哎，因为他可以吃到饱吗？
0: 对对对，
1: 现在在问。
0: 当然啦、啊，如果食材还有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对啊，对啊。
1: 这个不用担心啊、
0: 而且对啊，而且其实这去年就是刚好我们也有邀请到一个阿美族的青年主厨，
1: 对，
0: 他来做鲨鱼秀，所以你可以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我们的主厨呢，在现场呢，就是杀旗鱼。
1: 嗯，
0: 那这个旗鱼他杀出来的切片的旗鱼，就是你们现场
1: 可以食用的。
0: 嗯，对。
1: 而且你看哦，我们现场有可以让你唱，可以吃，好，可以玩，然后呢，还有就是抽奖，
0: 对
1: 吧？对，
0: 没有错。那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参加抽奖哈。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是说，其实在这个刚刚瑶瑶讲到九月二十五到十月二十五号中间，
1: 对，
0: 它其实我们就把它设定成一个海派月份的
1: 哦，
0: 月份的期间，
1: 那就可以在那十条自己去选嘛。我觉得
0: 应该是说我们是运用了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部落杂货店，它其实在有些点都有这一些钮。就是你有消费的话，它就有设一些扭蛋，这个扭蛋里面都会有不相关的一些可以拿到的额外的好礼。
1: 嗯，是在这一次的海派秋秋里面呢，哈，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这十条主条路线呢，都适合不一样的人，对吧？
0: 对啊，其实我们觉得当然我如果喜欢部落文化的话。如果假设是你可以喝酒，
1: 嗯，
0: 你想要品尝酒，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参加酿酒节。那你如果是因为喜欢热闹，你想要来这边，不管就是
1: 跳舞啊，
0: 还跟你自己的朋友，或者你想来这边认识新的朋友，
1: 嗯，
0: 那你也可以来微火派对，
1: 嗯。
0: 那如果假设你刚好在这两个活动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到，没有关系。那我就在这个品牌月的时候呢，你只要入住我们海人家的那个住宿品牌，
1: 嗯，
0: 或者是到我们刚刚有讲到把韩汉就是部落杂货店的旅游资讯站，就可以去玩他的那个扭蛋机啊，扭蛋机里面都会有一些期间的好礼。
1: 嗯，是，而且那个海派那个扭蛋机里面呢、啊，有很多你想要的，好、嗯，
0: 对对对，
1: 真的真的，好、嗯哦，这个就很像我们要去挖宝啦。好啊，你不用自己去挖啦，你可能就是挖你的手气好就刚好是你要的，真的，好、
0: 嗯
1: 哦，所以
0: 对对对，
1: 不用想太多，而且交通方不方便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公主了。
0: 猫公部落它的确啦，它就是会是在封冰箱的猫公部落，它就是已经是在将，哎，它有点像是。花莲以南最难的地方、
1: 嗯、对，最南端，
0: 对，那当然我们这边也还是会结合可能共乘花东、
1: 嗯、
0: 相关的一些旅住那些行程，那就我觉得你们在透过在报名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去做点选交通的需求，或者是同时去预约花东共乘这个部分。

0: 好，那包含刚刚有讲那个微火派对，也是因为微火派对里面的票券就已经是内含的免费的接驳，就是从你的住宿到那个你那个参加活动的现场，对，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等一下回你
1: 喝了酒啊，
0: 或者是说你要过去的时候没有交通工具等等之类的问题。
1: 嗯，真的，而且这些活动啊、报名啊、票券啊，好，你只要
2: 这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4: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哦。
2: 真不好意思，刚刚声音有一点哑了。
3: 嗯，没有，
2: 我不应该在麦克风开之前去喝燕窝。
4: 燕窝、
3: 对，比较黏。
4: 对，
2: 因为肚子饿，我没有吃中饭啊、所以刚刚想要去买一个饭团来吃，但是来不及，时间好赶哦，刚刚塞车，
4: 对啊，
2: 塞得很严重。
3: 对，
2: 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在5分钟之前到达我们电台，哎、
4: 是、
2: 你就已经先到了。
4: 对，我先到，我想秋华姐怎么还没有来？
2: 我好紧张哦，啊，因为雨飞要去停车，今天还不错，
3: 对，停下面，
2: 我们这大楼让我们停哦，因为。车子不多，让我们停，要不然的话一定来不及。声音有一点哑哑的、没有别的，没有问题。是因为我给人家喝了，我带的，现在，哎呀，真的很幸福。雅芳送的，
3: 是
2: 送的就是一盒一整盒，哦，好，不晓得多少片，很密，就是一片一片加在一起这样的哈、空隙不很大，很密很密，代表那一盒很多片，真的，我现在呢一定。中午带来的这个水温杯、这里有水，不需要用这个保温杯，那我就装差不多一半，杯子的一半的燕窝带来，边跟大家聊天边喝一口，可见你看我有多幸福。

0: 越高。
1: 对
0: 啊、哦，所以叫大家要快乐哦，好不好？我很快乐、嗯，有听众陪我。
1: 所以我就说嘛，希望医学赶快进步，把那个数据可以出来。就像秋华姐，你看她知道甜吃甜的会对身体有什么不好、
2: 嗯、
1: 啊，吃太燥的对身体有什么不好？因为这些都是有数据的，你就会马上停止这些行为啊。没睡觉会让自己的心血管出问题，你都知道。可是现在这种情绪啊，好像没有这种数据。
2: 嗯，
1: 可是如果以后数据出来，你就知道，哎，如果我现在生气，我马上我的心血管就会出问题、
2: 哦、
1: 那你就会不生气了、
2: 哦、
1: 因为你知道生气不划算。
2: 对，
0: 还能睡觉。刚刚路上我们在边开车，
1: 嗯哼，
0: 于飞才在告诉我，
1: 对，
0: 你说
1: 恩邦的一个好兄弟、
0: 哎、
1: 然后说身体很壮哦，然后全身都 muscle、嗯、还有六块肌、
2: 嗯、
1: 然后当这个健身教练、
2: 嗯、
1: 然后那个游泳池的救生队队员、
2: 嗯、
1: 然后最近也是过世了、
0: 哎、
1: 然后就跟黑人一样心脏
2: 心哦，
1: 就是心血管方面，
2: 嗯、
1: 因为他也
0: 是救回来了，
1: 压力很大，然后睡觉很短，就是不太睡觉的人。
2: 哦、嗯，天哪，睡眠好重要。
0: 所以呢，我们宇飞就夸奖我说：“秋华姐，你实在太厉害了。”
1: 对，压力很大，
0: 压力实在比别人要多出至少差不多十倍。
2: 嗯、
0: 结果你呢，睡得好的关系，让你这到现在为止。年纪这么大了
1: 还这么健康,
0: 还是这么健康，
1: 嗯，
0: 还不敢当啊。
1: 其实现在你仔细发现，像最近很红的，从之前的这个蔡依林，
2: 嗯，
1: 到这几天杜德伟、
0: 嗯、
1: 杜德伟到台东登台嘛，
2: 对，
1: 他们都强调一点，每天睡足八小时，
2: 嗯，
1: 这是他们坚决的要求。
2: 嗯、对、
0: 嗯、，OK， 来听第一首歌曲好吗？
2: 好，
0: 现在不敢在一个开头就我一个人一直讲，一直讲，讲你讲太多了，我自己。播过了，把它点来听的时候、
2: 嗯、
0: 自己有一点对自己不满意。第一首歌曲叫做 Sway， 是不是、啊、
2: 对，第一首歌曲呢、嗯、是在1960年啊，具有拉丁风情还有爵士摇摆的一首名曲 Sway 哦，它是由美国歌手罗斯玛丽·克隆尼所演唱、
0: 嗯、是的。
2: 其实我今天才发现说，原来乔治·克隆尼啊、嗯他是乔治·克隆尼的姑姑，哎，亲姑姑、
0: 啊，真的、啊？
2: 对，我刚刚查了之后，哇，原来我觉得好开心哦。
0: 嗯，你会说我没有给他？
1: 对。
0: 啊，是
2: 啊，好
0: 啊，怎么会这样子啊？
2: 那这首歌曲呢？它就是在
0: 我没有给你哦，
2: 描绘啊，两个人。
0: 等一下，我看看我到底放。为什么没有给你、啊、
1: 嗯，没关系，你先继续去介绍。
2: 好、啊、歌曲里面啊，它就是在描绘说啊，两个人啊随着音乐摇曳共舞啊、
1: 嗯、
2: 舞伴的姿态啊让对方啊深深牵动他的内心、
0: 啊、
2: 使他神魂颠倒的那一份感受。所以我想说，让我们大家听着这首歌一起来感动一下、啊、一起来摇摆一下。
0: 先不要哦，因为我现在找不到哦，奇怪，
2: 找不到，
0: 我明明有传过去，到底到哪里去了？
2: 好，
0: 可见真的我手机真的问题很大。
1: 嗯，
0: 代表就是说我传的东西你们对方没有收到。
2: 嗯，
0: 所以真的很抱歉。所以我现在呢，真的该怎么办呢？
2: 好，
0: 播别的好不好？
2: 我现在来、
1: 那个、
2: 来找给宇飞。
1: 对对对，嘉玉传给我。
2: 好，
0: 好、oh, ，OK，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好，我手机该怎么办？
2: 嗯。
0: 所以
2: 其实我们这一位那个歌手啊，他是非常的有名。你看他的算是外甥嘛，还是侄子，是乔治·克隆尼，好帅哦！一起来摇摆一下喽、
0: 嗯，摇摆。

0: 好听，喜欢。好，哎，对，听众朋友，要你讲押韵的广告。
1: 哦，好，
0: 要听你的押韵的广告。
1: 好，就是，现在是不是？
0: 不一定，就是说你这个制作真的很棒
1: 啊！谢谢，啊，谢谢听众喜欢。
0: 所以我们嘉义有多认真，你就知道了。
1: 这样好像是表示我很卷儿，就像是我们说的卷儿，很勤劳、很勤奋、很努力。
0: 马上就进入情况，进来到现在多久？
1: 一年半，
0: 刚好一年半，
1: 对，一年半，
2: 感觉好像做了十几年了。
1: 哦，真的吗？
2: 哎呀，哎呦，很快的上手，哎，
1: 好大的赞美，哦。
2: 不过你做这一圈是做了蛮久了，人家想说你今天能够发光发热，其实也不是突然的，而是你过去自己的人生累积下来的。
1: 哦，嗯，可能有在舞台上的经验吧。
0: 对啊，你看20年前是环球小姐哦，
2: 对，像秋花姐也是啊。你看每一次有没有？有的时候秋花姐就会说：“哎呦，我没有准备哎。”可是等到时间一到，马上一堆内容就可以出来。
1: 对呀，
2: 这为什么？就是人生的历练，
1: 对，
0: 没有这回事。哦，你现在一定要讲我一下，免得我嫉妒，是不是？
2: 不是，要平衡，对，要平衡。
0: Okay, 好，还是跟听众朋友说谢谢。既然有人学我，我今年光是胶原蛋白就送出去两百瓶，
2: 中秋节，
0: 200瓶哦，
2: 是
1: 送礼送健康，
2: 对，
1: 昨天
0: 下班我们就到那个丽人屋，做了很久哦，然后这个怎么讲有事情，所以呢去看一下丽人屋的等，尤其是有人送给我的礼物，那些礼物我都没看到，它到底是该怎么样分配，等，
2: 是
0: 啊，就去了一下。于飞也陪着我去，所以说因为昨天想要这个怎么讲到沈师傅那边做一个调理，结果呢就要等时间，要等到6点，
2: 是，
0: 所以就在丽人屋做，真的那个小陈就跟我讲说，今年有很多听众跟我们一样送给他的朋友也送胶原蛋白，他说他两瓶这样子，装在我们那个小袋子，
1: 对，
0: 他说当礼物太好看了，太好看了，而且又可以吃很久，两瓶可以吃到差不多3个月，将近3个月，
1: 对，
0: 那好，你看月饼是不是你最多差不多半个月你就要吃完了，但是吃胶原蛋白又可以健康，对不对，又可以让你真的皮肤漂亮，
1: 对，
0: 不止哦，多的人
1: 内外都有帮助，
0: 对，好啊，所以呢这个听众朋友就来买我们的胶原蛋白，说当作中秋节礼物，他说他们要送的礼物最少都要3000块，最少，所以来往之间都是最少的3000块，他说我当然要买更好一点的了，胶原蛋白啊，你们的胶原蛋白啊，那更棒，3600多吧，因为1600吧，3300多才对吧，对不对，我们这么便宜，
2: 是，
0: 所以说听众朋友你们真的有眼光，我真的很开心，包括我们提袋真的有够漂亮，
2: 没错，
0: 真的
2: 很精致，
0: 很有质感，
2: 对，我说秋花姐要是我们做一个跟那个 LV 外面在卖的一样，一个塑胶包刚好可以包起来，以后大家就提着这个包包去逛街了
1: 对，
0: 有道理哦，
2: 那个成本也不贵啊几毛钱而已
0: OK， 几毛钱？
2: 对啊，就是塑胶类的啊。
0: 哦，
2: 对，
1: 就外面再一层。
0: OK， 好，我来想一下。好，来换你们。
2: 好，今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主播的短片哦，我就截取了他部分哦。那这个主播呢，叫做好事型主播，正能量主播，就是他专门给这个。就是来 call in 啊，或者是来跟他连线的人啊，来正能量。那为什么我觉得有趣呢？就听起来会觉得是笑话，但是我觉得很好。就是我们常常讲的转念，就是呢，有网友跟他讲说啊，大哥啊，因为他是前辈嘛，他说我这个月做直播啊，我才赚了7块钱。然后这个主播就说这好事，他说为什么？他说让你知道赚钱不容易啊。然后呢这个人又说而且6.5块是我妈妈刷的然后他主播又说这好事，他说为什么，他说证明你妈妈爱你啊，
1: 好棒哦，
2: 然后呢他说而且我今天下午播着播着啊 我被封号了。
1: 嗯，
2: 然后主播说这好事。
1: 哦，又是好事。
2: 为什么好事？他说因为你看官方注意到你了。
1: 哦，被盯上了。
2: 对，然后他说，而且我告诉你，我的公司也黄掉了。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是大陆的主播哈，因为中国在做主播的时候，他必须透过公司，
1: 嗯，
2: 他们有公司的这个制度，不是你自己想做就做。
1: 哦，
2: 就像我今天，我假设我跟嘉玉，我们想要做的话哈，我们还必须透过秋华姐才可以在正声来做播音，他们有点像是这个制度。
1: 好，
2: 那黄了的意思就是这个公司倒了。
1: 哦。
2: 他就等于没工作了嘛、嗯、他说这好事，因为公司直接倒你就不用赔钱了，因为通常那个做不好的主播还要赔钱、
1: 嗯 对， 哦、
2: 对不对？而且呢他就说嗯，而且昨天呢、啊、我去之前我参加你的歌友会啊，当天呢啊，我的女友就跟我分手了、
1: 嗯、
2: 然后我手机还坏掉没办法录，然后回家还打不到车还下雨，然后呢我自己大半夜走了2公里才回到我的住宿地点啊，够倒霉了。
1: 嗯，
2: 然后主播说这好事、哎、你兄弟人生就是要经历一些低谷，你已经低谷到这种程度就开始要高峰了。
1: 哇，
2: 哎呦，然后他就说而且事后我去检查发现啊，我生病了、
1: 哦、
2: 我那个心脏有一点问题、
1: 嗯、
2: 然后主播说这好事这什么好事？他说你看就代表你身体其他地方都很好。
1: 哦。
2: 哦，就只有这个小问题、哦、啊，对不对？
1: 对。
2: 然后这个时候呢，最后这个人就说，这个主播啊，我现在听你这么讲哦，我浑身发抖啊。
1: 啊、哦、怎么了？
2: 然后他说我觉得你讲话太冷了、伤到了我啊，所以我现在发抖发寒啊、然后主播说这好事、你现在不用开冷气了，省电。当然
0: 好厉害，
2: 就是你看，当然这个主播的反应也快了、嗯。不过就是怎么讲，我们想看看起来像一个
0: 智慧、
2: 嗯、一个笑话。当然也不是，人家会说，那、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嘛？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你当然可以说。嗯、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可以用主播的观念去对待自己生命的时候，
1: 对、
2: 也许下一次当你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想想这个主播，他跟你说。这是好事，
1: 好事
2: 然后你想着看看有没有可能会是另外一个可能性。
1: 对，
2: 因为接下来我们这播的这一首歌曲啊，是秋华姐说好听的。其实这就像我为什么会写这首歌，这首歌叫做放手就自由、
1: 嗯、
2: 是来自于一个故事，
0: 是
2: 就是有一个人他也是失恋嘛，然后他去找大师、
1: 嗯、
2: 然后就说大师啊，哎呀我好痛苦啊，怎么样啊，我对他这么好，然后他最后还劈腿，还拿着我的钱去包养其他的男人、嗯、这样子。然后大师就说好好好，来来来来，我倒水给你喝。
1: 嗯，
2: 然后他就拿着水杯啊，然后这个时候大师就倒水倒在上面，然后倒之后呢，他烫手了。
1: 嗯，
2: 因为那不是不防热的。
1: 对，
2: 然后就放手。
1: 嗯，
2: 然后杯子就掉下去，然后大师就说、
1: 嗯、
2: 你懂了吧。
1: 哎呀，懂了，
2: 就是当你放开手就不烫手了、嗯、
1: 是，
2: 对，所以放手就自由。
0: 哇，你这
2: 为什么你没有放手、嗯、就是你还没烫到，
1: 嗯，
2: 你还觉得我能忍，
1: 对、嗯、
2: 可是
1: 不够烫，
2: 等到总有一天你烫就会放手。
1: 是，
0: 我不喜欢劝人家分、哦
1: 嗯、
0: 不管你过得怎么样日子，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讲说、
2: 嗯、
0: 就跟他分了算了、
2: 嗯，
0: 你这句话现在我也送给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姓许的、
2: 嗯嗯、
0: 他常常跟我诉苦，他说我提早退休、哦、不是说为了那个退休 的钱每一个月可以领多少量、嗯、不是为、嗯、我真的为的就是其实我工作很快乐、
2: 嗯、
0: 可是呢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家庭呢、比较能够圆满、哦
2: 嗯
0: 有个女主人在的话、嗯、对不对？
1: 对，
0: 结果没想到他早退休守在这个家变成老公，哦，自由得很、啊、
2: 嗯哼，
0: 孩子长大了，
2: 嗯，
0: 因为已经长大，
2: 是
0: 出国，
2: 嗯，
0: 结果又结婚了，
2: 是
0: 就住在国外就不回来了，
2: 嗯，
0: 好了，当他这么认真提早退休，到了一定的年龄，退休年龄、嗯、他就可以领到什么
2: 退休金？
0: 退休金，
2: 嗯，
0: 这个时候呢，他每一个月都有收入，
2: 对，
0: 结果呢，老公反而是外面
2: 还在工作。
0: 本来就在工作，继续工作、
1: 嗯，
0: 但是呢，就变成晚上都不太回来了，
2: 嗯，
0: 都应酬一大堆，
2: 是，
0: 过去也有，
2: 嗯，
0: 但是现在更频繁，
2: 嗯哼，
0: 最可怕的是， 还听说外面有别人、
2: 哦、
0: 所以他很痛苦、
2: 嗯、
0: 常常跟我诉苦、
2: 嗯、
0: 然后讲讲都哭了、
2: 嗯、
0: 这句话我们也送给他，
2: 对，
0: 好不好？
2: 所有
0: 的放手就自由，
2: 讨厌的关系就让他放手，
0: 真的就放手。
1: 这首歌献给大家。嗯嗯。

0: 放手就自由。
1: 嗯，
0: 真的，我这个人绝对不会去劝人家分。
2: 嗯，
0: 我是劝和不劝离的。
2: 不劝离。
0: 但是每当你跟我打电话，都是那么痛苦，我觉得不要拿我当例子。我是很坚强的人，尽管我离婚了，但是我还是很快乐。
1: 嗯，
0: 好，那我也就要把我现在的心情传达给你。
1: 对，放手真的很快乐。
0: 真的，我放手之后才快乐。
1: 嗯，
0: 我真的没有骗你，我过去被折磨的状况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
1: 我握着烫杯子真的很不舒服啊。
0: 真的，给我十几栋房子。嗯，哦，我真的好笑的。

0: 啊，不行，
1: 嗯，
0: 我自己周围的人一一的，包括冰冰在内，
1: 对啊，打抱不公啊，
0: 打抱不平
2: 、
0: 嗯，就这样，然后再来，你看莉莉，
1: 嗯，
0: 曾经在我们节目中出现过的莉莉，
1: 嗯，
0: 啊，她看到她气到不行了，
1: 嗯，
0: 她说受委屈的是我的老板秋华小姐，
1: 嗯，
0: 哦，真的是。我因为他在公司很久嘛、
2: 嗯、
0: 很清楚嘛，
1: 是
0: 很清楚公司所有事情，什么事情啊啊，公司的营运是怎么样的状况，全部是我、
1: 嗯、哼，
0: 然后我不停的他在哪里要到要买什么，要连买车买什么啊，又爱面子，
1: 嗯哼，
0: 啊我就得要赶快应付他，
1: 对，
0: 要不然的话找你麻烦，真的实在是、嗯、
1: 不会，老天爷自有安排，老实讲的嘛，这20年、
2: 嗯、
1: 三火年、
2: 嗯、
1: 哦，所有的报应会来得特别快，
2: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
0: 不用啦，不用报应，
1: 没有没有，就这是老天爷的安排、嗯、我们不是希望它发生、
0: 嗯、
1: 但是你就会静静看到说，诶，好像有一些人就这么就被爆出来了、
0: 嗯、
1: 其实那都是因为他过去可能并没有积所谓的善德了。
0: 我现在真的很开心，开心在我已经，嗯，这老天也特别安排。
1: 嗯，
0: 我本来想要的就是用公益信托，
1: 嗯，
0: 好、
2: 哦，
0: 比如说我到老了，我规划啊、股票卖完之后，我有赚的，我就是要把它放在公益信托里面。
1: 嗯、
0: 可是没想到啊、经过一位啊、这个兆丰银行的，现在是处长啊、副处长，总行的副处长，
1: 嗯、
0: 我们认识很久了，
1: 嗯，
0: 他在忠孝东路我就认识了。
1: 是。
0: 这种状况之下到现在我们的 交情还是很好、
2: 嗯、
0: 其实他是晚辈、
2: 嗯、
0: 他年龄大我小孩两岁还三岁而已、
2: 嗯、
0: 你知道吧，就能够当到副处长、
1: 嗯、
0: 好，我请教他，他帮我做了很多的了解之后都一一传给我看，
1: 是，
0: 那我也一一按照他所说的，这些银行本来都有在做公益信托、
1: 嗯、
0: 他说我们银行现在也不太做了、
1: 嗯、
0: 因为对我们银行
1: 没利润，
0: 没有什么利润、
2: 嗯、
0: 啊，所以每次都还要去找我们要捐的，一年捐两次、
1: 嗯、
0: 到底要捐哪一个单位、
1: 嗯、
0: 还要去派人去了解
1: 是真正需要
0: 还是不是真正需要、嗯、不要锦上添花、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银行还得要派人去真正了解到需要帮助的是哪一个单位，
1: 对、
2: 嗯、
0: 还有在找这些来在他们银行做公益信托的人、
1: 嗯、
0: 他们一个人要去做公益信托必须要有两个人，特派两位自己的人，该、
1: 嗯、
0: 是朋友还是什么、嗯、信托他们，然后由他们来开会、
1: 嗯、
0: 有时候是你公益信托之后你人已经不久之后你不在了、
1: 嗯、哼，
0: 所以你必须要两个人去开会、
1: 嗯
2: 嗯、
0: 他说经过我们思考之下考虑之下，我们银行现在做了很少、
1: 嗯、
0: 他传给我也有啊，连台湾银行都有，
1: 是，
0: 我心里想台湾银行有更棒、
1: 嗯、
0: 我就打电话去问、
2: 嗯、
0: 对方也是告诉我，他说你直接就捐给这个叫做什么啊，佛教团体嘛，
1: 嗯
0: 啊，星云法师就有他的基金会了，
1: 嗯
0: 啊，华谷山也有，
1: 嗯、
0: 啊、你就直接捐到那边去，
1: 是，
0: 他们不太接，连台湾银行都不肯接，
1: 嗯，
0: 后来我才没办法，我只好
1: 嗯
0: 办我自己的、嗯、属于自己的，
2: 嗯，
1: 对，
0: 我目前为止可以自己掌控的、
1: 嗯、
0: 那就是我们的财团法人周秋华慈善
2: 基
0: 金
2: 会、
0: 嗯、啊，真的办在办的过程没想到会这么快，
1: 是，
0: 明明会计师跟我讲大概只要半年、半年、
1: 嗯、哼，
0: 结果居然已经都快下来了，
2: 嗯，
0: 大概不超过到两个礼拜之后，
1: 嗯，
0: 大概就下来了吧，
1: 是，
0: 哦，我们的会计师一直跟我恭喜，他说他看到你的经历，
2: 嗯，
0: 电台不是给了我一张，因为他需要经历、
1: 嗯、
0: 对你做了什么、
2: 嗯、
0: 结果呢电台给了我一些我曾经做过的经历或者在电台多久等等、
2: 嗯、
0: 这张一上去他说哇他们很快就批准了、
1: 嗯、
0: 还里面还有人认识你，
1: 哎呀，
2: 因为那个经历里面写的洋洋洒洒，
1: 没错，
2: 超多内容，
1: 听众也是我们产品的爱用者，
2: 对
0: 不是他们送上去的那个每一个单位、
2: 嗯、
0: 还有人认识我、
1: 嗯
0: 哦、听了以后我真的是因为有人听过我们的节目、
2: 嗯、
0: 所以我心里就觉得哎，好安慰哦，真的能够这么快就批准了、
1: 嗯、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帮我的忙，现在我要求听众朋友帮忙，帮什么忙呢，帮我全省国外国内都可以，不要全省、哦、帮我进一步的了解到 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是

0: 哪一些、
1: 嗯、哼
0: 他真正需要帮助的
1: 是
0: 尤其是老人家、
1: 嗯
0: 哦、在一个老人院里面、
2: 嗯
0: 啊、他能不能得到、哦、除了三餐可以吃饱可以睡着、
1: 嗯、
0: 但是呢他过得快不快乐、
1: 嗯
0: 哦、等等那真正有需要资源
1: 是
0: 等等的这样子、嗯哦、我们这个基金会一定可以来帮助他、
1: 嗯、对、
0: 哦、那首先我先不急的是因为我们做院友情里面就已经有不少了、嗯、
1: 是
0: 有不少真正需要帮助的
1: 太多了、嗯、
0: 所以吴哥就说没问题我先供应、一些资料给你、
1: 嗯、
0: 就这样让听众朋友也帮我好不好也帮我、我才能够、源源不断的继续的做下去、
1: 嗯、
0: 好不好、
1: 嗯、
0: 希望我永远都不离开
1: 嗯
0: 讲笑话了 OK 来
1: 这个基金会永远不离开了
2: 嗯,
1: 嗯、
0: 我也不离开
1: 哇那这个秋华姐要做脑机接口了啊要去找埃隆马斯特
2: 哦、
1: 啊、
0: 开玩笑我的灵魂永远跟你们存在一起
2: 在一起、
0: 嗯、对 OK 来这一首叫什么呢
1: 风告诉我
0: 哇好棒的歌曲哦是民歌

0: 太酷了。
1: 对，不是风告诉我、是郭方军告诉我。
0: 我们忠实听众方军传来说、已经准了。你看，财团法人周秋华慈善基金会，那你念。
2: 而且在 Google 已经可以找得到，就你输入这几个关键字啊，
0: 对，
2: 它上面写说财团法人台北市周秋华慈善基金会于民国115年9月10日完成设立登记。哎，我也好感动哦，
0: 我快哭了，我真的没骗你，我一直在期待尽快尽快，因为我很急很急要把这个事情赶快处理好，你知道吗？
2: 好，
0: 是，好，继续念，还有下面，
2: 好，我要念主事务所吗？还是
0: 事务所就是我把它登记在我们啊、这个公司里面，就我们现在不用再设立别的办公室，
2: 嗯哼，
0: 哦，那另外这啊、目的的这个
2: 目的有写说办理台北市社会福利慈善事业，
0: 对，
2: 设立许可机关是台北市政府社会局，
0: 对，
2: 然后财产总额新台币
1: 一千万元，
0: 这一千万是拿不回来的。你如果有一天没有继续啊、就延续下去，是拿不回来的。那我们会另外再进去，啊，进去一些钱，然后听说也可以啊、用股票来捐。捐进去，好，那如果你钱先进去之后在基金会里面买股票是不行的，只能5%可以买而已，
1: 是
0: 这样，很少，所以呢也可以，我问了又问了，说可以直接你在自己的名下买股票，比如说买 ETF，
1: 对，
0: 听说有几种 ETF 是可以大概一年利有8%，那这样就生产了，对不对？等于是个钱进去是还有利息的，
1: 自己的名下，
0: 自己名下别人名下都可以啊，你家人的名下 的钱、
1: 可是如果这个人他已经离开人世间还可以吗？
0: 你听不懂，不是自己的名下，就是说我现在
1: 对，
0: 就比如说我尽快把我的钱先去买那个 ETF，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买完之后、那我就赶快捐进去，用捐的、
1: 哦、
0: 捐股票、
1: 嗯、
0: 捐股票不要捐钱、
1: 嗯、
0: 这样就可以了、
1: 哦、是这样，
0: 这样对对对，所以我就很急啊、直接赶快下来我才能买到便宜的股票、就这样子啊、好，所以我很急，所以看了之后我真的好感动、我真的方军好棒哦、已经帮我了解啊、已经准许
1: 了
0: 我自己都不知道、
1: 就可以准备下个动作了，
0: 真的、
2: 对，
0: 好，那这里面还 写到什么、写到说董事长
2: 与董事
0: 与董事的
2: 名字有谁，那么董事长就是我们秋华姐本人、董事就董事要继续提吗？
0: 可以啊，当然啦，
2: 董事呢包含了周雅芳、雅芳姐，还有李恩邦、恩邦哥，再就是我沈佳玉、还有雨飞、黄雨飞的名字。
1: 是
0: 我真的很感动、当时一问你们两位愿意参与吗，一口答应、
2: 对，搞得好像要嫁人一样、我愿意，
1: 对啊
0: 这个是没有任何
1: 从天空掉下来的福报，当然要啊
2: 对啊
0: 这个是没有任何车马费的、你知道吗、大家完全都是献出你们的爱、来参与我们这个基金会，所以听众朋友你们也一样，麻烦你们帮忙一下、好不好、帮我找看看哪里真正需要的，
1: 是
0: 好，那我们就可以慢慢开来捐了、好不好，好，我进看到 Google 进去就找到，那既然是这样子，我必须赶快礼拜一赶快问一下会计师，到底要什么样的情况，
1: 下个动作
0: 情况之下才能开始
1: 对、
0: 来做这个动作，
2: 对，下一阶段，
0: 对，谢谢听众朋友，更谢谢方军、你真的好棒哦、时时刻刻
1: 我们都没想到去找、
2: 对啊，我也没想到
0: 我真自己都不知道、
1: 我们想说等那个官方通知就好了、啊，没有想到有第一手消息
2: 对
0: OK 好，
2: 我们有幕后小编、
0: 今天呢我们要上线的这个彩色人生、听说是阿汤哥
1: 对
0: 哦，阿汤哥
2: 好久不见，
0: 听说他好像在主持电视节目，是不是
1: 命运好好玩
0: 哦，现在变成
1: 他现在接手了
0: 哦、只有他还有谁，
1: 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
0: 女的还是男的、
1: 我记得
2: 还有一个男生，他是现在比较年轻男团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大家都称他小赖
0: 哦，真的、
2: 对，就由他跟阿汤哥两个人一起主持
0: 哦，阿汤哥真是厉害哦
1: 因为这次现在好像有改变一些形态，是需要出外景的。
2: 对，有外景，
1: 所以呢，等于说主持人本身要懂命理，
2: 嗯，
1: 要不然呢，就一定要老师跟着嘛。那这样主持人自己就可以说明一些命理的情况。
0: 的确，他真的是很棒，
1: 嗯，
0: 而且长得又帅，然后加上。这个又年轻，
1: 对，
0: 不选他要选谁？所以我们也很荣幸啊。
1: 不选他要选谁？阿汤哥要选台北市长啊？
0: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节目呢，命运好好玩。不选他要选谁？真的懂这么多，对不对？人才又是人才，对不对？啊，又年轻，对不
2: 对？
0: 对，
2: 而且他的，我觉得阿汤哥的谈吐啊、气质啊，都非常。

0: 对，
1: 在我们节目中都出现过，听众朋友好喜欢哦。
2: 嗯，
1: 可是呢，现在已经上到电视去当主持人了，
2: 嗯，
0: 对，
1: 掌握一个这么棒的节目，居然还答应上我们的节目，
2: 嗯，
1: 可见他很念旧哦。
2: 对，
1: 我真的好棒哦，真的，待会就是他要上线哦。好，来。怎么样？继续安排。
2: 先听一首歌曲。
1: 好，这是哪一首？
2: 出嫁。
1: 好，出嫁哦，张清芳的歌。

0: 记得一位大哲学家曾经说过，人生就像一本书，愚蠢的人把它草草翻过，但聪明的人呢，将它细细的阅读。因为聪明人知道今生只能念它一次，所以让我们把握当下，创造自己的彩色人生。
1: 好，今天是阿汤哥的关系，所以呢我在现场不会太久，我先跟他打个招呼，因为太久没有跟他打过招呼了，所以跟他说说话，然后我就出去吃东西，因为我肚子好饿，所以我叫玛丽安帮我买了一个三角饭团，赶快吃两口，出去外面吃。好，来，阿汤哥。
2: 哎，琼华姐，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了，不好意思，一直以来我现在访问我都是先退出来，因为现在节目中我都邀约了这个嘉玉，沈嘉玉小姐，所以呢我大概都不会在现场访问的时候，今天听到你要来，我赶快坐下来跟你打招呼。
2: 哇，好开心，很荣幸，
1: 你实在太棒了，太棒了！你看看现在电视秘密好好玩，现在是你在掌握的哦，你看多了不起啊！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节目，哎，你知道吗？我太开心，
2: 感谢大家给我的机会了。
1: 是，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哦，好、哦，秘密好好玩。哎、礼拜几到礼拜几？
2: 我们是周一到周五，然后晚上10点在 JET 综合台。
1: 是，听众朋友听到了哈、听到了哈。
3: 哇，那带状节目哎、压力会不会很大？
1: 很大，一定。
3: 跟秋华姐一样，秋华姐是每天下午2点到4点。
1: 可是我这个中间我就可以休息一下下。好，所以好，当哥真的好厉害。我说要电视要找人，又要懂命理的，好、哦，那又要帅、然后又要这个年轻。不找
4: 阿汤哥，
1: 那找谁呢？是不是？
2: 哈、哦，是
1: 张政委真的是好厉害啊、好，那我就交给两位了哈。
3: 对，
1: 由于飞跟这个嘉玉做您的专访。
2: 好，嘉玉，好，谢谢。
1: 你知道吗？嘉玉是20年前的环球小姐。
2: 哇，
1: 沈嘉玉，你查一下就可以查到。
2: 好，没问题。
1: OK， 谢谢，我会。都看你的节目，
2: 好，好，感谢秋华姐，谢谢，
1: okay,
2: 谢谢，
1: 好，谢谢，好，
3: 好，阿汤哥，那想问一下哈、哦，现在这个周一到周五哦，那你录影的时间一次是录几集啊？
2: 我们通常就是会把一个礼拜的量录完，那因为我们节目有其他单元，例如说外景啊等等的，所以我们就是一次录完之后，我们就会排播这样子。
3: 哦，所以录进棚是一天，然后录一个礼拜的份。
2: 对对对，没错。
3: 那现在阿汤哥，你还要跑外景吗？还是你现在就是
2: 外景？外景都有在跑，但是因为现在外景就是现在员工比较不好找，就是
3: 员工
2: 那个对电视台的员工比较不好找，所以他们像外景的能力比较吃紧啊，所以就是外景目前暂停。
3: 连电视台都缺员工啊？我以为只有服务业呢。
2: 没有没有，现在我觉得整个大环境有时候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有一些工作、就是、
3: 太累，
2: 我就应该是现在的世代在变了、所以大多数人都喜欢很自由的工作、所以变成说像很多的员工很多的公司啊大部分都缺工，
3: 对，
2: 那缺工那再加上其实现在大环境也不见得这么的景气，或者说生意特别好做，
3: 是，
2: 那所以有时候就是利润也低嘛，所以变成说又缺工，然后又低利润的情况下，就变成也很难创造所谓的高工资去请到员工来帮忙。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循环其实有一点蛮恶性的。
4: 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想要请问阿汤哥老师哦，老师，因为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也会就是上一些节目啊，就是来宾，然后我就观察，我觉得主持在现场节目主持人啊，是要非常就是脑筋要动得非常快，然后老师你现在变成说你也转了一个，应该是说双管道啦，一个就是主持的行业，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主持啊，让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或是学到了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简短的就好，因为我只是有点好奇。
2: OK， 我觉得应该是说身份不同，但我觉得他的工作也都会不一样。那以前当来宾的话呢，我只要负责把自己要负责讲解的东西把它顾好就可以了。因为其实节目它还是有个 round down 嘛，那我们当 主持的话，变成说你每一个环节，就不管是来宾在讲，还是你自己要发挥，其实你要掌握全场，然后顾及每一个环节，所以你的全神投入的那一种状态要非常集中。
3: 啊，
2: 所以其实主持坦白讲，某方面他也是当下蛮累的，
3: 真的，
2: 因为他精神要集中，对，然后你又不可以讲错话。因为其实每一个来宾他可能有他的建议嘛，例如说我们可能会讨论一些有关时事啊、政治啊、经济的一些议题，
3: 是，
2: 那你要帮他总结的时候要总结的要小心一点所以总结要有点智慧哦，否则有时候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都有时候那种情绪比较高亢，尤其在这种选举的时代，
3: 时刻
2: 其实每一个人如果你讲错一个什么誓言，你就很可能就被延上了。
3: 而且现在又是丙午马年，每一个人的情绪都非常的冲动，
2: 都很高涨，然后都很急。对，
3: 除了阿汤哥
2: 丙午年也会有一种就是很多人就是快速发展的资讯，所以你就会有时候听到一些错的你也不晓得，但是你就是听到片面的，其实很多这个时候反而不求甚解的情况会蛮多的，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在说话啊、做事上啊，其实也尽可能也不用太放到心上了，就是说你自己起心动念很重要，
3: 是，
2: 因为有时候别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常常在演艺圈，那可能别人做了一个新闻，但是新闻其实也不是正规的媒体去报道，他可能就是可能看你不开心，看你不爽，他就随便写了一个报道，
3: 是，

0: 那别人可能刚好他收到这则新闻了、
1: 嗯、
0: 他就误以为为真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资讯太复杂，我觉得把自己修得有智慧才是最重要的、嗯、
1: 真的。
2: 对，
1: 好，那同样的老今天呢阿汤哥要跟我们提醒，就是啊入秋以后要注意的生肖、嗯、啊有哪些生肖特别要去注意呢，然后要注意些什么事情。嗯，
0: 是我们现在已经到入秋节气了，然后也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那入秋节气呢，我觉得有三个生肖呢在健康方面要特别留意哦。
1: 好，
0: 那第一个的话呢，我会建议生肖属龙的朋友，
1: 嗯，
0: 因为属龙的朋友呢在这个入秋节气这个月份当中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个晦气，晦气就是说可能你的磁场比较敏感，或是你本身体质比较敏感的人、
2: 嗯、
0: 那你就尽可能不要去出没在这种晦气的场所，例如说商家或医院等等的哦。
1: 嗯、
0: 那当然如果身体不舒服当然要看医生啊，必须要去，只是说尽可能少去，或者说晚上要出门的时候尽可能就不要太晚，或是不要去山区等等的。
1: 嗯，
0: 那这个属龙朋友呢因为晦气比较重，有时候呢也会让自己呢一种身心状态都会感觉很疲累，
1: 嗯，
0: 然后是精神不济、有时候会恍神啊。那人在这个当下呢，如果你很恍神或是比较没有精神不集中的时候，你就要记得不要去做任何大的决定、
1: 嗯、
0: 因为你做的决定很有可能都是
1: 错
0: 误的决定。
1: 嗯，属龙的朋友
0: 特别提醒属龙的，
1: 哎呀真的这个龙的都龙掉了啊，所以先停下来一下啊，带个助听器。
0: 是，好，那再来就提醒属狗的朋友，那属狗的朋友呢在入秋节气呢要特别注意，就是有这个血光之灾哦。
1: 哎呦，
0: 有时候可能刀光剑影的事情，或是你在用一些金属利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1: 不然就跟我一样去捐个血。哎，
0: 很好很好，捐血就是利人利己嘛。
1: 对，
0: 然后也可以就是说注意这个开车、走路、骑车你都要很小心、有时候你自己很注意很小心了，但是别人可能不小心遇到了马路三宝，那可能你也是无妄之灾哦。
1: 是，
0: 所以属狗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这个月有一些意外血光。那有一部分属狗的朋友可能是老毛病的复发，有可能他需要去开刀、或者是等等的。那我觉得如果你是配合医师的这种建议治疗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建议去做这件事情，开刀等等的治疗比较多，以免呢就是小病酿成大病。
1: 嗯、
0: 那这个月呢我觉得自己可以多去例如捐血啊、行善布施啊、都可以呢化解这些意外的灾害。
1: 好，那再来就是最后一个，在最后一个之前呢先提醒听众朋友哦，因为现在很多听众朋友都是用网络收听会比较慢，那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进来23712350，现场是我们阿汤哥老师，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哦，阿汤哥老师在帮你解答，不过你要提出自己的生辰八字哦。好，老师最后一个生肖呢，
0: 生肖属猪的朋友，属猪的朋友呢这个月呢可能在工作上啊或是家庭上啊会显得比较忙碌一点点，
1: 嗯，
0: 因为呢在忙碌的之余呢你会比较难睡眠，或是说你比较难在身心上放松，所以你的抵抗力也会可能下降。
1: 对，
0: 那在这个月份当中你要多去补充自己的睡眠抵抗力，多休息之外呢，也要懂得劳逸结合啦、所以就是说当你觉得身心比较有压力的时候，那可以去做一点适度的运动，或者是多出去走动啊玩啊都很好。那总而言之呢就是不要让自己一直陷于这种压力的情绪当中，
1: 最近
0: 有
1: 黑人的事件，
0: 态度也不好。
1: 黑人陈建州的事件也让大家可以重视睡眠这件事情啦。
0: 很重要哎、如果睡眠不好，真的差好多。
1: 没错，好，那现场电话23712350，现场是我们的阿汤哥。那现在我们就准备接现场电话喽。
2: 好，
1: 午后两点你好。
3: 喂，老师好，老师，我想要问我下半年的运势如何？
0: 好，那你有生日吗？
3: 啊，有有有，我是那个农历68年1月27号亥时出生。
0: 1月27号嘛，哈。
3: 对，农历。
0: 好，所以你是属羊的。
3: 啊，我属羊，我是68年。
0: 对，然后国历是223。
3: 对，
0: 好，因为你的命格是金算是旺的啦，所以下半年的话呢，在工作上。在工作上比较有机会有一些变动。
3: 哦哦，
0: 对，那。

0: 觉得不管是工作上的变动，或者是说生活上的有一些变化，我认为都是好的变化。但是在变化之前，一定会经历一番压力，或是让你感觉不是这么愉快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只要你自己把你的情绪安定好、稳定好，那我觉得这个变动其实它是一个还算蛮不错的变化。那我反正就是不要冲动去做决定。那属羊的朋友呢？因为2027年是太岁年，那我会建议你这个变动不要是那种，太大的。例如说，假设公司或是你的工作环境需要你去做一些改变的时候，你就是顺其自然的去做就好了。
1: 哦，不要刻意有大幅度的改变。
0: 对，你不要刻意自己去变。
1: 哦，
0: 你可以接受环境给你的安排。那或许你会觉得很不公平啊，会有点情绪啊等等的。那这些问题的话，你就是安忍为上。那我觉得只要配合的好，那基本上这个变动也不会是坏事。
2: 好，了解了吧？顺天命。
1: 那老师可不可以问一下，我下半年的财运会好吗？
2: 我们先给其他的听众朋友。好，好，谢谢。
3: 谢谢。
2: 午后两点你好。喂，你的那个收音机要先关掉哦，
3: 帮我关掉一下，谢谢。
2: 好，那如果他没有关的话，我就先切换到别的地方。午后两点你好，
4: 主持人好，
2: 是你好，
4: 阿汤哥好。那个我想请问我再下来的运势。
0: 哎，你几年次？
4: 哎，51年次。
0: 好，
4: 农历2月5日。
0: 好，几点？
4: 50。哎，
0: 农历嘛，哈。哦，下半年你要多注意健康哦。
4: 好、
0: 哦，
4: 我的
0: 因为你的火太旺了，健康运势比较没那么好。就是下半年你的健康跟财运一定会有个破，所以你下半年的话呢，比较容易为了这个就金钱上，例如说，假设你有小孩的话，那你就要注意，可能小孩给你的烦的事情会比较多。那如果没有小孩，那你的工作上的这种变化也会比较大，所以下半年的财运对你来讲会比较吃紧，也会有破财的迹象。那建议你不要去就是跟人家合作啊、合伙啊这些的往来，不要借人家钱。那你可以多做布施，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4: 就是我下半年可能比较会有劫财的
0: 对
4: 机会涨了吗？
0: 对对，劫财的机会比较大一点。
4: 好，那要小心哈、
3: 哦。
0: 嗯，
4: 好，谢谢，
2: 谢谢你。
0: 有时候去捐钱才去人平安啦、啊。
2: 好，午后两点你好。
5: 你好，
2: 是
5: 大家好，阿强哥
2: 好。
0: 哎，是。
5: 我想问我的下半年的运气。
3: 运势。
0: 生日呢？
5: 好，我是37年。
0: 哎。
5: 7月25号，农历。
0: 是。
5: 农历。
0: 几点了吗？
5: 哎，农历。啊、
0: 几点？几点？
5: 不是，是啊，
3: 几点出生？
5: 好、几点了？早上25号早上6点多。
0: 所以你是37年是农历7月25早上6点多吗？
5: 37年啊，7月25号，
3: 嗯，
5: 啊，早上六点多。
0: 好，因为你今年犯太岁了。好，然后下半年的话哈，要注意哦，那个容易跌倒，今年容易跌倒，下半年要注意。哎，你走路哈，爬高爬低要小心。
5: 好，好，啊，还有其他吗？
0: 没有，就是跌倒这个问题，然后你的心血管要注意。
5: 好，我走路都用拐杖，拉拐杖。
3: 嗯，走拐。
0: 尤其那个变天的时候哈，那个心脏要保护好。
5: 啊，心脏。
2: 好，对。
3: 心血管
2: 保护
3: 好，
2: 对，
3: 心血管方面要注意。
2: 好，拜拜。
5: 好，
2: 午后两点你好，
6: 喂，
2: 是
6: 啊，老师好，那个大家好，
3: 你好，
6: 哎，我想问一下我女儿的运势，她的是68年6月23日亥时生，
0: 这是农历的，
6: 对，
0: 哎，要不然问什么呢？
6: 哦，问她就是她下半年的运势或财运都可以。
0: OK。嗯，他也是一样，工作上要注意变化啦。
6: 哦，了解。
0: 对，因为他的那个因为火年太重，那、他的火年呢，火太旺了，
6: 哦，
0: 所以他的八字里面呢，不喜欢有火，
2: 嗯，
0: 所以火太多的时候呢，他会变成比较付出多，然后收获少，
6: 哦，
0: 所以下半年对他来讲。

0: 讲在工作上要注意这些变动跟变化。
1: 哦，了解。
0: 然后对，那我觉得如果他还这个年纪还算年轻啊，
1: 对，他今年也是属羊。
0: 对，他属羊，对。
1: 对。
0: 然后呢，等于说还算年轻，所以如果他工作上有一些想要转变的，那我觉得可以都试试看，没有关系。
1: 哦，了解。
0: 对对对。
1: 怎么样去帮他呢？
0: 怎么样帮他哦？
1: 对。
0: 你想帮他哪部分？
1: 啊，比如说，哦，我不知道，就是像你刚刚讲的说什么，帮他做一些善事啊，哦、或什么什么的。
0: 哦、OK， 那你就帮他补水，补一点水。那补水的话，就是在家里的那个北方或东南方，你可以放一杯水，或是会流动的水。哦，那最好是在东南方的地方放一些水是更好的。
1: 是家里的地方是客厅吗？还是房间？他的房间？可是他现在人不在国，他在国外呢。
0: OK， 那就是在那个你的客厅，你的客厅放就可以了。
1: 哦，放。
0: 然后你可以帮他点灯，你帮他点灯也可以。
1: 哦哦，点灯。
0: 哎，点光明灯。
2: 有老师一样是东南方吗？
0: 对，一样东南方。
2: 好，谢谢你。
0: 东南方有庙可以点灯。
1: 嗯，哦，好。
2: 好，23723505，午后两点您好。
3: 你好。
2: 是，请问要问什么？
3: 我问下半年的健康。
2: 好，你的那个
0: 生日。
3: 我生日34年。
0: 哎。
3: 1月11日。
0: 哎，几点？
3: 50。
4: 这是农历的吗？
3: 对，农历的。
0: 哎，正月十一嘛，哈。
3: 哎，34年。
0: Okay， 好，你下半年的健康还是要很注意哦，因为你今年这个健康宫位哈、哦，太岁来入宫啊。
3: 哦。
0: 哎，所以也是一样哦，要注意，也是会容易跌倒，然后你的那个血糖。糖尿要注意一下。
3: 哦，
4: 嗯，
0: 哎、欸，如果你本身有这个血糖或是血压等的问题的话，那下半年你要控制的好一点，吃东西要注意啦，不要乱吃。
3: 好，
2: 了解了吧？
3: 了解。还有就是说，
2: 嗯，
3: 如果我没有去检查血糖啦，
0: 哎、欸。
3: 他可是胆固醇比较高，
0: 对啊，这个都是要去定期去追踪的、啊、因为有年纪了嘛。
3: 哦，
0: 哎、欸，你下半年安排个健康检查啦。
3: 好，谢谢。
2: 好，谢谢你。
0: 对对对，
2: 好，拜拜。好，今天呢，我们电话就接到这里了。哎、欸。哇，不小心切断了阿汤哥的电话、啊。等一下， oh. 好，那个等一下，我再打一个电话给阿汤哥
4: 好。
2: 不好意思，等一下。
4: 好，我们再拨给阿汤哥一下。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样子，就几个听众朋友啊，有被老师提醒是说，要注意跌倒的状况。但我觉得其实啊，所有的年长者对于跌倒这件事情啊，都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人真的是不能跌。有时候你一跌啊，你整个身体的衰退啊，或是其他状况，全部就会马上往下降。
5: 请留下姓名和来电原因，我会看看此人可不可以接听电话。
2: 嗯，对，现在这个防机制很好、欸，
4: 对，
2: 就是
4: 挡火墙啊！
2: 对，我是，但现在有一个缺点，就是银行他们业绩都做不到了。
4: 嗯，
2: 对，我是宇飞啊、哦，这个刚刚不小心断掉了，那跟阿汤哥再次连线一下。嗯，好，然后这个银行啊，就打电话进来都会跟我讲啊，什么银行啊，我就不接。
5: 谢谢，请留在线上。
2: 嗯，
0: 喂，你好，
2: 喂，阿汤哥，不好意思，刚刚电话断掉了。对，
0: 哎，没关系，没关系。
2: 是，
0: 现在还要
2: 哦，没有没有，跟阿汤哥打声招呼。
4: 嗯、
2: 对，刚刚那样直接断掉、啊、不太礼貌。
4: 对呀、啊，不好意思。
0: 不会不会不会，没事没事。
2: 祝阿汤哥这个节目长红啊！
4: 对，
0: 谢谢谢谢。
2: 好，那也要注意到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啊。
4: 嗯，祝福老师。
2: 对，
4: 我觉得老师的生命的这个
2: 责任很大，
4: 主持啊，这个生命的整个面向啊，又更高阶了。
2: 是的。好，谢
0: 谢
2: 阿汤哥，
0: 谢谢
2: 好，
4: 祝福阿汤哥老师，
0: 拜
4: 拜，谢谢，拜
0: 拜。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啊，是孙露的歌曲啊，珍惜，对，我们要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啊。
4: 嗯，

0: 好，孙露带来的珍惜。
1: 好，首先呢，我要想要恭喜一下，就是秋华姐的好朋友秦汉大哥哦，因为最近呢，在电视金钟奖啊，他们公布了这今年的入围名单哦。那我们的秦汉大哥呢，以那个影集《忘了我记得》这部片啊，他入围了今年第61届金钟奖迷你剧集的男主角哦。这一次男主角其实很多都算是青年啊，或是中代的，但是秦汉大哥他是就是以一个很资深的演员跟着其他年轻人一起入围，所以我非常期待今年的金钟奖啊，看看我们秦汉大哥会不会杀出重围，把那些你知道小小鲜肉。
0: 可是他可能会觉得哦，这个已经早就已经无所谓这些奖项了。
1: 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他在我们心中就已经是男主角了啊。
0: 但是他自己到底得过哪些奖不知道、
1: 哦。我不晓得哎、欸，但我只记得我小时候也有看过他的片。好，那借由这部片忘了我记得，其实他就是在演一个失智症的一个父亲。我要跟大家分享啊，从昨天开始9月18号嘛、在我们的华山的文创园区哦，就办了一个特展，它是由台湾市政协会举办的，叫做明日备忘录哦。那这个特展呢是从9月18号昨天会一直维持4天的时间到21号，主题叫做及早认识越多可能哦、所以它主要就是在让大家可以认识失智症，所以内容的整个活动园区啊，它就涵盖说失智症的警讯，还有怎么样可以

0: 自立的生活，包括一些就医还有医疗的财务一些法律知识等等哦。那么台湾失智症协会的理事长啊，徐理事长他就是提到说，没有任何人啊可以完全回避目前失智症的这样子的风险。
1: 对啊，
0: 因为失智症现在
1: 跟年龄有关啊，
0: 对，年轻化。那么在台湾目前统计啊，大概有六成的人啊、目前的大部分个案都还算是比较轻度的、就是大概六成左右，其他的就是比较重症。所以他很鼓励大家，我们要及早认识及早发现哦。那这个主题呢，是邀请所有的人都可以走到这个展场里面，我们透过生活上面的情境去认识失智症可能出现的一些警讯哦。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里面的活动有什么，大家听听看。
1: 他有没有体验失智症啊？应该也有哦，因为我记得很多的人哦，就是对失智症没有什么了解，然后后来呢，国外就有做那个体验失智症的状况，然后它里面就会有一些千奇百怪，比方说地上就有坑洞。
0: 哦，
1: 就是说其实失智症会说那边好恐怖，有虫、他其实真的是看到了虫，可是你就会觉得哪有虫啊，没有啊、但那就是他的世界、所以你会觉得没关系，我带你过去、你要是前面有一堆蛇什么、你会牵你朋友过去吗、不会嘛、甚至他会很害怕、你不是说没有，我来证明没有，不是、你是要来带他远离、
0: 体验了这个话，等一下我可以介绍另外一个企业，他就有加入这个他说像他们会邀请失智症哦本人就是担任讲师，他会运用自己的兴趣跟专长带领所有现场 的民众一起来动手，譬如说做点心啊，做饮品啊，甚至写一些国画这些的，让失智症他能够有个成就感、我也是可以带动大家的、第二个他会有一个共融的活动、就是邀请大家跟失智症一起譬如说跳舞舞动，然后一起欣赏表演、互相的能够交流。再来他也会邀请失智症啊，他们分享亲口说他自己的生命故事哦、那我们就可以去看见，那他们本人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困难、那他们又是怎么样去转折自己的心境的、我们可以借由这个去了解。再来呢，他们邀请了专家哦，举办了一些讲座，把失智症的知识带给所有来到现场的民众哦，从失智症的预防、心知到生活的照顾哦，还有一些照护，那大家都可以有更多的理解怎么样去面对。那我觉得其实他这个活动啊，除了就是我们之前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要能够早期识别失智症是什么样的症状、也要早期介入、早期介入，我们家的那个善事的产品里面就有很好的让大家可以赶快的保养啊，优康宁啊，还有我们的羊胎盘，让我们可以睡得好、让我们把我们的大脑保养好。
1: 对，
0: 再来是他这个活动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属于社会的支持、让你可以对失智症有一些友善的环境，正确的认识。他把这三大关键方向全部串联在一起哦，让我们可以有最实际的帮助我们的大脑有护脑的行动哦。那我觉得我们家善事的产品真的其实是就是最实际的护脑。
1: 应该赶快寄给那个李连杰，因为李连杰前两天在直播的时候，他也在直播就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
2: 真的
0: 哇？
1: 对。那他即将要去面对他，然后同时他就说就觉得个性上也会有一些改变、他说他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就很懒
0: 哦。
1: 那你大家在以前看功夫皇帝什么每天都很有精神这样子、其实这也是不管是失智症也好或者是阿兹海默症，其实性情上的改变啊、等等都会有的、像我之前看一本就是长谷川医师，日本最有名的专门针对失智症的一个医师、他后来自己得到了嘛、他就自己写一本书，他就说很多时候呢他晚上的时候其实会特别没有能力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他说对于失智症的人晚上啊跟噩梦一样，但是还好他到了退休以后晚上没什么事情要做、就跟李连杰一样，你只想这样放空、你就什么都不想做、他说那一瞬间觉得好像跟以前的自己完全不一样、可是他说你也不要给自己压力、因为很多人会说我跟以前比不上，然后那样子你会更让自己有压力。
0: 对，
1: 他说那样会让你的病情更糟糕、其实就是接受他，然后跟他和平相处，
0: 对，
1: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让自己的生活可以继续走下去、那当然啦、预

0: 方是，你看李连杰等于是六十几岁，他现在
1: 对，
0: 那就已经开始确定有得到这个症状了。
1: 嗯、
0: 那至于会延多久，然后我就看他自己的保养了啦。
1: 对啊，我觉得既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早期介入，你自己发现的时候，你就要赶快让自己的大脑保养起来，或是一些生活习惯，或是饮食方面。所以我们平常就是告诉大家，像我们善事的产品六大样，它其实就是帮你在各个生活方方面面全部都建构起健康。那大家自己要自己警觉到说，哎，我好像有一点点这样子的状况问题的时候，就要赶快打27519911。对，我要保养睡眠就要
0: 那个不是那个是更早就要打了如果已经发现有问题要去一下医院了啦
1: 没有，我觉得保养任何时间都不晚，因为我们现在有新听众嘛。可是新听众发现说，哎呦，对齁，谢谢你提醒我。
0: 那个是在你出社会赚到第一笔钱的时候就要打27519911、
1: 你说如果有第一桶金的时候、
0: 不用不用金，就是有钱就要开始保养自己。
1: 第一笔钱，
0: 对、
2: 没有比健康更重要。
0: 没错，
2: 好好，
0: 就要投资。
1: 对，
0: 你看像 Rachel 会投资什么 ETF 股票、
1: 对，
0: 不要忘了投资健康才是最划算的。
1: 真的真的
2: 也会，他也会
0: 对投资健
2: 康。昨天我打电话给他，他在跑步。
0: 哎呦，不错，
2: 他在跑步。你知道吧？哦，真的很认真。
0: 有啊，那天不是说他吃什么，他就说哦，我爸妈不在家，我就吃鸡胸肉啊，烫青菜啊。我说，哎，你怎么吃的像一个这个健身教练啊？
1: 对，
0: 他就说哦，因为平常出去可能就会比较不忌口，那既然这样子的话，自己在家的时候就可以严谨一点，
1: 对，调整
0: 吃健康一点。
2: 前两天跟 Tony 他们全家吃饭，
1: 嗯，
2: 都在讲他，都在讲 Rachel、
0: 你在讲他还是他们？
2: 不是，
0: 他们也在讲
2: Tony 兄弟在讲。
0: 哎，他们有见过面？
2: 有啊，当然。他说没有看过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孩子，这么懂事。
0: 是，
2: 你看长得那么帅，然后穿的衣服那么跟着时代走，对不对？
0: 啊，
2: 哦，身上没有任何的一个痕迹，那就是刺青。
0: 那那个秋花姐，你没有跟 Tony 说 ，Tony 讲完这句话以后，你应该跟 Tony 说 ，Tony， 难道你没有照过镜子吗？
2: 哦，对哦，应该跟他这样讲。
0: 对啊，
2: 他自己很帅啊。
1: 对啊，
2: 不是，不，他不想
0: 说也是懂事啊。
2: 对，那他不是在讲Richard 说长得帅哈、他是在夸奖说很懂事。
0: 对啊。
2: 怎么会这么懂事的小孩？
1: 嗯，
2: 感觉上很成熟，而且他的成熟就是拿捏的刚刚好。
1: 对，而且我觉得他也很善解人意，
2: 对，很难得，真的很难得，
0: 教得好。
2: 我今天如果不是他，还有我们啊、这个正生有一位叫超群，我不懂什么叫 ETF， 然后我就透过我们董事长传达给我。你知道吧？好，我现在暂时不说。
0: 哎，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现在懂了，还可以弄在基金会。
2: 对，今天刚好有感恩的心。
1: 对，
2: 所以呢，我等一下再来聊，
0: 好
2: 不好 ？OK， 来继续安排歌曲吗？
0: 对，王蕴婵跟王
2: 我们可不可以先播这一首？
0: 好，
2: 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点的。好，告诉罗娜，我爱她。
1: 对
2: 啊，因为这是这位听众朋友点的。对，刚刚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我的声音忽大忽小的。那我打电话问公司，公司说还好。那究竟是为什么？我赶快回去，赶快认真听。那公司呢？如果有这样的问题，要赶快啊、这个给我信息，让我知道说忽大忽小的状况，我才能够啊、提供给我们工程部知道。然后才能够赶快帮我们到底线又有哪里不对？因为新的机器，我们要适应，真的。我很佩服我们的宇飞跟阿布，是他们两个人在控制机器的。所以呢，你知道我当时没有这么复杂，你知道吧？尤其是宇飞，他复杂度更高。
1: 对，
2: 你看他又 iPad 又手机，又要我传歌给他，他觉得这首歌是在这个叫
0: 脸
2: 书里面找的，所以不完整，每次就是。只有唱 一段而已，然后就再重来，就是 不完整的歌曲，他马上就会帮我找，啊，现在佳宇也会帮我找完整的，
0: 对，
2: 啊，完整就要在 YouTube 找，但是呢 YouTube 也会有，
0: 对，
2: 也会有就只有一分多钟的，
0: 但至少 YouTube 会写说它总长多长，
1: 对，我们可以比较抓得了那个时间，
2: OK， 好，现在上 YouTube 就可以找到啊，我们的基金会喽，里面
0: 啊，那个 Google，
1: 对
2: ，Google 不是
1: 关键字
0: ，YouTube 是影音的，
2: 对， 好 ，OK， 这首歌的歌名，
1: 这首歌叫《Tell Love》。

0: 刚刚跟雅芳通了个电话，因为他5点半会来接我，我们一起要去吃饭，吃的是上海菜。嗯、我就说过了，其实上海菜这一家呢很贵，
1: 嗯，
0: 超级贵。好，那我们五哥很喜欢，然后从到底加拿大回来的吧 ，Nancy 我们的朋友，
1: 嗯，
0: 他也喜欢啊，所以呢就决定要去吃这一家，我不讲名字。我们开过这个上海菜，
1: 嗯，
0: 所以呢我对上海菜已经没有那么
1: 热衷嘛，
0: 我不会形容，
1: 嗯，
0: 已经吃过了，尤其当初在开店的过程当中，
2: 嗯，
0: 我带所有周围的朋友去吃，
1: 嗯，
0: 你知道吗？所以有一点小小腻了，
1: 嗯，
0: 所以呢，今天晚上要去吃，但是呢，有一段时间没吃了，我相信应该会很喜欢。我现在刚刚三角饭团，我只有吃两口，
2: 嗯，
0: 我不敢吃太多，因为留肚子在晚上吃
1: 啊。
0: 那为什么要吃这里呢？因为啊，从加拿大回来的年轻的老公，对我们的定居一直精华特别热衷，
2: 嗯，
0: 好爱哦，你知道吗？嗯，因为有一次在梅子家聚会的时候，
1: 嗯，
0: 那我就新产品嘛，因为货刚到啊，所以又加强了，
2: 嗯，
0: 比上一批更加强更好，嗯，所以呢我自己用了很喜欢，
2: 嗯，
0: 我就带去给送给雅芳啦，
2: 嗯，
0: 还有那个雅芳就不用送了，他自己要什么自己来拿，
2: 是
0: 就很简单，
2: 嗯，
0: 他的是完全免费，
2: 嗯嗯，
0: 可是他就非要在那里哦啊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啊，所以给你的东西也是最好的，
2: 啊，
0: 那就是你看一整盒这么大的一盒，
2: 嗯，
0: 就是对肺很好的，
2: 嗯，
0: 因为我肺他说我肺有问题，
2: 是
0: 所以呢少许的发炎，
2: 嗯，
0: 小事，但是呢一定有润肺效果，
2: 嗯，
0: 那就是燕窝，
2: 对，
0: 不但炖来给你吃，最后在中秋节送礼，他送的就是一大盒哦，好大一盒。嗯

0: 我没看过那么大盒的燕窝来给我、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每天在节目中就会带半杯来，
2: 是，
0: 然后我就边做节目边喝，这一阵子啦，不会每天哈、
2: 嗯，
0: 因为一切有这个需要，
1: 嗯，
0: 听众朋友才听到我一直在吞口水，讲到这里就想到说，对，当初就是因为带了新产品，然后去梅子家吃饭。所以我也送给梅子一瓶、
2: 嗯、
0: 梅子常常不讲给你们听吗？
2: 对啊，
0: 我最爱的就是那一瓶，
2: 没错，
0: 所以呢很舍不得用、嗯、我说你干嘛舍不得用，
2: 是
0: 你用完就跟我说就好了，
2: 对，
0: 因为你不拿钱呢、啊、我说那我拿你的东西也要付钱嘛，
2: 嗯
0: 啊，是不是、
1: 嗯、
0: 你看一个香港回来才去三四天的时间帮我买了一大堆衣服回来、
2: 嗯、
0: 我说我真的撑不完，
2: 是
0: 穿不完，因为我没有时间一直换衣服，
1: 嗯，
0: 所以我两三件就够了，
2: 嗯，
0: 阿飞要给我不可，
2: 对，
0: 后来有一件就是我跟阿红可以两个人，
2: 嗯，
0: 一起穿，
2: 是，
0: 另外一件呢，也是我跟他一模一样的，嗯、就这样，
2: 嗯，
0: 哎呀，他说还有喜欢什么，我所买来的有喜欢的，你再讲，我再叫他寄过来、
2: 嗯，
0: 如果没有你的 size 的话、
2: 嗯，
0: 怎么会有一个这么的大方的人，
1: 嗯
0: 啊，所以呢，今天就是因为他们从加拿大回来，要一起吃饭，
1: 嗯
0: 啊，送给我一瓶那个听说加拿大很受欢迎的一瓶精油，整个这个身上你哪里都可以擦，
2: 啊，
0: 我还没用，
2: 是
0: 好啊，那个雅芳，我就偷偷跟他讲，我说你帮我问 Nancy，
2: 嗯，
0: 对我们产品他什么有兴趣，
2: 嗯、
0: 啊，好啊，我一起带来这样。
2: 嗯，
0: 我就回送礼物，他说问半天，他说哦，我老公最爱的就是他们的那一瓶，
2: 哪一瓶？
0: 真的就是顶级一支精华、
2: 哦嗯，
0: 爱到不行了。
2: 是，
0: 所以呢，我现在也跟着他在擦，所以呢，我今天就带这个送，
2: 嗯，
0: 我还多带一样，
2: 送礼送到心坎里，
0: 我多带了就是迷迭香精油，
1: 嗯，
0: 因为
2: 哦，比看是不是？
0: 不是男生嘛，
2: 嗯。
0: 一定很需要、
2: 哦、
0: 像这样
2: 脱发、
0: 增加发量的、
2: 嗯、
0: 一定是需要的，
2: 是，
0: 不管你现在是不是有脱发或者头发不够多、
1: 嗯、
0: 那你很简单，你用了我们这个你就会长头发，
2: 对，
0: 我头发今天被夸奖到简直没办法形容、
2: 嗯、
0: 我今天又到原来的白公喜、啊
2: 嗯、
0: 有阿玲帮我，
2: 是，
0: 所以有时候少许撒个娇也不错上次你们看到我来的时候那个头发像什么，真的有够难看、
2: 嗯、
0: 那天
2: 你看不习惯，
0: 因为他就是赶着要帮那个外国人、
2: 嗯、
0: 要赶着时间给他、
2: 嗯、
0: 所以呢、哦、我真的实在没办法形容那天的头发是我这么几十年来最不喜欢的、
2: 哦、
0: 你知道吧，后来下班我
2: 马上去处理，
0: 马上又去处理、
1: 嗯、
2: 对，
0: 你知道吗，好，那我就从那天开始我就换了、
2: 嗯、
0: 换到我们歌林的六楼、
2: 嗯嗯
0: 哦、有歌林六楼来帮我烫头发、
2: 嗯、
0: 染头发、
2: 嗯、是、
0: 啊、在那里、嗯、洗了几次、
2: 啊、
0: 就这样子、
2: 嗯、
0: 好，今天呢我再度回去了、
2: 嗯、
0: 为什么我要让你知道、
2: 嗯、
0: 没有你我也一样可以漂亮、
2: 哎、
0: 真的有时候我觉得大概做太久了、
2: 嗯、
0: 他会有给你一种有时候在赶时间就对你就马虎了、
2: 嗯、
0: 今天去简直没办法形容，
2: 是，
0: 我一定会帮你做得很好，我们好好沟通，
2: 嗯
0: 、哦、我们好好沟通、你哪里不满意的地方、
2: 嗯、
0: 你跟我讲、
2: 嗯、
0: 我一定会、按照你的意思，
2: 是、
0: 哦啊、如果你认为说我你讲的是不适合我该怎么弄才会、你所说的那样达到那个目的的话、
2: 嗯、
0: 那我一定会
2: 调整
0: 来跟你配合、
2: 嗯
0: 哦、客气得不得了、
2: 嗯、
0: 真的、
2: 哎、
0: 人有时候要撒一点娇，
2: 要比较、嗯、
0: 少许的、嗯嗯、撒一点娇，
2: 这算撒娇吗，
0: 我用比较好听的话嘛、哦、对不对，
1: 对秋华姐应该是
0: 所以今天就完全不一样、
2: 嗯
0: 哦、真的实在是、
2: 嗯
0: 哦、被夸奖、哦、也是一样，今天头发的确是吹得不错，
1: 对啊，
0: 真的吹得不错，
1: 他之前用一种那个叫玉米须烫、嗯、可能就是请他以后就避开玉米须烫的那种方式，
0: 不是像那个歌林六楼、
2: 嗯、
0: 他没有上卷子、
1: 嗯、哼，
0: 没有帮我上卷子、
2: 嗯、
0: 上卷子再吹热风头发很快就直了、
2: 嗯、哼，
0: 所以难怪我头发很快烫完 不到两个礼拜我就已经植了。
2: 嗯，
0: 他就是因为帮你上卷子。

0: 再吹热风，你头发烫完之后很快就直了。
1: 是，
0: 我到了哥林，他帮我烫完之后，他从来没有用什么上卷子之后再吹风，吹热风没有，他直接用手帮我吹，吹少许直一点点，然后再用玉米须帮我夹，夹让它蓬，就这样。其实我不需要，我的头发已经够多了，我只是为了要固定，你知道吧？因为风一吹，整个就尽量不要去，怎么讲，撒胶水，因为最近已经害怕了，我的肺一定被胶水害了。
1: 是的，
0: 好啦，我就讲有的没有的，真是的。来继续听歌，
1: 对，
0: 我们安排的这一首叫什么呢？
1: CD 的歌曲《真的想回家》。
0: 当然，中秋节到啦，下个礼拜五就是哦，
1: 是，
0: 一定要回家哦。
1: 对，
0: 好，
1: 然后待会呢就是感恩的心，如果听众朋友想要感恩的人事物，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0: 一定要打电话进来哦。

0: 感恩的心开始了。你们两位先来。
1: 有听众朋友，我们先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0: 哦，
1: 好，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我
2: 想要感谢我们那个居服员。
0: 是。
2: 因为他好后续的时间都帮我仔细做，我很谢谢他。
0: 哇，真的是你真的一直都在感恩呢、欸嗯、你看看。
3: 对。
0: 任何人给你任何一个照顾动作你就要感恩一次。可见你看看你心真好。
1: 对。
0: 我真的是在崇拜你。
2: 如果哪一天如果他因为他们以后公司哦流动性很高，如果有一天真的他会离开，我还舍不得呢、欸。
0: 对，一定的。像我也担心啊，我们家的玛丽安。再两年就要回去了。
1: 嗯，
0: 我一直问他你要不要再来。
2: 那你不是说他们老板有跟你在一间吗？
0: 他说他不太想再透过那个 agent。
2: 哦，不，
0: 透过经纪人。
3: 嗯，
0: 他不想。
3: 对，
0: 我说那请问你，你如果真的要来的话，那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帮你办。
1: 嗯，
0: 不一定要经过这个经纪人。
3: 嗯，好、
0: 哦。那他就说，那我就要看看我先生。
1: 嗯，
0: 他说他先生在德国，
2: 哦、
0: 啊，到那个时间两年后，是不是他先生也要回到菲律宾？
2: 哦，
0: 啊，如果是的话，他可能就不会来。
3: 嗯，
0: 所以我现在跟着紧张哎。
2: 对呀、
0: 啊，那很。OK， 谢谢你，
1: 谢谢，
3: 好，
1: 237-2350是我们现场电话哦。

0: 你们两位先来吗？
1: 好，
2: 好，
1: 谁先？我先啊。好，我那天看到一个文章，也不是文章啊，就是之前大家可能都看过，就是汉武帝啊，其实他推崇于佛教，因为就是那时候刚好传过来嘛，所以还有唐僧啊等等的，那他就开始呢大肆兴建了各种佛院，然后也帮各种高僧啊，希望他们可以让这个广大的民众认识，所以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后来呢，这个达摩祖师啊，他知道来到中原之后就跟他见面，然后他就跟达摩祖师说，达摩祖师你看哦，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有没有功德？然后达摩祖师说毫无功德。
0: 为什么？
1: 因为其实这就是佛教所说的，你如果为了你的功德想要去得取什么的话，其实你的功德是没有任何的代意义的。那前
0: 不要有目的。
1: 对，前两天呢看到一个就是寄给阿嬷的情书，那里面其实很好看，那也看到的就是他们没有无私的一个奉献，让他们的命运变得更好。那我今天想要感谢的呢，我也不要感谢谁，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因为之前老师常常讲说这个四火年嘛，为什么我会讲说很多的因果报应好像在这20年来会特别的蓬勃的发展，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有感受到就是很多很顺的事情正在发生，所以可能也就是因为过去这一生当中也许有树立了一些我自己都记不起来的，因为其实我自己记得起来的话其实就跟汉武帝一样了，我其实是想要他有所回报，或者是我觉得我有付出所以我要有获得，可是记不起来的才是真正你付出了，你是没有在要求的，
2: 对，
1: 但是对方可能记得你，所以呢那在上天里面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功德，所以也谢谢那些我没记得但是你却记得我的人，因为可能就是因为你让我现在变得这么的顺利，
2: 对啊，所以我要善有善的循环，
1: 对，感谢那些人，对，也同样用这个去分享给大家，就是记得这件事情，如果你想要有任何回报的话，你的所有的功德就是没有功德了。
0: 好，现在电话又进来。
1: 好，2372350，午后聊天。你好。
3: 你好，
1: 是
3: 张小姐。好，
0: 你好，
3: 一位好，
1: 你好，
3: 以后你看赵叔，赵叔妈妈怎么认为。

0: 叫佳玉，
1: 佳玉，
2: 不是啦，我知道还有佳玉，我知道，我是你会以前的名字啦。
3: 哦，叫做达达。
2: 哎，达达，对，我从那时候开始就有听啊。
0: 哦，我听很久了。
2: 我想，哎，翠花姐，我想，想听你们节目，我一天里面听很不舒服。
0: 啊？
2: 我一天没有听很不舒服。
3: 一天不听很不舒服。
0: 一天不听，午后两点不舒服。
2: 感谢你，一辉。
3: 嗯，
2: 也会感谢你哦。常常有幽默的话，我害到时候还有在笑，
3: 开心很好。
2: 我很搞笑，我见你我说一些幽默的话都笑出来。
3: 对，我就是想带给大家开心
2: 快
3: 乐。
2: 因为我看你一定很漂亮，很帅哦。
3: 嗯，
0: 帅。
2: 我见你的声音好像很帅，
0: 很帅。
2: 我想要等你结婚的时候要叫你前过，让你前过，你说不要。
0: 啊？说什么？
2: 啊？
3: 什么？
2: 我说要让你请客，我要让
3: 请客哦，
2: 看一看
3: 哦，
0: 要请客，像我当初，像我当初，
3: 对，你就盛大请客，好多听众朋友到现场了。
0: 对，豆豆结婚的时候，我有请听众朋友啊，对啊，请了两桌是不是？两桌还是三桌？我不知道，很多人有参加，嗯。
1: 好特别哦，
2: 他现在就说话对了，你的节目很好，还跟大户很好。我每天要听呢，你们礼拜天我就没有办法听。
0: 哦，这你叫听重播，听重播。
2: 重播，我不会懂那些呢。
0: 啊，你就家人帮你，好不好？哦，就是下载我们的脸书里面就有。
2: 啊、我女儿不帮我，我家里有女儿。
0: 啊，真的？怎么会不帮你呢？
2: 她是帮我，她不听收音机啊，我怎么？
0: 哦，那你说我要听啊。
2: 对啊对啊，我跟他讲，我这个你们，我听你们这个收音机是因为小陈，我感谢小陈，小陈还是一样，他寄这个小时你们收音机给我，也说送没有送完寄给我，
0: 哦、
2: 我有寄买一台大的，但没有大的没有办法转到你们这台。
0: 嗯，这样子好了，那你跟小陈通个赖，叫他每天传给你，
2: 嗯，
0: 好，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就连礼拜天都可以听了，
2: 好。
0: 好不好？
2: 好
0: 好，
3: 谢谢你，好，拜拜，2372350，等你的电话哦。
2: 好。

0: 蓝雨开始哦。
1: 好，我在讲我要分享的之前啊，我想到刚才在前一个听众朋友啊，他不是有时候都会有一阵子就会换居服员，然后我要学习刚刚雨飞讲的那个、你说那个在大陆的算直播主嘛，
2: 对，
1: 你要我要跟他说这样子很棒，这样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当中有好多不同的天使在你身边、
2: 没错，
1: 出现在你生命当中、而不是单一一个，就你会结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缘分，
2: 对，
1: 这样很好、虽然会有舍不得、好，那我感恩的心呢、我也是看到有一篇的在美国德州、我自己也觉得很感动，是他有一个修车行的老板哦，这个老板在很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啊深陷这个毒瘾啊，大家最不喜欢的毒瘾、他说他在那个很黑暗的时候接受过很多很多的人帮助他、能够戒毒啊、在最后呢他真的戒毒成功了、然后他也走向正轨，他就开了现在的这个修车行、然后呢他就让他自己他启动了一个叫做让爱传下去的计划，他每一个月啊他会挑选一位他自己我想他会去观察、来到他面前的这些客人真的是有非常困难的人、他会免费帮他修车，
2: 是
1: 不管你的那个状况大的还小的、他就会每一个月都让自己去帮助一个有困难的客人、然后我就觉得这份爱心啊，在我们想说有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要把爱回给原本的那一个人、可是我觉得这个车行老板啊他做的事情啊是让我们可以感受到是把爱传下去，就像他讲的那个计划的力量。因为老板他说啊，每一个人都会生命当中经历低谷这件事情、那他就决定他要把这一份感恩对曾经帮助他的人，他想要传给下一个也需要帮助的人。
2: 是，
1: 所以我就觉得啊，有时候感恩的心啊，你可以把这份恩情让他有最温暖的延续下去、那份传承，我觉得是传承，也是一个很感恩的一个信念，
2: 没错。
3: 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
0: 喉咙有一点怪怪的，今天声音不太对，错误是因为我在节目中肚子很饿，给人家喝了燕窝有一点甜，再加上刚刚出去又给人家吃一点胶原蛋白，
2: 是
0: 还有我们的那个三小饭团，把它吃三分之一，我没有全部吃，因为晚餐要吃好吃的、
2: 对，
0: 我特别特别要感恩的是我们电台一位可以说是我们电台最主要的人物、董事长、还有这个副总
2: 是、
0: 还有我们的业务部经理、节目部经理、护理、我不要名字一一都讲了、我真的很感动，当然其他的年轻一辈的、可以讲、最近的电台真的进来都好年轻、
2: 是啊，
0: 我、年纪都很小、你知道吗，也一样很尊敬秋华姐等等，其实当我的孙子都差不多了，
2: 对
0: 但是他们还是很尊敬、真的很感动。我最感动的是我们董事长、就在每当我下班的时候就站在楼梯上面，还有我们副总方向、还有我们的这个业务经理、三位然后站在上面迎接我、
1: 对，
0: 再来楼下上去的、不是我们节目部经理钟庆就是颖颖，颖颖是护理、对不对，两个人轮流就这样陪我、我坐的是升降梯、但是他们就用爬楼梯，
2: 是
0: 一直这样一路上慢慢慢慢陪我讲话、然后坐那个升降梯到上面、到了上面呢就有董事长、在那里秋华姐、就会跟我开玩笑、今天又赚钱了哈，很感恩、我会买 ETF 完全不懂，做了二三十年的股票、完全没有去研究，
2: 对，
0: 好你看可见我有多懒、我事情真的太多
1: 了，事情太多，
0: 好，那就是因为有超群、我们公司进来了一个超群，
2: 是
0: 很年轻，
1: 对，
0: 大概二十七八岁左右、好，
1: 一个男生，
0: 长得很可爱、好，还有 Richard、这两位年轻人， Richard 跟我讲他念师大的时候、快毕业的那一年他就开始学做 ETF、就买美股、你知道吧，好厉害、真的好，就是他们两个人提供给我知道什么叫做 ETF、那 电台呢，是因为超群他有在做，所以呢，一些长官呢才知道怎么做 ETF。
1: 嗯，
0: 我们董事长跟我讲，我现在已经我买的 ETF 已经没有本钱了，
2: 嗯哼，
0: 全部都是那盘面上的都是赚的，
2: 嗯，
0: 哇，真的
2: 很早啊，
1: 嗯，
0: 买的早，你知道吗？
1: 对，
0: 他那个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去买，
1: 嗯，
0: 买大嫂的，就是大嫂的美金，
2: 嗯，
0: 就换来买，
2: 嗯哼，
0: 也赚不少了，
2: 嗯，
0: 你知道吗？
2: 是，
0: 所以我真的在这里特别特别感恩，感恩我们董事长愿意把他好的事情跟我分享，
2: 对，
0: 啊，然后呢，也更感恩的是啊，他们每当我下班的时候，要给我一个很愉快的心情，
2: 嗯，
0: 然后来下班，
2: 嗯，
0: 下班之后就会很快乐，
2: 是
0: 不是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说，很感谢的就是啊，曹群，
2: 嗯，
0: 跟 Richard 他们玩这个 ETF，
2: 对，
0: 然后我们董事长他得到这么好的一个利润之后，
1: 嗯，
0: 他也传达给我知道，
1: 嗯，
0: 是董事长先讲的，
2: 是，
0: 他每当问我说股票的事情，我就跟他讲，我说有时候跌，有时候涨，
2: 嗯，
0: 我也搞不清楚该买还是该买，
2: 嗯，
0: 他说，哎呦，你就不要费那么多心嘛，
2: 嗯，
0: 干脆就把它做个固定的，那每一个月有固定的一个收入，
2: 对，
0: 就这样就好了，
2: 不要烦，
0: 对，啊，才跟我讲什么 ETF，要不然我不懂，
2: 嗯，
0: 我今天要感激的就是我今天会这么快的时间就能够把我们的基金会成立了，
2: 对，
0: 然后已经准了，
2: 嗯，
0: 这种状况之下我更要感恩，
2: 是
0: 真的，假如不是有这个前面的这个经历，嗯，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 ETF，不知道，
2: 对，
0: 你知道吧？
2: 就是水到渠成呐，啊。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把所有股票不算是最高点的时候卖掉，但是呢，因为我卖掉只有大跌嘛，
2: 嗯，
0: 那跌了两天，我就全部卖掉。
2: 嗯，
0: 卖掉之后，后来又再上来，
1: 嗯哼，
0: 我一点不羡慕，
2: 嗯哼，
0: 因为我心里已经做了准备了。
2: 对，
0: 我心里准备说，我就是要把这些钱啊，本来是应该还银行的。

0: 但是我没关系，因为银行有房租收入，
1: 嗯，
0: 我也是跟他们借的，
1: 是
0: 中国信托，
1: 嗯，
0: 啊，房子是租给他们的，
1: 嗯，
0: 啊，所以每一个月有房租，
1: 嗯，
0: 房租来分期付款就可以了，
1: 对，
0: 不要说一次还，
1: 嗯，
0: 我就把这个钱呢挪来做基金会，
1: 对，
0: 啊，然后又问到说，哇，基金会可以让我再先买，
1: 嗯，
0: 先买 ETF，
1: 然后捐，
0: 然后再捐进去，
2: 嗯，
0: 一千万那个不行。一千万那个绝对不能动的、
1: 嗯、
0: 你假如你这个基金会不再存在的时候、
1: 嗯、
0: 不想经营的时候、
1: 嗯、
0: 这一千万也拿不回来、
1: 嗯、哼，
0: 但是呢我心里想有准备
1: 是、嗯、
0: 就是这一千万我就是如果申请、
1: 嗯、
0: 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了、
1: 嗯、
0: 没有人可以继续来帮我经营的话、嗯、那一千万拿不回来无所谓，
1: 对，
0: 没有关系、
1: 嗯、
0: 我最少在这前面我还在的时候我一定会把它做好、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你一定要帮我、
1: 哦、
0: 帮我找看看台湾有这么多的慈善机构、
2: 嗯、
0: 我们找那个最需要的，
2: 对，
0: 好不好，
1: 值得帮助的、
0: 嗯、我只有捐我没有要募款、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有一位听众朋友好可爱，他说我单身，那我现在也真的不需要花很大的钱、
2: 嗯、
0: 但是呢退休之后的钱一直放在银行，然后呢这些钱到时候我走了以后也不知道要怎么样、
2: 嗯、
0: 我也正在想说要捐给谁、
2: 嗯、
0: 那现在交给秋华姐最棒了、
1: 嗯、
0: 你帮我好不好、
1: 嗯、
0: 我是求求你不要、
2: 嗯、
0: 你赶快找刚刚有什么单位直接就把它分这个几个单位这样、
2: 嗯、
0: 把它捐出去好不好、
2: 嗯、
0: 我不经手这样子、
2: 嗯、
0: 好不好，请听众朋友曾经你知道有过什么状况多久以前了、
1: 啊、什么状况，
0: 他也是我们的听众、
1: 嗯、
0: 然后呢住在跟萧太太同一栋大楼、
1: 嗯、
0: 一平大厦、
1: 嗯、
0: 就是连战他们住的那一栋大楼、
2: 嗯、
0: 他说哥哥过世留了财产留很多只有一个女儿、
2: 嗯、
0: 所以呢怎么讲哥哥的财产当然他女儿是继承的、
2: 嗯、
0: 但是呢他本人也是有财产、
2: 嗯、
0: 他说我看到我哥哥的女儿这样的花钱方式，我说我这个钱我绝对不会交给他、
1: 嗯、
0: 所以我不在了以后我这个钱我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所以来到丽人屋、欸
1: 哦、
2: 要交给秋华姐
0: 秋华姐
2: 来打理
0: 你帮我你帮我好不好、
1: 嗯
0: 哦、帮我看看要怎么捐、
2: 嗯、
0: 我到时候真的就请你帮我、
1: 嗯、
0: 我就是交给你好不好、
1: 嗯、
0: 我说千万不可、哦、这种责任太大了
1: 是
0: 那个时候又没有想到说要做什么
1: 基金会
0: 完全没有、
2: 嗯、
0: 你知道、
2: 嗯、
0: 这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
1: 对
0: 你知道就有这件事、
2: 嗯、
0: 听众朋友你大概有听我说过那是很有钱的、
2: 嗯、
0: 因为在忠孝东路可以讲说是最先、最高级的一栋大楼、
1: 嗯、
0: 就是一品大厦、
1: 嗯、
0: 你知道吧萧太太就是住在那里
1: 是、
2: 嗯、
0: 所以我们常常到他家打牌嘛、
1: 嗯、
0: 所以连战也住在那里、
1: 嗯、
0: 他就是住在那边、
2: 嗯、
0: 所以可见他们的经济情况是很好
1: 对
0: 所以既然会跑到我们丽人屋来跟我讲这样子的话哇我好感动哦不管我有没有替你做到但是呢我还是一样的非常感恩你对我的信任
2: 嗯、哦、对信赖
0: 嗯对对对

0: 好棒，真的把自己放在一直放在心里感动的事情能够让我在今天把它讲出来，啊，看得起我，这个钱被我吞掉怎么办？
1: 换秋花姐的威了的。
0: 啊，所以说后来你看，我最不喜欢我们台湾，真的在全世界真的有名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晶片，对不对？一个台积电
2: 是
0: 全世界有名的，对不对？唯一，什么都好。真的我们现在经济也很不错，啊，国民生活也过得还可以，但是唯一的就是骗局很多，诈骗很多，这个传出去真的很难听，
2: 是，
0: 千万不要这样子害了我们台湾的名气，好不好？好，走近走近，走近善的距离越来越近，好不好？
1: 让爱传出去。

0: 金钟庙里面那个你的亚运的广告，结果到现在没说。
1: 但是没有关系，我要跟听众分享 啊，像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需要很多的善事，很多善的循环，但是我们也需要我们家的善事的产品啊，对不对？
0: 谢谢，
1: 有六大产品陪伴着我们，守护我们的健康。
0: 好，赶快念，时间不够。
1: 好，从必须合群到必须 B 群，哎呦，这个在我们的
0: 好棒哦，
1: 对优康里面，对，到我从我行我素到我性叶黄素，
0: 哟，哎，照顾眼睛，你看看
1: 优迷室里面，从无能为力，哎呦，到轻松来吃优固力，啊，
0: 你看走得好，
1: 好，对，从得来素到我只需要安稳的胎盘素，还有
0: 泽野
1: 酵素，啊，对，
0: 好，那你肠道健康，
1: 对，从小姐你好白哦到现在小姐你需要胶原蛋白哦，
0: 我非吃不可，
1: 对，
0: 大家都饿了，好，

0: 现在就走近，走近善的距离，
1: 嗯，
0: 善没有距离，这就是我们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尾曲哦、嗯、感激五哥给我机会，好，再度的感激听众朋友收听午后两点，下个礼拜一节目中我们再聊咯，祝福大家
2: 健康快乐，
0: 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

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振声广播公司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进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护妹原唱者陆珠儿，我请杨艳妮小姐为你唱陆珠儿。

入住啊，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先生，左云熏小姐为您唱一首《我该怎么办》。好，我们请啊，《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是罗文君小姐所唱的，在这非常谢谢何云山啾啾啊，好快啊，中秋节又要到了，马上一年就完了，太快了，啾啾谢谢。高士南，坚持好，坚持好。山凤丽，双月音，蔡余生，林锦霞也报道了。

人品生，大业，张月英，杨月化，谢谢你们。会唱的时候我们帮你安排啊。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春风秋雨》。

春风秋雨，这首歌我们都很少听到啊。有位朋友希望听一首韩锦霞，你说韩叶真的很好听，好，那我来为您唱韩叶的先生。

韩愈的先生是这个吴敬翔先生唱的。今天，金鹏先生特别带来一首《疯狂的周末》，好，我们来听他唱《疯狂的周末》。

0: 休息一下，太好了。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98.1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接着吕美琴小姐为我们带来一首《抉择》，我们来欣赏这首歌。

0: 这是俞美欣小姐所唱的《抉择》。这边大雁，
1: 行不行？找不到了。
0: 何云生，谢谢啊。
1: 想当年找不到。
0: 谢谢。孙小姐，聊天想当年。这想当年有两首，一首是黄龙和海平回来的，
1: 那这个好了，
0: 一首是
1: 我唱这个好了。
0: 等一下，一首是比较老一点的想当年。好，我们找到朋友帮你唱好不好？
1: 4980
0: 这位朋友聊天秋之恋，这首和我问他们都不熟，我也不熟啊。徐丽莹老师您好，黄月珍聊天所有星辰，好，那文静可以唱吗？文静，
2: 董文君，
0: 好，昨夜星辰，
2: 现在要吗？现在吗？
0: 好，还是要紧张点啊，先要点歌。好，我们再来听
2: 什么调？
0: 董文君所唱的《昨夜星辰》，黄月珍所演唱的，也请张小英、何云生一起来听啊。

昨夜星辰是左云君小姐所唱的。李先生，你说金默老师火起来了。双然七一人一双然，谢谢您。大雁，谢谢。张月英、何云生，我们的老朋友 SP 倩，你好。陈胜松，谢谢你啊。张月英说吕美琴的抉择很有磁性韵味，对，所以我说过嘛，他松子音好听。好，我们来听杨艳英唱刚才孙小姐你所演唱的《想当年》，我来听这首《想当年》。

啊，新手们的新手何云珍小姐说简唱的得不到的爱情，我请陕南方小姐唱得不到的爱情。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娴。这边大雁，你要听一首我一见你就笑，要请你的朋友娟娟、阿淼、雅丽收听。好，那我也请所有朋友来听我一见你就笑。

0: 完一件你就笑，我看你都笑不出来。
1: 有啊，我一直在笑。
0: 对，看我这种笑容你就笑不出来。好，现在我们来听这一首，是朋友说，胡淑琴小姐说演唱的《爱情像气球》。

0: 贴着口的，就像我刚刚那样子。
1: 气成这样，
2: 气成这个破脸。
0: 对。
2: 何思彤，你好，要听一首《深情难忘》。好，我请苏慧文小姐一块来听，还有沈霞一起听这一首《深情难忘》。我请，董玉君小姐唱。丽丽马小姐来请我们唱歌了，谢谢。好，我们一块来欣赏《深情难忘》。

0: 这是何四从先生所演唱的《深情难忘》。好，接着，品生小姐，林品生小姐演唱一首《永远守着她》。这首歌要二重唱，可是你唱一还是我唱一？我们这样的，我们唱到哪算哪。
1: 好，好，好，唱什么
0: 调？B，
1: 尽力了。
0: B，试试看哈，好久没唱。

0: 哎呦，还有时间啊，锦霞，任锦霞演唱一首什么话，我们请新朋友压台，什么话，大家热闹一点哈。
1: 他下来了。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Hello， 欢迎收听生活大赢家，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来了一位，这算是我的学姐啦。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正万华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我们的马玉文。你好。
1: 你好，思安好，所有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马玉文。
0: 好，学姐你好，终于见到面。
1: 对，这也是网友。
0: 我这个学姐，我就最近看到你有一个绰号叫做马玉人，想问一下，这个马玉人是你大学时期就是这个名字？我记得没有啊。
1: 没有，对，一开始其实我是在电视台当主播当记者嘛，后来从政的之后啊，其实基本上大家还是很习惯叫我马玉文，马玉文。那有一天啊，就跟我们这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我们台北队长沈柏阳去扫街啦。那天早上非常早，还有包括了苏巧慧，也一起去扫街。那天早上大概有凌晨四点就集合啦，所以有时候我想说，可能加上我本人的主视觉是紫色的关系，沈柏阳可能有点口误哦，就马玉元这样子。我没想到整个扫街扫完，突然看到很多新闻大推播，就沈柏阳把他叫错了，叫成马玉元。就此之后，我发现那个传播力道之快，大概有隔天吧，就有民众会拍我肩膀说：“哎，马玉元。”所以就是很感谢他啦齁。因为过去我在做新闻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因为我过去做一些独家新闻认识我嘛。那有人就是因为我做的那个柯文哲精华城1500万，然后就是小草会说我是马检这样子。那我后来就觉得反正也好啊。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就说你现在从马检变马玉元，就是整个人很温和很多。所以我算是要谢谢沈柏阳。
0: 但我必须要说，因为过去其实我在跟学姐还没有算是真正联系上之前呢、就长荣大学就有一个，就一直大家叫说，我们有一个主播，就是在三立啊，然后就是那个马玉文学姐的，就那时候我就只有听过学姐，反正看过学姐的样子，然后就觉得学姐非常干练，然后一直到现在成为这候选人之后，就不断的去扫街拜票，然后也会感受到学姐你的亲和力，也才发现学姐你的台语很好
1: 对，因为我本身是高雄凤山人，然后因为我是一个蛮传统的家庭长大的小孩，然后从小因为就是跟外公啊外婆，所以就是他们带大的，所以我台语讲了袂歹。那因为我选中正万华选区嘛，那其实本来在万华有特别多的长辈，所以我跟他们相处起来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困难，说没有办法沟通的点，因为我台语其实讲的还蛮好，而且长辈会觉得说你讲阿锦嫩邓吼，就是我是连熟谚都可以说的那种，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跟我这样三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相处，很像是跟自己的
0: 孙女，
1: 对，或者是我的厝边啊，自己跟我这些厝边，我甲讲台语拢会通这样。那当然，我觉得语言这件事情尤其是在这个万华区会讲台语这件事情，其实还算
0: 蛮加分
1: 的，
0: 对不对？
1: 对，蛮加分的。所以就是很感谢阿公阿妈，就是把我带大，所以台语个北拜。
0: 那我很好奇，学姐你那时候从主播一直要转正到那个政治系这个部分，你家人是？

0: 大众传播学系嘛，就后来非常的，我认为是没有无缝接轨的接上，直接当记者去当主播这样子。其实我在27岁、28岁的时候，确实有人跟我接触说，诶，希望你可以出来选举，可是我当下并没有答应。理由是因为我觉得未来我会结婚会生小孩，那有没有必要就是成为公众人物之后就是把所有的隐私是摊在阳光下，那这件事情有必要关心政治关心到需要付出这样子的成本吗？当然我那时候是拒绝的嘛。那后来也因为我跑了社会跑了政治，尤其我在跑政治的最后一段过程其实非常重要啦，我认为那是我从政的一个最大关键跟契机点。理由是在于呢，那个时间点呢，我是跑立法院主要的负责连线，所以过去大家在立法院看到有政治攻防，这都叫非常的正常。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说，现在怎么这一届立法院会这么的离谱，也就是说很多福国利民的法案是被挡下来，那通过的是所谓这些违宪的法案。那我其实在当这个现场记者啊，甚至在连线的时候，甚至在现场直击这所有一切的时候，我会觉得说，诶，他们真的在搞烂国家。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有好几次啊，我觉得情绪非常的
1: 激动
0: 、然后甚至是会觉得想哭那我会觉得说，诶，我这样的情绪是不是太多了？因为你身为一个记者，照理来讲是记录一个现场的状况嘛，然后把这些状况如实的播报出去，但你会发现说，诶，真的这样子的立法院乱象是不能够被接受，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的，所以我就觉得不对，我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然后敢说话，然后挺身而出，因为你不能告诉大家说，诶，我们一起来关心台湾，来关心这片土地，但你选择袖手旁观，或是只在旁边喊着说，诶，这台湾这个国家可能现在很危险哦，齁，等等之类。我觉得挺身而出这件事情是我在立法院做了最后之后，我感觉到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然后我认为年轻人就应该要从最基层的选举开始，所以我才投入议员选战。
1: 所以在那时候的考量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吗？
0: 一定有超过，就是当然有人有来接触嘛，但是我说真的，选举这种事很多人都常常讲，你要害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要去选举好了，但我说真的，想归想跟想到要去做这件事情以及下了决定完全是不同层次一件事情，因为你选择投入到政治之后基本上都是没有回头路。
1: 哦，对，
0: 他是没有回头路的，
1: 你这辈子的标签就是政治人物。诶，
0: 是，而且你想想看，我以前再怎么当记者都就是媒体业，就是第四圈，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出来参选过，不管你有选上跟没选上，你身上都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签。
1: 没错没错，
0: 对，那我觉得这当然是选择啦，齁，但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确实需要有敢说话的年轻人站出来。确实应该是说，其实我知道接触过蛮多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也会期待说现在的新生代是能够拥有他们当年上街穿草鞋这样的精神，那我觉得敢说话很重要，当然会做事也要更重要。
1: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我可以，因为我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确实打过不少的弊案。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其实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就已经认识我。但我觉得在当记者那个角色是发现问题，因为我们是第四权，
1: 对，
0: 所以我们把问题点出来，但我们没有公权力，我们无法去针对你看到这状况去做改善。
1: 而且那个结果也不会是你们权力不在手上。
0: 对，因为权力不在手上，然后公权力也不在你手上，所以你无法去改变，你只能说我发现问题，然后告诉大家说，诶，这边有个问题，那我们就期待所谓这个像是明代的角色可以介入来协调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但我觉得现在放下麦克风之后，我们要再做的是，我认为我已经具备有找出问题的能力，但我觉得现在我如果拥有公权力，我就有能力来解决这些我已经看到已知然后它该被解决的事情。
1: 好，那学姐我想问一下，因为毕竟虽然我们都在媒体圈，不过我们所面临到的那个职务都不太一样嘛，当时跑政治线是你自己主动要求，就说，诶，我想要跑政治线，还是当时公司派给你的任务啊？
0: 因为其实来讲，每一次到这个选举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忙嘛，其实很快就有时候真的不到4年就常常在选举，一下是九合一，
1: 哦，对啊，
0: 然后像今年九合一选完之后，马上明年又要备战所谓的这个立委跟总统的部分，那其实很常在选举。那在选举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也会被要求支援啊，那要求支援的时候，你当然会到各大的这些场合啊，来做支援。那支援了一次之后，大家就觉得说，诶，马玉文你好像还蛮适合去跑政治，因为我以前是跑社会啦，那就觉得，诶，好像也蛮上手的。那公司就问说，那

0: 你是不是有可以转调到政治组这样子、哦、其实是这样子的关系，那我才会觉得说嗯好，那我们可以跳脱一下社会，因为也跑的也蛮久的，那可以换一下不同的领域来尝试看看、嗯、因为但加上我其实从小的时候就对政治其实是关心的嘛齁，那我觉得当然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会太难上手，
1: OK，不会太难上手这件事，因为本来就如果有在关注的话，你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你更能够在现场，然后去访问到那些政治人物。好，那我想问一个，就是你认为一个好的政治记者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啊？
0: 我觉得政治记者，我先讲啊，我认为啊，先不讲政治记者，应该说身为一个记者，我觉得他本身他的观察力要是非常敏锐的，他对于很多人跟人互动的这些小细节，他是要非常，我就说非常精吧哈，因为你要从这些互动小细节才有办法解读他们的政治语言到底是什么。那另外，我觉得是一件事情是说，当然在这个资讯非常便利的时代里面，每个人要获取资讯的来源其实是非常广的、嗯、好，手机什么的，现在连七八十岁的这些长者他们其实滑手机也滑得非常的顺啊哈。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媒体要有主动出击的能力，应该是说我以前过去是跑社会起来的，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步的训练是非常扎实的，也就是说因为是做电视新闻的关系、嗯、你知道做电视跟做平面的差异就是在于说，你有一个独家新闻要发的时候，你做电视你得要想出画面来、嗯、但是你是做平面记者的话，其实你大概掌握讯息写就可以写出来，所以其实我们会，我觉得不放弃这个个性其实应该是要有的啦齁。像我以前在调很多监视器的时候，我知道一个独家讯息，我会回到现场去调监视器。有时候在现场哦，一走就真的是五天的时间，一家一家逐户的去拜托，一家一家的去问。然后有时候人家不愿意给你监视器，就是一直在那里拜托。当然后来啦齁，有一些社会案件其实是我后来听到了消息之后回到现场去把监视器调好，然后我当然也会跟警察做双重的核实嘛、嗯、那他们当然对于治安事件就会比较说哎呦没有什么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就会说没关系，我画面已经调好了，我新闻做完我会主动提供给你们、哦、对，其实我觉得记者就是要有一种主动出击的，
1: 而且要八面玲珑的感觉耶，
0: 其实我觉得是耶、嗯、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主动出击很重要，就你不要当着，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别人都应该把东西准备好给你、嗯、因为这件事情就不会让你跑
1: 出，这不是一个记者精神了。
0: 可是我跟你说，我觉得他也许你就是很正常的就是等待别人给你就可以跑当60分，嗯，但是如果想当80分你就必须得要主动出击。那我觉得对于嗅觉应该是很敏锐，什么嗅觉，就是对于新闻事件的嗅觉应该是敏锐的，嗯，就是你知道这个政治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会面或这个动作代表什么，这些是很多东西其实是人跟人之间有很多能够解读的地方啦齁。那我觉得要有一些主动出击的能耐，你才可以跑出不一样的新闻。嗯，那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其实没有对跟错啦齁，就是每个人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不太一样。那像我是比较我还可以选齁，就是很急性子，然后我如果知道一个独家，我老实说我会睡不着觉，我会脑子一直在那边转齁，所以然后可能隔天一有时间我就会赶快立刻想要去想办法把它问出来，或者想要把它完成。我觉得我的积极度是非常高的啦齁、嗯、我觉得要当一个好的记者，主动性跟积极性，然后对于很多事件的这个敏锐度是要很高的、嗯、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当到一个还不错的记者。
1: 学姐，在你那一届的大传系有多少人是投入到真正还在这个媒体领域里面的啊？
0: 多少个确切我不太知道啦齁，但至少在我当时还在前东家的时候，也有一位，那时候我好像那时候大一的时候，他好像已经大四了吧齁，也是有一个学姐也都还是在我前东家里面当主播啊齁、嗯、就是曾玲媛啊、嗯、就是也现在也非常的杰出跟非常的优秀。那其实陆陆续续啦齁，有一些人也都在这个媒体圈共同来努力、嗯、那只是说不见得是在新闻业齁、嗯、也包括有在电影圈啊摄影圈啊，其实我都觉得对对对对，像我之前有两三个摄影搭档其实也是我们大众传播学系的、啊、的同学，那我就觉得也蛮好的，对，大家各自在岗位上各自努力，但也证明说其实学校的栽培还不错齁，我们在业界都有成绩。
1: 是，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再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 当记者，尤其是现在有些就没有在这个领域的，对于当记者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好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然后甚至还会有人说，记者就在网络上面查一下伸手牌，不，其实还是有非常多很认真的记者存在。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马玉文，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中正万华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马玉文。那现在大家都叫他
1: 马玉文，你要叫我马姐也可以的。
0: 马姐太老了啦。
1: 没有，就小草讲的啊，那就顺着他们话讲就好了。
0: 不过我今天会在节目当中会称呼她是学姐，因为她是我长荣大学的学姐。虽然说我们不同科系，但是因为学姐实在是太优秀，尽管我们不同科系，我还是知道您这号人物。
1: 太多了太多了。
0: 好，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学姐来到节目当中。那学姐，我想问一下，当时候您从三立的主播记者，然后后来从政，这一路上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想法，甚至是你有一个决心在嘛。那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中正万华区呢？因为我其实当下网络上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揣测，可能说你要去松山啊，甚至像什么新庄等等的，为什么啊，就是你会选择中正万华区？
1: 其实我刚好在这边看，我可以大家解密一下。其实在我宣布要投入选举之前哦，其实大家对于我的揣测非常的多，那各选区其实就陆续的点嘛，有时候点到我自己本人都不知道说原来我要去那一区参选这样的情况。当时确实人家点的时候啊，我并没有下定决心，因为我就觉得其实从政这件事情你真的就是会被整个公开检视，我觉得那是需要付出的很多的成本啦。那我后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选区，很简单，因为其实有像是在布局一个选战的过程中，其实大家会讨论到那些选区，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只是因为那边有缺而已，所以大家就会陆续的在那个地方点兵点将。所以有人会说，马玉文会去松山信义啊，马玉文会去这个新庄啊，马玉文会去中正万华，那这些选区就是因为单纯在那边有空缺。那说真的啊，就是各个派系有要在每一个选区做布局的时候，确实需要先行规划，也就是说我大概要知道说，我们有没有谁是可以来到这个选区来为大家做服务的啦，所以其实是这个样子。那很多人会问说，那为什么你选中正万华？其实很简单哦，我以前跑社会的时候啊，在疫情期间，你要记得万华那时候疫情非常严重，然后但是不会因为疫情严重我们的采访就停下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三天两头吧，每一周啊都会穿着防护衣往万华跑，那时候就是要时常的就是进到万华去就是报道疫情等等的。那后来呢，我在中正区也是因为我跑立法院，我跟这一区本来就相对比较熟悉，对啊，所以其实中正万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有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个老城区啊。那大家其实很常听到说啊，过去啊人家形容万华的时候就说一府二路三艋甲啊，但其实因为万华跟中正其实开发的蛮早的，那位开发的早之后，所以城市翻转的轴线基本上呢一直是往像是忠孝复兴啊，忠孝敦化啊，甚至到内湖南港来发展。就过去大家一定没有办法想象说，内湖南港现在居然以前不是都是荒地吗？现在都高楼大厦都盖起来，那房价都非常贵。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老城区像是我们中正万华，它的长期需求其实是被忽略的，那我也觉得应该要绕回到这个地方啦。我也会希望说，我是有能力发声的人，而且我也是能做事的人，那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扎根，然后想服务，然后要把民众的这些心声跟他们的需求带进台北市议会，所以后来才会决定说要来参选中正万华。但其实我从宣布参选到现在已经快将近一年的时间，其实在地方上我觉得我跑得还算蛮勤的，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说，你好像有空战上的一些优势，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空战上的优势，你永远不知道这一阵风吹来的时候你会有多少票。我常常形容这有点像是你在踩在一个游泳池里面，但是你却不知道底有多深啊。那我觉得陆战还是相对是最扎实的，去握每一双手，然后去菜市场扫街，去拜票，去站路口，然后各种我觉得可以跟民众实体的接触，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最踏实的东西。我觉得不管要选的是什么样的政党，但是陆战这种最扎实的基本功是每一个候选人不可或缺的。那你说空战不重要吗？就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空战也重要，只是我是以陆战为主，空战为辅，我不会盲目在所谓的什么马玉文有高声量这种东西。高声量有时候电影 要好就叫好要
0: 叫
1: 座，所以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叫好叫座的电影，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啦齁。所以其实在地方上就是你如果看到我在上电视的时候，就是我对时事市政有论述，
0: 对，
1: 那你看到我不在电视上的时候，基本上我也都在选区啊齁。
0: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现在的这个行程都是
1: 我先跟大家透露，因为是中秋节了嘛齁，对不对，其实从礼拜晚上

0: 就已经开始跑嘛，哈！但实际上哦，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礼拜跟礼拜六跟礼拜天，我就有60个行程，
1: 两天60个行程
0: ，哇！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但是我们是很把握这样子的
1: 每一个机会
0: 大节日，然后就是说很有趣嘛。其实我不久前才刚跑完普渡，
1: 对啊，
0: 那普渡一定要去跑啊。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尤其中正区又特难，特难的点是在于说他们的居住结构不一样，像万华很多是老宅嘛，透天厝，所以你只要愿意去走，你是可以遇得到民众的。但是你在中正区就不是哦，
1: 中正很多上班的地方啊，
0: 对，大楼林立，加上现在大家对于整个隐私其实是非常在乎的齁，你东西派报你也没有办法投到信箱里，然后呢他们垃圾又是统一集中管理，你要追个垃圾车都还遇不到所以你知道一年可能可以遇到他们的机会大概就是普渡出来拜拜那10分钟20分钟。但是其实我觉得有趣在于说，中正跟万华虽然划在同一个区块，但他们的整个属性是很不一样的啦齁。像中正的民众他不见得要看到你，但是呢他非常在乎你的论述，他可能在电视上看到你，或是你对市政议题的发声，他觉得诶，这年轻人有想法，我会想支持你。但万华就特别不一样，万华就是人情味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那他需要看到你，好，看到这个马议员齁，来跟你握手，跟你聊天，然后跟你聊时事。其实我觉得就不同的选区本来就有不同的调整，但我觉得拿出诚意，然后让别人觉得说诶，你在这个地方是有心想生根，嗯，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1: 我相信学姐你的七大政见里面应该有蛮多也是你在不管是在当记者或是你亲自实地在跟居民们接触时所听到的问题，你当时觉得听到最大宗而且你自己觉得也希望赶快去解决的事情是什么？
0: 必须说一件事情哦，因为毕竟中正万华它是一个比较老城区嘛齁，尤其我们台北市的整个50年以上的老房子其实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呢我其实很知道很多民众很在意所谓都更这件事情，嗯，好，那都更怎么做？这是提出的七大政见里面，当然针对所谓的都更跟老宅延寿部分有提出一些相关的想法跟政见了齁。我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来主张成立都更局齁，让这些都更的人力是直接扩大的，哦，然后我们要主动来追踪这些案件的类别，嗯，然后来推进这个都更的程序。但很多人就会说诶，之前有一个姐姐跟我分享，她说诶，马玉，我跟你讲齁，我21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讲都更的了，但她现在已经30岁了，那个传播神经啊，啊现在都更还没做得行。所以大家对于都更这件事，她应该是说她看得到，
1: 她有盼望，啊，
0: 但她有盼望齁，但是她觉得诶好像很难哦，做不到这样子，嗯，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要成立都更局，想都更的民众齁，我们扩大我们所有的人力资源投入到都更局里面，那主动走进个案去推进这个都更的进度，嗯，好，那有些人就会问说啊，如果我不想都更呢齁，那我的政见里面其实我有针对这部分提出来，也就是说我今天不想都更也没关系，那我们来做老宅的修缮。根据现在目前中央的规定哦，老宅修缮必须要有提出就是3项的部分，你要勾选3项，然后才能够获取相关的补助来进行老宅的修缮，嗯，但其实啊，我认为台北市有一年有2000亿的资源，哦，那钱应该要花在刀口上，
1: 是，
0: 所以呢我认为应该台北市优先来把这个资源下放到所谓的老宅延寿，也就是说放宽这所谓的老宅延寿的标准。我的部分我的政见提出是从3项变成2项，那中间这一项由台北市府来做，来做相关的补贴。当大家发现其实只要做2项勾选之后，我就可以来进行老宅的延寿，然后老屋的修缮，我为什么不想做？那台北市确实老房子比较多，那我觉得本来就有必要是这个样子齁。那当然包括了在沈伯阳的部分，他确实也针对老宅延寿的部分也认为应该是主动来出击啦齁。我觉得很多的政策其实我们都会跟市长候选人这边来做一个相关的对接和讨论，确实你想要让台北变得更好，那我觉得政见的推出不是只有理想就好，还要兼顾它的可行性。嗯，那另一方面哦，其实当然啦，我知道我自己，像我自己本身啊，齁，是34岁嘛，齁，我知道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就是30几到50几，这所谓的三明治世代。嗯，那三明治世代其实肩上压力蛮大的，不得不说啦齁，上有老下有小。那我好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有小朋友，我现在还没有结婚啦齁。但你就可以发现说 当你拥有一个或两个小朋友的时候啊，就是夫妻轮流带，然后可能旁边不一定有公公婆婆啊，爸爸妈妈来帮忙协助带小孩，其实蛮累的啦，所以这是沈博洋所提出的，有说这个

0: 每周有一个临时就是托育的部分四个小时嘛，那我也会觉得说，哎，我很认同说每周四小时的临托，让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他有一个可以稍微喘息的空间。因为说真的，你整天跟孩子绑在一起哦，真的是受不了。因为有时候大人还是再怎么样，有需要一个情绪上的出口。但是呢，我就觉得说，哎，这个政见我就加码提出说，那现在小朋友越生的少，所以我们也在乎说小朋友安不安全。加上其实台北市发生非常多的虐童案件，大家很在乎这件事情。那我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到，那怎么做？我认为我应该在选区哦，优先来盘点所有合法的保姆量能
1: 哦，
0: 也就是说，你要送去临托的这些地方的都是有合法证照的保姆，然后他也离你家很近，所以你要送孩子去的时候，你也不用觉得哎要大老远，好像要绕到哪里去，就你家附近就有点可以让你来做临托。
1: 懂？
0: 那我觉得你要成为爸妈的神队友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他们方便，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哎，育儿这条路有我陪着你吼，有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陪着你，说这件事情就是不会离民众很遥远。我觉得政策要有感哦，是真的要去了解民众的需求在哪里。
1: 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然后，那另外我会觉得说，我们去盘点相关的政策，然后当然有些小朋友会去到幼儿园去上课啊，有些小朋友其实不会，就在家里自己带。那我也针对于这个补助部分，因为我发现有一些时段是有空窗期的嘛，哈，所以不管你是要自己带还是要送这个幼儿园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台北市的补助都应该要全然到位，不能去分说，你自己带的这个补助就比较不足，好，那你送幼儿园的补助就比较多等等的，我就认为齐头式来处理会相对比较好啦。当然，我们的政见也非常的多元哦，但我还是觉得说，在这边我就刚好时间也有限，所以我就讲一些大家特别关注的重点这样子。
1: 不过我在这里我特别想要了解到的是，你有提到说就是长辈的部分，因为万华区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里其实是独居长辈很多，因为我自己有另外一个节目是跑社区的，所以我也曾经到万华这边去采访过。那我可以感受到说，像是万华这边可能像中情里等等，就是他们的那个里长都做得很好，那现在他们还缺的是什么呢？
0: 基本上我来讲，我认为老人家我是很鼓励他们走出去的，老人家不走出去，你就算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没什么事情做，我跟你讲，人待久了就是一定是郁闷。
1: 对，
0: 我先第一件事我鼓励他走出户外，那走出户外要必须有些诱因。好，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长辈有手上都有爱心敬老卡嘛，那目前台北市的部分是600点的部分，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月你不用它会归零
1: 哦，
0: 所以在这次政见里面有特别提出哦，就是说你应该要让这个点数是持续延续到年底。那其实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有一个想法是，我有一次回高雄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你那个爱心敬老卡都没有在用哦，然后她就说不是啊就没有很好用。我说为什么没有很好用？我说你可以拿去坐计程车啊。然后他就说我就机车骑着一下就到了啊。然后有时候例如说我搭计程车好了，搭了200块，他可能只能扣50块、
1: 哦，
0: 我等于是还要额外再多贴出去。他觉得不够好用，所以他们不想用。但我必须说，这样政策是本来政府就应该补贴给民众的，给这些所谓65岁以上的长者。那因为你的不好用，所以使用率并不好。那我们应该让这个东西变得好用，让它使用率好，它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那所以在这次政见里面我提到说，那它就应该要延续到年底。那未来有机会我们要推进的是，它可以在四大超商用，可以在量饭店来做使用。这是我要给你，怎么可以因为你不好用，这个月你没用我就把它收回去，我觉得这样不好。第一件事，有爱心敬老卡来鼓励长辈来走出去啊，那同时我也是非常鼓励很多邻里的活动啊，基本上让长辈多多来参与，吸引他们出去的诱因啊，那另外针对于其实像是在公园的部分哦，像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对小朋友共融的游具，很多家长都喜欢带小朋友去放电，但我觉得银发族的公园其实应该要做分层的这个来区分，给小朋友玩是给小朋友玩，那给长者的部分我们可以再多的一些腹地让他们走出来运动，帮建设相关的健身的器材等等的，我觉得要走出去才能够好。那另外在长照的部分，其实实际上在台北市的长照只能中央政府都持续在做，现在长照已经推进到 3.0 了，我认为整个社区的网络的这件事情持续一起来关怀长者，这都是很重要。台北市当然有相对多的资源，那目前中央我觉得在长照部分其实处理的还不错，那台北市有比较多的资源，就应该把这些资源花在刀口上，让这些需要的长者都能够去把这些的相关的福利措施做好。另外一件事啊， 其实刚才特别讲到，不只在长者部分。

0: 其实我觉得社工的人力部分也应该要全面的来做加强。好，我知道现在的非常多社工其实是非常的辛苦，就是他们在第一线承载非常多的案量，然后那这些案量让他们可能会就是有时候在第一线的时候觉得有点心力交瘁。那我觉得不管是在 老人的这一块或者在儿少的这一块，我觉得台北市都有义务要来针对整个社工的量能来进行补充，或是在针对于社工的工作的分层上面是有更制度化的来规划。就包括沈博阳也提出说啊，像是最近大家常常讨论到儿虐的部分，
1: 对，
0: 那社工因为案件实在卡太多，他是不是应该要一些人主要负责像是调查的部分，让社工不需要在关怀第一线的同时他还得去做调查的工的这一块区块啦齁。那另外是不是应该要有就是分层的部分，像是社工是不是能够拥有助理来协助他处理很多需要协助的部分。我觉得整个制度要更好，我们当然要来进行通盘的检讨。但我必须说，虽然我们叫监督啦，我不会只监督蓝不监督绿，那我觉得所有的政策要推动都要有个相关的配套。那好的政策我们愿意来支持，但是我们支持的是有配套的好政策，而不是没有配套的政策一声下令就要，像是台北的无烟城市。
1: 是，好，说到这里呢，其实我自己身边，我自己也非常有感哦。就比方像政府有一些证件，或者是他们那时候就说提供给你这些福利，可是他会有一些附加的一些条件。当有这些附加条件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真的实质去使用到，
0: 看得到吃不到。
1: 对，看不看到什么，这个我非常非常有感。那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亮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4.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中正万华的这个议员候选人马玉文。我对于学姐的

0: 认识，除了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我大概知道说学姐是真的很敢言而且很努力的一个人之外，像八月份当时发生的女童案，也是学姐那时候出来跟大家说明的嘛，对不对？关于女童案这件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声音，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每个人都可以发表出自己的意见，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揣测。学姐对于这件事情，你要不要也简单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1: 因为其实大家在认识我在当记者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案件的这个揭露，我们其实在儿少案件的揭露，我们是会特别小心跟特别留意的，因为其实本来在电视新闻的整个法规上啊，你要揭露一个关于儿少案件的部分，其实真的很多规范啦，所以在做这场记者会的这个决定要来开这场记者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接收到这个小妹妹的需求，齁。这妹妹跟我们讲说，因为她来找上我们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所谓自伤的情况，她才十岁，然后她说如果我们救不了我的话，她会想去轻生。齁，我想任何一个大人，齁，听到一个十岁的小女孩这样来跟你求助的时候，她非常的孤立无援的时候，我认为是没有任何一个大人可以袖手旁观。儿虐这件事情没有所谓蓝绿，没有立场，我认为身为一个人，你就会想去保护这个孩子。那八月这个记者会呢，这个小女童找上我之后呢，因为我现在毕竟也是一个参选人候选人这样的角色，确实没有办法进行相关的所资啦，齁。那所以我也找上了其实平常非常关心儿少的许淑华议员来协助这个案子。因为他其实我必须跟大家分享，他就是亭亭玉立会念书的孩子，然后想法其实也非常的成熟。那这个案子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他跟他妈妈同住，那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其实这个妈妈有在从事性交易嘛，那性交易的这个客人会对这个小女孩有作为所谓性猥亵的状况，有碰触她的身体。那这小女孩其实隐忍了蛮久的时间，大概是可能将近快两年，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哦，这个他们的这个社区的邻居发现说，诶，她好像不是很开心，大家去吃饭。那大家去吃饭之后呢，她才就看她饭都吃不下，那最后哭了，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说她长期就被这个妈妈带回来的这个客人有碰触身体。好，那既然发生这件事情，那这个邻居也协同了所谓同栋大楼社区的干爹跟干妈，带他到这个警察局去报案。那报完案之后，你以为事情已经就好像曝光了吗？其实并没有。他们报案的时间点是在去年12月30号。报完案之后呢，当然有相关的案件就是介入来了解，就是社福机构嘛。但是实际上哦，大家知道小女孩找上我的时候是八月，也就是说其实从她去年年底报完案到这过程中，社会局的说法是说他们的社工有进行了240次的访视，那当中有包括所谓的传 LINE 然后或是上门等等的。但其实实际上哦，这个小女孩多次有告诉这个台北市的社会局说她希望能够被安置，她希望离开她的妈妈，但是其实这个240次显见没有接住这个孩子啊，所以我们才出来开这个记者会。我想这个虐童案件之所以是说能引发社会广大的回响，我认为不是我跟许淑华议员开了一场记者会，而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女童的心声的这个录音档让太多人觉得非常的心碎，那其实我觉得这小女孩其实非常的成熟，但是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一个十岁小女孩说出她要翻供？因为妈妈其实第一时间是跟她讲说，你不能说妈妈在现场，好，你就是妈妈
0: 在场证明这样。
1: 对对对，就是妈妈不知道你要被触碰这件事情。但我们大家只是觉得说，那现在儿少整个制度应该要来进行通盘的检讨啦，齁。我们不是说针对第一线的所谓的社工，因为社工我必须讲他人力就是不够，那承载的这个案件的类别啊，还有这个案件件数真的非常的多。
0: 对，
1: 但只是我们想要了解一件事情是说，为什么在240次中你们没有接住孩子。这让我气愤一件事情，就是当天开完记者会之后，小女孩下午马上火速被安置了，那我就会认为，诶，那你们早上社会局说这小女孩不符合安置的标准，那你们下午即刻安置，那么是代表你们的安置是没有标准，你们安置的标准就是因为已经危及到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选情，这是我比较不能够接受的啦，齁。那当然社会局也有辩驳说这个小女孩说她不愿意被安置，但其实据我们了解并不是这样，齁，社会局是跌哥操太多啦，也就是说他们有人去告诉小女童说，如果 你被安置的话，你就见不到你的干爹干妈。嗯，那这个所谓的干爹干妈，其实是他同栋大楼社区认识这个小女孩。那他过去哦，其实这女孩相在里面有、哦、这个240天的时间，其实多数是依赖所谓的干爹跟干妈

0: 的。好，那他因为听到这样，他才跟他说：“哎，我不想被安置。”但其实实际上，这个小女童是有陆陆续续有超过了三次、四次以上，是表达说我有被安置的意愿，但没有安置他。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在保护小孩的时候都第一时间要送安置。我想安置有他一定的专业评估。
1: 对。
0: 只是说在这样的家庭，你怎么会觉得妈妈在从事性交易会把客人带到家里来？你怎么会觉得一个孩子待在那里
1: 是安全的？
0: 是安全的。我们在乎的从来都是这一件事情。那你社会局你告诉我说，哦，这240天因为有社工的介入之后，这小女孩没有再被碰触，没有再发生所谓的这个性猥亵的部分。我想这样的话听在任何一个人的耳里都是没有办法接受。我是想一定要等到意外发生了，或等到这个孩子被染指了之后，你们才觉得自己好像少做了些什么吗？那其实我觉得整个市府的态度应该要更谦卑啦，齁，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接住这样的孩子。如果连这样孩子我们都接不住的话，那你怎么期望整个儿少保护的机制能够接住现在在深处需要帮忙的孩子呢？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会有一个公断，但我想大家都是心疼这个女孩的。但据我的了解，现在这个女童啊，她目前被安置的状况其实是还蛮稳定的。那我觉得就让她先好好的生活。那其实特别是社会局，我比较不能接受的是，他们为了要在舆论上赢回来齁，他们就去公布说，这干爹干妈过去可能有前科哈，但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说真的啦，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做这样子的政治操作。但实际上哦，在这个其实议员有要求说，社会局应该要针对女童安置的部分来开一个专案的会议啦哈。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被问到说他在会议上待了多久，他只待了，他说他自己待了一个小时，但实际上却被议员打脸，其实只待了10分钟。那我会觉得说，身为一个台北市的大家长，你不能感受这样子的案件，那你任凭你的这些各局处的官员在这个备询台上是任意说出这个小女孩的相关的一些遭遇等等的齁，我觉得这样子接受各自非常的不好。那台北市政府何时为了要做政治攻防，也把所谓的干爹干妈的各自来做一个这样的揭露，我觉得非常的不可取啦。那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台北市儿少保护机制必须要来前面做检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1: 嗯，好，说到这个儿少问题哦，以目前来讲，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度是，像沈柏阳的这个，他对于儿少的关怀是非常重视的，还有因为他女儿嘛，他女儿是收养的，对，那我也很想了解到说，关于这一块是不是沈柏阳这边也是市长这边有一些想法。
0: 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沈柏阳的认识，当然是也很知道说他那个小马吉啊，
1: 对啊，
0: 是这个收养来的。但你其实发现一件事情啊，沈柏阳讲的一直都是说血缘这件事情无关于我爱不爱你。
1: 嗯，
0: 好，我们就算没有血缘，但是我一样可以很爱你。哈，他当时也跟他太太说，他说像我跟你没有血缘，但我也觉得我很爱你。那我觉得小马吉确实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孩子。哈，那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自己是收养的。那其实沈柏阳不久前上了一个真人节目，他有说到，他最近哦，因为常常去扫街，很多民众会送小马吉礼物，
1: 他
0: 就带回家去给小马吉。那小马吉有一天呢，就是沈柏阳洗完澡出来之后，他就跟小马吉就说：“爸爸，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带回来给我礼物哪一些吗？”然后沈柏阳就在那边猜来猜去啊，猜什么衣布啊，就是都没有猜中。就后来小马吉突然蹦出了一句话说：“他说，你才是我最好的礼物。”
1: 哇，
0: 才一个6岁的孩子。那沈柏阳说他那个礼拜哦，他就觉得天哪，世界真的太美好了。他觉得说他不管那一周怎么被政治攻击，他都觉得天哪，自己带着圣光这样子。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从一些小事情就可以发现说，沈柏阳其实是一个蛮温暖的人。然后但是其实沈柏阳他的那种真诚跟温暖就是散发在你平常跟他相处，你就会有这些感觉。不管是针对儿虐案件，或是针对于儿少保护的部分，这部分都可以更健全。但他有特别提出，确实社工的人力的部分应该要来进行扩充，那也要分担所谓社工的相关的量能啊，让那个补助这些社工来协助他们在整个处理个案的时候能够更顺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从制度面来做检讨。那我想沈柏阳其实有点过蒋万安，但是在一个同场的这个部分，蒋万安跟他说那你应该去关心毒油。所以我就觉得市民自己会去判断说什么样的市长是台北人真正想要，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因为对于像政党的这些问题的部分， 我自己个人觉得我们做媒体的不应该有太大

0: 的一个差异性嘛，因为我们要公平去看待他们所发出的证件跟他们实体去做的一些行为。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有一次，因为沈柏阳之前有上过一些节目，他有一段谈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是因为前阵子不是在流行那个战斗陀螺嘛，
1: 对
0: 对对，然后他那时候说他想要去了解战斗陀螺怎么玩，所以走进他家附近的一间文具店，他就问老板说：“老板，你们有卖战斗陀螺吗？”老板就说：“哦，有啊，在那边。”然后他想问要怎么玩，然后游戏规则，也许他想要跟小马吉一起玩吧。他说想要知道怎么玩那游戏规则。老板跟他说：“哦，啊，你就今天晚上7点还8点，晚餐过后
1: 去参加那个活动。”
0: 对对对，来了我们这个书店，我们这书店的这个活动，他就来了，就发现哦，突然来了好多人，然后大家都很专业，而且都住在附近的。他说开始发现，原来社区的营造这件事情，不是一定要里长下去，而是今天就是一个文具店，然后一群人，这个邻里之间的一个友善就已经开始在进行了。我觉得那件事情那个故事对让我对于沈柏阳这个人是蛮印象深刻，而且蛮感官也很感动，因为他从生活当中层面的事情去关注到说诶，这整个邻里之间甚至政治层面的部分。
1: 哦，其实我觉得你讲到的当然是你看到一个这个所谓的小故事，从不一定是要里长来抠这整个里邻的关系。然后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也就是说政治人物的真实性格来讲，你可以从很多小地方才能看得出端倪啊。我其实不久前才跟沈柏阳去公馆扫街，然后那扫街过程中，我当天真的在公馆人潮非常的多，扫了3个小时，必须是人贴着人才有办法前进。我跟大家分享，刚好有一对当天就结婚的这个新婚的夫妻，拿着这个结婚书约来找沈柏阳签名但你知道沈柏阳的第一个动作是要求幕僚拿白纸将结婚书约上新娘跟新郎的名字盖住遮住来进行签名。从这些小细节你就可以发现他知道如何保护别人的隐私。好，因为很多的媒体，很多的手机，就算不是透过媒体，现场有非常多的手机也就不断的朝着我们拍嘛，
0: 是，
1: 但可以发现这些小细节在他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
0: 不用
1: 当下，
0: 不用其他人去提醒
1: 他，
0: 他
1: 当下就是这样。还包括当天有一些台北市也有市府的人，其实是非常支持沈柏阳的。那他拿着员工证来让沈柏阳签名。那因为我在沈柏阳旁边，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我们把那个人的照片跟名字都遮了起来，然后是遮挡到完全旁边人是手机什么没有办法拍到的。对，因为其实你知道那个识别证就
0: 是
1: 小
0: 一
1: 家，所以我们就是来遮住这部分。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很小，但你可以看得起出这个人其实是非常细心。但其实我觉得从这些小地方小事情你就可以发现说，沈柏阳真的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啦，就是他相对的非常的谦卑。那他到每一个摊位去跟人家拜访的时候，他就会说诶，不好意思打扰了这样子。他不会觉得说哦，今天我扫街就是应该像大爷一样大摇大摆。其实我觉得这些很细腻的地方正是一个身为政治人物最原始的性格。我觉得从这些小地方大家就发现说，沈柏阳好像跟我们原本想象中的台北市长的样子是很远的，差很远的。但我一直觉得在一个台北市来讲，多数都是一个移居人口的城市。
0: 对，
1: 好，那其实我认为以前的台北人对于台北市长有一定的想象，那这个想象也就是可能就是长得帅帅的齁，啪哩啪哩的这样子齁，那也是政二代背景出身。但偏偏沈柏阳并不是。那你说他是不是在学历各方面的学士是不是是台北人想要？我认为是。齁，那只是他不是出生在政二代。但是他就告诉大家说他家其实在五分埔那边。对。但当然你就会觉得说他真的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啦齁。所以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公馆的那一天的人潮确实超出我们的预期齁，也不可能所谓有动员这样的情况。我想民众的开心跟笑容跟眼神是绝对骗不了。
0: 我必须说
1: 公馆是一个相对比较蓝的地方齁，中正区本来就比较隐性。那公馆的夜市的其实隔一条路也就是大安。齁，中正跟大安是一直以来大家觉得台北是相对偏蓝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大爆满，甚至摊商有说已经足够没这么多人来个家。那大家对于这个夜市的这个经济的活络，其实大家倒不是只有当天有感，到现在那个葱油饼的店家齁，手抓饼的店家还是非常有感觉，大家还是排队，每个人都说要点沈柏阳套餐。而且你发现沈柏阳即便扫到再晚，他的团队就是会回到现场再去跟这些摊商说谢谢，然后在那边用餐。但其实我

0: 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啦，我也希望说今年的选举可以快快乐乐，不要这么的苦大仇深，攻击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好。
1: 在台北市这边其实有很多也是北漂，北漂族，也许你的这一票没有在这里，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整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好，那学姐你刚才说选举希望就是快快乐乐的，但是以我自己在侧面的观察，您自己这边也会遇到一些可能女性选举上面参政的一些困难，我觉得更让人生气的是可能有时候一些留言啊等等，关于这件事情学姐你其实有硬起来耶。
0: 我其实觉得就像我刚才特别提到，其实我本身的个性比较不服输啦齁，当然我觉得选举归选举，我需要争取选民的支持就是必要的一件事，但争取选民的支持不代表我在错的事情上我应该要忍气吞声。那我认为说，我当然在之前有做过柯文哲金华城案1500万的新闻，那当然有非常多的小草，就是有言语性骚扰这件事情，其实从那个时间点到现在还是不断持续的在发生。那我过程中我的做法很简单，因为我以前跑过社会，所以我非常擅长在网络上搜证。那搜证之后呢，我是非常清楚的查出这个人是哪里，然后把相关资料准备好，然后到警局去报案。然后同时我除了告刑事，我也会针对他们告，我们也针对他们做性骚扰的申诉，那其实有非常多的小草都已经成为性骚犯。那当然在选举的过程中之后，因为有经历到后来选举嘛，就有人就跟我说，诶，马玉文你要选举，那你怎么还敢再告民众呢齁？但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哦，网络上本来就不是化外之地齁，那你既然有本事在上面留言，那你就有本事为你自己做行为来付出代价。那我认为付出代价的感觉是要让他们付出所谓的成本，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要因为自己出来从政，然后就被用极尽难听、极尽羞辱，甚至是抹煞名誉的方式，我觉得该争取要。
2: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
8: 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哦，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哦，哎，时间过得很快哦，再过几个礼拜呢，哎，其实也没有几个礼拜，才两个多礼拜呢，九月就要结束了哈，马上就要进入2026年的最后一季第四季了哈。那在今年以来呢，台股哦波动虽然很大，可是啊，诶，在这个一路的风风雨雨之下呢，也一路的挺进哈。那接下来呢，马上就要到第四季了，那到底诶最后一季的冲刺，诶，我们有哪些事情要特别注意的呢？有没有诶再往上冲的契机呢？那有哪些风险要特别注意呢？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邀请到统一中小基金，也是统一龙马基金的经理人庄陈宪，请陈宪呢来跟我们分析第四季的行情。陈宪早安。
1: Jeff 哥早安，那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好，那个先请陈宪帮我们回顾一下今年第四三季，应该说今年前三季哈，就像我刚刚讲，其实经历了很多风雨，可是台股一路挺进。先帮我们大概整一下过去从今年以来这段时间台股的表现好吗？
1: 好，那第三季的部分的话，台股主要回档，那有三大个理由。主要第一点哦，在美伊战事中，因为持续的停停打打。那整个就是不利于通膨的降温，像是油价然后就不断的飙高。那第二点的话，那因为不利于通膨数据不利于通膨降温，所以市场就会担忧在九月的部分 Fed 做一个升息的一个动作，
0: 是
1: 那就不利于评价面。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在韩国股市这边哦，由于散户疯狂的挺进相关的个股，那在第三季这边哦，有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全球股市都在做去杠杆的一个筹码倾斜动作，台股也不例外，台股也是针对融资在做清洗，
0: 是
1: 大概以上三点。
0: 那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讲哈，关于这个美伊战事哦，坦白说，这个战争要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我们都没法预测哦。尤其这美伊战争说要和平谈判，谈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什么结果，所以我们不做预测。可是你刚才有提到说，这个战事基本上呢也带动油价，会带动通膨的预期哦。那我们也知道，刚好九月份在九月中联准会就要开会了哈。那你们现在以统一投信的分析预测的话，九月中这一次的会议，联准会的动作升息的几率高吗？因为目前市场好像预期的升息也超过了一半以上了。
1: 是。那针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团队是认为在九月的话，那目前虽然升息的几率就针对 Fed Watch 来看的话，已经来到60%了。不过我们认为就是升息还是有九月还是有不升息的一个可能性会发生了。
0: 为什么呢？
1: 那主要的话呢，我们认为虽然近期美国总经的数据，像是在非农就业的数据是超乎预期，
0: 对，就是市场非常好，
1: 是没错。那失业率的话也是维持一个低档哦，它的显示整体的美国经济其实维持的非常的强劲。那 AI 相关的个股其实对于升息我们如果看到。

0: 跟台股波动的原因哈，就是这个韩国股市这个他们这个股 ETF 杠杆型的这个产品出来之后，造成的这个市场的波动啊。我先问一下这个陈宪，哎，这一波的风暴算过去了吗？就他们韩国去杠杆化这件事情，对于韩股的影响，甚至全球影响，已经结束了吗？还是持续发酵当中呢？
1: 我想先给一个结论啊，这件事情应该已经就是完整的告一段落了。
0: 完整的告一段落，怎么个评判它完整告一个段落呢？
1: 其实我们从近期的台股，然后还有韩股他们自己的一些散户的一个数据哦，散户的数据其实各种比率都已经下降得非常的明显。那在美国这边，其实相关的韩国的 ADR， 那股价也是进行一个落底，也没有再持续的破底。
0: 所以这件事情船过水无痕了吗？因为，刚开始事件发生，大家可能很怕，就是有所谓的连锁反应出来嘛，哈，影响的是全球的股市，尤其这个三星跟海力是目前是市场上最夯的两档 AI 概念股，哈，所以大家也担心这个会造成影响。你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算是完全结束了，不会有在后续的什么样的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了吗？
1: 我认为短线上，他们相关刚刚 Jeff 哥提到的相关企业，它的股价都不会再做破底，尤其是他们其实也有针对，因为股价在低档，那企业其实对未来展望订单能见度非常有信心，所以他们也发动了库藏股。那我认为说这边的话，筹码短线上来说应该是清洗的非常干净。
0: 所以我们可以定义这一次的韩股的波动，完全是因为筹码面跟这个杠杆的操作过当所造成的，在基本面上跟其他各方面的影响基本上是不大的，对不对？
1: 基本面是不大的，而且基本面如果按照 NVIDIA 的一个规格的展望的话，其实在企业的规格针对 HBM 的规格是陆续的往上叠加上去的。
0: 好，待会我们再针对产业的这个分析啊，再进一步的探讨。那刚刚这个呈现分析的都是比较属于外部的这个波动。那在过去这三季或者讲第三季，有没有关于国内自己的一些影响到台股的走势的要素呢？
1: 我想整个除了第三季回档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反映一二季那股市因为 AI 的因素，那表现得非常的强劲。那第三季就是稍作修正，稍作一个筹码的一个沉淀。那我们在第三季其实也有看到，我们针对比如说台湾，我们2026年的 GDP， 那在政府机关或者是在外资企业上面来讲，我们都有看到他们做一个上修的动作。像是无论是我们的主计处或是台经院，那都有针对今年台湾的 GDP 上修到11%以上，
0: 这个双位数的成长，坦白说，我跑新闻跑了30几年，真的很少看到这个经济成长率可以双位数的成长这样的情况出现，对不对？
1: 这是没错，而且针对明年的话，然后外资跟内资其实针对明年2027年台湾的 GDP， 那我们目前也有看到一些数据，他们都已经上修到7%到10%了。其实针对明年来讲也算是成长非常强劲了。
0: 是，好，那我想从基本面看起来其实一片大好啦，好，尤其是 AI 的产业，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趋势也没有改变，对不对？那在第三季的时候呢有些人还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 AI 资本支出的这个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有些这个公司啊，他们出现了所谓财报上自由现金流变负数这件事，有些人很担心这些。我想问一下陈先生，就是说关于这些 AI 业者在这个大笔的做这个资本支出这件事情上面，很多人担心没办法回收，会影响营收跟获利，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1: OK， 那像 Jeff 哥刚刚的问题，其实就是市场讨论度很高，就是 AI 是不是泡沫化？
0: 对，
1: 股价只要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回档，那这个问题就会拿出来讨论哦。那我们这边给结论哦，就是没有这回事哦，
0: 没有这回事哦，讲的那么肯定啊，
1: 没有这回事。
0: 怎么说呢
1: ？OK， 那
0: 比如说刚刚我提到自由现金流都变负数，对很多人来讲，哎，这好像就是一个该担心的点了，不是吗？
1: 那我们先从他们国外四大的 CSP 哦，那他们今年还有明年的 CapEx 哦，我们来做一个探讨。其实针对2026年，然后美国的四大 CSP 哦，目前资本支出已经上修到7950亿美金，2026年的 YOY 啊是 77%， 是非常强劲。明年的话，目前市场预估年增还会超过33%，
0: 是
1: 会来到1兆美金，1兆美金。 那其实我们就点名两大家，AWS 还有 Google 的部分、
0: 是。

0: 其实他们在法说会上面啊，他们都有明确的指出，他们所用投入的 CAPEX， 那扩产的产能很快就会被客户的需求给填满。
1: 嗯，
0: 像是AWS 的话有指出说，他预期那供给短缺会延续到2027年。
1: 嗯，
0: 他们需求现在的能见度已经到2028年了。
1: 是。
0: 那 Google 这边的话，他们在法说会是说，他们2027年的资本支出还是会显著的提高。并且强调他们现在的规划那都是根据客户已经提出有具体的一个承诺一个 roadmap 来做定制的、
1: 嗯、
0: 他有提到说这不是投机的行为，
1: 所以陈先生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花出了这些钱他们都有把握把它回收起来，
0: 没错，就是短线上面现金流或许是变负的，可是他们在展望上面他们有信心在未来的三年里面、嗯、这些投出去的钱都可以化为非常好的营收跟获利。
1: 那现金流变负数这件事情你们会怎么解读呢？因为可能很多人担心说诶你现在现金流会负数那会影响到你未来的支出啊，不是吗？嗯，
0: 我想或许会影响到短线上面的支出、哦
1: 嗯、
0: 那他们有许多的方法可以去弥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会看到他们常常做一个举债的一个动作、
1: 嗯、
0: 那也是为了就是因应 AI 强劲的需求，那我想投资人不必太过的关注自由现金流是变负现金流变负数的一个动作，因为未来他们在法说公开法说会就是讲过说三到五年内他们都可以化为很可观的营收跟获利。
1: 诶讲到他们要发债这件事情借钱这件事情啊、哦、我想到也是第三季发生的事情，就是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先生哦出来当这个领头羊，要帮这些 AI 业者建立一个借款大平台，对不对啊？那当然市场上对这件事情也有正面也有反面的看法，正面的看法是认为说诶有这个黄仁勋的加持啊、哦、使得这些 AI 的厂商他们借钱啊、哦、可能会更容易一点点齁，比较不用担心没有钱来投入设备，但也有人会担心说诶那当他这个平台建立起来，这些这个借钱的公司虽然很容易借到钱，但是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风险存在呢？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0: 其实我认为对于一个还正在起飞的一个产业、哦、那有适度的募资，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类似 Jeff 刚刚提到就是一个联盟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对于整个产业的发展那是很好的。其实 NVIDIA 会这么做主要就是看到它客户的需求非常强劲、
1: 嗯、
0: 还有它在产品的 roadmap 上面它看到它客户可能会需要一些技术不错的一个地方，那有利于 NVIDIA 未来它本身一个平台的发展规格化的提升，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做筹资的一个动作、
1: 嗯、
0: 那我认为这种适度的一个筹资去扩大公司 AI 整个 AI 的一个市占率，那我认为是对于产业来说是非常不错是有利的。
1: 嗯，好，刚刚陈先已经帮我们回顾了第三季整个台股的内外的相关的影响的因素齁。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来请陈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那第四季在投资台股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呢，待会告诉大家。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的基金我最动单元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统一中小基金、统一龙马基金的经理人庄承宪，请承宪呢来跟我们聊聊第四季该怎么样来布局台股。刚刚承宪已经帮我们分享了在第三季台股所面临这个内外的一些状况以及台股的表现。我想问一下这个承宪你自己本身又是中小型基金的操盘人，要

0: 就是龙马基金操办，所以大中小型的股票你都在看好。那我问一下，在第三季的时候，你自己在做这个基金的操作的时候，在持股上面有做明显的调整，或者说你的策略是什么呢？随着市场的波动。
1: 那随着市场的波动，就我们经理人不会 always 都是持股蛮水位的状况。当我们发现国际股市或者有一些战争的因素，这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如果明显的放大整个全球股市的一个波动的时候，那我们这边就会主动的经理人就会主动的降低持股水位，那变相的帮投资人就是降低投资风险。
0: 那在第三季来看的话，中小型个股跟大型类股哪一类的基金表现会比较稳健，或者说表现比较好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个上半年的时候，中小型的股票其实活蹦乱跳了，绩效不错，对不对？那到了第三季的话，情况有改变吗？
1: 那刚 Jeff 哥有提到，其实在一二季的部分中小型是比较很明显的优于整个 outperform 整个全职类股。
0: 对，没错。
1: 那在第三季刚刚有提到说，主要就是在修正一二季，那涨幅非常非常大，来做一个适度的修正。那修正上其实从整个结果来看的话，全职类股因为涨得少，那相对在第三季也比较抗跌。
0: 是。
1: 那中小型类股的话，就是因为涨得多，那跌幅也稍微加重。
0: 嗯哼。
1: 不过我认为现在修正都已经进入到一个尾声了。那第四季的展望还是非常不错的。
0: 那既然讲到第四季的展望不错，我们就来聊聊第四季哦。第四季可能会影响台股的因素有哪些？是不是请这个陈宪帮我们做一个仔细的分析呢
1: ？OK。那我们这边认为就是第三季因为已经做一个拉回修正了嘛。那第四季其实我们从基本面来看那基本上 AI 的供应链还是会是一个市场的主流。那原因大概就是今年在2026年呢，整个 AI 的供应链AI 的供应链它的营收跟获利的高峰会发生在今年的第四季。今年第四季。
0: 怎么说为什么会高峰发生在第四季呢？
1: 主要是因为第三季的话，在比如说像 NVIDIA 这边，它有一个产品换代。
0: 嗯哼。
1: 那换代的话，它的 Rubin 系列会在第四季推出。
0: 是。
1: 第四季推出。对。那在第四季产业的方面呢，我们还是偏好于就是规格升级的一个族群。
0: 比如说什么呢？
1: 像是散热，或是 ASIC， 还有测试界面、光通，这是我们值得留意的一个族群哦。
0: 为什么特别针对这些产业去做留意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
1: ？OK， 那我就分四点来跟大家分享哦。
0: 嗯，好。
1: 主要的话，我们看好散热是说在晶片像是以前的 H 系列 ，NVIDIA 的 Hopper 系列，它以前的 TDP 所谓的功耗是700瓦。
0: 嗯，
1: 那到今年上半年，它推出 Blackwell B 系列是1000瓦。
0: 嗯，
1: 那在第四季要推出的 R 系列 Rubin 已经达到1800瓦以上哦。
0: 是。
1: 那其实瓦数越高，代表了对这一些散热公司它的 ASP 出货单价的部分是持续的提升。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在 ASIC 的部分主要受惠于 Google 还有 Amazon 他们自主开发晶片。那台湾的 IC 设计公司主要就是提供像 IP， 然后还有后端服务的一个工作。那并且其实在今年整个 AI 趋势下我们都会听到一个 Agentic AI， 就是代理人式的 AI
0: 是
1: 蓬勃发展。相关的 CPU 的 IC 设计公司也是持续的受惠。那在第三个测试界面的部分也是一样受惠于 AI 还有 HPC。那像是我们过去高阶的测试界面产品，它的pin角数就是 IC 的角位大概是5000到6000pin。那目前已经有国内的企业在进行超过10000pin AI IC 的一个专案哦。那这个pin角数越多其实销售单价跟刚刚散热的观念是一样的，会持续的提升。那第四点在光通的部分因为传输速度的加快，那像是以前的 400G， 那现在 800G 到未来 1.6T 还有 CPO， 这在规格提升是非常的明显哦。那主要的我们选股的逻辑就是在销售单价，它会随着科技的发展，每一代作为迭代更新，这样是对于企业的获利是有高度的益助的。那我觉得以上四个族群是投资朋友可以留意的族群哦。
0: 那我们知道在第三季跟 AI 相关的产业，我想大家 目光哦，最集中的一个部分当然就是记忆体啊。但刚刚也提到了哈，在七月份这个韩国的这个一波。

0: 这个小股灾哈，也是因为记忆体所引起。那记忆体的族群这部分呢，在第四季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在你的投资的策略上面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吗？怎么看这个族群？
1: 我想这个族群的话，我比较偏向于就是在高档，在高档做一个盘间整理的动作。
0: 你说它的股价算是相对已经来到高档是吗？
1: 就是针对台股的一个台股族群，因为毕竟其实刚 Jeff 哥提到，我们在 AI 部分呢，我们看的是 HBM， 那这些厂商、这些原厂主要都是在比如说韩国，然后美国，
0: 是
1: 那台股的部分的话，就比较偏向于消费性，
0: 嗯，
1: 但是也因为国外的厂商他们都转去做 HBM， 那针对消费性的一个产能是不够的，
0: 嗯哼，
1: 所以国内的厂商其实也会受惠于这波 AI 的上涨，
0: 是
1: 说。
0: 那讲到这个记忆体啊，我想第三季还有一个讨论的重点，就是我们知道大陆的相关的产业哈也开始急起直追，而且也有一档这个上市啊，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哈。那很多人也担心说会不会大陆这个相关的产业加入这个竞争的行列哦，让这个可能这个其他的这些竞争对手受到一些威胁，甚至抢到一些市占，尤其大家很担心啊，就过去的经验里面，只要大陆想做的他没有做不到的啊，而且抢市场抢得非常凶，那这部分怎么看呢？就关于我刚刚讲大陆的产业加入这个竞争的行列里面。
1: OK， Jeff 刚刚提到就是怕说中国大陆加入，厂商加入之后，那会把记忆体再次杀成一个红海的状况。
0: 是，先杀价嘛，产市战嘛，对不对？
1: 其实
0: 然后把大家杀了这个七零八落之后，市场就是他的嘛，对不对？那现在这个情况呢，有可能会复制这样的情况，还是说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相对比较小的。
0: 哦，怎么说呢？
1: 因为其实讲结论的话，就是中国大陆可能就只能 for consumer 用，或者是 for 一些高阶的，是他们内地自己在他们自己国内在使用的部分，他们没有办法往外卖，因为川普政府，
0: 你说他们接不到单吗？
1: 他们川普政府的政策其实蛮明确的，我没有看到像 NVIDIA 或是蛮多 CSP 的供应链，他们都在做去中化的一个动作，
0: 是，
1: 所以他们会用的供应商其实没有那么多。那这样子的话，既然供给是减少的，那就有利于单价的一个维持哦。
0: 所以你的意思说，大陆的相关的厂商目前可能还是以他们国内的需求为主，没有办法扩展到海外需求，抢不到这些大厂的单了。简单讲是这样子吧？
1: 对于台股来说会比较容易。
0: 是是是，那这样子台厂会比较有希望吗？
1: 会
0: 相对来讲
1: 相对来讲
0: 哈，是那除了这个记忆体之外，在第三季还有一个族群也被讨论的蛮多的，就是载板的部分哈。那载板部分怎么看呢？在第四季甚至未来的趋势上面，以你的布局的角色来看的话，这部分怎么去做布局？策略是什么？
1: 其实我们载板也是我们相对看好的一个族群哦。主要的话也是随着规格的演进，它的规格演进就是在载板面积的增加，那 AI 相关的 IC 啊，它的面积都会持续的放大，尤其是之后如果到了 Intel 的 EMIB 的部分，那跟既有的产品就有大概 30% 面积的一个增加，那是对于其实相关企业它的销售单价那也是有明显的提升。
0: 是，我们刚刚这样一路聊下来，第四季大概重点焦点应该还是在科技类股，尤其是 AI 相关的供应链嘛。你刚刚说那除了这个之外，难道没有其他产业有其他的这个机会吗？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好像尤其那个你这个经纪人常常说我要找黑马齁。那到底有没有机会在第四季寻找一些非科技非 AI 产业，或者说过去所谓的我们讲的传统产业里面找到一些可能在第四季可以布局的标的呢？
1: 那我想我们在布局上面还是比较偏向于科技类股，因为他们的我们还是回归到基本面，就回归到财报上来讲，就是第四季的营收跟获利，无论是以 QOQ 季对季来看，或是年对年 YOY 来看，都会明显的优于传统产业。那可能我们如果说有些科技股那已经涨高了，像是刚刚提到的四个族群里面，可能会有几档个股它的相对的 PE 的本益比那已经来到一个相对合理的一个区间，那我们会适度的做一个调节。那在同样的族群里面，我们会去寻找次产业里面有没有相对 低位阶的个股
0: 次产业，可不可以举例来说，比如说像什么样的次产业呢？
1: 所谓的次产业是说，比如说刚提到在散热或是车子界面光通，
0: 是是是，
1: 里面它还有一些小的分支，
0: 嗯嗯嗯，
1: 对，那我们会去持续寻找，就是基本面不错，那高度成长，那股价还没有反应的个股。
0: 嗯，那我们刚刚一路这样听下来，基本上都是蛮正面的讯息。这个我们常常讲，这个市场我们没办法预测嘛，哈，这个有涨也就又有跌，哈。你看第三季谁会料到说韩国来那么一下，搞得全世界大乱，对不对？那想问一下陈先生说，那如果以刚才分析来讲啊，基本面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有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在第四季投资台股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风险的存在呢？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稍微提醒一下？
1: 那我想风险的部分就还是有的，因为毕竟美国主要是偏向总经面的。
0: 总经面。
1: 总经面。
0: 嗯。
1: 那像是第一个在战争的部分，因为这是我们投资人没有办法掌握的。
0: 嗯嗯。
1: 那还有在美国其实也要进行一个其中选举。其中选举。
0: 嗯嗯，
1: 那其实我们也不太清楚，所以不太能掌握他们的政策面，就是到底会有利于会不会先压抑股市。
0: 嗯。
1: 那之后再推出一些政策牛肉。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会建议说，如果说因为国际的一些事件，像是战争，然后是美国自身的一个选举，那有造成拉回的话，那投资人是可以布局的。那是建议说用一个定期定额的一个方式。
0: 嗯，那刚刚讲的是比较属于国外总经的影响。那在台湾自己内部的部分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我们不要讲风险，就可能会影响到市场造成波动的因素，要特别留意在第四季呢？
1: 我想回归到。如果回归到基本面来看的话，我认为因为第三季其实整体的拉回的幅度算蛮大的。
0: 嗯，
1: 对，那第四季的话，我想指数在高档震荡，那是比较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0: 等于说基本上已经到了高档要特别留意的，因为股市有一句话嘛，对不对？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嘛，对不对？好，你说的注意就是指价位的注意，对不对？
1: 价位，对，
0: 这个部分要特别留意就是了。好，我想这个刚经过这个陈宪的分析大家对第四季的投资的整个展望有哪些利多，有哪些风险要特别留意，应该有蛮清楚不过我想今天请这个陈宪来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统一投信不管是在主动式的基金或者是 ETF 尤其是主动式 ETF 这个表现呢是市场有目共睹的，尤其你们创造了一档让大家这个讨论度非常高的 ETF 好，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请陈宪来聊一聊就是说整个统一投信的团队在选股的方面到底有什么样的秘诀，还有他自己操盘的策略是怎么定的，怎么样去选股呢？我想这也是非常投资人关心的话题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陈宪呢好好来跟我们聊到底他是怎么操作他的基金的。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统一中小基金以及统一龙马基金的经理人庄承宪，请承宪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第四季投资台股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刚刚这个承宪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解说了哈。那另外还想请问一下，其实刚刚承宪也提到，就有些外部因素，比如说美伊的战争啊，美国升不升息啊，哈，那我想请。

0: 问一下，就是说，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啊，其实我们最近金融市场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债券市场的问题哈。这可能跟你操作股票没有关系，可是大家也担心会影响到股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债券殖利率啊，公债殖利率一直往上飙哈。那美国的这个负债又一天比一天重，所以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因为债市出现一些危机而波及到股市啊？尤其过去很多的金融危机都是从债开始的，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相信你们内部应该有讨论这个相关的议题嘛，哈。
1: 那我想，这跟刚刚提到的，就是针对整个殖利率走高的原因的话，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数据那非常的强劲。
0: 嗯，
1: 不过其实我们从报章杂志哦，有一些美国Fed 的一些专家都有出来讲哦，那他们觉得说现在经济现在殖利率强劲啊，那是因为经济强劲所带动的。
0: 是，
1: 那反而觉得说投资人只要专注在就是企业 AI 相关的订单哦，是不是能见度够长，那是不是可以带来一个不错的效益。那我想殖利率所产生的一个波动啊，会真的会创造出一个不错的买点。
0: 嗯，是。所以你们不担心债这个问题就是
1: 了。我们没有非常担心。
0: 是，好，那回来讲这个你的操作哈，今年台股大盘哦，已经涨了超过六成，在全世界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市场哈。那我们常常讲这个基金经理人哈，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打败大盘哦。那你操作这两档基金，基本上呢也已经打破这个大盘的这个记录哈，而且今年以来这个你的统一中小基金跟龙马基金的涨幅都已经超过了100%啊！来讲一下你这平时这个选股策略哈，还有你们的团队，我刚刚就讲了哈，统一投信的团队从过去啊，还没有 ETF 的时候，主动式的基金在台股的部分表现就不错。那有了 ETF 之后，在 ETF 的表现也非常的亮眼哈。先讲一下你们团队，你们团队是怎么样去挑个股？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
1: 那其实我们的团队是非常的强劲的。那我们如果以人数来讲的话，我们投入在研究部的资源，那算是业界蛮，应该算是最多的。我们国内加海外的一个研究人员的人数，可能就来到接近20个人，20个人，
0: 有那么多啊？
1: 那我们每天会充分的讨论，就经理人跟研究员会充分的讨论。那其实，我们非常尊重研究员的意见，非常尊重研究员的意见。那在选股上面的话，我们主要就是要回归到财务数字。
0: 嗯，
1: 那所谓财务数字就是，它就是这个族群或是这样个股，那在营收上面有没有一个比较明显可以打败它的 peers， 它的同族群的一个竞争对手。
0: 嗯嗯。
1: 那获利部分的话，那也是同样的角度去看哦。那如果这两个股在整个产业还有自己的财报上面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的话，那这会就是会是我们一个选出来的一个不错的一个标的。
0: 讲到这个研究团队啊，刚刚这个陈先说你们的研究团队就有超过20人哈。其实据我所知啊，过去这些年来哈，投信在培养台股团队的部分哦，是这一两年比较有哈，过去这些年呢，不但没有，而且这个人数是越来越少，尤其是一些外资的投信公司啊，似乎在培养这个台股的研究人员的部分就没有像你们那么积极哈。那我想，这是不是也是你们本土投信哈，跟外资在这个部分就是在投资的逻辑上面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是，那回到 Jeff 哥的话，这个其实要感谢我们董永宽总经理。
0: 嗯，
1: 那这是一个董总，一个因为他自身
0: 他自己是研究背景出身，对不对啊？
1: 是是是，
0: 这个在投信的总制备的这个人里面来讲也是少数的啦哈。
1: 所以也是因为他是自己是研究部，然后基管部基金管理部出身的，所以他非常的了解，那要有好的操盘绩效，那一定要有好的研究团队哦。所以在这部分的话，这是一个那针对比如说国内的研究员跟国内的投信研究员跟国外的投顾的研究员的人数的差异，我想这还是依照各个公司政策的不同啦。
0: 嗯嗯，
1: 对，那我们就是总经理比较大力支持在投入研究资源。
0: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研究台股出身嘛，所以我想他对这方面也比较
1: 了解
0: 哈，然后也比较有经验，也比较愿意花时间。那我们就结果论吧，这成效是不错的哈。尤其是你们不管是在

0: 主动式的基金或主动式的 ETF 上面，真的成绩是非常亮眼的、哦。这个大家只要去各社群媒体搜寻，都一定，哎，常常讨论都有你们家的名字。对，那刚刚有讲的说，因为总经理是自己是研究出身的嘛，好，那在你们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我说的是团体的部分，你们打的是团体战呢，还是说你们也会尊重各个经理人不一样的意见，做个别的操盘呢？
1: 那刚刚像 Jeff 哥提到了我们的总经理，然后也是就是基金管理部出身的，所以他其实蛮尊重我们的投资经理人的投资决定，对，其实不太会去做太多的干涉。
0: 那他给你什么样的指示吗？给你们团队有什么样的指示吗？
1: 就是绩效要好，成绩不好。
0: 我想每个总经理都希望你们绩效好，但要维持绩效并不容易哦。我所谓不容易，就是说他其实不只要跟自己比嘛，对不对？还要跟同业比，跟同业比就是一个压力，对不对？你们会每天去盯盘看跟同业的绩效比较吗？
1: 我想蛮多经理人都会的，
0: 都会哈、哦，这就是一个压力，对不对？尤其这个主动式的 ETF 出来之后，很多人说主动式 ETF，尤其你们家有几档这个 ETF 规模很大，很多人都说主动式 ETF 的选股每天现在都要公布，所以可能会去跟盘。但你自己觉得，主动式 ETF 公布持股这件事，对你们选股真的会有造成这个选股方面的影响吗？
1: 其实一开始，我们会有这种疑虑啊，但是其实事实证明，现在其实大家都主动式 ETF 都挂牌一阵子了，基本上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股价上涨其实不是一些短期的筹码，真的占了一个就是非常短期的因素啊。那主要的话，我们还是看就是整个产业，然后公司它对未来的展望，这才是整个驱使股价来一个走势的一个方向。
0: 那请教一下陈星啊，你自己去拜访公司的频率大概是怎么样？然后你拜访的时候，你会着重在什么样的一个方面的资讯呢？
1: 基本上我们是每天都会外出就做拜访，无论
0: 每
1: 是
0: 天都要出去啊？
1: 无论
0: 哇！
1: 是电话的看扣，
0: 哦，
1: 电
0: 是
1: 话看
0: 是，
1: 扣，那或者是参加一些线上会议，或者是实地的，那到企业所在地那去做一个拜访，我们几乎每天都有这个工作。那我们着重的话，就还是在譬如说在公司它的比较突出的一个产品线，在比如说某一家公司，它在这个产业里面，那市占率非常的高，那我们会可能会针对这一块，那去问一些公司对于这一块那未来的订单能见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在企业的获利啊、营收面，他们对于未来的一个看法。
0: 那请教一下陈建，我们不讲公司名字哦，在你这么多年的操盘经验里面哈，有没有哪一次的拜访经验，就是说哪一家公司的拜访经验，让你在这个拜访的时候得到的资讯，哎，让你发现它是一个瑰宝。我跟你说，在大家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哎，其实你就发现它有上涨的潜力，有没有这样的公司呢？我想应该也不少吧。
1: 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上，我觉得刚 Jeff 哥提到的反而几率比较小，因为现在其实资讯非常的透明，
0: 真的
1: 对，那就是很多各种不同的平台，像是什么 Thread，然后一些就是讨论股票
0: 你
1: 的
0: 要
1: 地
0: 看
1: 方，
0: Threads，你会觉得很恐
1: 就
0: 怖，
1: 是
0: 那你就不晓得里面的讯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是吗？
1: 对，所以
0: 对，
1: 说对 Jeff 哥也提到，所以我不建议投资人就是光看讯息，然后去自己去做操作，因为有些蛮多讯息是比如谣言啊，就是不准确的，对。
0: 那我的意思是要问这个陈先，你自己在多年的操盘里面有没有那种你的得意之作？我说过不讲公司名称哈，是真的是你先发现他的。这句台词是某个影集的台词，你真的比别人早看到他。那到底为什么你会早看到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这是当然是有的。那他是国内的一个高价的 IC 设计公司，对。那当初他是接获大单，那因为我们定期都有在拜访这家公司，因为觉得他在整个产业 IC 产业里面哦，他的无论是专利的一个数量或是维护的一个完整性，认为是优于同业的。那次拜访之后，其实股价都还没有发动。那后来的话，就是订单陆续发酵，那发酵营收上来之后，股价也随之而上。
0: 那你们在访问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我有订单吗？"因为有些公司对订单这个是守口如瓶啊，而且就说这是客户资料，他们不便透露。你们会碰到这样的情况，那怎么去判断呢？
1: 会，这个蛮常见的，对。那因为这也跟客户的这个机密有关系，
0: 当然，
1: 不过说，我们会去从上下游 供应链会去做

0: 一个 supply chain check。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其实研究员或是经理人在做投资，就是尽量去弥补掉这一块，
1: 嗯，
0: 尽量去弥除掉，然后用自身的一些人脉，然后去做一些供应链的访查。
1: 是，哎，所以如果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比别人早一步看到的话，心里应该很开心吧，很爽吧，
0: 确实会有额外的报酬了，
1: 就有额外的报酬出现，对不对？好，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会去调整你的持股？我就说，比如说像今年七月发生这样子的一个韩国的事件。是不是就是一个调整的考虑的因素，还是说你会有什么样的自己自身的标准或团队的标准在调整持股上面有一些你的做法呢？
0: 我想股价会波动都是难免的，会难免，但是我们不会因为短期的波动那去做一个太大幅度的调整。
1: 嗯，
0: 那我想主要在下跌的过程中，那我们会去思考说，我们整个团队会去思考，请问就是这个基本面到底是有没有改变。那如果说企业股价下跌是因为基本面发生了实质的一个比往负面的一个变动的话，那我们可能才会去考虑那去做更换持股。
1: 嗯，
0: 那如果说纯粹只是因为一些系统性风险那所导致股价的修正，那基本面甚至是转好甚至是变好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会择机加码。
1: 但你会做停损的动作，我就说比如说市场变化的时候你持有的这个成分的确出现了亏损，你会当机立断把它解决掉吗？还是说你会再等等呢？
0: 是我们其实投信都有一个内规，
1: 内规
0: 、哦、对，所以我们就是跟着内规走。
1: 嗯嗯，所以停损会做，
0: 就是跌幅到了那就是该怎么做那就是怎么做。
1: 那停利呢？我是很好奇，到经纪人多久才会停利呢？要涨到多少才停利呢？这个也有标准吗？
0: 我想停利好的股票才会涨。那基本上我们针对个股我们是不去预设天花板。
1: 嗯嗯，
0: 因为就是因为它好所以股价才会大涨。
1: 嗯，这个逻辑其实我觉得也适用在一般人投资上。很多人这个都会先去卖这个有获利的股票，留这个赔钱的股票，就这个留越多的就赔越多，对不对？大概就是这个概念齁。嗯，那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所以以你自己操盘的基金的周转率就不算太高了吧？
0: 我周转率大概我还是有周转率，
1: 当然
0: 盘势比较震荡的时候，通常会拉到80%。
1: 但是
0: 盘势比较稳定的话，可能就只有大概20%-10%这样子。
1: 哦，20%-10%，那相对来讲算低的。好，好，我想今天请陈先生来聊，不只是讲了这个第四季的展望，也讲了他的自己的操盘的经验分享。那最后一点时间，是不是请这个陈先生来帮我们做一个整理，在第四季的投资上面呢，我们要注意哪些事情，然后有哪些投资建议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建议一下呢？
0: 好，那我想最后的部分的话，我还是要重申哦，就是其实我们非常看好整个后市哦，整个台股的一个后市，我们是非常乐观哦。尤其是台湾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AI 一条龙的供应链哦，我想这是在全球股市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状况。
1: 嗯，
0: 那我认为长线就是刚刚提到，那我们就不用去预设高点哦，我认为投资人好好把握。那每一位投资人对于风险的承受度不同哦，那我认为说分批布局，那定期定额的话，对投资人来讲是一个比较适合。那如果遇到大跌，系统性风险有一个明显的拉回的话，那再可以再加码更多去做一个布局。那我们经理人其实也会依照我们对于盘势未来的一个展望，那进行持股水位的调整哦，那也会帮投资人降低风险。
1: 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来一个灵魂拷问。因为你这个团队我刚刚说了齁，这个在台股的投资方面都非常的有绩效齁。那你们旗下也有主动式的股票，也有基金，然后也有主动式的 ETF。来，如果有投资人问你们说，我到底要买主动式台股的基金，还是要买主动式的台股的 ETF, 你们会怎么回答呢？灵魂拷问吧。来，你们会怎么回答？
0: Okay,
1: 怎么建议啦？
0: 我会建议投资人就是都分散。
1: 分散，
0: 分散
1: 都持有就是的齁。
0: 对对对，分
1: 散。那比率上面呢，各半。
0: 比率上面譬如说你有看好3-4档的话，那就是可以，就譬如说就是都分1/4，因为毕竟其实无论是主动式 ETF, 然后还有在国内一些比较传统式的基金呢，其实每个属性都不同。
1: 嗯，
0: 那像是中小龙马，那其他的属性就不同。对，那可能今年上半年像我们刚

0: 节目前面提到的，今年上半年可能中小表现得比较好，那你如果有投资中小的话，那你这样绩效就会不错。
1: 是，
0: 但是如果当遇到下跌或是换到全职股的时候，那可能在龙马这边，那因为全职股比重比较高，那表现又不错。
1: 哎，这点我真的要为这个台股的主动式的基金说一点话哈。虽然现在很多焦点大家都放在台股的主动式的 ETF 上面，但你如果把绩效摊开来看，如果经纪人选股选得好、选得对的话，其实在台湾过去这些年来哦，台股的主动式的基金的表现其实不输大盘之外，其实也不输海外的基金，甚至也不输主动式的 ETF， 对不对？
0: 没错。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陈宪来接受我们访问啊，帮我们做了这么详细的分析，谢谢陈宪，
0: 谢谢福哥，
1: 也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拜拜。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

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今天张新民老师把麦克风交给我，我想聊一个台湾人只要住在老房子里，迟早都会遇到的问题。老房子到底该怎么办？要都更？要围老？要修？还是先不要动呢？那老房子怎么办？我们从都更孤岛来看都更，看围老，看修缮跟城市安全。那么不同意都更，难道就是定植户吗？重建、补强、老宅延寿，今天我们一次来讲清楚。那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可以拒绝安全责任，但是城市防灾也不能成为跳过财产权正当程序的理由。所以今天的这个节目，我想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聊聊。首先，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最近八德路三段南川面馆的画面来迁入。不签约的背后，可能是因为搬迁、税费、管理费、生活圈还有一些不确定性的焦虑。那么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围老需要全体同意，那都更也不是一律的百分之百，重建是不是唯一的解方呢？重建、维护、整建乃至补强也有它的位置所在。那第三个部分跟大家聊聊，不都更可以，但不能够不安全。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还有弱势支持，以及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从公办、从自主都更，还有第三方专业跟老宅延寿来跟大家聊聊。那么我们今天在都更孤岛是不是钉子户的问题，先不问说分回几坪，我们先来问问这个房子安不安全。以前大家应该都有经验，一谈到都更，很多人问的第一句就是，那我可以分回几坪？其实这很正常，房子是很多家庭一辈子最大的资产。但今天我想要把顺序稍微调整一下，先不要急着算分回几坪，我们先问一句，这栋房子到底安全不安全？因为房子如果本身已经明显的存在安全风险，还一直在算到底我是多两坪还是少两坪，这就有点像什么，车子的刹车系统明明已经有问题了，那我还在讨论我的车要不要换真皮座椅。那座椅很重要，可是要把车子停得住应该是比座椅更重要。所以今天这一集，首先我想谈的不是说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程序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谈。那么我们先说什么是都更孤岛？为什么前上个月的一张照片会让大家最近又吵了起来？那我其实近期在瑞传媒有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那这个文章就是从台北市八德路的一栋被一大片工地包围的一个老屋开始谈起。那其实这栋老屋的周边已经开始开挖施工，所以原有的建筑物就像一栋小岛一样停留在这个基地的中间。那这个案子不是台北市的特例，

很容易在几秒钟之内完成审判，感觉上这个东西比法官还有效率。但是问题来了，我们真的知道屋主为什么不愿意参加吗？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有提到，邻里的说法是老屋是长辈留下来的，那这些屋主也很担心重建之后的房屋税还有管理费，他的持有成本，还有搬出去几年后能不能够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这些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是从整个熟悉的市场、医院、邻居还有生活路线全部都被打乱了。所以有的时候是这样，地主不愿意签，有时候不一定是贪心，有时候可能只是因为资讯不够，他的心里没有安全感。你看哦，建设公司他有建筑师、有估价师、有财务、有法务顾问，那一般的屋主他可能就是只有一张同意书，还有三个晚上睡不着觉等等、哦、因为资讯的不对等，信任就很难长出来。那么不同意不是数学题最终的一个余数，其实真正要问的是他不放心什么，哪些风险可以被说清楚、被承担或者是被改善。因此我们不要把所有不同意户都叫做钉子户。我不是说都跟谈判里面没有不合理要求，其实当然有，有时候真正会遇到别人拿一份我要拿三份的这个情况，市场上其实各种故事都有。但是如果把所有不同意的人都用同一个标签去处理，那就会漏掉真正的问题。有些人怕分回变小，有些人怕老年以后缴不起管理费，有些人怕的是租金补贴不够，有些人只是根本没看懂权利价值怎么算。都更其实最怕的不是有人问问题，而是大家不敢问问题。好的一个都市更新整合，不是把声音都压掉，而是应该要让住户知道我为什么分这么多，那我搬离开之后要搬多久，搬走之后我在这个中间要住在哪里，更新后我每个月要负担多少的管理费，还有就是我老了之后我还缴得起吗？好，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答案，你只是叫住户们相信专业，效果通常就是朋友跟你讲说，诶，这只股票相信我差不多。哦，你会听信名嘴的这些名牌去买股票，但是都更不是，叫你越叫你不要问的时候，其实你越应该是要问。那么财产权很重要，可是安全它也不是一个选修课。那接下来要讲的另外一面是尊重财产权，这一点非常重要。房子如果经过专业的判定有安全缺失，风险也不是只有在自家客厅里面而已。当地震来的时候，一栋耐震能力不足的建筑物可能会影响邻房、影响道路、影响消防救灾，甚至是逃生。这时候安全风险就不是我家我高兴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而是可能把成本外溢给其他的邻居、消防员，或甚至是整个社会。我比较喜欢用汽车检定来比喻啦，哦，因为车是你的没有错，可是如果刹车已经完全坏掉了，不能说这是我的财产，我想怎么开我就怎么开，因为你在上路之后，你会影响的是别人。那么房屋安全也是一样，财产权它不是免除公共安全责任的通行证。如果你是屋主，那屋主可以对某一个都更方案说不，但不能对已经确认的安全缺失永远说没关系。所以老屋不是只有拆跟不拆的两个按钮。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重点，都市更新在法律上从来就不是只有拆掉重建这一个路可行。按照现行的都市更新条例，把处理的方式它其实分成重建、整建跟维护三种，而且这三种是可以互相搭配使用的。那大家可能不理解重建、整建、维护有什么差别，
我们用白话

化了翻译。第一种重建就是真的拆掉重盖，第二种整建它就不一定是拆掉，它可以改建，它可以修建，可以设备更新。如果我们把它简单理解成整建，它就是外墙拉皮，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了。那第三种维护，就是把既有建筑的管理跟公共设施维持在比较好的状态。那通常维护的部分，就是在建筑物跟房屋在堪用年限的时候，我们在装设电梯。所以我们来看老屋的问题，它不应该就只是参加都更跟什么都不做这两种选项。很多社区在短期内整合不了，还是可以先做耐震，做外墙，做管线更新，做消防设备的提升，甚至装设电梯或无障碍等等的改善。所以我们在人生不是每一题问到问题的时候都要砍掉重练，就像汽车一样，我比较喜欢用汽车来比喻啦，因为有的时候是大修，有的时候是保养，有的时候是真的该换了。其实房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讲都更的部分，它不是一种道德的审判，其实都更它是一种风险的选择跟制度。所以呢，我们第一阶段应该先看的是三件事情。首先不要第一眼看到不同意户就把它先贴成钉子户。那因为钉子户它存在的背后的种种问题，它可能会考虑到的是，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要面临都更这个冗长的程序，从开发整合大概2年到3年，从整个都市更新的程序再加上2年到3年，再加上我们在营造施工的这个工程期间可能需要4到5年，到整个交屋完成可能是长达8年到10年，那这个都还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之下。但是当居住在这个房屋里面的长者已经年迈70、80岁，他真的有可能在等得及这10年吗？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的部分，我们在财产权的部分要尊重，但是安全风险也不能够无限期的放着。最近前两天刚发生的这个问题，民权东路的一个巷弄内发生了这个临房地面涌水跟坍塌的这个问题的现象。其实这个问题不是在于说我们的施工安全性有没有做，那新闻报道上面看起来这个房子目前还没真正进入到地下室的开挖阶段，只是在施作连续壁的导沟。可是因为导沟的施作在像这样围绕的小基地里面，他根本没有余裕的能力让建设公司去负担高额的地质改良或者是临房保固的临房稳固的这个安全支撑的这个风险，所以导致了这个临房的坍塌。那这个也是钉子户的问题吗？其实不是，这个其实是财产权的尊重跟安全风险的问题。所以老屋的这个处理不是只有拆掉重盖，其实还有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与老宅延寿。那我们真正的成熟的问题是，不是说你到底该不该拆，而是这栋房子的风险有多高。那我们这些改善的选项到底是谁来出钱，或者是说住户要搬去哪里，那遇到弱势的这个族群的时候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在都更真正遇到难题的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把房子拆掉，而是应该把每个人的风险、成本还有不安的部分说清楚。那接下来我们会常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就是危老、都市更新、修缮补强到底差别在哪里。危老是不是真的比较快，都更是不是有一户不同意就完全不能做，还有就是我们在达到门槛之后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那这些问题代代的都体现出我们在谈都市更新钉子户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前面有讲到危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别在哪里。那危老需要全体同意，都更不是一律100%，重建也不是唯一的解方，那整建、维护、耐震补强也有它相应的位置在。好，所以第一段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把大家常混在一起的三件事情一次讲清楚。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正声广播日光大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柯登耀。上一段呢，我们谈到都更孤岛与安全责任，那么这一段我们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围老、都更还有修缮补强这三个常被混在一起的东西拆开来看。那围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在哪里？很多人都会问说，诶，围老是不是比较快的都更？其实不完全对，就像高铁跟捷运还有公车一样，它都可以载你到你的目的地，但是路线啊、站点啊、目的各个不同、哦、所以围老跟都更虽然都有重建的功能，但制度跟逻辑上其实它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围老这件事情好了、哦、那围老程序相对比较简单，但是它的关键是全体同意。那先讲围老、哦、那围老条例的核心

特色之一，就是在重建范围内的土地还有合法建物的所有权人要全体同意，那少一个人同意的话，通常就要调整基地范围，甚至全案就会因为这样而卡住。那围老的部分相对于都市更新的程序又比较简单，因为我们在围老的时候走的是建筑管理程序，只要一本重建计划书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建筑设计跟建造申请的阶段。所以呢，我们来说围老适合什么的案子，比如说基地相对单纯，产权比较干净，那住户彼此熟悉，共识度也高，它就比较像是一家人一起决定，诶，我们家要不要重建啦，那如果大家都点头，事情就会比较直接。但是如果只有一个人说先不要，就很难假装没听到这件事情。所以围老的这个部分适合的是像现在基地比较小的、哦、那因为都市更新它有一个最小基地规模限制的门槛，那当时政府推出的围老条例就是要解决这种小基地的问题。那都市更新它也不是一律百分之百同意，但是程序跟权利保障相较于围老的话它就更完整。那都市更新就不一样，那以现行的制度来说，依照不同的案件类型，它会有不同的法定的同意比例，不是每一个案子都要求百分之百。也就是说都更有多数决的制度设计，但是多数决也不等于人到了就可以随便做。那通常我们都知道都市更新有区分为叫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那划定地区的部分是由政府在调查整个基地房屋老旧的情况之后，他会把它分为叫公划地区跟汛行地区。那如果没有在公划地区跟汛行地区的这一个部分，是不是也能做都更呢？其实是可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叫做自行划定都市更新单元。哦、那大家常常会把划定地区跟划定单元搞混、哦、所以跟大家也做一个科普。划定单元才是我们在从事都市更新的时候送件的程序的基地范围。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划定地区里面它会有好几个划定单元产生，那不同的划定单元它的同意比例就不一样。那我要跟大家特别强调的是，在划定单元里面要看的三个门槛是土地还有土地的所有权人，合法建筑物的面积还有合法建筑物的面积的所有权人、哦、所以我们可以讲为什么要到八成以上、哦、那才能够进入都市更新的程序。因为不管是在事业计划或者是权利变换计划也好，80%就是现在都市更新在自行划定单元的最小的基本门槛。那么如果是公划地区呢，它就是在土地人数还有合法建筑面积要达到75%以上。那再来，因为现在的这个都数学设计不是人数到了就可以随便做，而且我们还要在都市更新里面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要尊重多数，而且要照顾弱势。因为都市更新本身它就有一定的公益性存在，那更新会大幅度的影响整个财产权，整个住户的居住权，还有搬迁以及分配，所以它就必须要有公开的程序，有公听会，有说明会，有听证会，有审议。那资讯揭露的部分要让权利人有陈述意见的机会。简单来说，多数决可以推动公共事务的情况，但是也不能够这样就把少数人的权利当作是空气。那我常常在开说明会的时候，或者是听证会或公听会，我会跟住户这么讲，都更啊，它不是社区里面在赖投票，投票说诶，我们今天晚上要不要吃火锅，结果投票的结果25票赞成，3票反对，那三个人就自己吃泡面。所以都更的过程不是像我们在吃晚餐一样，因为一个权力的影响就是几十年，所以它的程序一定要完整。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所谓的事业计划跟权利变换计划，包括我们在过程当中，如果你选择权利变换的时候，从估价师的遴选到怎么样决定地主这个领衔估价师，都是一个程序要完备的一个过程。

那再来就是，那我如果说已经到达这个同意比例的门槛，是不是就可以立刻拆掉的呢？其实也没有这么快哦，这也就是大家常常误会的地方。有些人会说，那都更过门槛就可以强拆咯，其实这句话讲得太过粗糙了。我们以权力变换的这个举例来说好了，在现行的这个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里面，它有明确的拆迁程序。我们在计划书核定之后，要先通知所有权人、管理人，或者是说使用人，在期限内他要自行拆迁。那如果没有自行拆迁，后续才会有所谓的代拆机制。而且实施者在代拆之前，还要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整个拆迁的日期啊、拆迁的方式还有安置等事项进行协调。这个时候如果是请主管机关来代为处理的话，主管机关也会再协调。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的就是两公两私这个部分。那什么叫两公两私？也就是说，当我完成整个都市更新事业计划跟权力变化计划的程序之后，会进入到接下来要拆除房屋的这个过程。那房屋拆除要不要有拆除执照？要。这个时候当实施者申请完拆除执照之后，要先进行两次的这个私下调解。那私下调解就是本于真诚磋商的精神，就刚才讲的啊，我拆迁的日期啦、安置啦、方式等进行协调。那如果在这个两次私人调解的过程当中可以顺利的完成协议，那么可以进入到拆迁的程序。那假设不行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进入公调，这个就是所谓的主管机关代为协调的过程。那主管机关代为协调通常是在建造执照申请完之后进入这个协调的程序。当我们讲的这个两公两私都没有办法处理，才会真正到都市更新条例第57条的这个拆迁程序里头。所以我们应该要正确的理解的是这样，不是说我的比例到了啊，明天怪手就开进来把房子推平，而且是比例进入到制度的最后一个门槛。那后面其实还有我们刚刚讲的审议、核定、还有权利变换、协调、安置跟拆迁程序。那都市更新它可以有多数决，但是不能够没有正当程序。我们的安全它可以有急迫性，但不能把程序就当作是一个装饰。那第二个我们来看，修缮、耐震补强、整建维护不是都更失败的备胎。其实这三条路就是不一定要立即重建，很多老屋的问题其实它可以分层处理。如果你只是房屋屋顶漏水，那我们是不是把漏水处理完就好了？那如果你是外墙剥落，我们就用整建的方式。那如果是像公共管线啦、消防啦、电梯老化，我们可能接受维护跟修缮。那如果是耐震能力不足，我们可以做专业的评估补强。假设你是因为建筑物的机能不好，还可以做整建维护。所以都更它不是只有打掉重建这一块，整建维护以及现在我们的政府在大力推动的老宅延寿，都是可以作为一个都市更新的选项。那为什么会这么做？以台北市来说，在台北市高单价的个区域，我们常讲的这个蛋黄区，比如说信义、中正、大安、松山，因为房屋单价高，所以它可以适合建设公司进来作为实施者。那我们常前面也提到，一个都市更新案从开发整合到交屋长达8年到10年，那建设公司一定要有它保有的一些获利条件或利润率，它才会愿意进来做都市更新这件事。那在高单价地区，在建设公司享有一定的利润之下，地主的分回条件又可以满足他原来的这个居住水准，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完成都更。但是如果是房屋单价比较低的地方，在建设公司他要保有相应的利润的时候，会压缩的就是地主的分回条件。那反过来看，如果地主希望在都市更新之后还能保有原来的居住水准，这个时候建设公司就不一定能够做得了。所以在重建的这个部分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可以以自主更新的方式
或者是全案管理的这个方式来做。那这个时候因为没有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他所需要的这个利润率，所以全部的这一个重建后都可以由地主付回，但是同样的，地主也必须去承担整个都市更新过程中重建的这一些费用。那没有所谓的谁好与谁不好，只有适合或不适合。以台北市来说，也有好几个是现在以自主更新、自主更新会的方式完成的这个成功案例。哦，那我也不是说补强一定比重建好，那也不是说重建一定比补强好，关键是在于这个诊断。哦，那我们这么看啦，以感冒来说好了，感冒不是每一次去医院就要开刀吧？可是如果你是盲肠炎，也不能够说只是喝喝热水它就会好。哦，所以整个房子的处理方式还是要看风险的程度，看我们剩余使用的年限。哦，都市更新虽然要求30年以上的房子就可以进行都更，但是30年的房子以现在来说，它不一定就非得要打掉重建不可。那其他像基地条件啊，还有财务，最重要的是我们住户邻居里面的这些共识。好，那地主最常问的这个分回评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真正应该要看的是分回后的生活。那接下来就回到地主最在意的问题了齁，我都市更新重建之后到底可以分回多少，那么这个当然要算，而且是一定要算清楚。可是如果只是看评述的话，它会很容易误判。我们都知道都更现在在台北市或新北市都是以老旧公寓比较多，那老公寓本来的公设就比较少，可是因为你更新之后会有电梯，那还会有逃生梯，会有机电空间，还有消防跟公共设施等，那全幢坪数和室内使用的坪数的面积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可能原本一家五口住着三房，那更新后的产品它可能会分回变成两房，在账面上的数字可是看起来可能差不多，可是生活上它就完全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了。所以我在建议地主做从事都更的时候，不是只问一题我分回多少，而是要问五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更新前的权利价值怎么算？更新前的权利价值不是只有看土地坪数分回以后的建物坪数，还要看你的土地、你的建物、你的位置，还有你的权利条件。那如果是以权利变换的方式来做的话，这个工作会由估价师进行公平、公正、透明的核算。那第二个是看更新后的共同负担跟总成本是多少，这里面包括了工程费、规划费、融资利息、税费，还有未来的租金，还有风险成本，这些都要看。那第三个才会看到我实际分回的是什么，因为不同的楼层、不同的面向、不同的格局、车位、室内可用空间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只是看总坪数。那第四个也很重要，就是那我施工期间要住哪里，搬迁要多久，租金补贴够不够，那我如果是年长者或者是有照护需求的话，我的家庭能不能够承受这件事情。那第五个是最重要的，更新之后我还养得起吗，因为房屋税、管理费、修缮基金、停车费，这些都是长期的生活成本。所以在都市更新的分回不能只算拿回多少，还要算的是回去以后我还住不住得起，还能不能够住得下。那不同的家庭答案可能完全不同，如果你只是一对年轻的夫妇，可能很期待新电梯、停车位、耐震跟节能，但是如果是80岁的长者，最怕的可能不是少分两坪，而是你搬出去两三年之后还能不能搬得回来，那搬回来之后管理费会不会翻倍。哦，所以我把都更的决策拆分成三个，第一个是一张安全表，房子到底危不危险，第二个是权利表，我的价值跟分配是合不合理，第三个是我的生活表，在搬迁、管理费、税费、家庭需求的时候能不能承受，这个才叫完整。哦，所以第二段我想帮大家把这个顺序重新理清一下，围老、都更、补强没有天生谁比较高级，围老适合全体共有设施。

的基地，都更它更适合的是全力跟整体都市的改善，那么整建维护则适合短期无法重建的社区，要先把安全跟机能改善。哦，所以不要问哪一个比较快，而是要问哪一个适合我的基地，适合我的家庭。那接着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要谈今天最重要的一段，如果屋主真的都不想都更，城市安全怎么办？我们能不能只剩强拆跟放任这两个答案？那我就会用五道制度的护栏，把老宅延寿、弱势支持、都更跟都更孤岛影响一次讲清楚。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谢谢。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回到日光大道，今天我们谈的是老房子怎么办。那不都更可以，但是不能不安全，所以在强拆跟放着不管的中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路可以做。那前面我们有说到，都更他最怕的就是被做成二选一，要么迁，要么你就是阻碍，要么全部都拆掉，要么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其实整个真正成熟的制度，在都更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比较像是一个医疗分级。那轻症你有轻症的做法，重症有重症的做法，高风险的要积极处理，如果遇到弱势的就要给予额外的支持。那我在都更孤岛不是钉子户的问题这篇文章里面，我提出了这个五道制度的护栏。那这个不是要把问题复杂化，而是要让安全不再只是逼人签约的这个口号，也让财产权不变成什么都不用做的理由。那第一道护栏风险

分级，而且要揭露连同解方怎么处理。首先，政府做耐震评估或安全评估，不要只给一张红绿黄标签，然后跟你说你家有问题，自己想办法。如果这个风险公布之后，还要同时告诉住户可以补墙吗？那大概要多少钱？有没有补助？有没有贷款？多久内要改善？如果真的不能补墙的话，重建的路径是什么？不然的话，这个风险只会变成房价先跌，但是问题还在。所以呢，民众当然会抗拒。真正有用的这个风险资讯，应该是像健康检查一样，不是只是告诉你你胆固醇过高咯，而是要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改善。那第二道护栏要建立的是重建或改善的安全双轨，不是所有的危险都是只能靠参加某一个建商的督更才能够解决问题。那如果说专业判定它是可以补强的话，那就让所有权人有补强的入定。如果安全风险已经高到补强不合理，才是进一步走重建。那重要的是，无论选择重建或者是改善，都要有一个期限，有专业的复验，有责任。所以还是一样，不督更不等于什么都不用做。如果选择不重建，也要对建筑的安全负责。那第三道护栏要先把弱势的困境拿掉，我们再来谈责任。好，所以很多老屋的住户，其实我们面临到的就是高龄者。那你叫一个已经七八十岁的长辈去银行贷款，贷个几百万来做补墙，银行可能就会先问你，啊，你要贷几年？这个时候，长辈他心里想的是，这个问题我也很想知道。哦，所以对这些有关低收入、高龄或者是身心障碍以及这些融资能力不足的自住户，政府要有补强的补助、低利率或长期贷款，还要有搬迁安置跟过渡居住的这个配套制度。那我们不能让没有钱变成被迫离家的理由，那也不能让没有钱变成危险房子永远不能改善的理由。整个公共政策的价值就是要把这个死结打开。那第四道护栏是划出去之前要先算一下我们这一集节目的主题，都更孤岛的影响。那回到都更孤岛这个问题上面，如果有一户不参加，那你就把它从你的都市更新单元划出去。法律上建筑线建造可能都可以处理，但这个不代表所有的问题都会自动消失。就像我们在节目第一段谈到的民权东路现在巷弄内他不参加围老重建的这个房子一样。那旁边要进行深开挖，会不会影响到老屋支撑怎么做，施工安全监测谁来负责，防火间隔还有避难消防救灾动线有没有问题，以及未来如果房屋受损的时候责任怎么区分。所以我们来看哦，把这个所谓的定制户画出去之后，它不是像写错字一样用橡皮擦把它从地图上涂掉就可以了。你要把它涂掉或分开很容易，但是现实世界里两栋房子它未来还是会彼此当邻居。哦，所以我们用合法排除这件事情不等于风险消失，在它真正形成都更孤岛之前，还要先做结构、施工、防火、避难还有救灾影响的整个评估。那第五道护栏是市场做不动的地方，政府要有第三方的进场。有些案子不是建商不努力，而是真的市场的效益不够。那有些是土地太细碎，有些是住户太弱势，有些是安全很紧急但是财务不好看。那这样类型的案子如果只是等市场，那可能就会等来的就是下一次的这个地震。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公办督更介入，由自主更新的辅导，同时配合第三方的估价、财务公开跟独立协调，让公共安全跟建商开发利益不要全部都绑成同一件事情。那特别要提的就是台北市今年推动的这个575专案，处理部分海砂屋，就是我们所谓的高氯离子混凝土建筑物

等危险建筑，也有整建维护老宅延寿的这些工具。那么这些政策的意义就是，城市安全不能只有等建商来的这一条路。在最新政策的动向，老宅延寿也从方案开始再往制度的方向走。那我今天这边补充一个截至目前为止一个很新的政策方向，那就是内政部把最近通过的危老条例修正草案提出，把老宅延寿的机制也纳入法规，并规划把整个危老条例的名称改成叫做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重建修缮促进条例，同时也删除原本的施行期限。那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是一个修正草案，后面还要走行政院跟立法院的程序，它不是已经一个生效的新法、哦、所以如果我们在节目播出之后还有所变动，这个我们就要持续更新。但方向是很值得注意的，也就是政府已经开始承认台湾的几百万户老宅不可能在全部的短时间内拆掉重盖，那除了重建，也要让修缮、机能复兴、耐震跟延寿成为一个正式的政策工具、哦、所以台湾整个的老屋政策已经从要不要拆走向该重建的重建、该改善的改善、暂时不拆的也要安全的这一个制度。那我们再给一般屋主的四个判断，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目前还住在三四十年或者是五十年的老房子里，我想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四个步骤。第一步，我们先查安全，从屋龄、结构、看外墙、看漏水、看管线、消防，或者是必要的时候做耐震评估。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可以选择路径，能修的就修，能补强的就补强。当确实有重建的时候，重建必要的时候，我们再来比较危老、都更或者是其他的重建方式。再来最重要的是要算一本家庭账，这里不是只是算建筑成本，还要把你的搬迁、把租屋、把未来新屋的管理费、税负，特别是房屋税的部分，还有长辈照护跟你自己的融资能力算进来。那第四个部分就是找第三方的专业，有重大的合约、有跟估价或财务不分配以及建筑规划，要寻求独立的专业协助，不能够只有一方的资讯。那这四个步骤的顺序很重要，很多社区一开始就先找建商谈条件，结果谈到最后彼此怀疑。那我们应该是先把安全跟需求弄清楚之后，我们再来谈方案，这样的效率会更高。所以都市更新整合的第一里路不是找建商，我常常在讲自己的都更自己做，要先凝聚社区里面大家的共识，才能够再决定下一步我到底是要找建设公司来担任实施者，还是要走自主管理，还是我是不是符合公办都更。那我在这边可以帮大家整理一个简单的五个重点总结。那第一个部分是，不同意都更不等于就是钉子户，一定要先理解住户的心理，他在怕的是什么，理解之后我们就有方法。那第二个部分是，对于财产权的部分一定要尊重。那建筑安全也不是可以一直永远拖延下去的选修课。那第三个部分是，都更、危老、修缮补强没有一定谁比较好，只有适不适合。第四个部分呢，我们不能只是看分回坪数，还要连同搬迁费、管理费、税负、家庭需求，还有我们要看的是长期的生活成本。那城市防灾不能只是靠市场整合、风险评估、弱势支持，或者是你要走公办都更、自主都更以及第三方专业，都要一起进场。那我想在今天这一集的后面，我们要聊的是，不同意都更它不等于可以拒绝整个安全的责任，但是城市防灾它也不能够跳过财产权成为一个正当程序的理由。那我们如果把这个话说得更白话一点，当你是屋主的时候，你可以对一个都市更新的方案说不，但是你不能够对一栋不安全的房子永远说没关系、哦、所以都市更新要更新的
容

从来都不是房子，而是我们要怎么去辨识风险，怎么去分担成本。那最重要的是要照顾弱势，也要尊重不同的意见。那当这些事情都做对的时候，这个重建它才不会只是一场零和的游戏。那今天我们讲的几个部分，首先我们谈到了这个都更跟危老的这个问题。那还是一样，都更孤岛它从来就不是钉子户的问题。我们从八德路南川面馆的这些事实来看，不签约的背后，它真正存在的是搬迁、是税费、是以后面临高额的管理费以及生活圈的跟不确定性。那危老、都更、修缮到底差在哪里？重建它绝对不是唯一的一个解方，而且整建跟维护、耐震补强也要有它相应的位置。那第三个部分是，不都更可以，但是你不能够像驾驶一辆危险老旧的车辆一样变成马路三宝。所以我们用五道制度的护栏以及对弱势的支持，还有对都更孤岛的影响评估，好，以及现在政府在推动公办都更，还有自主更新，以及第三方专业以老宅验收来做配套，好，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谈的是，不是都更一定更好，也不是不同意都更的人一定都错，而是要怎么把安全、把财产权、把家庭生活跟制度全部放在同一张桌上来谈，好，所以。当未来大家在看到所谓的这个都更孤岛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只是跟他讲啊，就是你这一户 卡住大家，或者是说啊，你是不是太贪心了，想要更高、哦、所以我们不要再当法官把钉子户的这个部分在三秒钟内就完成审判。我们要知道的是屋主真正为什么不参加都更、哦、那邻里的说法有的时候就是讲啊，这个房子是老的长辈留下来的，那他也会担心以后的使用维护成本太高。那还有的就是现在很多我们在都市更新的案例看到的就是，当他搬出去之后，他几年以后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哦、所以人老屋老是现在整个台湾面临的问题。对这些高龄的屋主来说，他搬家不是只是把几箱衣服搬走而已，他是整个对熟悉的市场、医院还有邻居跟生活路线全部都打乱。那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就先到这边，下一个节目的时间是下周三9月23号，接着我们会来跟大家谈一谈，当房子更新完成之后，什么才叫做未来的好房子，是不是只要新就好，房子新就好，还是要再进一步来看整个建筑能效，还有看怎么的电费、房屋税跟绿色房贷以及长期持有的成本。好，我是柯登耀，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老屋不焦虑，更新有选择，也住得安心，住得放心，我们下一集空中再会。

0: 辖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新世纪，新思维，新觉醒，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圆满身心灵。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身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杜梦，
1: 我是君如夫人
0: 啊。那在我们的线上是我们的惠吉祥上师。
2: 空中朋友大家好，吉祥如意
0: 啊。上师，那个上个礼拜因为后来都断讯了，所以我们谈到那个马来西亚怡保这边的这个状况啊。哦，那去年似乎您有带很多人去那里闭关嘛，不是吗？那个时候是带多少人？
2: 上课也有闭关，因为我们常常就闭关嘛，有时候五六十个，有时候七八十个，有时候四五十个，不同阶段的闭关都有。
0: 哦，那上师，这个跟您一起去那里闭关有没有什么样必要条件呢？
2: 闭关因为在这边闭关是比较安静嘛，因为这边我们也有很多地方，像现在尤其我在那个开辟那个佛母洞，可以闭关，可以容纳几千人。那么这个那个地方在山洞里面很清凉，因为马来西亚很热的嘛，很热。啊，很热的话，在这个山洞里面就很清凉，不用冷气的，所以这个就跟一般的地方不一样。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要在这边？做这个建立很多的道场，那么因为我要连接世界各地，将来做国际来做会议啦，我们可以在吉隆坡，可以在槟城，那槟城那个也是我们自己盖的嘛，那这个怡保州怡保这个也是我们自己开创，从那个山洞把它挖出来，对，挖出来变成本来里面是从很低的要蹲得下去进去。现在把它开辟就变成很多层楼这样洞里面，然后可以在那边闭关，那闭关可以进修，我们可以禅，那么可以这个做培训，可以做国际会议啊，那大家来这个就会有很特别的，因为在山洞里面有办法容纳那么多人是好比较少见的嘛，那在山洞里面又清凉，可以在里面开会做演讲，那么这个很特别的啊，不是一般的房子这样，不是在一般的楼层啊，在房子这样开会，那么做这个教育啊，所以在这边也可以做健康产业，大健康产业又可以结合我们的这个心灵的教育，那又可以结合很多文化的推展啊，可以在这边进行啊，那么所以我也就是这个像我们之前做的这个就噶当文化世界的展出嘛，像这种东西也可以在这边做展啊，做文化展，做书法展啊，书画展啊，那或者画作啊，我们常常在马来西亚做这儿童插画啦啊，那么这个像我们在吉隆坡他们也做大学夏令营啦 啊做很多不同的，还有校庆的集脚啦，还有这些的活动呢啊，因为三十几年前我做慈善就比较多，现在比较没有那个做时间了，分身乏术了，所以以前就是些做老人呐、啊，做些救济那些比较弱势的团体啦，像我们在台湾也是一样啊，以前这个就疫情才比较没有，疫情之前我们每年度都在体育馆做这个，像在台湾北中南。就是最大的体育馆都是两三万人，那做共生跟做这个帮助那些这个什么那些弱势团体，弱势的老人啊，这些或者贫富啊，贫富啊，就是这个低收入的贫富，那这些做到每一个地方都要去进行的啊、哦、所以那么这个那现在就要做世界大同，那么当然就是如同离印大同篇里所讲的啊、哦、所以这个鳏寡啊，这个这些老人呐、啊，啊，这孤独者啦，啊，被这个就惠及者，这些所有都要去帮助的，啊，那么所以也就是这个老人家，或者是有这个身体有这个就是残障的，或者有什么样，要帮助这些弱势团体，但这个一个阶段的，极力在做整个世界国际盘的连结，所以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这也是属于国际盘的。所以我们在香港大佛啊，他就指引我们要到世界各地啦，到哪里？在吉隆坡的这个马来西亚这个观音亭，就观音佛群也是，啊，就在新加坡的光明山的千手观音指引我。

0: 个电台，每一个网络全部要连接，连接完之后人才有办法怎么样，听令行事，每一个人才乖乖的才有办法，不然那个磁场不对啊，磁场不对，那么这个那诸佛菩萨为什么还要我们去祈求，还要去连接，还要到世界各地？因为这个就好像众生的痛苦是自找的，所以佛说自咒自受，不是佛的问题。所以那我们有心去祈求佛的加持，那么大悲心来加持，智慧来加持，那个就是就连线了嘛。所以那么这个，所以这个佛陀都叫做自受自受，所以我们没有那个心态，没办法也去做不到的。所以也就常常听到说，叫做什么这个佛度有缘人呢？
1: 上师，我请教你，我们在台湾，因为台湾基本上我们大家都很好沟通嘛，不管任何宗教，特别是道教啦，哈，这些仙姑啦、道长跟你都是非常的崇敬你、敬拜你，他们对你都是很喜悦的，哈，所以你跟道教的融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想请教你，如果你走上国际，哈，像海地啊、哈、非洲啊，很多不同宗教。特别是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你要怎么跟他们融合呢？
0: 像这个最近不久了，最近有一个就是梵蒂冈，他们是天主教的嘛，
1: 是。
0: 那他有一个在台湾总会的神父啊，叫这个他也来我们这个光复北路五号嘛，那也跟他谈了两三个小时。那这个人是很开通的。那一般基督教中、天主教他们是有他的固执。有他的固执的，
1: 是。
0: 那他是很开明的，就跟我谈到这个就佛法无我的问题啦，这些智慧。那么也就是代表他是有心的人，也是属于新时代，新时代要连结要做世界大同的人，其实都有一些蛛丝马迹啊。那么所以百分之大部分呢，哦，就大部分来讲，不要说百分之几，大部分的人是不会的啊，因为他不是世界大同的代天命者。那只要是这些宗教，不管政经文化教育科技，它就会连结，所以它会有所感应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那这样的这个，所以我们每个人是要有那个有一点稍微要有一点能力的，那么他才会有信心相应，才会有交集的。就不管提到这个就新世代的，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未来，这是做世界大同，所以这些人。你只要提到世界大同，他就有满心欢喜的心。那一般人会排斥的，就好像听到佛他就排斥的，对不对？所以那各有自因缘啊，那他是有那个佛缘，他听到佛就欢喜的一样。所以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彼此的联网的线一样。所以我们要去布点，要去增加我们的频率啊，增加我们的脚步，然后去跟各地结合。那最好所有的人都来最好，那不能这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因为不到时候是不会四面八方来的。所以当我们现在走出去的时候，是跟这些所有先做连结。所以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地跟这个神佛连结一样，那要跟这些所有领袖连结是相同的。所以我们要主动的那么去邀请啊，所以那像那天神父也有人介绍，那么也邀请他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天嘎当吴娜姐她也有来，那我们后面11月15号的这个世界和平祈福晚会啊，她也会来啊，这很多宗教都会来的。有我们那天去的这个谢老师他介绍的啊，贵修他们介绍的就是灌道的这个叫做净慈寺。
1: 我去年3月25号到联合国去演讲哈。那我在做 ending 的时候啊，哈，我就说跟大家讲几句话，然后我就唱的 All Money Baming Home。我没想到41个国家的人全部都会唱诶，而且都是非洲还有各国的高层人。我唱 All Money Baming Home， 我每个人全部都会唱啊，大家都好高兴，好高兴。那就是说，也关于非洲啊，跟海地啦，哈，还有很多这种，就是说比较远的地方齁，其实他们对佛教，我们以为说他们好像比较没接触嘛，可是因为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那在唱到 Oh Money Baby Home 的时候，每个都会唱。那我想就像刚上次讲的，应该是思想的问题啦齁。 啊，据我所知，
0: 要公民的

0: 共鸣的
1: 对
0: 象呢？
1: 对，
0: 就同一个要做将来现在要新世纪要面对的要做的事，
1: 是不是我们要共同面对问题来解决问题？这个一个方案，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有同一个心嘛，哈。
0: 啊，对对，所以才有可能会结合的哦，所以一定要有因缘，没有因缘是很难的。
1: 所以上次你说你是11月15号吗？
0: 11月15号，这个是世界和平祈福晚会啊，那这个有啊1300人呢。所以有各界的领袖
1: 那我可不可以邀请那个海地的一个神父来呢？他的老师就是现在的教宗。
0: 啊、对对对。OK。OK, 可以的。啊、可以的。那我们这个晚会也会啊让大的团体，就是说他几十个人上台来唱诗歌啊，那佛教里面比如他可以唱经。啊，可以念大悲咒，可以唱心经，怎么样？类似这样都可以的。
1: 啊，他们像、啊、像南非的 Queen Mother 啦，哈、哦，南非的 Queen Mother 啦、哎，还有南非洲的非洲王子啊，哎，有很多很优秀的世界国际人士啦，嘿、哎，可以邀请吗？还有大陆的、大陆很多很优秀的，
0: 这个、是可以邀请这些。相关的啦，因为为做世界大同的有这种感知的人啊，因为他要有那个感知嘛，他没有那个感知的时候他就不会相应，所以彼此他是无法去交集的，那这样的时候他才有交集，然后才会往前一起啊，源远流长嘛，因为不是只一次而已嘛，
1: 是
0: 所以今年明年然后长期要去结合，要去团结的，那么为新人类，就人类的新未来共创新的局面啊，那么这个才、要大家一起努力的，那么也一起来为世界消灾祈福啊，就消除这个灾劫，那么大家共同的心力来做的，那么同时消除这些障碍之外，那还要走向光明的未来啊，这有两个阶段，一个是要消除现在的障碍啊，那么所以这个因为现在灾难又多。
1: 上师啊，我觉得你现在好像不是
0: 一定会有这样，
1: 你现在好像不是只有佛陀的话，你好像现在也是孔子的化身呢。
0: 因为各宗教其实五教万教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我们带的天命也其实是不是也单纯的佛教。
1: 我请教你一下，我觉得你不是只有佛陀的化身啊来传佛法，我觉得你也像孔子的化身来传这个灵运大同啊、哦、然后你是不是也像耶稣基督的化身，穆罕默德的化身，老子的化身，然后等于是来造福全球的人。
0: 对。所以也会有这么样的这样的使命跟愿力啦，所以我们要当作是我们就是说没有啊，只要善的宗教在对我们的所有的众生有帮助的，
1: 你的
0: 那这些所有的
1: 你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穆斯林，
0: 如同他的愿力，
1: 对对对，
0: 我们融合之后，如同这样来代言。
1: 所以说，你也是可以容纳穆斯林的信徒来这里唱穆斯林的圣歌吗？
0: 可以啊，当然了，因为我们这个刚噶当文化节第十届噶当文化节刚落幕嘛，那么这个其中就有穆斯林的这个学者啦，因为他也是算是大学的教授嘛，那么这个因为不同嘛，你看这些很多的像辅仁大学呢，这全部是其他的宗教的，不是佛教的，
1: 是
0: 那佛教
1: 天主
0: 教
1: 的,
0: 佛教的
1: 神父啦，基督教的牧师都 OK 哦。
0: 对，所以那他有的愿意结合，他有那个思想，他就一定会结合的。所以他的智慧，他的心胸，他的爱心一定是比较开明的，
1: 就
0: 不是像固执系的宗教。
1: 是是是
0: 是，所以你看，只要很敏感、固执系宗教的人，就不是未来要结合的人，绝对也不是在新世纪、新世代，那么要做世界大同的人，就不是那种人。那他不是那种人，没关系，他修他自己的嘛。那我们现在找那样的层次、那样阶段的人，这样的这一批人，世界大同的人，各领域的来做结合，
1: 等于说是对宗教的情操有绝对的热忱，然后又不会执着在某一个那个形式派系这样子。

0: 因为每一个人有他的思想嘛，他有他的固执，但这种人他不是要做新世界大同的人，所以他不可能去天下为公的，他要做他自己的宗教，佛教界也一样，他要做自己的山头，做自己的宗教，他是有他的私心的，他不可能天下为公的。
1: 那个上次我跟你报告哈，联合国啊哈。每个月的2月1号跟到7号第一个礼拜天啊，叫做世界不同宗教和谐周。那这个发起因由，就是因为美国两座双子星被炸了以后齁，那个约旦国王阿卜拉二世就在联合国提议，他说我们可以坚持我们自己的宗教，但是我们也要欣赏别人的宗教的美齁。
0: 对。
1: 那经过全体同意嘛，所以定每年的2月1号到2月7号为世界不同宗教和谐周，这个对联合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庆祝的活动，也是推动的活动、
0: okay.
1: 哦、那我觉得上次你这个方面、哦、可能也我们可以去跟他结合，
0: 对对对、
1: 哦、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可以结合的 OK， 因为反正就是每一个阶段不同的对象只要有相关的都可以好好的结合，
1: 哎，对，那所以说下个阶段可能有机会邀请上司到联合国。
0: 对对，好，对对，好。然后所以也就是，因为到我们要善用这个资源嘛，啊，这些人事物的所有的资源，那么这个那要去做连结，所以每一个人都先走自己的路，然后后面一定要回归的。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讲难听叫各自为政，讲好听叫各
1: 一中求同啊，同中求。
0: 但是各司其职的时代还没到，因为它是一个体系来，然后就各司其职。那现在是各自分开，所以叫各自为政。但是把它免名叫各司其职也是可以的，因为那个真正各司其职的这个时间还没到啊、哦，因为它不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啊，一个国家体制各司其职就不同，文化部长有文化部长，啊，那么这个内政有内政的，啊，那么这个教育有教育的，一样，然后各司其职、嗯。
1: 我们现在应该
0: 一体结合在一起。
1: 我们是不是应该讲说百花齐放啊？
0: 对了对了，讲好听是这样的，但现在没有嘛，它是会有矛盾的。虽然说各司其职百花齐放，但是这个在世界各地你看都个人他还是有掺杂别的东西在里面。
1: 那上次你怎么化开这些矛盾冲突呢？
0: 这个要随顺这个自然，因为这个因为每一个人他的个性跟他的自私跟他的智慧有限的。智慧也没有到那个阶段，所以他一定融在一起，大家就吵架了。所以先这样，然后又融在一起，但先表面这样，最后慢慢成长，他智慧就开通了嘛。那开通的时候，水到渠成，他就全部在一起，他不会吵架的。
1: 其实上次我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你，
0: 讲难听就要进。
1: 对，我还有个问题请教你哦，就是说你刚刚讲大部分都是宗教界嘛，
0: 啊、
1: 我现在讲的就是国际中山会，像这种，我这次到香港去哈、哦。六月到香港就有机会看到，就是说一位王嘉娜女士哈，她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然后她已经80多岁了，她就是领导一个青年剧团哈，音乐剧团叫，演出那个青年孙中山的这个音乐剧，从10几岁到30岁之间，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哈，因为她也是在提倡世界大同的思想。所以我在想说，有关于政治界有没有办法融合在世界大同呢？
0: 当然了、啊，这个是将来七政融合，政经、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全部会融合在一起的，这个是必然
1: 啊，
0: 是脱离不了，不然也不叫做世界大同了嘛。
1: 啊、
0: 哦，那么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它不是像我们过去的，因为孙中山先生所讲的世界大同，当时在。啊，三民主义他在台湾啊已经做了实践嘛，做了一个示范，但是属于前期，但是也就是没有很完整性。那么也就是说，他七政没有融合的，但将来是七政融合的。
1: 什么叫七政？
0: 他不会说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这宗教啊、嗯，这整个社会产业跟产业全部结合在一起的，所以都是修行人，而且各宗教也融合，不会说。 这个道里面跟这个儒家。

0: 跟佛家啊，跟这个啊其他的宗教啊，不管阿拉耶稣也好，这个圣母也好，这个彼此是可以互相包容，可以互相啊融合的嘛。可以，我们是可以怎么样啊？允许大家都可以一起存在的，我们自己也可以。也可以嘛，可以往前走的嘛，那别人一样可以嘛，所以那么这个，那这样才会怎么样，成长啊，才会进步嘛，所以就变成开明的智慧，所以就新文明才会出现的，
1: 所以
0: 啊，不然现在的人都不止啊，这个也不是不够的。
1: 对，上师，因为我是写书法哈，我最近就是个心得了。
2: 等一下，那个君主夫人，还有我们上师哈，那个因为时间快要到了哈，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先告一小段落。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要请我们上师哦，来为我们加持跟祝福。总是说台湾这一块土地，它是人类很难遇到的，这个就是五教能够互相包容。然后互相学习，那互相激励的一块土地，那所以说，这地方都是我们台湾人的一个非常，就是得天独厚的一个的地方。那如何用我们的智慧，那我们来群策群力来做一些对于社会国家的一个规划，那我们等一下节目的下半段，也许我们再来谈一这个领域里面，那我们就先稍微休息一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幸福圆满神心灵节目，我是主持人都梦，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能够在线上呢能够跟我们来收听这个节目。那从节目一开始录制的时候呢，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那我就是很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能够希望能够持续跟我们收听，原因是因为我们毕竟初次主持这些节目，我们担心哪一个地方我们讲错了，那我啦，我个人很担心说哪里讲错了，哪一些观念没有解释清楚，那到最后呢误导大家，这样就很不好。所以就是说很感谢你们能够持续的收听，那如果说我上一集没讲好的，那下一集这次呢我就会把它，就是说把它做一个补充，做一个说明，总是说从一颗心去出发，那我们能够慢慢的真的是天涯若比邻了。那我们这一节目的下半段呢，要请我们的上师为我们做祝福跟加持。上师
1: 好，好，我们来做个祈福啊，为世界的灾难啊，众化亲亲化无来祈福啊，希望大家都能安乐自在啊，那么这个少灾少难啊。当然说回来，就是这个灾难是避免不了，因为现在是大整合的阶段，所以这个不然无法整合。可是我们还是以悲天悯人的心呢、希望每一个众生都能离苦得乐啊，那都远离灾难啊，不要受灾难的影响啊。那除此之外还要往前走，不是说灾难消除就站在那边就算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个智慧，就能觉醒，所以这个世代叫觉醒的世纪啊。所以那我们有那个智慧走向未来啊，那越走越广，所以有那种担当的能力啊，那么也有这样的心啊，愿力来跟所有众生，那么这个捐病捐呢，那么一起往未来走向这个人类的新的大未来啊，那么所以叫做新思想啊，新定位啊，这个新世纪啊，也是华人的世纪啊，所以那么这个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啊，这个早日来临啊，那么这些时候一定会有障碍的，这些诸障碍也能消除啊，因为你光明要走的时候，黑暗的负面它就来了啊，这跟不是只有地球这个充满的也是这样的这个二元对立的现象。那我们现在转变，不要二元对立啊，所以可以融合的啊，所以这个外星人也是一样，他有黑暗面跟光明面，我们就以我们的愿力跟心力来转化啊，虽然不是那么容易啊，那么但佛都说啊，因为因果它是没有办法，就没办法改变的，都是要靠众生要听话要修炼的啊，所以讲什么就要做什么，要努力的去什么精进的去办到，要好好的用心，不然也无法改变的。那当然说回来，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先我们自己先做好，那么引导别人，带领别人，推着别人走，拉着别人走，都是要从正面没希望要当作有希望来做，来想来行啊，那这样才会有一点希望啊，才能突破种种的难关啊，所以顺行也没有执着，逆行也就当变成顺行的因啊，就是这个危机就是转机，就是修行人的这个要担当面对的，要承担的啊，不能怕困难，怕受罪啦，怕罪业啦，所有众生的罪业，第一的痛苦就我来承担啊，就要融，那所有的黑暗融到心间的光明，控制然后把它融化掉。啊，这个大乐光明啊，所以这样的悟空性的智慧，菩提心的智慧啊，那么这样把它融了，这布施彼岸、借力彼岸等所有六度万恨这样的这个心力，来融化所有十方世界众生的罪障，那么让他能安乐自在啊，那么这个

0: 光明普照啊，就是也是佛光普照啊。所以那么这些道理不通，讲佛光普照就是白讲的啊。所以那么这样，第一不空是不成佛，所以乃至虚空空尽，众生都能离苦得乐而祈福啊。所以不是一般说就做我就要酸了，要溜了，我要到净土了，我要到天堂，我要溜。随众生之因缘，不希望众生痛苦，可是一定会再来的啊。所以也就是那个要领，一般抓不住的嘛。那既然如此，我们就祈福，希望众生有这个智慧，能啊、开阔的胸襟，跟这个广大浩瀚的如同大海的智慧啊。那么这个啊、就举一反啊，就是让我们像我在现点化的时候，大家举一可以举一反三，反百反千反万啊，就知道这个所有的来龙去脉，我们自在应该怎么做啊。所以我们要背众生的罪，还要有能耐，没有一点能耐，这光明的力量不够，就会被这黑暗给什么给阻挡，或被它消灭，被它盖住，这个光啊就会什么会不见的。那我们所以一直要怎么样培养自己高能量的光明，那么才能走向未来啊、哦、这样祈福啊、哦、那现在做个祈福。
1: 哦就能做地球那么难，就叫你叫做地那黑地那黑地那黑做那边地上给做把它修上给就能做地球那么难，就叫把它那里叫做地在地内别地大吉，做那边地当街，做把它修。上街就能做地就难难，就做把它那里叫做地。在地内别地大吉，做那边地当街，做把它修。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i Padme Om ManOm Mamanani Jabati Sawaham Om Mamanani Jabati Sawaham Om Mahom Om Mahom Om Mahom Om Mahom。
0: 好，那祝大家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心健康，福慧圆满。那刚才念的这个特别有念 Om Mani Padme Om， 还有加了一个长寿咒、哦、尤其这个世代就比较会短命、哦、将来的人会一百多啊，一百三一百五那个时间还没到啊，普遍是这样的，但现在就是以这个咒来加持，希望大家都能长寿健康，啊，长寿还要健康，长寿不健康也是很痛苦的事的哦。所以那么这个就所以 Om Amani Ja Vadi Sawaha 啊，这个是属于长寿咒，长寿佛啊，无量长寿佛的咒啊，无量寿佛的咒人啊。所以那么这个长寿佛有它有报身的佛跟化身的佛啊，那么所以这个它又不同，它有很多有千百亿的。跟观理念有千百亿化身啊，那么所以这个啊，那如同刚才这个这个夫人所讲的也就是一样啊，不管阿拉的化身、耶稣的化身、圣母的化身啊，那么这个这个什么孔子的化身、老子的化身、释迦牟尼佛的化身、观音的化身、地藏的化身、普贤的化身啊，每一个人都众生皆有佛性，都可以朝向。啊，不管有没有都可以朝上，啊，都要当作有希望来行，啊，那佛是欢喜的，啊，跟各宗教的是不一样的，啊，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佛，啊，众生皆有佛性，都可以圆满。我们的快乐，吃喝穿财名色的快乐，既然可以生得出来，一定有方法让它圆满，除非它就生不出来，啊，所以这个叫佛性，啊，所以一般不能搞错的，啊，所以佛性是说我们的快乐可以圆满，所以这个叫。佛性，所以我们那天有一个出家人，我们自己的出家人，他说，所有的法都有佛性。我说乱说嘛，不能乱说的啊、哦，只有众生才有佛性啊、哦。那么，所以，那么这个花草树木它是没有佛性的啊、哦，所以不要搞不清楚啊、哦。那么，所以这个它可以生，它是没有命的啊、哦，除非这个灵啊，这个鬼神啊，或者是什么生命体进去，它才会成为一个生命体。啊，拜九刀公呢、啊？拜什么九刀公呢、啊？拜什么金刀安阿公买噻？再来拜骨头嘛？拜骨头哈、啊，金刀安阿买噻拜啊？拜个对位买当金钱呢？啊，金钱那哈，这人呢，死呢，有做点选择哈。

0: 啊，死了后伊个功德嘛有啊，化水蛮简单啊，意思也就是讲你求什么啊，伊嘛满你的愿。啊，伊那都无路用，你按那个求伊嘛无法哦，伊都无作用啊，所以赶快啊，所以这生低级的生命，他是很无奈的。可是他转无量边里面，无量劫里面，他还是会慢慢转到高级的。所以从上到下，下来又到上，没完没了。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啊，所以怎么样当中去圆满，不要搞这没完没了的，没完没了啊，啊都众生需要没关系，也可以陪着他玩。
1: 上师，上师，我跟你报告一下好吗？
0: 每个众生的无名呢，我们是可以这样。
1: 上师，我跟你报告一下哈，就是说我们曾经在槟城办那个亚洲书法国际展嘛，哈，国际书法展。那个时候我就写了21度母，就是全开的，写了21幅的度母传。
0: 对对。
1: 然后呢，我跟上次报告后面的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我后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吃了一个午餐，然后包了一个便当齁，然后我到吉隆坡去上飞机嘛。结果在那个时候齁，就是应该讲说我那个便当带到高雄的时候才发现到在我的包包里面，我给他担一嘴而已齁，哇，整个人就不得了了，好像细菌感染。然后后来我就到马光，啊，马光之后我又忍着，我先看中医嘛，再隔了一天，我再去马光，结果那个医生说，哇，你这样不行，马上送我到长庚去，整个人就像半昏迷状态。我在那种半昏迷状态啊，第一个就是宇宙之光一直照耀我，因为呼吸呢，整个人都很衰弱嘛，哈。那就有宇宙之光照耀我，一阵一直照耀我，然后我就知道，第一个我不会死掉，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上师跟21度母出现了。21度母很漂亮，就像我们那个哈噶当巴的那个仙女啊，就是这样子穿着很漂亮的衣服，还有很漂亮的法师，21个哦，还有上师哦，就来看我，就那种意象。我连续做了4个梦，那第三个就是跳到一个很大的游泳池哈，那个水很清澈，我跳下去游泳又上来，我奇怪，我不会游泳怎么那个技术那么好。那第四个梦就是说梦到说我从二楼一个中国式的古堡从二楼这样子飞下来，那个功夫很好，然后进到那个里面去看，有两座的大佛桌，正面一座，然后右边又一座，很大很漂亮的佛桌，有上下座啊，里面都没有东西。所以我在那边有3-4天都起不来，整个人就是因为糖分整个飙高，然后整个就这样。然后有3-4天后来那个红姐来看我，我马上就出院了，我赶快到那个台北找谢老师，好，还也谢谢他真的救了我哈，让我又这样子慢慢又恢复。所以说我们常讲说如是因如是果啦，哈，我写了21度母赞，结果在这种最危急的时候，上师跟这个21度母竟然显现在梦中，哦，那种感觉非常好，那也知道哎呀应该有救了。我们希望说大家都能够用心去投入。因为我再报告一件事，因为我在写书法的时候，就我们中文字是从上而下一个一嘛，直的一竖的一，西方文字是由这个左而右，就横的一，对不对？这个直的一跟横的一两个东西方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十字，十字真理，就十全十美。所以说现在上师的出现，我们看上师虽然是从密教从这个佛教的大法王，可是我们从他的身上，他的思想，他的作为，还有他的一切，你会看到像孔子的化身，除了佛陀的化身，还有孔子的化身，耶稣的化身，穆罕默德的化身，还有老子的化身。所以就像谢老师，其实他也一样，他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那个多梦老师，就是一个很智慧很高的人，他讲的每一句话，而且他的牺牲奉献，真的就是 真的我非常了解他。
2: 现在就是现在就是说我们人间要成为净土哈。
1: 对。
2: 他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我现在跟听众朋友报告，也跟上师报告一下，就是说以前的修行是要摆脱物质界。好像说这个修行就要解脱啊，对物质不要有任何的执着。那是现在这个时期的一个修行，它是要透过物质来涵养我们的那个底气。就像就是说除了，所以当然这个高次元能量的这种诵经各方面都非常重要，可是在低次元的这种柴米油盐这些多元的东西啊，我回来十几年啦、啊、最后的七年都在景安捷运站这个地方旁边的这个小餐厅啦、
1: 啊。207。
2: 对，那就是说深入的去了解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的一个宽广的一个世界。但那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比方说我们的那个面煮面啦、啊、齁，煮面你看外面那个面摊子煮的面为什么跟家里不一样，因为外面的面摊子煮的面它是水那么大桶，当你面给它丢下去的时候，它的温度基本上都还是维持九十几度，很高的，跟我们家里不一样。我们家里煮面的时候，面丢下去的时候，那个水温度就降到七十度甚至六十度了、哦啊、所以说在这种很快速的加热的过程中，面里面的组织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我们说那个锻炼那个金刚宝剑哦，那个你看那个宝剑就当成它趁热的时候，把它放到水里面，这个叫做淬火，来一个叫干会哦。所以说，你看单单一个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体的一个不同，那里面生物医学跟能量医学这些的结合，都不是人间的智慧所能够达到的。那就是非常感谢让上师齁，他做启动这个灵的启动实在太重要了，但人间齁对灵的事情了解太少，可是他又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有一天因缘尽了，不就是这一条灵要往哪里去吗，对不对？可是竟然多数人是没有准备，那上师他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上师他是真心要帮助整个世界，为什么？因为真心要帮助，所以他不会，就是说他只要遇到了，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一块石头有用的，他就会把它汇聚进来。有一个人跟上师讲：“哎，上师啊，我这里有什么宝贝？”上师就说：“好啊，好啊，你赶快拿过来。”哦，然后到庙里面，一般的法王是不会拿香拜拜的，我们上师是拿香为众生祈求，哎，然后呢，甚至这个旁边的土地公。那个这一般的上师是不会去拜拜，那上师就是专播哦，就是很虔诚这样。但为了众生这种虔诚，我们是真的感受在其中的。所以刚刚跟大家报告的，因为节目的上礼拜的节目里面，我有谈到哦，我们在中和这个地方，其实不是要单单透过物质来获得健康而已。而是也要透过物质来帮助我们修行，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能量场。哦，所以上师在这方面是真的专家。你看，全世界有多少这种石洞？整个都是被上师买掉很多了，都买走了很多。哦，在那个怡保那个地方，他是行家。哦，他知道这以前在密教、在高山、在那个那种这种喜马拉雅山那样的高山之中，人摄受进来对环境的摄受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如何把这种高次元能量的环境带到人间来？哦，那上师他是一个专家，所以他就不遗余力的这样子在跑这样子。所以那个上师，我们真的这个还好，就是说有遇到您了。那我们这边我们会启动的就是柴米油盐这些东西，其实对人的修行其实很重要的。哦，假如吃的盐、吃的油、吃的水不正确，那血管都阻塞了，那个真的那个心灵哈、哦、也会有很多的郁闷都会产生。所以未来的世界，它是身心灵会合一的，从灵影响到心，影响到身，然后也从身的这种舒适的感受跟这种能量的共振，它会影响到心，影响到灵。所以未来它是修行跟生活，生活跟工作，工作跟公益，全部都是一体。 这是我们就是说很就是说感谢上次那在这方面的一个这么积极的努力。那我这边我们这边是要把人间的一些小小的东西的小的元件汇聚进来，是这样子。这个跟上次报告，那也跟听众朋友做说明，这样子。
1: 我想跟上次建议

0: 一个建议啦，哈，就是说我们嘎达文化节的时候，哈，办得这么盛大的时候，因为我是写书法的，一个建议就是我是希望能够成立联合国中国正统书法大学堂，然后底下你要分五个部门。就是世界佛经书道中心、世界儒经书道中心、世界圣经书道中心、世界古兰经书道中心、世界就是道经书道中心。就是以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分五个区，比如说我这个专门写佛经的书法啊，专门写这个道藏啊，道经的书法，还有古兰经的书法的内容啦，齁，就以经典为主，然后有的是以儒经齁，四书五经，有的就是以圣经。那我觉得就是文理载道嘛，我们不但欣赏书法之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经文齁所阐述的这些真理之美。我觉得这样子或许会更好。那当然有的要写诗词歌赋也可以啊，世界诗歌中心嘛，诗歌书道中心。
1: 那个君如夫人哦，我在这个地方要跟听众朋友报告，也跟上司报告，因为我们以前在读经典的时候，我们都会说，那个圣贤啊，哈，他是就是圣人啊，他是先机而动，就说那个时间还没到，他就都在准备了。所以上司，你看他买那么多地方，都是很便宜就把它买下来。哦，然后我们说贤人呢是伺机而动，哎，这个机缘到了，那我们有看到有人在动了，我们就跟了，哈。然后说，诶，凡夫可能会错失了这个时机啊，所以世界大同它其实是一个机会，其实也是一个责任，那更是一个必须要去处理的，因为有人间有很多元的这种问题，哦，那大概敲北北了，对吧？哦，那上司他很低调，就是跟大家这样子哦，都跟他讲。让做几分，一让做十分啊，所以就变成最后啊，那些这些三山五岳的这些高人啊，包括这文创领域的这些理事长，这些都是很厉害的人，到最后都恭恭敬敬的说我们的大活佛，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他是先机而动。那接下来我们后就是伺机而动，一看到了，那我们就跟着做，那。未来在这个就是说能够我们早一步的能够为这人间多尽一份光明，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说在高次元法界成就的事情，它会影响到低次元，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比方说关圣帝君的浩然正气，他一个浩然正气，你看在整个历史中国的历史里面，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信徒都受到他的启发，好，所以这个在高次元法界的这个正能量，它其实是会层层像太阳一样，它会在潜意识里面产生影响。那我们低次元法界的东西，在属于柴米油盐的东西，全世界所有的物质都汇聚到台湾来。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说大家一起来看怎么样来一个合作啊，一起来整合。好，那假如听众朋友你们手中有什么土地啊，或者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技术，那也欢迎跟我们联系。那我上司这边的电话是0903-044-664 0903-044-664，那另外一支电话是0902-391-300 0902-391-300。上司，
2: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现在大家在四面八方啊，不同领域的人啊，不是只有宗教，他有带这个因缘使命的人，他就极力的在进行嘛，在连接各界嘛，啊，那这个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的啊，就默默的耕耘啊，那等时间嘛，时间到了之后，大家才能凑合在一起。啊，所以也急不得了。啊，先凑合在一起，因为不成熟嘛。不成熟的话，自己也没有聚集足够的能量啊。那聚集在一起会产生纠结的啊。那么会有很多矛盾会产生的啊。那么所以这个要有那个睿智的啊，不管个人，你不管政治也好，经济也好，文化、教育、科技啊，宗教都一样的，他要有那个智慧啊。那么所以爱与包容。还有办法的啊，所以不是说很努力就可以啊，很努力那碰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他没有办法释怀，也就没有办法去包容

0: 没有办法去体谅，所以会产生到最后会失望的啊，会失望。所以那这个要经过磨练的，要经过先有这个感知之后，那么就从每一个日子的接触的人事物当中去成长啊，要受尽折磨的啊。那么所以这个都是有经过历练的啊，才有办法。所以那个睿智就会增长啊，那所以才会有。跟每一个人有交集，啊，不能说我的个性，什么个性没有的，没有自己的个性的，啊，所以没有固执自己的己见的，啊，所以就比较开明的智慧，所以那么这个就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我们都可以去符合他，啊，这个才有办法的，啊，所以这些要经过训练的，而且自己也会有这样的高度，也就是说不能乱讲，啊，做事也不能乱做。啊，不能无厘头，所以它有逻辑的，有次第分明的，啊，就该讲倒次第一样，所以一定要先就想倒次第一样，先要道前基础。那道前基础之后，你要先了解三恶趣，要远离三恶趣，生善道。那生善道之后，那先引导之后，才去向解脱道，啊，所以那么一步一步来的。那解脱道才来讲菩萨成佛的道，所以那么没有一下子的东西的。那这种情况之下，他才会成熟。啊，没无厘头，没有头脑的话，他乱讲乱做，那不虽然很用心呐，也很用功呐，也很努力，也很精进呐，但这个都有问题。这个精进就是不是佛所精进呐，就叫乱七八糟，所以就不行的。所以要按部就班的去布点，那么要铺天盖地的去做啊。所以这个讲难听叫布下天罗地网啊，那才能做锁死啊。所以讲好听叫做缩眼啊，讲难听叫锁死。啊，所以那么这个都是从一体两面来讲的啊，所以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他才会变成自己才会从这里面啊蜕变啊，那么这个就不会从每一个日子的成长，所以这个自己变成一个非凡的，但是是很平凡的啊，所以在跟人相处啦、做事啦，他是有分寸的啊，那么这个讲话。做事他是有分寸，不会过于不及。哎，就这样，就训练来的嘛。所以很多人都是过去修行，不管宗教也好，或者有隐藏性的，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有的政治人物也都有，经纪人物也都科技人，他本身过去都修过，但今生来投胎他都忘记了。那忘记要经过训练，要有名师指引，他才是慢慢恢复啊。那过去有修过，他就会恢复；没有修过，他就要什么重新开始啊，从今生就开始，从现在就开始，然后慢慢去历练，然后慢慢去成长啊。那所以一个人的讲话、做事跟风格就可以看得出来啊。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才会变成一个高文明的智慧。那将来要跟外星人结合才有可能啊！啊，自己都没有办法，怎么可以立足呢？立足都不行，还要放眼天下，那些蒙都想都不要想。
1: 好，对，
0: 啊，所以这些都阶段性的。
1: 对，好，上师呢，我们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是等一下，我们跟听众朋友再做个问候之后啊，但是最后有一个观念呢，啊，就是说理运大同，大同它不是大家随便凑合的啊，也不是随便说去做啊，就是理运大同。这当中有很多的规矩，有很多的落实在人世间的这个法度啦齁。那就像说凹透镜跟凸透镜要正确的结合，它才会变成望远镜齁，然后变成那个显微镜。所以说这当中世界大同的蓝图这很重要。那未来我们会逐渐的啦，就把这个逐步走，逐步的去修正，那到最后，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好，上次呢，我们就先到这个地方了。那我们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2: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1: 吉祥如意。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我们在正声广播电台做现场，朋友想听什么歌请来电话，最好号码是02-2371-2920，我是吴静贤。好，我们来听一些怀念旧歌啊，好听的歌曲。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董玉君小姐唱的《匆匆》，她不但会唱还会跳，我们看她怎么跳。

匆匆，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马来西亚的杨凤兰小姐你好，还有许杨华，你说台风来了要小心点。好，林品坚，谢谢你。李其珍，天雨路滑，讲对了。我昨天去买菜呀、那个菜那个南门市场门太紧了，我就用力拉一拉，打到我的脚，两只脚都受伤了，啊，是要小心点。好，还有胡丽云，你好，陈于如、黄立信、吴申丽、陈彩珍、何银珍、庄建珍，都是我们很好的好朋友。大雁，还有聂夏，魏千浩、江淑媛、曾李谢，是吧？你好，谢谢你们。一开始就让我们那么高兴，有那么多听众来听我们歌。好，我们就来唱歌，唱一首，这是林锦霞小姐从美国回来以后就听我们节目，她选唱一首《思念总在分手后》，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思念总在分手后，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我觉得人很奇怪，当你失去了东西以后，失去了以后，你才会想念他，才会思念他。那我现在要唱的一首歌是《渔家女》，这首歌呢是我一位听众叫方先生，他活活的听我歌听了40年。当他听我歌的时候，我很不珍惜他，我很讨厌他，我一看他我就讨厌。可是现在会想念他，因为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想唱这首歌来纪念他，他最爱听的一首歌《渔家女》。

渔家女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樊艳玲你好，大雁，哎呦，谢谢你，你说我衣服搭配的好看，我告诉你什么原因好不好？因为有一个听众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叫做邱正义，邱正义，他想，他说，老师，我跟你说，我除了听你歌，我还要看你穿什么衣服，所以我现在开始稍微要注意一下了，但是要注意，会注意，不能花太多钱，随便配配就好了。好，谢谢啊，谢谢邱正义。正义，你要听的梦田，还有相知相守，我已经拜托这个董一军，不，拜托杨艳妮和翟曼芳帮你学会唱，好不好？好，谢谢你。陈玉茹，你要听的歌，待会儿帮你安排。日丽马小姐，你好，你说你赶回来和朋友一起看听我们节目，从哪边赶回来呀？买菜是吧？黄瑞静，你好，许阳华、吴振立、李奇珍，你问我腿的伤势严重吗？还好，我昨天用那个什么药膏，一直抹，就好多了，好多了，谢谢啊。林凤贤，你要听着月圆花好，待会儿谁唱啊？月圆花好，还有乔安娜吴好，台风天你要小心啊。你两个 baby 可爱，还好吗？我很想念他们啊，乔安娜。大雁，你说啊，思念总在分手后好听，主动分手不会思念，被动分手才会思念。主动分手不会思念，被动分手才会思念。这句话怎么说呢？分手就是分手了，没有什么思念了，因为互相的嘛啊。既然他要和我分手，我当然就不想他了。还有许阳华，谢谢你。好，吴真丽，谢谢你。说翟老师歌声优美，对，谢谢啊。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杨艳妮小姐要唱 Amy Cole 演唱的《爱要让她知道》。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2: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你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3: 城市新亮点。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敬贤。每个礼拜五中午12点，我们在空中与您相会。下一个礼拜天我们是用录音的，因为下一个礼拜六是中秋佳节，礼拜五呢是我们节目，我们是放，就是放假啊，放假。你免真，我的脚好多了，谢谢你。谢谢你的衣，你说我衣服漂亮，我黑色只有这一件，因为我不喜欢黑色衣服，人家说人瘦毛长不能穿黑色，所以我都比较少啊。何医生，你要听的夜归人，好，有时间帮你安排。李姥姥，你要听夜半歌声，金鹏唱，他说下礼拜唱，下礼拜啊。
8: 因为今天谱没有准备
0: 啊，谱没有准备好。切森陈还是张啊？你说好久没有唱到瑜伽女了，太棒了。是啊，好久没唱的歌唱唱也不错。庄建真，你说今天每个人颜色都是深色颜色，好像秋天到了。是啊，天气渐渐凉了啊。你说看青山大河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在等他呀。
8: 我们都在痴痴的等，
0: 我们都在痴痴等啊。
8: 我们应该每天唱吃吃的等把它叫回来。
0: 好，陈玉茹你好，就又李小梅你好。朋友，如果您方便的话，请帮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好，你不会分享可以问问儿子女儿怎么弄。梁宝珠，你会分享吗？谢谢你现在看直播。孙子谢，谢谢你啊，你说唱得很好，很动心。何音生，谢谢你好。还有吴生，你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支持。金鹏要唱一首，他喜欢唱爵士歌嘛。好，我们接电话。喂，你好，吴敬贤。喂，下一通。喂，你好。
9: 喂，
0: 是您好。
9: 喂，请讲。
0: 您是胡先生。
9: 我想点一首《永远的微笑》。
0: 永远的微笑，好，谢谢你。
9: 谢谢。
0: 喂，你好。喂，
10: 喂，吴老师，午安。

0: 是 Amy 住啊？
1: 啊，对，是我，你好。
0: Amy 住，我预备晚一点的时候要谢谢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要为你唱一首歌的时候，我再谢谢你。
1: 啊，好好好，那我可以点一首歌。
0: 什么歌？
1: 摇船曲。
0: 你把坐在我的江游，对不对？我
1: 什么？
0: 是不是摇船曲？
1: 啊，摇船曲啊！
0: 啊，我和那个信鹏唱好了。
1: 好啊，好啊，谢谢。
0: 好好好，待会儿我要谢谢你，待会儿我要谢谢你啊。
1: 拜拜。
0: 好，拜拜。好，那个信鹏，你唱这首歌好不好？好。
2: 给
0: 我一杯爱的咖啡。

给我一杯爱的咖啡，咖啡也会醉人哦。林凤贤，那不是林凤贤，这个顾先生演唱的一首《永远的微笑》。好，我请吕美琴小姐为您唱《永远的微笑》。

这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永远的微笑》。林凤贤，嗨，凤贤，凤贤，你要听一首《月圆花好》，我请杨艳妮小姐唱，也是《花好月圆》。说到《月圆花好》，因为下礼拜是货节，我们是录音，我们在上礼拜一录音，各位有空一定要听，我们把。中国人5000年的这个月亮，通通唱出来了，不同的月亮，好、啊，下个礼拜五晚五，下礼拜五的中午12点，希望有空听我们节目。好，我们来听《月圆花好》。

0: 月圆花好是杨燕妮小姐所唱的。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我们澳洲的 Amy 朱。Amy 朱你好，我来拿花。
1: 哎，花拿，
0: 小心小心小心。哎，你说你真是很有心哎，他居然还知道我们节目6周年，我都不记得了，还记得。谢谢你送的玫瑰花，好漂亮，真是好美啊，谢谢你。这个艾米珠很有心啊，心思很细腻，很细腻。谢谢，我们谢谢，一起谢谢艾米珠，
2: 谢
0: 谢艾米珠，谢谢，谢谢，很温柔，很温柔，谢谢。好来，谢谢。这个我要请何银生点了一首《小双相思》，还有陈玉茹也点这首歌。我特别要请艾米珠听这首歌，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还有赵先生，我请您一块听，由我吴敬贤为您唱《小窗相思》。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信贤。拜托朋友帮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按个赞，然后要怎么分享我也不太熟，可以请教你的儿子啊、女儿啊、先生啊都可以啊，谢谢。这边我们这边没告诉我看正身，你只要说看正身就可以看我们节目了，谢谢帮我们分享一下哈。切森桑，你说金鹏啊？
7: 没有。
8: 怎么样？
0: 都能唱能跳的人，他什么都能，全能。
8: 没有。
0: 吴胜利，谢谢你。张林美，谢谢。何云生，谢谢。还有。品真啊，谢谢你。凤贤听了我们唱的歌了，李淑慧你好，林立晨，漂亮的玫瑰花，品真啊，你说漂亮的玫瑰花，已经6年了，对呀、啊，就是澳洲的艾米珠送给我们的，非常谢谢他。周振庸，谢谢你，你说听我唱《小香相思》，心都碎了，真的吗？好，想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大雁啊，你刚才说思念总在分手后好听，主动分手不会思念，我觉得不是，主动分手会思念，为什么？因为对不起人家，你要跟他分手，对不起。被动分手我是想都不会想，因为他负心了，我何必想他，对不对？你仔细考虑我的话。好，哎，那什么喝？
9: 叶贵人。
0: 对对，叶贵人。刚才有人点唱叶贵人，我们请董一军小姐唱。什么叫
9: F 麦？
0: 有朋友点唱叶贵人啊。
9: F 麦没有声音啊。
0: 好，来来来。

0: 夜归人，这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各位朋友，你不要看我敲的，这是有学过哎。你看，如果经过过门，还有动作，敲鼓啊，敲那些东西，我都有练过哎，下过功夫的，真的，蛮辛苦的。
1: 午夜的风。
0: 金鹏，你不要笑。夜半歌声，好好学会。
1: 没有问题呀。
0: 好，李姥姥，李姥姥先唱的啊。好，收段庸要听一首《五月的风》。林品仙小姐，你说老歌要靠我们来传承，其实是靠大家来传承，把这些好歌流传下去。好，希望你们帮我们宣传一下，还有分享一下，谢谢啊。好，我们来听《五月的风》，翟曼芳小姐唱的。

0: 《月子风》就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下个礼拜五的节目我们是录音的，已经录好了，录了我们中国5000年来的月亮。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所以我们人非常渺小，好，要快快乐乐过每一天。哎，你说你要听一首，哎，金鹏，谣传曲，哎，哎，有没有谱？那么重啊，没有硬啊。
1: 我帮你拿。
0: 好，艾米珠为您唱，也谢谢你的玫瑰花，回家我要插到我的花瓶里面。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谣传曲》。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0: 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哼，在千里，近近在溪边，空中来相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0: 啊，你好，喂，
1: 喂，讲一件代志给你听哈。
0: 嗯，
1: 我讲我妈妈哈，
0: 嗯，
1: 以前都头一个翁生三个哈，
0: 嗯，
1: 阿婆也搁个人大生四个哈，
0: 嗯嗯，
1: 这无做计价。啊，生四个就一个查甫的，啊，到尾啊，搁生一个，搁个人大岁做计价，伊唔就算讲第八个，吼，
0: 嗯，
1: 第八个啊计翁，啊，阮这大汉三个拢计掉，两翁拢计掉，
0: 嗯嗯，
1: 计掉吼，啊，到尾唔就甲迄后个吼，上后边迄个吼，已经转去啊，去年七月转去吼，
0: 嗯
1: 啊，阮阿舅妈问讲阿姐，你要穿什么衫？我讲这衫吼，头是同款。头无共分数共安尼吼，啊，阮小弟啊讲安心袂杀你吼，袂杀你啊，唔多算讲，即个后用算讲即后就着出山七月，唔多甲八月着出山啦吼，啊，老尾啊，阮老尾啊九月个是即个八月四，八月十九四，即个代志吼是嘛无话在啦吼，啊嘛无复印啦吼，啊讲要话无会记啦吼，但是无会记我话记。老母都无啊，老爸都无啊，我就去殡仪馆，问人拢去殡仪馆吼。啊，这殡仪馆去到到位吼，阮老母啊，甚至囥下哩吼，迄个甚至才囥下哩，甚至讲阿姊在等好哩，我都爱好哩，吼。我讲我都无啥要好啊，但是这个老母甲这个上尾啊，迄后生吼，有两间厝，哦。但是阮老母吼已经死去啊，啊，阮算讲阮老爸吼。已经无财产无唔对，不过阮老母趁财产吼。这个薪水吼，我计啊，唔是用少的，这伊拢请来给我，安尼讲对。啊，你甲批评看卖，啊，这厝两间拢财产伊拢爱，啊，阮老母吼，生伊那都嘛是四十外岁啊，吼，啊，甲请去囥个菜堂去，啊，无甲拢无服侍，全部服侍。啊，这个。敢有人讲，这只石头夹个嘛，捡转来学西，安尼真无安心。啊，这个人吼，早伫大，较早是住英国，大一回家后边，这个大伙啊，阿姓伊卖大伙，前二十年前伫地，英国卖大伙，啊，看有赚啊无赚，啊，这个甚至把用家请一条，啊，请对我家来。我嫁翁，唔是招翁，那是招翁，我应该学西，嫁翁无学西这个。哦，你甲处理这款的代志，你讲道理用听看嘛？那是应该爱好啥，还是无？
0: 哦，
1: 你甲插你看嘛呀？你都，
0: 都
1: 是要插你这款代志，我讲给你听。
0: 好啦，
1: 好，拜托你。
0: 好，照讲哈，这个五岳祖灵哈，五岳祖灵就是逆天逆地的一部分哈。在因宗教来讲哈，当然这是叫做不孝。逆天大不孝哈，大不孝伊将规尾啊。除了伊本身的受到世俗不好以外，吼，人讲草书啊、看安公，啊，佮而且嘛是即、這个，哦，而且伊即、這个，甲了做戏时阵，可能真侪迄个造物啦，真侪一挂迄个叫做悲惨的造物，啊，因为伊即个是爱家己爱修的，所以一个人的心态佮伊的命底所带的行为，吼。都安尼直直做这个业，啊，才家己修。所以精密是半人，咱也无法度讲人人拢去大家共款。啊，所以伊家己做，啊，伊家己修嘛，啊，就只有是安尼念，无要啥吼，安尼念吼，嗯。

这首歌叫做《娇雨绵绵雨绵绵》呐，哦，听完完了好听好听呢，吼、哦，未歹。好啦，阿达有请娘家吼，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咱今仔日算讲个推出吼，新的一挂迄落啦吼，尤其迄落吼，这较新的即嘛有诶艾草、香草、香草，我一系列香草吼，香草枕头，这枕头原来是形体甲咱咱迄落做神童枕的枕头，即嘛同款诶，一条啊件吼。古早式的，古早式叫做房地枕，啊，伊这效果加真紧，伊这效果紧吼，就是讲。

0: 伊伫个暗稳的遐念嘛，唔是伫个头壳顶，头壳顶哦，伊个头壳挂，拢迄路较无遐尼，较无遐尼遐尼迄路啊，所以吼、哦，这效果会较特殊。今日就是叫做艾草，艾草尽头一粒啵，啊个艾草日本的艾草的迄个香皂两滴，所以你就知，啊个一罐一罐即叫做叫做啥呢？日本的艾草的沐浴乳，安尼总共啦，安尼规套给你1200块，1200块吼，啊准备下晡就开始啊，效果都算讲真有迄落啦，真袂歹。啊，即马这一项吼，啊较等下迄个月饼，即个一项才要过甲您讲吼。即马你就会记得先安尼给您听者，啊听者吼，你甲听这个迄个叫做迄落吼，这个兄。艾草的浸头较早有卖过，效果足好诶。我过来即马就是咧咱民间的针灸的一种迄、个叫做迄、个瓷片贴片啦，贴片啊，贴片吼、哦、嘛是差不多即个中秋前后啦吼。啊，佮五合一韩国的迄个胶原蛋白啊，迄嘛即个时间啦。哦，啊，佮迄个叫做足侪拢是即阵。啊，过迄条阵头毛喷喷的就会乌吼，嘛些时间啦吼，拢差不多迄附近啦，啊，即小姐安排看麦，啊，过来咱迄条做，迄条叫做好好记地的吼，好记地的，因为伊喷头壳足重要，喷头壳吼，安尼喷落去吼，迄伊免偌久吼，半点钟就会渗透到全身骨。伊会互伊清起来就对了吼。哎、啊，听讲，这个本来是讲十月中旬啦，啊，即卖提早安尼吼，即卖提早啊，不要紧，这恁都下个恁迄路，这吼效果是真特殊。因在我因在吼做欧巴桑小姐吼，因的服务费即卖拢走去宜兰咧度假的款。去走去宜兰去咧找情人呐、啊，啊，所以无伫台北吼、哦，啊，咱即马在咧讲这个情形吼、哦，就是原来母较忝啊，冻袂掉啊，选去遐找情人的款，嗯，啊，咱即马来你先听这艾草的好用，好来，等你哦，电话吼、哦。电话未想要哪会拢在等呢？未想要电话在等吼。我看啊，好了，先听一下。喂喂。
1: 吴新娘先生啊、
0: 哦。哟。
1: 请问个，我一个心事哦，啊，讲予你听，给你甲贴你一个安尼啦。
0: 哦，什么心事？
1: 阮囝拢，阮孙在遐土地啦，啊，阮囝拢要甲阮孙归啦，啊，我想了心肝足艰苦啦。
0: 恁。囝甲恁孙归哦，
1: 阮囝归阮孙啦。
0: 啊，孙几岁？
1: 孙25啊啦。
0: 哦，歹驾驶的款啦吼。
1: 不是歹驾驶，伊土地，啊，阮囝歹性地，安尼。
0: 好。
1: 嘿。
0: 哦。
1: 啊，你甲贴地一下是看许线上的人啊，甲。
0: 啊，这无法度，因都观念个性无同啊，啊，你家己要变坏有诶袂？
1: 爱吃要甲贵啦，我是讲要带去祖庙拜拜安尼，啊，阮迄个孙子也真乖啦。啊，到当时就讲，阮囝开学堂个店，伊就讲我无爱含伊，我无爱做要过贫困的生活。啊，阮囝起性地就甲贵安尼啦。啊，就讲要含我大全，我惊我若甲收留，就要甲断绝我家关系。我若破病啦，我若死拢无要甲我看安尼啦。啊，山上的人吼，也是有新娘先生，你甲我讲一下，看我要安怎处理啦。
0: 啊、好、
1: 哦、拜托吼、哦，我来听新闻机吼。
0: 好，伊讲要拜托人家讲者啦。啊，恁看什么？恁看有什么看法甲观念？啊，才甲讲者讲吼，才甲讲者安尼。你我讲3-8-9-9，来，你先听这个吼，艾草的好用吼，还香草的好用。来，我这拢补起啊，来，个人听者。
2: 喂，老师你好。
0: 好、哦。
2: 讲这个艾草节，我最近有买嘛吼。
0: 好、
2: 哦。哦，一车较紧，跟困7点钟。

0: 越南较紧啦，嘿啦。
1: 哎，谢谢，感恩侬，
0: 哎。哦，谢谢，谢谢，
1: 多谢，多谢，多谢。吴老师，
0: 有有，
1: 你这些枕头我上满意，我困得足舒服的。
0: 艾草恩，
1: 哎呀，哦，好困啊，
0: 好困啊，大部分
1: 我嘛，哎呀，早吼，足胖的，我足介意啦，真好，啊，佫拄拄啊好大粒。
0: 好，
1: 今天提一个去困。
0: 哎，真正有影，佫皮的皮皮都吼，
1: 哦，迄皮皮的，
0: 啊，佫较无方糖。
1: 嘿，皮样，嘿味吼，味道足好诶。
0: 对对对对，好，谢谢哦，
1: 谢谢哦，
0: 哦，谢谢谢谢。喂，好。
2: 另外有买迄个艾草枕头吼，头啊咧困四五天无感觉，后来来，我一暗拢爱三点才有困。
0: 哦。
2: 啊，结果困到尾来吼，今嘛咧困十一点外。我拢听你的节目听啊！
0: 哦哦，
2: 今嘛就一点我就困。
0: 伊有迄味哦，吸气啊，甲毛细孔啊，鼻啊吸味，伊这较单纯啦。
2: 我那能力无困对无？
0: 嗯，
2: 一困咧几个月后，还佫会使提出来。
0: 你这炒，你炒两三个月，你因为较湿吼，咱台湾拢较湿啦。你都两三个月，你若有迄个，就提拍拍一下啦。哦，好，好啦。
2: 你好用哦。
0: 好，谢谢啦嘿。好。喂，
3: 吴老师哟，
0: 哟，
3: 我枕头搞啊啦，一个倒啊，一个困脚头位啊，
0: 在你看啦，
3: 困头壳啊，一个困脚头啦，
0: 对啦，啊你
3: 低脚头啦，
0: 好啦，
3: 困到倒安尼安尼，啊直直要困起安尼啦，那天哪困啦，都
0: 退来，
3: 下昼退来我就开始困啦，
0: 啊直要困起安尼哦，
3: 好，好啦，袂歹啦，好啦。
0: 讲食人一口，含人一道啦，哦，这些人甲安慰点。刚才的艾草，要来推出来哦。

0: 喂，
1: 老师，
0: 啊，你来咯，考啥？嗯，
1: 啊，拄只迄位师姐，迄个讲话是金妈妈咧讲吗？
0: 金妈对啦，拄只啦。
1: 安尼哈，啊，我甲讲者，看有唔有听到？
0: 有啦，有啦。
1: 诶，拄只迄位师姐啊，
0: 嗯，
1: 吼，你听好哈，
0: 好啦，
1: 你免烦恼啦，你较久来念佛，吼，念南无阿弥陀佛，较久来念，自己就一直念。啊，念念的，再个回向给你的囝甲孙啊，吼，啊，给因爸囝，吼，莫做冤仇人，吼，来较和平的安尼。啊，恁囝莫跪，甲恁囝讲莫改，甲你孙啊跪，安尼会七月会收啦，
0: 袂
1: 使啦，
0: 袂使。
1: 诶，我拢老爸跪囝的啦。
0: 嘿，那我安尼。
1: 啊，你爱较久来念佛就对。

0: 卖讲啥啦，念佛一直念佛，啊，就教会向我你嫁甲你孙，哦，互因和合，互因和合作，安尼就对啊啦。
1: 对啦，对啦。
0: 我一定安尼甲你讲，我是咧念佛的人，我就爱多啊，我不多，我就对不计负责啊。
1: 对啦，对对。
0: 啊，老师，谢谢老师。
1: 好，谢谢。喂，
2: 喂，吴老师哈。
1: 好。
2: 好，我是你的观众，我甲你买了迄落那乌里蒙买足一过过多过啊哈。我请教你。
1: 哦。
2: 诶，咱即滴即马你讲迄款诶艾草诶枕头，是大粒细粒？
1: 细粒伊个就是甲阮即马新型诶神通枕迄型诶啦。
2: 我唔捌看过，我唔捌看
1: 过。无，即马就是。
2: 像咱枕头较大诶大粒是。
1: 无啦，细粒啊，圆圆吼。
2: 啊，你要哪困？
1: 无干困伫迄个暗棍诶啦，
2: 干那困暗棍俩，
1: 啊暗棍啦，迄个较古早吼，甲古早诶迄个皇帝啦，甲一寡古早诶人拢是安尼俩啦，
2: 伊
1: 困遐迄古早甲古早诶中医师嘛，拢安，即卖中医师嘛真侪拢安尼，
2: 安尼哦，
1: 啊因为伊困伫暗棍吼，即会紧啦，因为你若困大粒长诶，迄块迄吼，迄是舒服俩，伊个效果会减足侪，因为伊个迄头壳。头壳干嘛？头壳干都都曲曲曲的。啊你，你若肩胛暗暗棍只肩胛头起只吼，只扳筋伫只血管血管血管拢伫只嘛，爱咧轻只会紧吼。安尼啊，我这千二块一组就会使寄去啊。
2: 一组是两粒去啊？
1: 无一粒，啊迄个迄个叫做艾草，日本的艾草香草两袋，啊个梅乳一罐，安尼，互你千二块尔。
2: 啊，我若改买两粒应该少。
1: 无啦，拢同款。哎，你做这无钱，这是意思，你若要，你等呢，我甲迄落来，紧甲看要登记者，紧甲登记哦，迄五线，2553-0899吼，即即毛做，你讲艾草对了，你讲迄个枕头啦，讲枕头对了，万免阁讲啥啦，讲我要提枕头，安尼较会紧啦，啊，无阁点啊乌龟波吼，废气啦，讲我枕头，安尼，我要提枕头，安尼对啊，哦，啊这。这较紧开安尼，我甲想是用安尼则较袂浪费时间啦，2553-0899哦，吼，2557-2255，啊，我吴清扬家来即马阁听我看者吼，等下，我看。

0: 方够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就是安那，伊本身就是会给你强壮咱体内细胞，然后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啊，伊皮肤会亮白，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所以呢，给咱的这个胶原蛋白基底各方面都提升起来，啊，这个物件吃落以后，哎，真好睏。啊，会助眠，这物件咱伫韩国吼、哦、是真流行，伊遐个贵妇吼，那会面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伊这是同新的配方，同新的技术，所以咱台湾即卖也无安尼配方，真简单，一天保养一包，那暗时夹一包还是两包，我们都看你的需求，我们可以去搭配使用，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吴老师的听众。
1: 哎，对，起码这差不多嘛是中秋左右啦。我以咱顶回一摆按一声都无啊，另外啊，起码搁等哦，搁等呢。后来啊，你看我三空八九九，我这艾草，哎，艾草吼，哎，千二块特别会当给你送去。啊，咱较等的迄个月饼吼有变化，有变化是虾米变化呢？本来三种三行三压千八块嘛吼。啊，佫送一挂南山的这物件呢，啊，即嘛无同款，因为迄个将迄个绿豆椪，绿豆椪无啊，绿豆椪因为伊较容易吼，伊个容易迄啰较容易生菇啦，啊，生菇真危险呢，啊危险，唔是危险啦，就人。

0: 讲啊，你那这些，哎，也都是七天一礼拜，那无变哦，就是生菇。啊，咱有当时啊，咱常用唔知啊，伊寄来就七天啊，啊，咱搁跨一个，开一个，就搁各地区搁登记，搁登记者搁拖一两天，啊，搁寄去啊，就第三天啊哩。啊，凡是寄去第三天，凡是到第四天才到咧。啊，按落去一半时间去啊，当然连袂拍开，因老大人也无冰，啊一声就生菇啊，吼、哦，这就较危险。所以到尾啊，我讲啊，这系啊，啊，拄好有一间迄、那个，或者有一间迄落啦，有一间迄个教会吼、哦，基督教迄款教会，规个甲阮买去，哇，安尼上好，伊敢若买绿豆棚。也得到丰富食嘛，啊时间拄拄好钱，为工厂做出来钱，时间差一工尔，几个钱可以，安尼民国经济的我食，啊安可以，咱三种呢煞变成减一项去，三卡减一卡，一卡大卡的，啊剩迄条做迄、那个杏仁呐、啊，杏仁酥啊加迄条做土黄来酥啦，安尼，啊两项真看破啊，讲安尼。安尼拍夹啊咧，拍夹下晡前甲下宿，我说加个价，有买其他诶物件，才有法度通互恁哦。迄吼、哦，两盒骨加两盒啦，四盒啦，摕一千块尔，四盒摕一千块。啊，恁后尾有买艾草就会使先刷，还是讲老骨订迄个，或者订即个订张推出诶第三买单先刷。啊，那无你就是爱家己来摕哦。啊，你若有甲国分担有定吼，拢会使，好安尼。啊，这就是互恁用安尼，这简单啦，这简单嘿。啊，你即马咱这个艾草这枕头吼，这碎了，这吼效果，你看人伊都是伊这最针对就是迄个味吼。咱五个最拢爱行嘛，迄除了迄、那个伫预防迄款的是啥物吼？我嘛唔知啦，真侪人都是安尼。啊，你即马讲枕头着。枕头，我要滴枕头，因为这按这金贵吼，唔免阁讲我要滴什么，因为老大人唔免阁讲啥艾草了，有诶你讲无，艾草就是野草啦，野草，啊野草，咱只有你就讲枕头就好啦，安尼较滴啦，安尼千二块，啊你若千二块贵诶拢好哩吼，你要阁买这个叫做咱这个原来牺牲诶，这牺牲价，这价格价诶。诶，一千块要四阿婆哩，要四阿婆，四阿的迄、那个，就是杏仁酥，哦，啊，迄、那个杏仁酥两盒，啊，迄、那个叫做往来酥两盒，按多四盒才给你提迄个一千块呀，一千块啦，哦，啊，这都非常的省啊，啊，非常的省，安尼吼，恁。这你若要爱，都较夹夹袂安尼，安就好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电话接嘛，开始吼，开始你会使，两早来订，两早订嘿，啊，两早订嘿，啊那明仔载台北我来写贴嘛可以。喂喂
1: 喂，帅哥卢老师你好，哇、你真准呢、
0: 准哦准，
1: 什么你？我要点一条哦，相见不如怀念哦。
0: 对啦，啊，你如我拢，你的迄、那个
1: 奇怪呢？
0: 文坛龟背我拢知呢。
1: 你哪呢？
0: 我都知。
1: 我惊你呢。
0: 唔免你唔免定，我讲我惊你，佫定加了迄时间啦，嘿啦。
1: 啊，今日我收到迄个，甲你感谢啦，伊求证我收到啊。
0: 好啦，啊，就讲
1: 一下。啊，佫伊嘛收到啊。
0: 好啦。
1: 哦啊。阿啥哩啦？迄个，记住，
0: 无提啦。迄个爱吹，爱吹，
1: 一个病，伊讲红强提起啦。
0: 啊，都爱吹才有够啦，叫。
1: 今日讲月底才有啦。
0: 啊，月吹啦，月吹，十月吹啦，嘿啦。
1: 哦，不紧啦。
0: 啊，我消气了都走。
1: 我是望袂看卖啊。
0: 消气了冻袂掉，讲归去讲，可能唔知是男兵呀，归大丁拢带去宜兰啦。
1: 是哦。
0: 嘿啦，算啦啦。算啦，
1: 去用传，点一条心所爱人。
0: 好啦，好，谢谢，好，心所爱人嘿，啊啦嘿嘿，安尼，二五五三空八九九啦吼，啊，我关系要卡恁头会记咧吼，来。

啊，但即满38分吼，拄则拢有人来摕迄个中秋饼咧，迄恁现场来摕吼，人去看看讲，迄阵拄啊人食饭煞吼，8点外讲一个来摕，本来要摕10分咯，结果伊就翕相，当场翕相，互因厝诶人看吼，翕互因厝诶人看，讲安尼，哦，啊，结果因厝诶啊，佮讲啊，你佫加买几啦？拄啊买3分啦。伊翕互因看，啊，就俗哩，啊，这你要去买，这毋是啦，这着因为阮多好相啦，啊，你无紧处理吼，8个查某狗啊，伊就麻烦啦吼，啊，伊都真牺牲，就是恁家己来摕，啊，无就是我买物件先煞。啊！人去看看，讲我爱要多买这个价钱，4盒1000块，笑死人！迄都毋是，都毋是，迄个是米粉悄悄迄个，人诶物件拢是足特殊诶。啊，咱果不讲啦，嘿，恁来算讲安尼哦，毋是讲歹去，也是毋是拢新鲜诶。迄两样较危害，哦，迄个叫做杏仁，啊甲即个叫做甲即个叶，甲即个杏仁，啊，搁有搁个迄个叫做土黄梨。效果好食，啊，真特殊，安尼，啊，你讲讲三空白鸡，你讲你若要买，你着买讲，你着讲我要伫迄、那个，你着讲我要伫迄个啥呢？你着讲我要伫即个饼，讲饼就好啦。安尼，迄个叫做，你若迄个枕头着讲枕头着，迄个是香草、艾草就对啦，香草哦，香草安尼。野草枕头一粒，啊，日本的是梅子一罐，啊，日本的艾草的香草两袋，安尼12块，免加车马费，免迄路都甲你送到府上吼、哦。啊，这个饼4盒摕1000块着，已经无够本钱啦吼、哦。啊，今后出去较要紧嘿，无歹哦，迄种新鲜的吼、哦。好，啊，你讲我3空8999，来。

现在42分啊，时间过得完了，真紧。阿弥长生经爱问阿弟三爱食嘿，我这物件拢跟人较无同款吼，全部下晡咱一间五股的这个叫做圣元宫吼，宫主啦，啊伊特别吼啊来到接几下派啊，啊我讲伊吼伊的物件吼，伊讲骨头用，我啊我拢耽误呢。心脏，我心脏骨德国的呢吼，还讲个啥？不啥？我无安尼啦吼，我起来我研究看麦。伊讲较早吼，迄个腰带啊，个啥物吼，卖个卖个无够，啊，到尾也都我都顾咧无用啊，要来找我拢真困难。人伊即马吼，伊伫个伊又改个临港电台啦吼，甲咪咪啊笑伊啊，伊拢卖物件偌好咧。

0: 我做一个下下球安尼，啊，伊过一种骨头的，讲买2000，一盒2000偌济。我讲过，哎，买啊贵，阮1600块了，阮的都足好个。伊讲唔是，问题就是因的，每一粒伊的顶啦，顶吼，一粒都120公克啦，一般这个两倍大安就对啦。伊讲效果吼足好个，哦，迄人个因底下的因的卖吼。我买啦，人咧卖，我无法度卖遐贵，我诶物件我拢卖1600块，2000-3000，大部分是安尼。啊，较特殊诶是1800-3500安尼。伊讲唔要紧，啊那你吼，伊知影讲我吼，伊知影我，伊我迄阵伫医馆顶遐，伊就教我做过生意啊，做正做过。啊，我到尾啊都伫咧太无用，啊，见来找我无物件等咧，那等咧，等咧啊都我都无回拨呢，啊，真歹势。爱弟弟足爱甲我做生意，迄、那个5股3段凌云路啦，凌云路对啦。阿姨安尼，啊我讲无就安尼啦，好啦。卖讲拒于千里之外啦，来嘛加减啊，迄度我零工，爱即摆个我阿袂使，甲恁有迄外口咧卖，我呢伊讲袂紧，我互你迄度吼，啊你咧销价真大，我唔是安尼甲你拍牌就价钱。伊讲阿无来改名，我会另外用我的名哦。你讲啊，你那边呢就勉强了哦，勉强啊。好啦，来阿弥长生经 Q 店基本拢有哦。好啦，阿、啊、你都讲我要艾草，因为这销路不通啊，都因来到因接到，可能我免啥接啦，我来跟一寡物件爱互恁知影者安就好啊。哦，来你张来。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药师，今天要来给大家报告这个维生素 D3 它的好处。基本上吼，这维生素 D3 吼，咱拢各代叫做阳光的维他命哦。啊，伊不但讲干来当促进咱这个钙质的吸收，啊，预防骨质疏松，降低糖尿病患者伊的空腹血糖，啊，好也。糖化血色素较稳定哦，啊，片下面就是胰岛素阻抗的问题啊。伊的八大好处，第一个调控胰岛素的分泌哦，针对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你若每天甲补充超两粒的维生素 D3， 伊就会当降低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糖化血色素兼这个胰岛素的阻抗。第二个就是这个维持骨骼的健康，哦，等于讲，维生素 D， 伫咱人体钙质的吸收过程，吼、哦，伊当作干那是一个钙质的搬运工的这个的角色。第三个就讲，伊当帮助咱的营养的吸收，哦，伊第三会当予咱人对这个饮食。营养的吸收，尤其是促进这个小肠吸收钙质，吼、哦，让咱人体来充分利用。第四就是调节免疫系统，吼、哦，因为维生素 D3 脑活化是咱人体的免疫系统内底 T 细胞，这样诶，等于讲较敏感，啊，无伊就那就讲伫休眠状态。病毒吼、哦、，COVID-19 也好啊，流感疫苗吼、哦，啊，咱脑。身体脑这个好的免疫力哦，你的身体就较健康，你就较免惊去得到这个流感还是讲 COVID-19。第五个就是讲，伊会当避免这个慢性的发炎哦，减少体内发炎的发生哦。第六就是讲，伊当改善咱的睡眠品质哦。你若每一天啊补充能量的 D3。伊就会当改善睡眠品质，尤其是那更年期以后的女性吼，会当强化伊的肌肉的力量，减少身体肌肉的流失。也对好处来讲，也当保护咱的心血管的健康。以经过这美国临床应用学会期刊吼，伊有讲会来对咱的维生素 D 的浓度呐。哦，较悬，伊个心血管疾病掉即个死亡的风险哦，都减少足济。啊，咱知影咱国人吼、 目前大概有66%诶，维生素 D 拢严重不足，哦，拢无够。啊，咱推出这个 D 三是加拿大进口，啊，因为 D 三是这个脂溶性诶，所以咱建议饭后甲食两粒，都会当好咱身体愈来愈健康。你身体若健康，你精神各方面当然都会较好。以上甲大家报告，谢谢。
0: 诶，加拿大的 D 三呐，你卡来问阿龙伊就知影，吼、哦，这绝对好的物件。诶，加拢啊拢增加呢，增加足侪，因为又来阮家，和阮台北的跩店员，大家拢大部分拢有食过，使用过啊，足够检验哦，增加足侪。阮的其中一个小姐吼、哦，9点多而已哦，9点多，即马食吼，伊叫伊食较全呢，伊安尼食2个月。起码31点多，诶，惊人呢！啊，咱已经无迄拢会伫退化，逐项伫歹去，免疫力啊、感冒、咖啡掉掉安怎？嗯，安尼，所以真特殊啦！啊，咱起码过来就是来，今仔就是叫做香草、艾草的吼，一组，甲你送去，会使送去吼，1200块就会使送，免阁加车马费啊！啊，无打折！啊，你若要伫迄个叶、迄饼吼，迄毋是干那讲叶饼啦。伊是本来阮是安尼，迄饼是3种嘛，3种1800块嘛，啊，就加一寡细项物件咧，加咧吼。啊，即马因为迄项哦，做绿豆椪哦，容易发霉啦，容易发霉，伊若老大人袂记咧吼，无去冰箱啊，就发霉啊，就怪怪啊。啊，所以吼、哦，唔只讲，到尾啊，绿豆椪前。人迄个我做啥？迄个，因为阮甲迄个食品厂订的啦。你无甲提，咱就共订啊！你订金你去落啊吼！啊，到尾啊钱，和迄个叫做教会规个迄落啊钱，为遐金价互因安都甲解决啦。伊干那绿豆椪尔，伊直接寄互因教会。啊，即马剩2项啊，2项都搭袂起来咧。2项啊，前临时吼，想讲安尼啦，牺牲掉啦，加固啦，失业啦，失业1000块着啦，迄无你要安怎定嘛？无啊，都毋是面粉做讲，迄物件拢真好料呢。哦，啊，着加固之后，你若买物件有买安咪长生菌啦，啊有买迄条做纳豆激酶、胶原蛋白，也是迄条做所得柱啦。啊，也是这个合作其他一块产品哦，有价格的2000块、1800块以上，就会当给你送去啦。啊，无迄只1000块尔，迄无法度吼，安尼给你报告嘿。2553-8999，啊，即马就是香草这恁来爱只两只讲，因为咱一批吼，物件太侪拢伫咧等爱促销吼，好来，谢谢。

不是讲有人要甲安慰定迄个什么贴片，迄无啦，也要讲价钱就是无啦。迄都要到月底还是后个月才有推出啦。迄贴片碎片哦，一块仔，哎，咱有附在图啊图片，互你看，你就知影。迄打落去就无同款。好来，啊，2553-8999吼，2553-8999，我关机要卡头先加讲你。

0: 有推出如 Somanipt 或 Pionex 等无药性无针微针穴位贴布，利用树枝或极为小凸起刺激皮肤，男女对话的剧本版本。旁白男：日本研发出一款新型巨款新型的针灸贴片，这项技术历经10年研究，拥有特殊专利。女：真的吗？它跟传统贴布有什么不一样？男：这款贴片采用了极为小的微针技术，一片上面就有129支比头发还细的微凸起，能深入刺激穴位。女：感觉很厉害捏。那使用上安全吗？会不会有药物残留？男：完全不用担心，它是无药性无金属的设计，非常安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安心使用。女：太好了，那哪里酸痛就能贴哪里咯。男：没错，不管是肩颈酸痛、腰酸背痛还是双腿抽筋，贴上后都能带来显著的舒适感。
1: 贴片这是本的也不会啦，但啊你讲价钱顺价概念，即马有可能是要甲温灸霜诶结合，吼啊，到即蝴蝶是的正片吼来分析啦，无一定。

0: 透早糖椒加姜黄素两个结合做伙，双合一的产品吼。啊，透早糖椒吼，或者福克蛋吼，这是日本上有名，这个奥克纳瓦，这主要来自于海底的透早萃取物，有专利萃取出来的一个姜黄液吼。两项是拢用水蔗来做，吼、哦，就那咱咧泉油啊同款吼，啊真方便啉啦吼、哦，啊普通时你啊一罐30毫升嘛吼、哦，咱啊身体用惊用惊吼、哦，啊要来保养，咱就套两三工甲啉一罐，吼、哦、啊咱啊身体感觉较虚弱吼，咱会当一日甲啉一罐安尼，恢复吼会当较紧吼，好早。姜黄液哈，好、哦、来给大家推荐安尼。
1: 哎，啊，即嘛即一两罐千，两罐3000块啦。伊即加姜黄液，即拢较新呢。即嘛一罐一罐安尼，拍开都挺好啉嘛吼。即无同款呢。啊，咱月饼是特价啦。即卖讲月饼，平常时做食四修啊嘛，计得啦吼。因为即拢真本正料的，即嘛。因为食品哦，食安法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格啦，不是严重，非常的严格哦。物件拢一定爱真材实料的，无吼，拢会犯卡。嗯，啊，咱这今嘛就即位就本来是3800块，啊，煞减一项去，迄项说搞不起二三种哦。因为我甲算算的，我讲哎呀唔对咧，因为伊一礼拜咧，啊一礼拜就要摕入去冰箱去，啊，等下伊最好寄来一工去啊。啊，佮等下，阮创好发去到分店，哇，两工三工，啊，都去到位都剩三工两工尔。啊，老大人唔知讲，听我咧讲，一礼拜煞客一礼拜，啊，一礼拜客咧超过吼，时间煞会辛苦啦。我迄拢用完去啊，袂要紧，迄拢食完去吼。嗯，啊，到尾啊，阮就讲，安尼唔是办法。前迄、那个我都咧讲，啊，前一间教会总教买嘛，买迄个绿豆棚买去，啊，即卖剩。诶，魏刚请出来，啊，前为这个，即马村内头做杏仁酥啦，啊，甲王奶酥，安尼两项，吼、哦，两项吼，啊，两项前我啊买过去了，安尼夹袂起，夹起嘛歹看，规气缩啦，牺牲落去，吼吼，即马甲牺牲落去也真方便，安尼尔，四盒啦，四盒摕1000块对啦，四盒是1000块啦，啊，迄本钱拢无用，诶无够啦，吼、哦，剩安尼互你载着，吼、哦，啊你卖啊艾草、香草迄1200块，啊你若卖再过加这个叫做饼，月饼就对啦，月饼四盒，互你1000块，吼、哦，啊你诶艾草1200，按着2000，按着会使甲你服务送去，啊无你着去买其他诶，买讲叫做看是迄个叫做啥物，看豪华洗发精。你都买到1800块以上，啊，就会当给你送去。啊，这香草这吼，香草就是迄个较特殊啦，因为香草就是枕头一粒啦，啊，香草香皂两袋啦，啊，香草梅子一罐，这两行拢日本的哦，这两行日本的梅子加香皂拢日本的，拢是香草。啊，香草枕头哦，迄困拢伊气味啊好困啦，哦，大部分啦。为了你，为了反正不要多，为了精进，吼，好啊，谢谢，来。

0: 来给好光景啦。
1: 我衰老啦。
0: 老女士你好啦。
1: 哎、欸。嗯。我请教你，我要安怎吼？
0: 你要安怎？
1: 我的媳妇吼。
0: 吼、
1: 哦。没我较老啊，好死我也未死，我安怎？
0: 未叫你近视安尼吼。
1: 哎、欸。
0: 对啦，徛伊个立场较袂点啊点啊定卡底枪。
1: 系啊。
0: 啊，伊讲啊老啊都无路用啊。
1: 讲我西湾娘，我西湾做工啦。
0: 啊，伊查某人安尼错
1: 哦。哎、欸，查某人安尼没啦。
0: 伊是倒一组个，哪会安尼错人？
1: 哎、欸，偏偏在客人啊。
0: 哦，安尼。
1: 哎、欸，我操啊老未死唔死？
0: 哦，啊，操，安尼较唔对哦。
1: 西湾娘，西湾做工。
0: 安尼这吼、哦。
1: 哎、欸。
0: 这五日时段吼，后摆恐惊伊会拖呢。
1: 我
0: 伊咪拖着哦。
1: 阮的翁死去啊，从我家己，即马我家己煮了。
0: 嗯，家己咧煮哦。
1: 来煮家食。
0: 啊嘿，袂要紧，家己。
1: 讲予大家听，叫人是说，莫安尼对时段啦嘿。
0: 当然咯、哦。
1: 嘿嘿啦。
0: 哦
1: 哦哦。
0: 好好。
1: 真结束吧吼。
0: 好，对啦。

来，有人点的，点分盘，点几首歌吼，问下，迄啰文琪甲丁玲唱的。

0: 喂，
1: 喂，刘老师啊，
0: 哟，
1: 哎，你好，
0: 好、
1: 哦，我哎，我做熬夜，
0: 熬夜，
1: 在熬熬你的村，
0: 熬夜，
1: 我要当家官啊，你，那个当官你要做嘞啊，不要做要办那个，
0: 不要，
1: 直播，那个拍起来直播啊，那跟，
0: 直播，
1: 哎。
0: 什么拍这个？你几个名爱讲好出啦？叫法多。
1: 拍起来直播安那整啦？
0: 哦，拍起啦。拍起啦，直播。
1: 谢谢啊。
0: 好好。好，
1: 拜拜。
0: 好，嘿嘿，直播要安怎点？拍起来，这我看吼，这要安怎写？拍起吧，直播。安怎点咯？啊，看孙阿兄，我有在了，找这款歌出来不？哦吼，这都麻烦了，这麻烦了哈。来，即马香草的枕头一粒，啊，香草的香皂两袋，香草的沐浴乳一罐，洗身躯的这两项拢是日本的。哦，安尼千二块。免加。

0: 哎，那无到你都
1: 是。啊，搁一件代志，我刚向洪叔想无啊。
0: 啊，系啊，系啊。
1: 系啊。
0: 系啊。好。
1: 我下再叫都未记个啊。
0: 未记，他那先只只，什么先唱的啦，先记的啦，吼。我孙阿伯啊，讲爬起来十步啦，爬起来十步啦。孙阿伯唔知咧困未？爬起来十步。这熬派的人唔免十步啦，熬派的人哦，一步就下下叫啦。啊，那未派的，你可一百步去问神托卜啦，去拜师学艺，拢嘛不好，不好。这拢是个人的迄个做法，个人的造化就变成伊的个性。甲伊个迄个叫做无法度发挥，无法度发挥安尼，嗯，嘿，即爬起来十步，孙阿伯我看你困难了哦，今十一点外呢，十一点外吼，哎，袂紧啦，哎，啊，圣经吼，圣经讲，那要不困到紧倒车出来，啊无欠人个吼。欠人的无紧完成吼，无紧完成都拢定咧欠人，哈哈，安尼，拢直直欠人，直直欠，永远都直直欠。安尼啊，2553-0899吼，我关系要读卡头前加空二哦，我才是吴清扬家吼，安尼，我来，来。

0: 哎，
1: 我想到啊，我要问你讲，什么叫做点魂盘？
0: 点魂盘，人个古早时代迄个咧，那像咧看新娘还是新娘要迄落个款安尼啦。
1: 是，
0: 人去做媒人啊，点魂盘，就讲、是、可能我咧个想是讲，人约去要去看新娘吼。啊，伊就提迄个叫做迄个分盘出来，请人家，毋知安怎，这个是我。
1: 哦，送一个盘底分出来。
0: 嘿啦。啊，毋知安怎啦，哈，大概啦。
1: 请人家安尼哦。
0: 啊，那这条我就较无去个研究啦，嘿啦。
1: 你用你话甲插我咪是安怎做点分盘？
0: 有哦，人会晓讲会甲你讲，吼，好。
1: 好，再见。
0: 好，来哦，啊，即摆真正顺阿伯真厉害，算出来啊，吼，来。拍起来了，十步。

0: 来心头啦，来。
1: 真高兴。
2: 好，好法咯。
0: 我多多多多，考考考，妥妥妥，嘿嘿，安尼啦，无多就无多，嗯，谢谢啦。听友即马我甲看吼，我看者，这个。这个叫做点魂盘哦，点魂盘这帮人顺来被思想都救出来。伊这点魂盘是原住的，差不多1940年呢，日据时代的时阵，台南迄个老风化区的新丁啦，就是即嘛台南市的中西区的林安路、保安路一带。伊个特殊的青楼文化，流传的习俗啦。点穴文盘由来习俗是安尼，仪式的过程讲当时吼、哦，新丁的夜段啊，甲应召女郎吼，拢得爱捧一个薰，迄、那个香烟的盘子啦吼、哦，也都叫做点穴盘啦，要点吼，点喺门口走廊徘徊张望。我点么看呢？挑选恩客，当当因啊看到这合意的顺眼的男客经过时阵哦，啊便会主动取钱，请对方抽烟啦吼、哦。啊，双向暗示啦，这个时阵递烟的动作就是一种私密暗号啦，暗号。如果男客也对女主有意思，愿意进一步的消费吼，就会接受这个这条婚，甚至直接都行入去店内了哦。这店门盘是安尼，古早这人这拢有这典故呢，哇！

那比较厉害，所以伊吼，伊这个网络咧切切较厉害，真好真好。啊，等我讲下吼，来，这位典故拢有啦，古早迄条拢网络，起码迄条咱也唔知问迄，唔知讲真侪老大人拢较对这吼、個，网络手机啊吼，手机也是万把行拢会使呢，拢总会使，啊，要找啥拢有哦。即马阁是一种 AI 哦，真是厉害。AI 这物件哦，哎呦，要用，看是要安怎讲，非常足厉害就对啦，不要讲。也像讲，即挂迄落吼，拢是爱经过挑落去，挑出来爱着伊着迄落安尼。来，你我三空八九九。我看你要卡头前加空字嘿，来。

并旺来精选土凤梨与冬瓜凤梨两种口味的凤梨酥，酸甜凤梨香层层堆叠，吃得到幸福，也吃得到好运。第三款，幸福健康香酥，可口的杏仁酥，浓郁杏仁香，酥脆口感，越吃越好吃。碰见中秋，好运旺来，幸福健康，三款好味的。

0: 送长辈、送亲友、送客户都体面又有心。今年中秋，让团圆多一点甜，让祝福多一点。
1: 来，起码这就是春两行啦。本来三行春两行，啊，春两行不如就是安尼啦，牺牲啦吼。这要牺牲掉的啦吼，因为即马中秋迄个大合唱安尼，来离我讲三块八九九，迄、那个叫做圣人书，啊，甲迄个往来书，安尼四阿婆林啦，四阿只一千块尔。但是你都爱过买别行夹，只只叫做加购价哦。啊，无就是家己到去店里摕，啊，你各管区你甲吩咐嘛可以。这数量无多啦，差不多今仔讲的差不多应该是，我明仔再查看卖，因为即马就是数量也咧无法度通好确定啦吼，也咧无法度确定安尼。我即马看看就是讲，这个合作。这个往来说过，你听一下来。
0: 好运旺来，精选土凤梨与冬瓜凤梨两种口味的凤梨酥，酸甜凤梨香，层层堆叠，吃得到幸福，也吃得到好运。第三款，幸福健康，香酥可口的杏仁酥，浓郁杏仁香，酥脆口感，越吃越好吃。
1: 未歹吃啦，哎，都这拢是正统的一款。迄款叫做食品厂吼，人伊拢最后大间诶啦，啊，咱同款啦，咱个数量有大咧，啊，因为最后呢，结果都大上都拄到安尼吼，啊，前迄项无啊，绿豆棚较伊较未当起啦，因为无防腐剂嘛，啊，伊迄款诶料较紧，爱保存，啊，无都不行咧吼。好嘞，啊，即马有人，你即马就是迄个艾草啦，香草诶吼。香草这问题，香草这物件吼真特殊哦。香草诶，浸泡一粒，啊个日本的香草、艾草香草两袋，个日本的沐浴乳香、艾草沐浴乳一罐，安尼千二块就甲你寄去。我你老买些迄个叫做迄饼，对，唔是饼咧，迄个往来说。啊，甲杏仁酥迄种，就会使当做夹去安尼。我咱迄落做啥呢？好记滴个吼，会提早，你才注意听嘿。好来，等下。
2: 下雨的时候，

拄只有人咧问讲，迄个叫做超大，迄个叫做啥？迄个被单呐、啊，被单我看今日拜六嘛，哦，后礼拜就决定啊，嘿，都甲恁讲啊，迄个进前买，迄个特别互恁优惠，哦，进前买迄个羽绒被，因为即个叫做防无尘。无尘的迄个特殊的一种无尘菌的迄个内底，拢爱穿迄个叫做防尘衣。防尘衣拢是啥呢？拢是羽绒做，伊唔是棉啊做，嘛唔是迄、那个，嘛唔是迄个叫做蚕丝做，拢唔是，干那拢是羽绒。为啥全世界拢安尼？因这拢有饲料饲啊吼，就是干那羽绒。啊，羽绒你若加久吼，身体吼。伊迄都嘛唔知要怎讲啦，非得就是你看迄个台积电咧是虾米，因咧拢是爱羽绒诶，羽绒衣啦，安尼啦。啊那高级诶吼，因棉被、棉罩拢种羽绒诶，因咧大，迄拢迄一领几啊万，拢咧加迄啦，安尼啦，无多啦，吼、哦，来来。啥人拄则要点出外无趁钱，吼、

啊，搭即摆啥人点诶？吴青阳唱互你听，包括顺来白听几首好啦，几首旋律非常诶好，来，出歌无趁钱。

你那迄个诺丽酵素迄个硅管玻璃迄吼，表面就是因为黑纹的伊怎么了唔负责啦？啊，唔负责就是讲较早拢那破吼，因都爱甲咱补贴偌济啦，伊爱赔偌济啦，无因恶白唔嘛。啊，即嘛唔嘛呢？即嘛说唔呢？啊，唔嘛唔吼，因为运送的为赶时间都乱拼，都包死的。所以即嘛，那较小寡较大罐的物件，无人敢创玻璃的，就细罐的才敢创玻璃。啊，阮即嘛有新的方法，不要紧。伊即嘛，原来去照例，照例的意思就啥呢？照例吼，通常伊照例通常成分会较减一撮啊，但是效果加真好。啊，不过阮这唔免哦，阮这照例吼，伊有诶粘着剂啦，爱有小寡的黏的物件，结果。诺丽酵素本身就消化有黏的，你看阮的顶吼，诺丽顶迄就是唔免过去，唔免过去往外口的迄度，唔免，只因伊本身就会浓缩起来，啊，落去咯。啊，即卖伊是原啊，往这个迄度吼，伊的这个粉落去甲铺落去，伊的造粒就是伊的水啊，加迄落安全，迄机械足厉害啦，迄拢安铺落去啊，就结迄落安尼。所以即卖日头吼，有已经咧研发成功，迄早都有啦，技术有啦，阮即个想着嘛吼，啊就讲王安尼，迄个诺丽酵素嘿，啊过来即、這个来啊，今仔是迄个做艾草，恁就两扎八嘿，两扎八，即新鲜安尼啊，千二块一粒啊。

0: 个两块日本的艾草的香皂，拢艾草系列，啊个一罐日本的沐浴乳，一罐沐浴乳安尼千二块，免加车马费，免迄落。后来有人点古城放袂离，来古城放袂离，
1: 最好的
0: 也可以点请好了。古城放袂离，我看着哦。诶，啊，即马几点几分？即马34分啊，34分啊，吼，来34。叶启田，甲咱唱。

来，这是唔知啥人甲阿妹点的，咁一首，这有另外一首吼，我是有唱啦吼，啊，但是人阿妹就点入来，伊这是叫做《车轮途中》改编的啦吼，啊，另外一首是安尼，你听一句就好，好来听一句就好吼。

0: 唔知这首也那首啦。
1: 这敢是一场美梦？
0: 好，安尼好吼。拄只迄安都播起啊吼。预算呢就是咯，啊，过来能够点迟来的爱哦，这里、个、迟来的爱，这盖夫听哦。这个李茂山呐、啊，啊，甘愿安尼吼，走走路走去高压，走去走去遐，来来，这个演奏的迄个旋律真好。
2: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

斯莱特爱，这是李茂山啦吼。李茂山实在讲起来可笑啦，伊若卖安尼吼，卖走了吼，伊在台湾业界吼，相当有相当的地位，甲一片天啦。爱都人拢是一个命运吼，爱来去行安尼落去哩，行叫啦，行一步叫都足惨的哩，嘿嘿，这个。叫啊，都好势去啊！吼，啊欠人七钱汤，你看拢袂晓拿呢啦。你看迄阵低谷量啊，就是叫啊，再来走咯。安尼讲起来是可惜啦吼，啊嘛无可奈何啊，无啥。既然都是安尼，只是吼，只是就是，只是就是袂。无法度拿呢，啊，才来自行个安尼哦。啊，无伊个声音啊，甲伊个人才拢袂歹。啊，不，即摆拢伫东南亚啦。即摆拢是干呐？听讲吼，罔多济其他尔啦。啊，欠人遐揣钱归心，啊，无民主通转来安尼，归钱点遐，伫咧度伊最后人生。所以，诸葛亮迄阵南是红发电吼。伊反射完啊，钱无会勇气当出来，啊！这男士拄啊叫记者吼，去摄着吼，啊！伊就我看原来是轮到唔知安怎啦，哦！啊！这嘛是一个轨迹吼，一个真好的机会搁出来呢。你看这诸葛亮啊，是迄口才太厉害咧，甲这款造型。啊！你李茂山人伊歌声够好，吼、哦！啊都唔听许多人的话啦，啊！伊婚姻啦，啊个个叫啦，误了伊一生，那些排空吼！来哦，啊！二五五三空八九九，我关心要卡头前加空二嘿。

0: 康有一个新的配方，就是高单位胶原蛋白，伊这个复方够加这个谷胱甘肽，就是安那，伊本身就是会给你强壮咱体内细胞，然后它会抑制黑色素沉淀，啊，伊皮肤会亮白，黄金比例的很细的配方，所以呢，给咱的这个胶原蛋白基底各方面都提升起来，啊，这个物件吃落以后，哎，真好睏，啊，会助眠。这物件咱伫韩国吼是真流行，伊遐贵妇吼那会面较水，就是因为胶原蛋白补充非常足。伊这是同新的配方，同新的技术，所以咱台湾即马也无安尼配方，真简单，一天保养一包，那暗时夹一包还是两包，我们都看你的需求，我们可以去搭配使用。同好的物件，同好的配方，咱推荐给吴老师的听众。
1: 好嘞，因为这吼。咱迄阵六个款咯，也是七个推出一声都无啊，一声无。伊这规盒啊，规个拢是韩国的原装啦，拢原装吼。啊，伊内底粉的吼，啊一条仔，啊位边啊甲裂开，位个上尾遐吼，上尾遐有一排迄个粗粗遐啦，遐有一排，伊有印一个英文的遐甲拆开安尼，吼。啊，就是、啊，无你就胃边啊安尼啦，胃边啊伊个一层啊，甲叠起安嘛好啦。啊，就甲倒落胃嘴，甲倒落啊，吸收真紧。啊，这吸收真紧啦。伊这五行呢，五行夹合，即马拢新啦，即马大行拢新啦。我遮拢足侪新呢。啊，贴片啊，即马你讲羽绒被吼，羽绒被即马寒天你若会加迄吼，迄是原来一个起源啦。因为你即马就直直甲了解。你个了解讲，这个羽绒对身体好处什么呢？即马咱食衣住行，和咱对咱或者人体吼，造成啊某一种的伤害。食衣住行，包括住就是住厝的哦，厝的无法度，即马就是另外高楼大厦啊，内底拢铁棍，铁棍哦，迄个电波声拢贴伫遐啊，莫怪吼，当年冬天吼。拢影响迄个脑部啦吼，大家拢安尼，记忆啦、失智啦，安尼，啊，你都往前补咧，三十五寸出来外口补，出来外口补啥咧？去叫做叶绿素，迄个有迄个森林的所在，去遐，卖去迄个讲刀光剑影，是啥物咧？电影院啦、咖啡厅拢足害啦、厉害啦。你来店遐吼，安尼一天有一点钟吼，卖讲一礼拜有一天吼，一点钟就小可减轻啦，啊，佫打吐气啦，打吐气，吼、哦，这会减少着脑化加迄落，啊，佫来空气要素新鲜的，吼、哦，新鲜的细胞才会好，啊，食衣住行食吼，食的物件。鱼鱼肉肉救生拢无讲真好啦，因为即马拢做迄个生长剂、催生剂，因为伊跩动物肉才会大长，跩大嘛，啊大，迄拢无正常，迄食食咧，佮带一寡糖尿病肝嘛，拢胃下来吼，啊佮因果安尼吼，所以煮吼，啊煮。食是足侪物件，拢会影响着啉，食一寡番呢，迄油啦，拢足夭寿歹，无怪大肠癌遐尼侪啊！你若发生着癌哦，啊，就拢去了了，就去了了。所以住行哦，行路是你乌白走，迄拢唔好呢。迄中年以后，迄个骨头就退，就开始咧是疏松，啊，你就直直磨磨损，后壁发炎，啊，磨到伊个骨头。你感觉磨铁啊，都互你袂磨呀？个人讲叫我成尖，迄铁都会磨，骨都会变尖啊！你袂想讲哦，你骨头会安尼磨，迄种观念拢唔对啦。除了讲伊都咧运动，你甲看运动家到尾拢袂惊，都一定会独立。哦，住行吼、哦、啊，徛厝的吼，厝的就是讲你住以外个家，咱即马拢穿的，属于住衣吼，先讲。衫裤吼，拢化学剂嘛，穿的无啊多，你都专门要买棉的吼、 贵以外，啊嘛是脑筋是最好是买棉的，棉的即马纯棉的嘛少啦吼，啊你也要找嘛是有啦，较贵尔，对你拢有帮助。啊无迄种规工吼，拢特别啊尤其眠床棉少啦，棉少迄种纤维的吼，虽然加会小一些，都唔是安尼哩，会加的，迄都对咱伤害真大啊，有的人。老大人伊也袂晓诶啦，伊嘛讲啊，我着安尼着好安尼。啊，困诶钙吼，尤其迄纤维诶迄东西，化学诶那像塑化剂真重。塑化剂吼，对咱目睭、对鼻啊、对呼吸、对迄落皮肤拢生化、生化伊拢无济于事，个拢袂好啦。对将来拢一寡病来吼，抵挡不了啦，抵挡不了的。钙物件，吼、哦、啊钙棉被，嘛是拢规工加掉嘞吼，皮肤病啦，皮肤痒啦，皮肤生坏有诶无诶啊，即拢真吃力的代志，啊无法度啦，人类就到这个地步，会晓去调节的人无几个啦，真的没有几个啦，哦，这些嘛无可奈何啦，想命啦，啊但是人。想开基本的吼，做较好咧较要紧，做较好咧。我定来甲倡议讲，讲你要做这吼、個，咱真容易对路，因为为着利益啦，为着讲哦，我电台压力真大，我电台费用真重，啊物件乌白杀来啊乌白卖，哦一摊的天天直直卖啊直直割落去吼，迄拢无好处啦，迄拢后摆会害。你食人唔甘愿的吼，啊害一寡老大人，啊老大人伊即马贪着俗的，啊俗讲哦，食迄都哈有迄害你了，耽误以外吼，啊无法度伊个命就先呢，叫做物以类聚啦，什么甲什么拢，拢共类的啦，共类即安尼无可奈何啦，你要安怎甲讲嘛不好，个人个命啦，个人个命吼，好啦，你讲我三公八九九，你讲野草艾草枕头。啊，艾草是梅子，哦，艾草迄个叫做香草，安尼几套三种给你，1200块，就要甲你送到府上啊，安只会紧开，哦，安只会紧开，啊，明仔你要来提，礼拜日有，礼拜日来台北提，那像有诶款，好，安尼，啊那迄个叫做饼，迄个叫做月饼遐啊，遐嘛有，遐。事业才1000块尔啦，迄最好家己来提上好吼。安尼，我长胜金、秋天啊，迄、那个叫做第三吼、哦，啊，春呢就是金珠精、神农金，拢爱对你拢有帮助的啦，吼、哦，拢有帮助的。好，来。

我也要特别的啦。进前有要陪单的迄吼，要特别牺牲，因为这超大的嘛，超大的加大的，这就是加大的吼。今年外口六七百、八百块拢有啦。啊，咱我看要互恁特别的，因为顶回买迄吼，啊，这回无同款吼，无同款。因为咱起码若买羽绒被吼，我咧看迄个叫做压缩的买，压缩的买，压缩买啊，咱加加迄个。迄个被单吼，啊，进前有买迄吼，迄都有压缩的嘛吼，啊，无被单，啊，起码就是讲两层布袋，啊，以前有买给恁来注意听，我绝对予你一个期末值吼。

来，即马54分，我点咪随时要放我迄个电台啊吼。啊，2553-8999，2553-8999，下当卡卡12:15。后来你要今日就是订迄个饼，迄、那个饼剩杏仁啦、啊，中秋饼迄剩杏仁一盒，啊个诶土黄来一盒，安尼吼，四盒甲你摕1000块着，四盒1000块，这已经是。这无咧赚钱啊！这要增加，因为迄阵咱减一项去啊嘛，减一项啊，夹袂起来废气啦吼。安尼先是先甲解决者安尼吼。啊，啊个艾草香皂、艾草的洗发精、艾草的枕头，安尼1200块，这都会当甲你要甲你寄去。啊，那迄个饼、迄无啊多，迄都你加落去。你若加到有1800块，就免过迄路啦吼，免过费用安尼吼。好，谢谢哦。来，2553-8999哈，我看起码卡头前加空字，我看麦。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什么是议定监护？

0: 故，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0: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吴正宇。音乐是什么呢？对我来说，音乐就是时间的艺术。
1: 大家好，我是林慧宽。音乐是什么呢？我觉得音乐就是我的生活。
2: 大家好，我是董兆明。音乐是什么？音乐对我来说，它就是光，它照亮一切，让一切有形，一切活了起来。
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在一开始就听到三位来宾跟我们分享音乐是什么，而今天的对话呢也是汉阳非常非常期待的。其中的期待包括遇见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当然还有最近来上过节目的吴振宇老师。老师你好，先跟您问候一下。振宇老师好。
3: 汉阳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所谓的老朋友呢，就是林慧宽。慧宽你好。
1: 汉阳你好，好久不见了。
0: 是，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那另外一位呢，我也觉得是老朋友，董兆明老师。
2: 嗨，汉阳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董兆明。
0: 是，今天呢非常非常难得将三位呢邀请到节目当中，因为呢你们算是身负重任，要来分享一场音乐飨宴，邀请所有爱乐的朋友呢一起来参与哦。那就是在11月7号星期六下午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将会有一场算是一个国际音乐交流的非常重要的盛典啊，叫做第二届台北中央 C 国际当代音乐节。那有一个标题叫做跨响2026，跨呢就是跨越跨界的跨，响呢就是声响的

0: 想。好，今天呢把三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请到节目当中，就有劳三位好好的来介绍一下哦。那我们看到的音乐会的标题台北中央 C， 那就要来介绍一下董昭明老师，因为董老师呢是台北中央 C 室内乐团的艺术总监。董老师，这一场音乐响宴应该跟您的乐团有绝对绝对的关系吧？
1: 对，因为我们第一届的这个台北中央 C 国际当代音乐节，就是由台北中央 C 乐团整个来执行和策划，那是在两年前在台北的释放乐季哦。那当然我们是希望用团的方式邀请不同的乐团一起来，那我们就是等于说大家互相来交流彼此乐团在技术方面，在音乐诠释方面，和对当代音乐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啊。所以我们就把它直接取为台北中央 C 国际当代音乐节，也希望我们的团能够借由这个音乐节，就是说能够被更多人听到，因为平常我们也做很多的表演，所以我想说它不是只在庆祝我们，而是说由我们出发，我们开始来为大家打开这扇大门，那希望邀请我们在地和国际不同的团队一起来为大家来展演。
0: 嗯，是2024年是第一届，那时候慧宽就有参与了吗？
2: 对，
0: 嗯
2: 哼，其实我是这个团的团长
0: 哦，
2: 所以我一定会参与。
0: 好哟，好哟，团长您好。
2: 没事没事。
0: 好，那回顾在2024年就是办第一届，我觉得草创期通常都会遇到一些比较需要去开发或者是克服的一些举办的难关哦。你可不可以回顾一下在两年前举办的时候留给你最深刻的印象跟回忆是什么？
2: 因为算是我们乐团第一次请国外的团体来台湾一起做这样的音乐会，
0: 是
2: 那当时请到的是维也纳的一个现代乐团，还有韩国的一个现代乐团，
0: 是
2: 那这两团呢在现代音乐都是就是非常优秀。
0: 嗯，
2: 那当然承办这样国际的演出，那个行政工作是非常的繁琐。
0: 嗯，
2: 好，那当时我们又是在台北的释放乐季，其实释放乐季场地不大，
0: 嗯，对，
2: 但是我们票房爆满。对，好，所以其实当时办的是非常成功啦，所以才会引发说我们希望两年后继续把这个这样的一个国际平台一直延续下去，所以才会有今年的又来了这个第二届的这样的一个演出。
0: 是因为这个好的开始嘛，就让它继续延续下去，
2: 是
0: 不管中间需要克服多少的困难哦，那而尤其爆满的这个回响，让你们更有信心要办第二届，于是两年后呢就来到了2026年哦。
2: 对，
0: 这个艺术总监挥挥手，是不是要补充什么？
1: 对，我要补充一下两年前的状况，虽然是爆满，但是我们亏钱。
2: 这件事非常重要。
1: 对，亏钱到我们团员自己有人捐钱了。
0: 钱，
1: 对，因为负债非常的庞大。
2: 是
1: 因为要请这国外团队，包含住宿机票好像是不用，
2: 不用，
1: 对
2: 不对？
1: 那为什么亏这么多啊？哦，演出费太高了，对，
2: 演出费。
1: 而且我们申请到补助不高，所以变成说，我们想用票房来冲，但是因为票房的收入很有限，虽然是都卖完的，两场都卖完。
2: 嗯
1: 哼，那。所以那个我们就有很好心的团员就捐钱了，对，帮我们度过这个难关。那这次我们也期待团员捐钱，可是目前没有出现。对，
0: 哇，我都赔钱了，到底是什么样钢铁般的意志？
1: 对，
0: 要再接再厉的办呢？
1: 而且当初团长就说：“昭明，我们就办一届吧。”然后就。就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然后我们就隐退了。两年前他跟我讲这句话，我说挥宽我不相信你，
0: 是因为你们还留在江湖里。
2: 对，
1: 就他果真又办了一届，
0: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届。
2: 第二届
0: 多么难得啊！
2: 是是，当然这第二届其实也有一些曲折了。
0: 是，
2: 那因为原来我们的音乐节都是希望是在三月办，
0: 嗯哼，
2: 那我们本来今年规划好也是要在三月办，
0: 是，
2: 可是我们在申请补助的过程非常的不顺利，所以只好延期，
0: 是
2: 延期到我们真的好像有申请到一点点钱，那我们就说好吧，硬着头皮还是得办。对，
1: 不过这是上天的旨意，
2: 对，
1: 因为延期了我们才能碰到阵雨，然后阵雨这次帮助我们非常非常多，尤其是在场地这个部分，也许可以取阵雨 补充一下、
0: 哦、言下之意是振宇没有参与那个非常艰苦的第一届、
2: 没有、
3: 哦、对，
4: 其实我

0: 也就是台中国家歌剧院，然后还有台中市政府文化局，他们在找我们要办这么大一个活动的场地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所以这次我们可以就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来办一个这么盛大的活动。
1: 嗯嗯，好，所以郑宇老师的加入应该是一个加分哦。
2: 嗯，
3: 对，
1: 他嘴巴蛮浅的，就谢谢一些单位啊这样子。
0: 没有，这真的是啊，因为像我觉得因为有四个团队来自世界各地嘛，
1: 是，
0: 对，那我们场地如果太小的话，就算我们卖完了可能就还是会亏钱嘛，所以我们想说谨记上次的教训，这次看看能不能有更多的空间。那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卖当代音乐的票其实是很难的。
1: 嗯，
0: 对
1: 对。
0: 那我们这次给自己这样一个课题，就是不是小剧场，是中剧院，所以也是动员了很多好朋友们，然后希望能够让这个活动就是热热闹闹的。
1: 是，郑宇刚刚提到一点蛮关键的，就是卖当代音乐的票不好卖哦。张明老师来谈一谈，像我们很有毅力的办了第二届，最期待的，我们刚刚提到这是一个国际音乐交流的平台，您觉得呢？
3: 其实台上人这么卖力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台下的听众。我们希望把一些讯息借由音乐带给台下的听众。
1: 是，
3: 那跨响它除了是介绍各种不同的文化之外，也希望带领台下的听众一起去经历这么多不同的文化，文化的万花筒，让观众们可以在一个那么短暂的时间接触到这么多东西。但是我们最更期待是说，听完音乐会之后，观众们的心是打开的，耳朵是打开的，他们用更多的希望或更多的正面能量去看待他们身边的很多的事件，像是声音啦，像是时间，或是说跟人之间的合作。那我想音乐它就像慧宽老师说，它是一种生活，对，那怎么让这个音乐影响到这个生活，我想也是很多艺术家，就像美国的作曲家 John Cage， 他就是想办法打破艺术跟生活之间的框架。那我觉得我们想要进入到一个真正的艺术生活里面，需要由当代音乐来刺激，来给养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古典音乐它是一种满足你，因为它已经渐渐变成商品化的一个事件，我花钱买票听到我想听的东西。可今天我们要呈现的很多是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因为要这样子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世代要的是什么，而且不是一直用200年前的音乐来把我们的这个心灵灌醉。虽然都是很棒很棒的音乐，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是我们现在的声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未来会怎么走。那我想这个当代音乐节它其实不是一个就是万国展览会，其实它是一个艺术宣言，它也宣告说观众们，我们一起来寻找我们的声音。那还有就是台上的演奏家和作曲家，所有的人一起努力，再把这个当代的文化做一个最最当下最最忠实的呈现跟诠释。
1: 是，谢谢张明老师。我们刚刚在对话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嘻嘻哈哈的片段哦，但其实呢我们是很严肃在面对这件事情哦。因为在台湾的环境里面，艺术团队的经营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不光自己好，还希望能够邀请世界各地的音乐家来到台湾，共同交流，同时也让国外的音乐家能够了解台湾这片土地所孕育出来的文化底蕴。所以呢，刚刚老师也有提到，这一次呢有四个团队的演出，那不光只是演出自己喜欢的音乐，我们看到了还有世界的首演以及跨国的伪创，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那我们聊到这里呢，想要请老师先为听众朋友安排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即将播放的第一首乐曲，我们特别安排的是中央 C所演奏的一首乐曲的版本，老师要帮我们介绍。
3: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会播放的是清水雾，就是 Chatoli Shimiz 日本作曲家的作品，叫做恭喜甜瓜。那他到底要恭喜什么？他甜瓜是什么？其实我们都搞不太清楚。他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组合，然后以作曲的手法来说是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很，就是说很长线条的旋律，又是齐奏，它根本没有和声， 就很清楚这个线条。

0: 甚至有点像是日本的能乐的线条，哒哩哒哩，就是这样子，像是大三度的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不断的重复，也不断重复，然后突然会变成完全不知道没有方向感的一些和声片段旋律，然后就看到台上的人戴着面具，东张西望，然后或者互相说话，然后更可怕的是那个指挥在一边指的时候，他会跳起来，在舞台上跳起来，就非常呈现一个荒诞的一个场景。可这个场景却让台下人非常的震撼，因为那是一个像是桃花源，他们可能从没有经历过的一种兴奋感，说居然还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他们可以身临其境的去感觉到整个视觉、听觉还有声波的震动，然后他们前所未有的舞台上的经验，因为那不是在看 YouTube， 那是一个现场的经历。你看到指挥在台上蹦这样跟着节拍一起像是僵尸这样跳起来，我们刚第一次看的时候大家都吓死，就那个指挥像僵尸这样在那边指挥跳舞，但是他就整个是相当的荒诞。那到最后他会放那个
1: 拉炮
0: 来结束，砰，然后结束一个这样的他要恭喜什么甜瓜，然后好像演奏叫做大笨蛋的感觉。可是他带领我们到一个梦境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的很多作品都在梦里面，他梦境是没有逻辑的梦，然后这个梦但是他有喜有悲有乐，那有很多地方是空白让大家去诠释，那你会想象到什么，你会对应到什么，我觉得它也留下很多无限想象的空间。那我们可以来听看这首恭喜甜瓜。
2: 我们就来欣赏其中乐段哦，来感受一下刚刚张明老师为大家所描述这幅音乐风景。您刚刚的描述非常有说服力、吸引力，还有戏剧张力满满的。
0: 谢谢。
2: 好，我们就一块欣赏稍来片刻，还将继续访问今天的三位节目来宾，我们待会见。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的节目来宾是董昭明、林慧宽以及吴正宇三位老师。我们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即将在11月7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所举办的第二届台北中央 C 国际当代音乐节跨享2026。那我们在上个单元最后呢，昭明老师为大家介绍选播的这首作品呢，取名叫做《恭喜甜瓜》哦。那通过老师的介绍描述呢，真的很有画面感。慧宽老师呢也曾经参与这首曲子的演出哦，你们要回顾一下，因为这一次在11月7号的音乐会里面也会演出嘛，对不对？
2: 是，
1: 好像对音乐家来讲，除了演奏以外，你们还要花点心思去扮演一些比较有戏剧效果的角色，是吗？
2: 是是，这在当代音乐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尝试。
1: 是，
2: 然后因为这首作品呢，作曲家还为我们每个音乐家做了一个面具，
1: 哦，
2: 对，所以我们会戴着面具上去。那当然比较特别，就是像刚刚赵明老师说的那个指挥，其实他也不是说像就是我们要演出的时候就很优雅的走出来，那个指挥不是。他是被放在一个箱子里面被推出来，所以当那个箱子一推出来，观众就哇，就对这个曲子就充满了期待，然后他就会从那个箱子里面跳出来，
1: 是，
2: 然后边指挥还会边跳，所以是非常的有趣，所以这一定要看现场。
1: 是，
2: 对，所以欢迎大家11月7号一定要来现场。
1: 没错，没错，
2: 对，
1: 很难想象为什么指挥出场要那样子的一个身段哦。
2: 对，是的，是的，
1: 这个指挥是林梅芳老师。
2: 是，对。
1: 正宇呢？正宇对这样一个当代作品，您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3: 就是这位作曲家呢，其实也有跟时间艺术工作室合作过几首曲子，
1: 是。
3: 所以刚刚两位老师讲的，就是他的一个很有趣的特色跟平衡，他是一个日本人，那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其实一般来说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1: 是，
3: 对，然后非常重视传统的，所以在他身上也是，例如说他会演奏日本声，他住在那个北海道那边，所以在那种祭祀典礼，每年几次的祭祀典礼，他会在这么传统的地方演奏日本声这样的乐器，可是他自己创作的音乐，然后还有他成长背景，他在就是他在纽约念书，而也在德国学习过，所以他也有西方的这种作曲的传统，他把它结合到自己的文化里面，然后所以我们又有时候看到就是很荒谬的冲突，但是呢，这个在这个表象后面又发现说，哦，原来他是有用意的。因为他又不像有一些人专门是做行为艺术的，或者他可能就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就是勇敢的尝试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就是乔托利他的所有的作品，包含他的视觉，还有他很多作品是要拍摄的，他其实都有去想说这个拍摄的动作，就例如说这个画面是像在一个迷宫里面走路，但其实他探索的是人在内心里面寻找自己的创伤啊，或者是过往，对，像我之前跟他合作的《雪人》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作品，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而且一定要听现场。对，就算他已经录了很多的影片了，可是像刚刚讲的这种出场时候的这种氛围啊，这个现场的震撼还是无可取代。
1: 好，这是其中一个曲子会在11月7号这场音乐会演出哦。当然刚刚提到了有四个乐团会参与这

0: 次的音乐飨宴，我们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分别一一来介绍？
1: 我想就由我们的艺术总监来介绍。
0: 谢谢团长。
2: 好的，那我们这次跨响音乐节总共邀请了四个团队，两个团队是台湾的团队，
0: 是
2: 啊，一个是台北中央戏室那乐团，就是我们刚刚那个恭喜甜瓜的这个演出团队，另外一个就是时间艺术工作室，
0: 嗯，
2: 那我们的团长吴正宇老师也刚好在这边，
0: 嗯哼，
2: 所以也。我就把这个麦克风呢交给他了。
3: 啊、我吗？
0: 哇，
2: 对，这个、来介绍自己的音乐会。
3: 好的，其实蛮早的时候，董老师就跟我聊过这个想法。当时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在讨论要邀请德国的团队啊，嗯、或者是就是新加坡的团队嘛。
1: 嗯，
3: 那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能够跟董老师讨论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学习，
0: 嗯、
3: 就是学习这个。策展的这个概念
0: 是，
3: 就是这现在有四个团队，这四个团队要是谁，
0: 嗯、
3: 然后是四个团队如何能够结合在同台演出，但又不是互相竞争的他们的特色跟他们的合作都能够怎么样的呈现？那我就在想说，那时间艺术工作室如果这一次参加跨响，我们要。端出怎么样的节目可以凸显我们的特色，所以这一次我们时间艺术工作室的30到35分钟呢，我们就委托了青年作曲家吴修平为我们写了一首新曲子，就一个作曲家就一首，然后30到35分钟，他的这首作品叫做不，然后括号在之地，其实就是这个括号的意思，就是在跟不在，好像介在一个这个在跟不在的中间的状态。那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修平他是彰化出生，但是台中长大的孩子，小我几岁，但我们看过的经历的台中市的演变都差不多，例如说像第一广场现在变东协广场啊，然后或者是很多以前的这些酒厂，然后现在被变成文创园区，
0: 是，
3: 对，所以例如说酒厂本身还在，建筑物还在，但是酒厂不在了。
0: 嗯哼，
3: 对，就是这种好多的时间的消逝跟这个场景的跟文化的转移，就是修平他在这首作品里面想要表现的。
0: 嗯、
3: 所以除了音乐上的创作以外，他要让这个概念能够更清楚的被传达出来，所以他也邀请了一位设计师啊，艺术家游杰。会去，因为他是建筑的设计师，所以他对于修平的七个乐章里面所有的场景，他都会去做一个拍摄，然后做出一个很漂亮的影片，会跟着修平的这35分钟的音乐，然后我们的35分钟就是一个节目，然后把它呈现给大家。那这个也是我们在规划说，时间艺术工作室在跨响音乐节里面的这一个。我们自己的小单元能够跟其他的团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0: 嗯，是不在于在究竟是冲突或者是能够和平共处，这是一个透过音乐跟影像我们可以好好来深思的问题啊、哦！而且这个作品是世界首演，对吧？
3: 对，这个是我们为了跨响音乐节特地就是委托吴修平创作的。
0: 嗯，好，谢谢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这个台北中央戏室内乐团，因为这次我看到也是有世界首演的作品。
1: 应该算是我们艺术总监为我们这个音乐节本来量身定做的一个乐剧人，
0: 是
1: 一个那个长笛的协奏曲，
0: 是
1: 好、哦、就为我们写。那当然呢，这个乐曲的故事也非常的有趣，这必须要由作曲家自己亲自来解释。
0: 是、嗯、
2: 好，现在麦克风丢回来了，丢来丢去。三个人好处就这样子，我不知道谁主讲。好，那这次会演一首我的作品叫做《越剧人》。那其实《越剧人》我们曾经演过，好，但是是另外一个编制。那其实《越剧人》就是为这个节而写的，只是那时候节没有办成的时候，就是我们以为三月不会办，所以赶快找问到有团愿意，我就让他演了。那可是必须要为了这个团的编制重新再量身打造。
0: 嗯哼，
2: 那这次就是原版的越剧人会出现。
1: 嗯哼，
2: 那越剧人其实它是布农族的一个传说、
0: 嗯。
2: 那就是以前在布农族的天空，实际上是有两个太阳的，一个是太阳哥哥，一个太阳弟弟，他们是轮流一直照一直照，所以那时候没有黑夜。那在地上的人们都非常的痛苦，因为那个植物长得太快了，所以一下就

0: 死掉了，所以或是干掉了，所以他们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农作物的。那就是刚好有一对这个布农族的夫妇在田中务农的时候，他们就把小孩子放在树的旁边，以为那个树荫可以遮住，结果那个太阳太剧烈，就把他的小孩子晒到变成一只蜥蜴。嗯，那这小孩变蜥蜴了，然后那个爸爸就非常生气的说，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射下来为我的小孩子报仇。
1: 嗯，
0: 他就带着弓箭一直去寻找一个最适合去射箭的地点，那射了五种不同的地点，包含比如说像香蕉树的下面，可是香蕉树也被那个太阳一直照就干枯了，所以那这光一照他眼睛他就没办法看太阳，他没办法射嘛，因为太亮了。
1: 嗯，
0: 他就想办法要找有阴影的地方，然后就找到石头的背后，可是石头背后他只要拿手一丢他就也丢不准，因为那个光还是太强烈。最后他找到棕榈树，
1: 嗯，
0: 就棕榈树是很硬的树，对不对？然后中间有细缝，他就从这细缝中间射出去，哎，就真的射到那个太阳弟弟的眼睛，然后太阳眼睛非常剧痛，就掉到地上来了，然后就一直在哭，然后就很生气说，你为什么要射我？然后那个布农族人就告诉他为什么要射他，
1: 嗯，
0: 然后他也觉得我说我是在帮你们啊，我们两个哥哥弟弟都很辛苦啊，都一直在帮你们日照，希望你们这个植物不断的成长，刚好相反他们也需要休息。然后之后因为太阳弟弟掉到地上来之后，就天上就出现了夜晚，那太阳弟弟因为眼睛也张不开，所以他的光就变得比较弱，就变成了我们夜晚的月亮了。
1: 嗯，
0: 然后这太阳弟弟就传授了很多，就是可以跟这个大自然、跟海洋、跟山林、跟天空共处的一些秘诀，并且教他们如何更好的打猎捕鱼，但是他们也要学会各式各样的祭典仪式等等，所以这个月巨人这个时候曲子就诞生出来了。那我很喜欢这个故事，那我觉得很有深意的画面，所以我决定就写一首长笛协奏曲。但是当初的长笛协奏曲的概念是因为我们当初有一位演奏家要从加拿大来跟我们合作，但是后来因为没办成，所以就是三月的时候没有办成，所以就一直延到后面。那很庆幸的，我觉得我们台湾就是有很好的演奏人才，那我后来就请吴振宇老师来首演这首作品。那这一次在音乐节还是由他来担任独奏的部分，那是由中央系室内乐团来演奏这首月巨人这个世界首演的部分。
1: 嗯，
0: 那我很期待，因为我们也练过了，对，那就是希望能营造一个就是很有画面的戏剧声响。
1: 谢谢董昭明老师，我真的没有想到作曲家在我的节目里面讲了一个绘本故事。谢谢老师，哇，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因为我觉得当代音乐它其实可以承传很多传统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去诠释我们的过去，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去想过去，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它去诠释过去的一个方式，那我只想用我们现在的方式来诠释。我想一百年前有很多不同的记载和呈现的方式，那我想希望我的方式能够提供未来的人一些参考。
1: 嗯哼，好，谢谢。关于这个作品呢，刚刚有说是振宇老师会长笛独奏，
2: 对，
1: 我们待会儿呢再请振宇老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哦。现在我们要播出一首曲子呢，是来自于韩国团队的作品，我们先让听众朋友来听听这首曲子的片段，那在下一个单元呢再请三位老师好好的为大家继续来介绍这场音乐响宴。那这首韩国乐团的曲目呢叫做抛球乐，抛球是一个韩国非常比较传统的一个艺术呈现呢，乐就是音乐。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曲子，稍等片刻再请三位节目来宾为大家介绍，我们待会儿见。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掌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第二届台北中央 C 国际当代音乐节跨响2026。那么音乐会的时间呢是11月7号，那天是星期六，下午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那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三位老师来节目中亲自为大家来描述这幅非常美丽的国际音乐风景。那在上一个单元最后呢，我们让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的这首曲子呢是来自韩国乐团的演出哦。那不过我们董兆敏老师在上一个单元最后呢介绍了这首《乐居人》，哇，真是一个很让我们非常好奇有兴趣的故事，也提到了吴正宇老师呢像在这一个作品里面单纲独奏哦。老师也来谈一谈。
2: 其实作为一个乐器演奏家，能够演协奏曲是非常难得的经验，所以不管是先前的小编制的版本，还是现在的全编制的版本，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大的一个演出。
1: 是，
2: 对。那我自己非常喜欢《乐居人》这首作品，是因为它虽然是一个当代音乐，然后董老师是一个在就是欧洲就是学习作曲的作曲家，可是他关注的是我们台湾，然后大家可能都听过的绘本故事，然后我们用这么具象的，我们在这个音乐里面会听到刚刚董老师讲的两个太阳把地面晒得生灵涂炭的声音，然后我们会听到他刚刚说的，就是原住民用了各式各样的方法想要去打中其中一个太阳的尝试跟声音，有的石头，有的弓箭，然后我们会听到最后听到那个大和解，人类跟自然最后共存的声音，我们向自然学习，然后自然照顾了我们，自然回馈了我们。就是虽然它是一个音乐，可是它告诉我们的东西可能就像一个绘本故事一样，就像一堂课一样，就像我们听了一个长者跟我们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一样。对，那我很喜欢就是音乐能够表达我们在关注的事情，还有我们在喜欢的事情。
1: 谢谢正宇老师的分享，真的是令我们非常期待的一个作品。好，那我们现在呢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一次应邀来到台湾参与演出的两个国外的乐团哦。那刚刚我们已经播放了来自韩国乐团哦，哇，他们的音乐也是充满了传统跟现代的一些冲击跟融合。哪位老师要跟大家来介绍？请团长发号施令。
3: 好，我先介绍一下这个韩国团，就刚大家听到的音乐。那这个韩国团很特别，它都是用韩国的传统乐器，
1: 是
3: 好，大琴、黑梗，然后就是西琴，其实就是我们二胡的祖先。好，然后再就是凯亚梗，好，就加野琴，就有点像我们筝那样子。然后再就是他们的打击，可是他们的传统打击。好，他全部都是用韩国的传统乐器来演奏当代作品。好，做很多的实验性。那这个团呢，其实在欧洲蛮有名的。对对对，那其实我们这次也都很幸运啦，所以我们就延期了，然后就开始在

0: 最具代表性的当代乐团，那就有作曲家的引荐啊，然后我们也听了他们的音乐就是非常好，所以就这次也把他们邀请来台湾这样子。
1: 是，
0: 对。那另外一个团呢就是泰国团，泰国团也是当然也是非常的知名啊。他们这个团很特别，他们会自己做乐器，然后他们也蛮多西洋乐器的，那在泰国就是专门演奏现代音乐。那他其实最吸引我们觉得很羡慕的一点，就他们是在2024年拿到西门子的一个现代音乐大奖。
1: 哇、
0: 对，那我今天早上才知道，你知道他们得到这个奖的奖金是多少吗？
1: 多少？
0: 台币800多万。
1: 啊，天哪！
0: 对，然后听说也颁给一位作曲家，就是这样的奖，作曲家是1200万台币哦。对，我们就好羡慕啊！
1: 的确，
0: 对，可见这个团体是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被世界认可的一个团。那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邀请他到台湾来，然后也让台湾的观众看到国际上这几个团体他们在演奏，当然他们会有他们的作曲家的作品，我们也可以聆听他们的作曲风格，
1: 是
0: 他们的演奏风格。
1: 好，谢谢团长亲自为大家来介绍这两个国外团队。那老师呢本身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琵琶演奏家林慧宽老师，那谢谢老师以上的介绍，让我们对于这两个来自韩国跟泰国的团队有特别的期待。谢谢。那但是我们提到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介绍的是音乐节哦，大家对于音乐节的想象，亦或者是过去曾经亲自参加过音乐节，可能会觉得说可能一天两天甚至一个礼拜的那种活动安排跟音乐会的安排哦。那我们刚刚一直说演出的日期是11月7号，好像没有别天了，这是唯一的一场，所以四个团队怎么样安排在多少的时间里面来精彩呈现每一团的风采呢？
0: 我们音乐会其实是从下午2:30到晚上6点
1: 等等。团长要不要再讲一次？
0: 下午2:30到晚上6点，那当然是四个团，那每个团呢就会各自呈现自己的精彩的曲目，就30到35分钟。
1: 是，
0: 那团跟团之间我们会有一点点小小的休息，就等于说我们是换场，
1: 是，
0: 所以它有一点小型的马拉松音乐会。对，就这样四场连着演，
1: 是，
0: 可是只要一张票，你可以听到四个团的演出。
1: 哇哦，
0: 对。
1: 一次听到饱的概念。
0: 是，
1: 董昭明老师对于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的设计，您的想法是什么？
2: 这个想法是来自赠予的。
0: 不是来自于省钱。
1: 好喜欢三位哦，来到我的节目。
3: 那的确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是大家分享了很多我们在制作当代音乐节目时候的一些甘苦谈跟经验了。那例如说，我觉得目前很多团我们不约而同都发现，我们都喜欢制作短一点的节目，大概都在1小时之内，然后很多时候甚至不会有中场休息，因为当代音乐的设计或是当代音乐节目的设计常常是一体的，它又不像古典音乐说你可能上半场演了一个贝多芬的交响曲，你中场休息，你下半场可以再演一个什么另外一个作曲家的交响曲之类的。就是当代音乐常常它的就算它是分别独立的曲子，例如说像我们这一次的四个团队，他们各自选的这些曲子虽然是独立的曲子，可是他们的选曲也是有一个脉络的。对，所以30分钟、35分钟一口气听完，那你就会认识到，哦，原来这是台北中央戏的风格跟他们的专长跟他们的特色。然后休息15分钟以后，画风一转，就是一个韩国团或是一个泰国团，然后你就会听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虽然他只看时间，你会觉得说哇，好像很长，可是其实30分钟之后，画风配变，再30分钟以后再变，一下子就四个团就过去了。然后最后呢，我们再让四个团就是集合，会演出一个更大的编制的曲子，那也是我们整个音乐节的特色。我们让董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个。
2: 好，可以，就是我们这四团既然都来了，那当然要互相切磋一下，所以当然我们就要找作曲家来。我们其实原先设想是找了两个作曲家，一个是我们留美的台湾作曲家张璇老师， 好，那张悬他在今年四月在魏武营演了一首就是《众人协奏曲》，那是非常让人眼睛突出的一个作品，就是说你完全想不到他的乐曲的一个走势，因为这个上下半场的观众互换了，就是上半场观众在台上，然后到下半场会变成台下的听众，那上半场台下的听众到下半场会变成台上的演出者，然后大家互相这样子，那在台上走来走去的人会触动各式各样的声音，然后让台下人来欣赏，好，这个叫做众人，每个人的自己的协奏曲。那这次呢，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就是没有框架的作曲家，那我想来请他试试看为我们四个团体来写一首大的曲子，所以他这次就给我们了一个曲子叫做上下引号，就是说他要框一些什么东西，其实也许是观众也要自己去寻找，或是我们主办单位也要自己去寻找，就他上下引号里面是没有字，是空的。
1: 嗯哼，
2: 好，那这就是他的乐曲的标题，就是符号型的上下引号，那其实没有文字的。好，世界首演，那到底是什么，就让人有无限的遐想。那我们会有跟泰国团的这个联系，也是他的一个推荐。
1: 嗯嗯，
2: 他有推荐说，哎，这个团其实很不错，你没办法试试看。所以其实经由我们这样的一个横向纵向联系，其实大家最后会变成一个很棒的一个交集。那在这个整个音乐节里面，所以我想这个最后我们就是由张悬的这首作品来结束整个音乐节。那另外我们本来也有委托一个希腊作曲家，那后来就我们就用不同的理由就跟他先说，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请你做了。那我也很期待，因为他已经准备要帮我们写了，还好我们先把他就是止步，因为他的作曲费非常的昂贵，所以所以其实很多还是需要经费的这个部分哈，就是我们可能在这部分也希望我们的听众们多多给我们的支持。好，那所以这个张悬这首曲子会有我们两个台湾团跟两个从国外的团体一起来为大家演出，那由林梅芳老师指挥，这是我们整个制作团队最期待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惊喜在这里。
1: 嗯，绝对是惊喜的，因为四个乐团的个性风格截然不同，它怎么样放在一起又能够很和平的演出啊，真的是
2: 这有点像吃那披萨上面加那个黑皮蛋啊这我在新竹吃过，真的很特别，可是说你会有一个混种的一个乐风出现，那也许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走向，也很难说。
1: 是是是，这个任何可能都有可能发生哦。就像郑宇老师刚刚介绍的，让我觉得好像走进一个美术馆，那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画风的画家他的作品，然后到最后，哎，我们就披萨上面放的黑皮蛋。是，今天呢非常谢谢啊三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无非希望能够让听众走进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在11月7号那一天，时间有点长，但是呢却是很有趣的一个音乐会的安排。嗯，中间有15分钟的空档，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吸口气，接下来再进去，感受不一样的音乐家所带来的精彩表现了。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已经透过三位老师的介绍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购票哈，这很重要的哈。11月7号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的这场跨响2026。还有哪位老师最后要在我们跟我们补充的，或者就是再一次诚挚的邀请大家到时候莅临观赏。
0: 因为我们的票在售票系统 OpenTix 就可以买了，欢迎大家一定要支持我们，我们才会有动力再办第三届。
1: 先说2028年见。好，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再来欣赏一首音乐啊。那我们就特别安排时间艺术工作室的演出。
3: 对，刚刚讲到我们在跨响音乐节里面呢，我们邀请吴秋平为我们创作一首新的作品，那这首新的作品当然还在创作中，但是呢我们带来一首 他在2024年的时候跟我们合作的漂流，可以让大家就可以先知道一下。

0: 下吴秀平他的音乐是怎么样的。这首漂流呢其实也是有个故事的，就是他其实是在讲说先前有一个载满了乐高的货柜船在海上遇难了，
1: 嗯哼，
0: 对，然后整个货柜的这些小乐高零件就漂流在海上，
1: 嗯，
0: 那顺着洋流，顺着洋流，这样过了好几个月以后，就是有一群人在世界的另外一边，在岸边看到了这一大堆的乐高，
1: 嗯，
0: 所以就有一个作家去记录了这件事情，当然跑去捡乐高啊，然后就是记录了这件事情。那当然这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但是这个单一的事件衍生出来的有环保的议题，有文化的议题，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那这也是修平就是一直在关注的事情，就像他这次的音乐一样，虽然我们是要创作一个参加音乐节的作品，但是他也把他的音乐跟文化跟故事跟背景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是想跟大家分享的音乐。
1: 嗯哼，我们就一块来欣赏汉阳。再一次谢谢吴正宇、林慧宽还有董章明三位老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以上美好的分享，谢谢三位老师，
2: 谢谢，
1: 谢谢汉阳。好，汉阳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祝您平安，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当音乐来敲门，我们空中再会。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时间好快哦，大家应该都很雀跃哦，接下来又是两天的周休假期咯，看起来呢天气还不错哦，这个周休二日可以到外面郊外去走一走，真的是非常好，到郊外去走一走的好时间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在这个时间点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大家要来聊一聊昨天央行第三度的理监事会议，哇，这个总理在政策上面有所松动咯，那可是呢也有不动的地方哦，有一点像是不动明王哦，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定仲兄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就针对这一题央行的这个理监事会议做出的决议呢，来好好的深入探讨一下。定仲兄早安。
1: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遇到了这个所谓的重大关键时刻哈，这个定中兄哦，就是有很多定见，也有很多深入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昨天你们我看到台湾趋势中心、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是及时的就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哦。好，那我们就今天锁定这个央行这个杨金龙总裁呀、啊。我昨天他昨天主持这个记者会哈、哦，感觉上蛮从容的、
1: 对，而且呢这个通常以前呢记者会前都要解释很多数据，
0: 对对、
1: 他昨天解释数据的部分呢，大概花不到10分钟，
0: 对，很简单，
1: 然后后面马上呢就说那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想要发问的就开放大家开始热烈的来问问题
0: 嗯哼，
1: 所以昨天很多记者朋友就是问好问满，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对，因为这个大家过去的几季啊，大家每次都是想说，哎呀，金融海啸好可怕哦。
0: 对。
1: 结果昨天的时候呢，是发布以后是金融寒啸啊，哇，大家都笑容满面嘛哈。
0: 哇，不只是大家笑容满面，今天跟这个银建股啊相关的房地产股都是红彤彤的。
1: 对，今天银建股可以说是睽违多年哇，多时啊哈，
0: 终于可以吐一口怨气了。
1: 大开红盘，我们刚看到有几档这个知名的银建股还涨停板、
0: 哇，真的是
1: 在。所以昨天有进场的话，甚至可能玩隔日冲的，今天应该是可以笑着入睡了、
0: 可是这个我觉得真的也是很神准能够抓得这么准。
1: 不过像我记得像第二季跟第一季的时候，有些人也是在这个央行开理监事会前夕先压个宝啊，
0: 对，
1: 那个时候就落空了，
0: 都控股了。
1: 对对，所以这个在猜测这件事情上面哈，往往现在的央行，我们说其实自从杨金龙当总裁以后啊哈，央行在这一个每次理监事会议上面的很多的讨论呢，其实算是的这个每个他的政策的排列组合、决策的排列组合呢，都比较灵活一些些，所以不像过去彭前总裁的时期可能可预测性比较高。现在在杨金龙总裁的时期呢，这个央行啊，其实随着这一个景气波动啊，还有随着这个甚至随着社会舆论啊等等，其实考量的都蛮全面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决策上面呢、做的，其实老实说啊，也越来越这个多元灵活，所以往往不是说外界哈、像以前一样就说、反正你可能会升息就一定也是只升半码啦你可能都不会放啦，他这次呢真的就是做出了一个算是大家比较出乎意料的，
0: 对，真的出乎意料之外，
1: 对、但是呢我们说哪些地方出乎意料呢，主要是松绑的部分这是大家最关注的
0: 对，
1: 那松绑的部分呢主要针对自然人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第二户贷款、从这个6%又上修到了7%，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第二户贷款呢今年以来是一直松，好，第一季的时候呢先从5%放宽到6%，
0: 对，到6%，
1: 对，然后第二季的时候先不动
0: 、对，
1: 也避免说你们觉得说我好像一放到底没有啊，所以第二季的时候我踩个刹车，到现在第三季的时候呢，好，我就把你们之前认为应该要放的，上次我没放嘛，我这次放给你，放了就放到7%的部分了。这个是对自然的部分。那自然人的其他购物有没有动呢？完全没动，
0: 完全没动。
1: 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大老板一直在讲说，这个现在房价有涨嘛，跟十几年前比哈，13年前差很多，
0: 差很多。
1: 你是不是高总价的这个门槛要打开？
0: 豪宅门槛，
1: 对，要不然你只要一打到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高总价的这个限贷门槛以后啊，哇，那我们很明显的就是贷款就还是只有30%嘛，那特别是现在可能很多新建案的部分特别是你如果说台北市跟新北市来讲你 台北市现在很多建案随便都150万以上啊，你买个不到30坪、嗯、就可能就已经五六千万起跳了哈。
2: 是。
1: 那你要再加个车位可能就过了7000万的门槛。
2: 嗯 嗯, 嗯。
1: 那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新主力在新建案的一些业者来讲，当然就会殷殷期盼说能不能够放宽这个高总价的这一个总价上限、啊嗯、把它往上拉高。
2: 对。
1: 那央行的这边其实我们昨天看到他央行提供的这个会后资料啊，他其实也特别讲了哈。
2: 嗯。
1: 高总价这件事情哦，他特别以成屋来说，他说以成屋来讲哦，其实各地占比都很低，
2: 嗯哼，
1: 哦、那可能占比都是在各县市来讲，大概就是六都，普遍来讲，高总价的交易占比大概就是1%到5%了。
2: 哦，那不是、哦，
1: 那在整体来说就很低嘛，
2: 对，很低、啊。
1: 那换言之，他的意思有点像是跟你讲说啊，占比这么低、也没有像你们讲的，好像每个换屋的买到都打到高总价嘛，
2: 嗯、哦、
1: 那既然如此，他这个部分就是先不动。
2: 嗯哼，
1: 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对中古屋来讲，因为确实中古屋大部分的，毕竟中古屋本来就比较便宜嘛，
2: 对，
1: 所以会达到高总价的这一些这个物件是相对少一点，
2: 嗯、
1: 但新建案就不一样了嘛，
2: 对，新建案影响很大、哦，
1: 对，特别是台北市哈、哦，很多的小宅案都200多万呢、啊，
2: 对，
1: 我们就有看到哦，哎，两房带还有台北市还有6000万的套房，6000万带车位6000万的套房、
2: 嗯、
1: 是有的哦、
2: 嗯，
1: 所以这个当然对新建的影响会没有打开这件事情，对新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点、
2: 对
1: 期待落空了、啊、哈，
2: 真的是会期待落空，因为我之前我在节目中有一个这个人在我脸书上面就反映嘛，说他们是在买在北四科哈、哦，啊他们夫妻两个就是哎啊坎登内都终于在北四科买一个预售屋啊哈、哦，那北四科刚开始的时候预售屋价格哎还没有真正。哎，那个时候黄仁勋还没有确定嘛、欸、
1: 对、哦、那时候可能才100出头万就有了
2: 对、哦、对，所以他们就买在豪宅线以下，结果呢随着黄仁勋的这个热潮啊这个效应一发酵，哇，马上涨到了这个7000万以上，
1: 对，
2: 他就在我脸书上面说，哎，张老师怎么办怎么办，
1: 对，
2: 我们现在原来预期可以带到80%，现在如果交屋只剩30%，
1: 对，要升50%，哇，这个升50%、
2: 欸，所以他们真的是做，我们虽然所得也不低，可是升不出来啦。
1: 对，你看豪宅线以上，7000万以上嘛，
2: 对，
1: 一层就至少700万嘛，
2: 对，
1: 啊，中间差50%，哇，3500万哦，这不简单呢，3500万也当没啥，连台积电买好几张啊。
2: 对，所以如果说假设像赖正义真的很期待，就是说，哎、欸，这个豪宅线能够拉高，如果说假设从台北市7000万拉高到8000万，也许我刚来那个脸书，他就。哎，从这个3%就可以升到80%了嘞。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你看央行哦，虽然说它有些部分有放，但是呢，它其实施政上面我们一直强调，央行的施政呢，现在都是采取紧抓原则。

0: 一个换屋现在的总价都有拉高，
1: 对，
0: 但是呢它在放宽这个第二屋可以到七成的这个同时呢，诶，也让你说我的高总价没有放，换言之你如果买的太这个总价相对比较高的坪数买的比较大的、
1: 嗯、
0: 其实你还是会打到这个高总价门槛的时候你就会回到三成，
1: 对，
0: 所以呢这就会让这个市场上面的总价在被控制在一定的水位，
1: 嗯，
0: 不至于说因为我现在政策一放我高总价如果也放的话呢，哇、嗯、开始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领涨作用，
1: 嗯，
0: 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会后的这一个简报里面有提到、哦、他一直强调高总价的呢因为会有这一种领涨的效果、
1: 哦、
0: 而且过去特别是在2010年代那个时候确实是由豪宅来做领涨的，
1: 嗯，
0: 那我如果放了第二户然后又放了高总价、
1: 嗯、
0: 哇那我们知道现在股市资金很多嘛，
1: 对，
0: 那、啊、股市的这一些大户万一就把钱开始又往这边堆、
1: 嗯、
0: 然后诶就开始出现一大堆300万以上的，那这是央行不乐见的，所以他在放第二屋的同时他不放高总价、
1: 嗯、
0: 避免就是万一我两个都放这个叠加的效果、哦、太惊人、
1: 嗯、
0: 所以其实央行这个、哦、防火墙都还是一直在
1: 对，
0: 那至于其他自然人的部分怎么第三户第四户高总价就都没有动了、
1: 哦、对对，
0: 那当然这对自然人的部分、哦、这个相对起来、哦、可能这个影响层面还没那么大，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第二户放宽是已经算板上打钉了，毕竟第一季就放过了嘛。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呢，对建商来讲啊，昨天呢、啊，为什么银建股大涨呢？
1: 对，为什么？
0: 因为最重要的是一个有个好消息啦，重点是以前的购地贷款呢，要有要求说你要签切结18个月开工啊。
1: 嗯嗯。
0: 哎，昨天的时候就默默把这一项删掉了。
1: 哎，这个项目呢，好像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觉得它也模模糊糊的带过这样子。
0: 哎，对，因为这个项目啊、嗯，其实说实话，对百姓来讲啊。对温家里被谁来供影响是不大，
1: 因为
0: 我们
1: 也
0: 很少购地、
1: 啊啊、
0: 我们也不请照，我们开不开工关我什么事，但对建商来讲知识体大，
1: 嗯，
0: 你没有放宽之前很多的建商、哦、快要变大体，那、
1: 嗯
0: 哎、你现在放宽以后那就知识体大，那对我来说就比较算是很关键的影响了、
1: 嗯嗯嗯、
0: 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因为主要是、哦、
1: 解读一下
0: 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嗯、
0: 就是、哦、我们知道说这两年因为买气下滑嘛，第七波打信用管制以后买气下滑嘛，那买气下滑以后呢，其实很多的这一些建商在推案的时候哦，买气下滑，它资金回收的速度就慢嘛，因为卖的慢，资金回收速度就慢。好，那可是呢，它购地的时候，还有它现在营造成本还是高的嘛。我们看央行给我们的那一个简报上面有看到，营造成本现在来讲，跟几年前来讲，都还是在高原期啊、哦。
1: 是
0: 哦，虽然说中间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现在来讲就是比五六年前高很多了。
1: 嗯嗯、
0: 哦，成本高，然后呢，我推案的时候可能这个又不好卖，
1: 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又卡18个月一定要开工、
1: 嗯、
0: 我没有开工的时候你说我慢慢卖那可能还能够拖一下、哦、
1: 是，
0: 但你现在要求我开工的时候呢，哇，我工程一下去我会持续性支出，毕竟我工程下去我就不能停了嘛，
1: 对，就停不下来了、
0: 哎、我地下室一挖我当然就要出租，我这样 就料什么就要马上叫，我其实那个金流是一直在出去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对建商来讲其实最麻烦的地方是说我一动工这个持续性支出 一直在运作的时候，可是我买气没有回来、
1: 嗯、
0: 我资金回收的速度慢，
1: 嗯，
0: 哇，那万一有一些哦杠杆开比较大的建商，或是本身哦财力就没有这么丰厚的建商，
1: 是
0: 可能其中一个地方卡关哦，
1: 对，
0: 一直在去中期，那去中博、嗯、可能去找融资公司借钱，如果借也借满了。那个融资公司借钱的利率很高啊，
1: 很高、欸，
0: 8%、9%、10%很常见的，还有到16%、
1: 十几趴的，
0: 对，10几%的。
1: 嗯，
0: 那个哈、哦，你借个一两千万，听起来金额不大哈、哦，
1: 嗯，
0: 哎、欸，那年息100多万啊、哦，啊，你怎么还？你如果借很多笔，你怎么还？
1: 对，
0: 所以很多中小型建商或是一些财务有限的建商，就会很容易因为这样子产生这一个资金一断裂，就会衍生系统性的风险。
1: 嗯嗯，
0: 那、啊、其实这个对央行来讲，还有对整个产业来讲也不好哦。
1: 嗯，
0: 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万一中小型建商呢，你开工以后持续支出。增加金流嘎不过来、
1: 嗯、
0: 倒掉，哇，那银行就变呆账嘛、哦、
1: 对，
0: 啊，这金融风险提高，我们一直强调央行一定要管控金融风险、
1: 嗯、对、
0: 哦、那这个金融当然除了洋金融本身的金融以外还有整个金融体系的这个风险一定是要控管的嘛，
1: 嗯嗯、哦、
0: 那再来就是说呢，你其实呢、哦、这个小型建商如果因为这个金流卡关一直退场的时候，其实市场就会变大建商垄断、
1: 嗯、对，
0: 那、哦、其实这个也不好
1: 嘛，是是是
0: 是、哦、啊，你大建商一垄断以后，那以后所有价格都在大建商滑、哦、
1: 嗯，
0: 那、啊、这个小建商中小建商反而失去竞争力，这其实也不理想、
1: 啊、嗯，
0: 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呢适度的、哦、让这个小型建商呢，我其他都没动，但是我可以让你先这个开工条款我拿掉，你不必切结开工、
1: 嗯、
0: 至少说你还可以就是这个算是说我拖一天算一天啦、
1: 啊、
0: 我晚一点再开始动工啊、哦、
1: 是
0: 我看
1: 是是，
0: 然后甚至说我如果不用急着动工我也就不用急着推案，
1: 对，看情势好一点，哎，这个再来做一个推案的动作。
0: 对对对，不然我通常讲，我都已经开工了，我要回收资金，我就一定硬着头皮推案嘛。
1: 对，没错。
0: 所以现在他们呢，在推案上面的调节的这一个弹性是变大的，也让一些中小型电商有能力。

0: 持续活在这一个产业界当中。那可能当然你如果说都会区的民众可能想到中小零件商对我的影响很大吗？我其实你说有本事在台北市跟新北第一环推案的也不太会是多小的建设、
1: 对啊，没错啊。
0: 但是齁、我们不要忘了、台湾离开台北还有30,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
1: 对
0: 啊，离开双北以后、这些人其实也是要注意。
1: 对，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真的有小建商呢，因为这个18个月要开工的这个部分问题出了状况哦，在台中，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报告，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滩，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这个刚好央行在昨天呢召开了今年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在会后呢也召开了记者会，来解说到底这一次为什么在政策上面会有这些变动，会有这些调整。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针对第二屋的这个部分呢，在贷款成数上面可以从原来的本来已经最早的时候只有50%那调到60%，这一次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到70%了所以对于换屋主来讲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啦。
2: 没错，
1: 待会我们再请定忠兄把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解读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建商在购地这个部分呢要切结一定时间要动工啊，哇，这个也是一个紧箍咒，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个紧箍之咒之下呢不得不开工。可是呢这一开工啊代志大条齁，根本卖不掉，或是说真的是华人问津，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小型的建商就真的挫了一蛋齁。那这里真的只有一个案例齁，就在台中北屯区长生巷齁，有一个这个算是农村用地的这个案子，叫做洲际500啦齁。他也有卖出去7户齁。那可是呢后来建商决定把它都收回来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大家也都蛮奇怪的啊。那一再的去抽丝剥茧才发现了他们有跟这个所谓的民间的融资公司借了高利贷齁。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真的是因为央行先前的这一个紧箍咒，如果他撑到现在就已经被解开了这样子。
2: 那因为齁，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当然了，很多的这一个可能有些中小型建商哦，他其实本来也常态性会跟一些所谓的民间的融资租赁公司在做借贷哦。
1: 嗯，
2: 主要是因为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跟银行借哦，大建商跟银行借好借嘛，
1: 对，
2: 而且甚至有些大建商想要借的时候，还会有银行来连贷啊，
1: 对啊，
2: 一大堆大型连贷案都是这样的，
1: 整着要再贷给你呢。
2: 对，可是中小型建商呢，毕竟土地库存也不多，它可以提供担保品其实也有限呐，
1: 哈。嗯，
2: 那加上中小型建商本来财力跟大建商就不是在同一个水平，
1: 对，
2: 所以其实他在跟银行借贷上面，其实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哦。
1: 嗯，
2: 就是我们常常讲嘛，黄董、郭董那些董借钱很容易，但是呢，我们这一种呢，可能不是黄董是蝗虫的这一种一般平民百姓啊，就不太容易跟银行借到钱，意思是一样的。
1: 嗯，
2: 所以在建商里面呢，虽然都当建商，但是大建商比较好借，中小型建商比较难借。那中小银行比较难借呢，有的时候他们跟银行一样，银行也会砍他们的成数，提高他们的利率嘛。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有一些资金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去找上所谓的融资租赁公司哈。那融资租赁公司这一边呢，
1: 会利率很高哦。
2: 利率高哦，他当然可以满足你可能这个燃眉之急啊。
1: 对，就是短时间的周转。
2: 对，你想要足额贷款也比较有机会，比如说你想说你购地，你可能需要个这个80%的购地款，他可能可以借你啊。但是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呐。
1: 啊，
2: 我愿意就是。在于说我希望要有利嘛，
1: 啊，
2: 那这个利就是利润的利，利率的利，
1: 利率的利，
2: 所以很多融资租赁公司呢，中小型建商跟他们借钱呢，他的这个利率啊，很多都是基本上几乎都8%起跳，
1: 8%起跳，
2: 起跳哦，我们大家现在说哈，之前在讨论可不可能会升息，快要到3%，大家就已经
1: 就哇叫了，
2: 哇叫了啊！你看他一借8%以上哦，那刚刚这个案例呢，哇，据说看他们报道哈，据说他最高是借到16%。
1: 16%，那已经快要招高利贷了。
2: 这已经是法规的上限了。
1: 对，
2: 因为我们法规融资租赁最多也就是收到16%了，所以你要再高，就基本上就违法了。
1: 就高利贷，
2: 刚好，但是它就是刚好在16%压在这边，刚刚好。哇，16%哦。你知道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军工价优惠有18%，听起来就很高了，对不对？
1: 就很惊人。
2: 哎呀，这个16%其实也相去不远了哦，那16%哦，你想想看，你光是借个100万，你一年要还16万。 哎、欸、啊，你如果借到1000万，一年还160万，
1: 哦，
2: 那我们买一块地哈，老实说，你可能搞不好一块地，哎、欸，花个5-6千万，甚至是1亿元买，
1: 嗯，
2: 都很稀松平常嘛，
1: 哈。
2: 啊，你如果又借到80%，借个8-9千万，哇，那、嗯、你一年就要还1000多万的利息了呢，
1: 嗯嗯嗯，
2: 哦，啊，这个是每年利滚利这样下来哈，其实对于一些中小型券商来讲，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财务负担、嗯，
1: 是。
2: 而且呢，你跟银行借钱，有的时候，哎，一两期还不出来，还不至于马上就给你催收了，
1: 对对对对，他会催告，
2: 对，会催告，还不至于马上就叫你要法拍或干嘛。但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那可就不一样了哈、
1: 嗯，
2: 他们可能在这个追债上面呢是比较积极
1: 哦，
2: 是比较积极，有一些搞不好还打包卖给外面的一些这个
1: 对对对
2: 协助追讨的一些单位啊，嗯、那你可能头就更大了哈。
1: 是，
2: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的这个中小型建商呢，一旦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钱了以后呢，其实是有点这一个无底洞啊。
1: 嗯。
2: 那买气又下滑，然后他如果又要开工啊，工程一下去、嗯，像这个案子呢，哎，有记者去现场看，他说他其实原本的建物已经有拆除了，
1: 嗯、
2: 换言之是真的有要动，
1: 有要动。
2: 对啊，但是我、哦、动下去，我持续性的支出出来了。
1: 对，就刚才你提到那个持续的后面的资金就，
2: 对，
1: 就要源源不绝下来。
2: 没错，那、嗯、可是呢，我的利息又一直在滚。
1: 嗯，
2: 哇、哦啊，那这个其实压力就很大了、
1: 嗯。
2: 那他这个案子有没有卖？是有卖的、
1: 啊。对啊，卖了7户、
2: 嗯，卖7户，而且你说从3月、4月、5月、6月，哎、嗯，几每个月可能哎都有个1-2户这样在成交，嗯、
1: 对对，还算不错哦。
2: 哎，以现在的市况来讲哦，有卖都是好事哈、哦
1: 嗯。
2: 那其实他的销售状况没有特别差，
1: 嗯，
2: 当然也没有特别好了、
1: 哦嗯
2: 哎。你说像以前那种一开案就秒杀，现在是没有这个环境了、哦
1: 嗯、而且它价格好像比别人便宜。
2: 因为它在同区段来讲、哦嗯、因为旁边就是所谓的14期从化区，
1: 对啊，有的卖到6字头、
2: 啊、北屯区14期从化区最高大陆建设还有卖到将近8字头的也都有啊、
1: 哦哦、
2: 对，是都有的、
1: 嗯
2: 哦、那它相对起来，毕竟我们刚刚说它是这个农建地的案子、哦嗯、啊，农建地这边相对起来就是地段上就没有从化区内这么理想嘛、
1: 嗯、
2: 那当然相对便宜一点，但也有个5字头左右，
1: 嗯、
2: 哦，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在卖、哎、那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资金上面呢有这个断裂的风险、
1: 嗯、
2: 所以可能就会让业者、干脆说我可能撑不到完工嘛、
1: 嗯
2: 哦啊、我随随便便一个案子下去、哦、你说没有个2年也盖不完嘛、
1: 嗯、
2: 但是我每年我都有可能100万的利息的压力、哦
1: 嗯
2: 欸、我真的是负担不起，而且利息是随时都要缴的、
1: 嗯、
2: 那他可能就决定说那我评估我撑不过2年了、
1: 嗯哦、
2: 那我干脆就这个顺势就把约都解一解，我就退场了、
1: 哦、
2: 我就退场了、
1: 嗯、
2: 这样子、
1: 嗯哦、
2: 那你我们如果假设说他如果盯到现在可以不用开工，哎，他其实可能就持续性的金流压力就会减少啊。
1: 对，嗯，
2: 所以这部分其实啊、央行这个不后可能也是有看到一些中小型建商真的面临了一些所谓的系统性的。
1: 对啦，因为他们应该也有一些眼线啦、
2: 哦、对，
1: 会听到就是说啊，这个某某银行那个地方的这啊、这种状况哦，都会收集一下这样。
2: 没错，所以可能他就也有听到一些，嗯、而且我们要强调，就离开台北市哈、哦，
1: 嗯、
2: 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
1: 这个
2: 国土
1: 哈、
2: 哦，那这些地方呢，特别是一些来自、我们所有的二线县市啊、哦，本来在二线县市推案的。这个主力其实就是中小型建商了、
1: 嗯、
2: 那可是呢，这些中小建商其实哈、哦，他毕竟，譬如说，以我的家乡南投县来讲啊、
1: 嗯，
2: 南投县的建商，你在跟银行借钱的时候，银行放款哦，其实也是比较保守，毕竟你土地也不在台北啊、
1: 哎哦嗯，
2: 他可能就放的比较保守，所以其实这些中小型建商本来在融资上面就比较有困难，
1: 嗯，
2: 那你如果又要求他这个一定时间内要开工的时候，他确实会面临到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昨天央行的这一件事情相对打开以后呢，
1: 嗯，
2: 哎，所谓限期开工的禁令我就把它删掉以后，其实对于一些建商来讲其实是增加了蛮多以拖代变的空间、
1: 哦、
2: 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算是比较这一个蛮难得的福音，蛮难得的福音，对、
1: 嗯嗯嗯、
2: 但是当然这个跟一般民众来讲相对起来关注度就不会这么的高了、
1: 嗯嗯嗯嗯、
2: 但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政策，算是对业者算是这几年、啊、难得比较大的送暖的举动、
1: 嗯嗯嗯、所以这个第二个啊，昨天央行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哈、哦，那大概这两项是最主要，可是也有不动地方、哦、
2: 对，
1: 大家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刚才提到了豪宅线没有变动，还有就是利率没有变动，
2: 没错，
1: 我们先谈利率一下，
2: 这个利率、哦、
1: 因为这个美国是升息的，日本也是升息的，
2: 对，
1: 那台湾照理来讲应该是有升息的压力，
2: 对，没错，所以昨天在会后记者会、嗯、杨总裁一开始就讲说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啊、哦、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央行开理监事会的时间都很巧妙，都是跟着美国联准会决议过
1: 后面、
2: 因为美国开会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晚上，所以等到呢、嗯、 他们决议出来，哎，隔天早上李监事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嘛，哈、所以其实这个时间上安排是本来就都有一些接轨的情形了，哈、那美国这边呢，我们都说他这次的升息的动作算蛮大的，
1: 对，
2: 因为他这次升息不只是升一码的问题哦，是他们的联准会的委员们、李监事委员们、
1: 全数通过，
2: 没异议的意思啊，哈，大家都怎样？

0: 一点爱生啦、啊、哈，让他生，让他生嘛哈。所以呢
1: 好，好像全部跟川普作对。
0: 哎、欸、对，然后而且还特别强调，还有讲到说预估年底前还会再
1: 再生一码。
0: 哇，那大家看到这个消息说，哇，那美国现在已经升了一码，如果年底还会再、嗯、年底还会再升，
1: 嗯，
0: 哇，那这样台美的利差是我们如果没动，對對對，台美利差就扩大了，
1: 哇，那拉很大了，
0: 就会拉蛮大的、嗯、啊，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每次在升降，不管升起来是降，想要每次动的幅度都比台湾来的剧烈，
1: 台湾有动的话也都是半码，
0: 半码，然后难得一码叫做很罕见的哈、
1: 嗯，对，
0: 那所以呢，大家在解读上面就觉得说，美国这方面呢、喔，对于这个利率态度来讲是比较偏鹰啦、啊、
1: 嗯嗯，对，我们刚才说台湾偏鸽，
0: 每次到了所谓的超级央行周的时候哈，哎、欸，鹰鸽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有名，因为有些人鹰，有些人鸽嘛哈、嗯。那看得出来就是呢，哎、欸，觉得美方这边好像相对偏鹰啊，在利率的态度、嗯、态度上面、嗯，所以原本大家呢，里监事会议开这个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以后呢，隔天早上，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业内人士都是预期可能会升息的比较大。
1: 哦，
0: 结果想不到呢，
1: 对，
0: 这个央行这边的决议，利率动涨，
1: 嗯，
0: 哦，那利率动涨，
1: 连时动，
0: 连时动哦，连续实际没有动、嗯，没有调整哦，
1: 没有调整。
0: 可是第二季的时候，明明就有两个里监事在备忘录有提到，两个里监事是力主要升息的嘛？
1: 哦，
0: 哎，那为什么到了这一季，反而就是对升息，哎，央行整个就是更保守了呢？
1: 无动于衷。
0: 哎、嗯，那其实当然，央行这个杨总裁昨天有提到哈、哦，
1: 嗯，
0: 因为他说虽然呢。今年五月以来，我们的这个 CPI 的这个年增率都超过2%了。
1: 嗯嗯，
0: 但是那怕说预期明年会下降嘛。
1: 哦，
0: 啊，如果明年会下降就降回来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就不需要用升息的这个手段来控制啊，哈、
1: 嗯。
0: 而且因为升息会影响到相当多的产业嘛，
1: 嗯、
0: 比如说呢，你如果升息的话，诶，有些这个我们知道说这几年其实船产哦，好像跟股市荣景没什么关系，
1: 对，
0: 啊，船产可能有
1: 平行线，
0: 对，平行线，那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你升息的，它的这个整体的融资成本又提高，很多中小零件商你就是要给它升息，它可能就是死给你看了，
1: 死、嗯、给，没错啊，
0: 对，然后这个而且升息的这个部分呢，它不只是影响房市，它对其他的产业也都影响层面也都比较广、
1: 嗯，
0: 所以央行呢可能在利用利率的这一个工具来讲，就会特别的谨慎哈、哦。
1: 嗯
0: 那他又直接跟你讲说，我们预期哎，明年的通膨会降啊，
1: 嗯、
0: 啊，这个消息，这一句话其实蛮重要的、
1: 嗯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哦，他跟你讲明年会降，所以不用这样子在今年哦，
1: 急着在今年，
0: 所以第四季的里监事会议听起来感觉是不是就有可能继续就连十一动利率呢？
1: 哦，
0: 因为你如果假设说你第四季万一。又升就升息的话、
1: 嗯、
0: 那不就打脸你现在讲的说明年会降、
1: 嗯、
0: 啊如果明年都会降的话你干嘛今年一定要升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句话呢其实会留下大家一个揣测空间说是不是有点
1: 想象的空间
0: 对是不是有点明示暗示说其实第四季的时候、嗯、其实相对起来
1: 应该也是
0: 也可能会继续动下去、哦
1: 嗯、
0: 那当然这个利率相对的稳定、哦、其实是为整个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这个降低一些弊度啦、哦
1: 嗯嗯、
0: 但是还是要强调、哦、因为整体的评估来讲今年整体的这个 CPI 通膨率还是会超过二哦，
1: 对，还是超过2%，它的警戒值啊。
0: 对、嗯，而且呢，我们知道说，毕竟现在哦，因为中东哦，这个起起伏伏嘛，
1: 对，
0: 哦、这个有没有可能一下子又上去，一下子又下来，都很有
1: 变化莫测，
0: 变化莫测。所以呢，如果以 CPI 作为一个参考指标的话，从五月到现在都是超过2%，
1: 都超过2%，
0: 都超过两趴。
1: 那
0: 预期接下来第四季还是会超过2%、
1: 嗯，
0: 只是呢，如果哎后续相对平复的话，明年可能会降。但如果明年初没有降的话，其实利率也不是说真的完全就会这样以这个一律到底哦，
1: 哈、嗯嗯。
0: 所以其实。彭总裁这边也强调，我们现在的这个调整都是滚动式的，所以呢，这个还是会根据实际的市场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做弹性的调整。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利率的部分是这个样子哈、哦
1: 嗯。
0: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今年接下来可能调升利率的机会是比较不大，大家可以相对起来松一口气。
1: 可是对于这个使用资金的人来讲，当然是可以比较这个放啊舒了一口气。可是我们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利差越拉越大，
0: 对，
1: 那有人也会担心说资金会不会外流？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嗯、当然就是密切的需要的这个央行这边就会密切来留意资金。的流向了、
1: 嗯、
0: 那至少说从今天股市的这个今天股市也是收红嘛哈，
1: 而且看起来应该是收红、
0: 也不错，所以看起来好像资金还是有留在国内的股市里面继续去滚来滚去了哈、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后续当然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变化呢？央行这边也是说他们会密切的来留意了哈、
1: 嗯。
0: 那当然呢，整体来说呢，整个央行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施政来讲呢，是呈现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况啊。
1: 好、嗯，
0: 但是松绑都是所谓的渐进式松绑、
1: 嗯。
0: 那当然央行会松绑也当然。 然是因为整体的环境来讲呢，比如说央行很在乎的不动产放款集中度，
1: 嗯，
0: 在信用管制之前是37%多啦，
1: 哦，
0: 那最新的数据是已经降到34%多了，
1: 嗯嗯嗯，
0: 哇，降4%直接回到疫情前的状况了哈，
1: 哦，是，
0: 对。

0: 所以其实他的政策是有他的目标，
1: 对，
0: 有达到，
1: 所以他也有是也有观察一些指标就对了，
0: 对，没错，所以他们就说，既然政策有达标，我们就会让政策持续，但是反正都有达标了，我们也不用把人家置于死地了。
1: 对，所以他昨天记者会上面也有说，有些相关的产业啊，他也点到了营造、建筑啊，
0: 对
1: 啊，
0: 装潢啊，
1: 这个也在中介啊，哈，这个生计都有受到一点影响哈，所以呢，有人就说，央行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压力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再好好来聊聊这个我们没有听出、没有看出的弦外之音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哦、针对央行昨天呢这个里监事会议，今年第三次里监事会议、啊、会后召开的记者会、哦啊、对于一些、啊、金融政策这个房市政策呢，有的是有所变动，有的是维持不变，特别是利率这部分呢，哎，维持实际的啊这个动涨哈、哦。那可是呢，在面对美国、日本在升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哎，我们这个跟国际上面的这个利率啊啊，这个所谓的利差越拉越大哈、哦。好，那央行当然它有一些啊这个考量的一些因素啦哈、哦，好像也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哎跟着美国哈、哦、啊，为美国啊这个是啊这个所谓的马首是瞻这样子哈、哦。好，那这个央行这个部分有一些变动，那这特别是对第二屋的这一部分呢，有这个放宽的贷款的成数到7成哈、哦。所以我今天在做这个直播的主题的时候，我把特别用一个这个问号，就是说，哎，那这个房市是不是要回春了，要再重新复活了？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定忠兄也稍微分析一下，你个人怎么看？
2: 是，那当然呢、啊，毕竟现在的这个政策面、哦、看起来就是比过去一年多宽松嘛，
1: 对，没错、啊，
2: 就是比较友善了、哦、那当然，所以市场呢，对于这个后续的买盘的回温，当然是有所期待，
1: 有所期待，
2: 特别哈、哦。因为放宽的都是第二屋嘛，第二户的部分、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大家也可以知道说市场上面、哦、中平数的换屋型的产品，为什么不说大平数？因为大平数可能会打到高总价，
1: 对，这样不上不去了、
2: 哦、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家就说中平数的换屋的换屋宅、嗯、普遍来说以台北市来讲可能大概是这个30到40平左右，而且它限制可能大概就是50平上下的物件、哦嗯、可能接下来的市场的发展会比较稳定一些、嗯、就不会像之前的交易量这么的低迷、哦、
1: 所以量会放大、
2: 欸、在换屋量换屋的这个产品的部分、嗯、量应该是会放稍微放大一些些的、嗯、好，那也由于其实我们知道说今年整体来说的这一个买卖移转的这个年减的幅度是有比去年缓和，甚至其实现在大概跟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就是减大概1-2%而已了啦、嗯、所以现在看起来政策如果有比较已经确定是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接下来的几个月90、11、12这五个月呢，这个买卖移转的量能呢、啊、可能跟去年同期比就会有些微的成长，
1: 哎，那可能比较明显的成长哦，
2: 没错、嗯、那可能呢跟就有可能哦，把上半年的量缩慢慢拉回，嗯，所以今年其实买卖一转蛮有机会哦，维持跟去年来讲平盘甚至微增，
1: 啊哈，
2: 对，
1: 如果平盘，我觉得是算是
2: 平盘
1: 拉惨的，
2: 对，其实平盘来讲应该是蛮肯定的、嗯、但如果能够拉到微增，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觉得机会是比较大的、嗯、因为毕竟这一次放松的幅度是比较有的，
1: 对，
2: 可是中间有一个变数啦，
1: 哦，什么变数？
2: 变数就是呢，因为毕竟现在对建商来讲、哦、也算是有比较疏解一些些、哦嗯、所以建商可能搞不好在这个价位的定价上面呢就又不放松了，
1: 哦，
2: 那你如果又不放松了，其实民众看到高价他还是会有绝望感、啊、
1: 嗯嗯嗯，
2: 所以其实想要我们大家说想要把量积出来，其实在这个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啦，
1: 嗯，
2: 所以呢可能在一些这个卖方这一边哦，他可能也要把握现在的时机，很多民众他可能会觉得说哦真的放松了，好，那我要赶快进场，那这个时候他进场的时候呢，去看房子去议价的时候呢，可能对卖方来讲哦，你其实哦距离你的预期的价位如果只差一点点的话，其实是可以相对的做一点让步哦，
1: 对，
2: 双方各退一步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量才有机会回来，不然呢你如果说现在可能对一些建商来讲说我现在不用急着开工了，我的这个资金压力
1: 减
2: 少了，那我们就继续铁板一块，
1: 对，就铁板一块，
2: 那、你如果都不能商量的话呢、嗯、其实买家哈，我们说很多所有的消费都叫冲动型消费，只是这个冲动的过程短还是长、
1: 嗯、对，没错，
2: 那、你如果一时让他这个 key mobile 的时候，他当然也不愿意跟你签约了嘛、所以这是在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整体的量能是不是稳定回稳，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变数，但我相信、经过了2年多的相对的这个 低迷的买气
1: 紧缩。
2: 其实呢，很多的卖方也想要趁着这个买方回笼的时候呢，顺势下车。
1: 对、哦，
2: 所以我相信今年来讲，后续的几个月啊，这一个量能是会持续缓步的回温、嗯。我们为什么强调缓步呢？因为整体来说，啊、其实还是在信用紧缩的情况哦。
1: 哦，对，
2: 毕竟放宽的项目其实不多嘛，哈、
1: 嗯嗯嗯
2: 哦。那并不是说整个管制直接就退场了哈、嗯嗯哦。所以央行这边呢，水流是陆陆续续慢慢打开，
1: 对，
2: 不是让你这个万马奔腾，没有这件事情、嗯嗯。而且央行其实后续的会有解会也一直强调哦。我们有的时候啊，调整，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个可能太过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收回来。
1: 嗯，
2: 有特别提到这一种事情。
1: 哦，昨天也有特别提到、这个，
2: 有特别提到、嗯。所以呢，换言之，其实现在当然我们也是要呼吁一些这个可能一些大佬们呢、啊
1: 嗯，
2: 可能在口径上面，毕竟现在央行相对友善了嘛，哈、嗯，可能呢，可以口径上面就可以相对起来呢，
1: 嗯、
2: 算是哈、哦，跟着央行的口径走了哈、
1: 嗯。
2: 不然呢，你如果这个时候硬说要开个 party 啊、哦，那可能之后就感觉怕怕的，也有可能呢、哦、哈、
1: 嗯嗯嗯。
2: 所以这个整个产业的基调上面来讲呢，央行导引这个市场缓步回温，慢慢的哈、哦、打底之后，为这个渐进式的这个回暖，
1: 嗯，
2: 是央行比较乐见的，因为我们说央行当时打房的时候就希望软着陆，
1: 对，
2: 那当然软着陆结束呢，你反弹它也希望是温和反弹，
1: 嗯，
2: 它绝对不会是希望说这个硬着陆或是硬反弹，它都不乐见的哈，
1: 对。
2: 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整体的基调之下，整个大环境其实还是跟过去往年比起来相对信用紧缩，只是现在的紧缩没有过去一两年这么的紧缩啊，比如说他绕口令呢哈，
1: 对、嗯、
2: 但是呢，所以市场上面呢，我们推测到年底之前会稍微回温，但是回温的幅度呢，不会就让你回到所谓2011、2012、2013的时候的市场融景，
1: 嗯，
2: 还不至于啦哈、
1: 嗯。
2: 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就是一个小火慢熬的情况了哈、
1: 嗯，
2: 那就还。不，市场上面不会这个出现所谓的这种放烟火式的哈，马上就回复这个过去这个一飞冲天的情况，这个状况是不至于。所以呢，对买家来讲呢，市场缓步回温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慢慢准备啊，在市场上面寻觅你喜欢的物件。那这个在争取贷款上面呢，其实你也会比较有余裕可以来做准备，
1: 是，特别是对于放屋主了哦。那所以这边刚才丁中兄也特别点出来哦，央行已经某种程度的释出了善意哦，所以呢，这个也等于是帮业者哈、哦、铺了一个阶梯，让你们可以下来。所以呢，在房价上面呢，不要说因为央行给你们各个更大的这个空间，结果呢就价格更硬哦，那这个部分。到时候反而是受亏，吃亏上当的还是业者了哈、哦，真的还是要多一点点的，不只是说体谅，事实上也是让自己可以解套这样子。
2: 对，其实我们常常说哈、以前有句话哈，以前都听不懂，现在越听越懂，叫吃亏就是占便宜。
1: 对对对对，我
2: 当时
1: 在想这一句话，
2: 有的时候你可能呢会想说，不，我不管，我全都要哈，想到一定要这一个所有的优势都在自己这里哈，你干嘛这么弯棒啊？但是其实现在呢，其实你相对的让一点。点的这一个态度上面呢，相对放软一点，其实反而有助于这个媒合成交的部分啊。
1: 对，
2: 毕竟啊、哦，没有成交就没有任何一毛钱落袋，有成交那个钱才真的会进来啊、哦。所以说，纸上富贵不是富贵哈、哦，有行无市，那基本上对产业来讲也不是好事、哦。
1: 对，就是有行无市真的不是好事。
2: 对，所以现在既然现在政策有曙光了、
1: 嗯，
2: 那在迎接曙光的同时呢，其实我相信现在的买方评估市场跟这个昨天以前评估市场的心态绝对是不一样、
1: 对，
2: 一定是相对更积极的，
1: 对
2: 于这个房市是更愿意来进场的。但是卖方这一边呢，还是要在态度上面呢，也哈、不要说马上就是板起脸孔，
1: 对、
2: 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呢，我们希望市场温和的回温的时候呢，
1: 对、
2: 其实大家就是要共同的来努力，
1: 对，是双向的啦，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政策松绑的这个氛围之下，买方啊进场的意愿或者出来看房子的意愿都会增加齁、那这时候呢，卖方当然啊适度的让利，或是说做一些这个姿态上面一些调整齁、那就可以有利于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回升，这个对整体业界呢都不只是双赢，而是多赢的这样子。
2: 对，所以呢、我们在预期说到年底以后呢，这个建物交易的状况会有比较活络一点的情况。
1: 对，
2: 另外购地的部分呢、因为现在不用限期开工了、所以我相信现在可能接下来有些建商呢也会重新开始啊、对于购地有另外的这一个布局的规划。因为过去一两年呢、 我买的卖就要开工，然后又卖不掉的情况下，其实建商会暂缓购地的步调哈，他可能就减量经营嘛。我不只减这个推案量，我也减我购地的量，不然我地买进来了，我又不推案，那我干什么？对我建商来讲，我买的地就是要推案来卖钱嘛哈。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这种这个过去比较暂缓的。

0: 这种购地的情况呢，接下来呢，可能也会相对的有起色啊，哈，不然其实过去你比较这个以前动不动就看到业者花几十亿、几十亿在买地的情况，这2年是比较少见啊。但是呢，接下来可能陆陆续续在这个土地交易的状况，可能也会慢慢的有开始回温的迹象，毕竟比较没有开立即要开
1: 那个那个压力就已经解除了。可是我昨天在脸书上面也看到有人就说，他也是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某种程度也是鼓励建商再去囤地。再去啊，这个把这多买一些土地放在那边，因为没有那个推案的压力，这样子。
0: 对，所以呢，这个央行这边也是有讲嘛，我们就说央行其实都一直有讲，就是说我们回归行库自主管理，我们不是就放着不管啊？那如果你们真的哈，这个到时候把我的善意哈滥用啊，就是跑去囤地养地的时候，我们毕竟央行是行库的老大哥之一嘛，他就让叫行库说你要积极去给我把钱收回来的时候，那当然银行这边呢也会雨晴天收伞呐，哈，雨天也会收伞。反正银行想收伞就收伞了哈，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啊，整个业界大家也还是要这一个，我们常常说戒慎恐惧，哀矜勿喜啊哈。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在整体的这一个应对央行政策上面呢，都还是我们强调顺着毛摸了哈，跟着央行的这个基调来发展。
1: 是
0: 不要过度的去这个膨胀啊，或是这个渲染哦，其实这个对于整体的业界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不然央行可以放就可以紧，可以松就可以再把它变得更严更这个紧缩哦，所以一切我们都还是以这个善意解读央行的善意哈，不要滥用央行的善意。
1: 好，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么多哈，央行终于松绑了哈。那事实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聊到，事实上在第二季的时候，业者就已经高度期待要松绑，所以他们那时候也认为说，央行最后没有松绑，这个蛮明显的是被这个高层给打脸这样子哈。那这一次央行松绑，是不是也有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压力在？这个定中兄你怎么看？
0: 当然这个央行啊，其实我们说会后记者会，现在记者都很会问嘛，问说，总裁做这决策是不是有压力？总裁的时候回答他说，对呀，你们现在问我，其实也是种压力呀、啊。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人活着都有压力哦，我们都顶着大气压的压力嘛，所以一定都有压力啦。那当然哦，但是毕竟我们叫做九月份的这个时机呢，毕竟距离选举只剩下70天左右啊，哈。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以不变应万变呢，或者是说相对的让这个政策哈、让这个多数人可以满意，其实可能是这个比较好的选择啦哈、那可是我们也是讲哦，那你如果等到12月，假设可能选举的压力解除了以后，12月没有选举的压力的话呢，会不会在12月的时候，其实它又会有不一样的调控的方式出来？其实是有可能的哈、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哈、这个对于产业界来讲呢，央行有善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度的解读，把它来当做一个开 party 的一个讯号哈、你若来这个开始在那边大放烟火的时候，万一它12月的时候又再度缩回来了呢？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现在央行啊，因为真的很灵活啊，所以他在口径上面也跟你讲说，我们可以放就可以收啊、所以呢，
1: 他也真的讲很白、
0: 也讲很白啊、那所以说，我现在呢有压力，所以我稍微放一些但是如果大家不珍惜的时候呢，那就不要怪我到时候12月的时候辣手无情啊。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其实央行对于社会舆论的这部分会在乎，但是也不是唯一啊，他其实现在都会吸纳各方面啊，不管国内外各方面的大环境的因素，他都会考量在内了哈。尤其是我们一直强调哈，利息利率这件事情啊，毕竟如果说下半年国际上面的通膨还是很严峻，而且我国的通膨也持续，假设说从五月一直到年底，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啊，全部都是超过2%以上的，其实这个时候要去调整利息，可能还是有利率，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存在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现在就觉得说、央行就是会一松到底，即便它目前看起来松的这是比较偏割哈、但是呢，到了12月的时候，因为毕竟呢，可能整体的这一个国内的选举压力相对降低的时候，它那时候会不会再转阴？都是很有可能的哈，所以这种瞬息变化的情况呢，我们当然就是持续的要看一下，随时这个央行在乎的几个数据，放款集中度啊，还有这个他们也考量到的价格上面的因素啊等等的，好，那这些部分呢，我们持续的来做留意，我们比较能够这个正确的判断央行的态度。
1: 对，所以呢，昨天这个我们的杨金龙杨总裁哈、哦，他在面对记者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白的哈、哦，这个来问哈、哦，有没有压力哈、哦？实际上他也承认真的是有压力的哈、哦。
0: 对，
1: 我觉得真的也是有压力，大家都。

0: 看得出来哦，尤其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党在某种的一些施政作为上面，事实上是还蛮强势的哦。那上第二季被业者呢这个认为说这个执政者有这个所谓的跳票，所以这一次呢再不放的话，实际上可能有人已经放话了。我听到蛮多就说啊，如果说这一次再不放的话哈，那我们这个11月28号大家等着瞧，大家就这个曲里看唱本啊。
1: 所以哈，其实现在看起来呢，我们就说其实央行啊，毕竟它现在的考量都不像以前哦这么的走这么的我行我素了哈，它现在考量的这个层面都相当的多元了哈。那现在整个市场来说呢，我们现在就觉得说，那你现在当然一直到年底这段时间呢，市场就会呈现一个相对起来比过去相对温和回温的一个情形了哈。那当然市场在这部分，那当然对于买家来讲，你可能也不要气馁哈，因为我们知道说毕竟大环境来说还是相对紧缩，所以呢现在相对起来呢，对于买方还是比两三年前那种狂热时期有利啦哈。
0: 对，
1: 所以其实你现在有意要进场的，你就是慢慢的布局，时间还算是充裕的
0: 哈。对，
1: 所以现在整个市场是不太会再出现那种大幅度的反弹回升的一个情况了哈，那业界也不会去过度的期待说马上市场就会立即性的变好，是没有这一种可能性的啦哈。所以其实整体的这个市场氛围呢，接下来基调就是处于一个缓步回温的情形啊，那大家都可以比较有余裕去做自己想要的布局。
0: 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这个特别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令中跟我们节目下的一个这个定调，也是最后的一个结论了。感谢令中兄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1: 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心灵大哥，
0: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带给我希望。
2: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现场为您演出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明天是中秋节，时间好快，我最喜欢说这句话，时间好快。今天礼拜五节目我们为您唱一些月亮的歌，我也很喜欢一句话，就是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岁月太快了，太快了，所以我们把握每一天，让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快乐。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月夜琴敲，杨艳妮小姐唱。

夜琴敲。月夜琴敲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今天我们多听一些歌，我们来听董玉君小姐所唱的《几多愁》。

几多愁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今天的月亮可圆了。来，我们来听一首月下佳人，我请翟曼芳小姐唱。

月下佳人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由我吴俊贤为您唱一首《明月千里寄相思》。

明月千里寄相思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是由我吴俊杰为您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一轮明月照花香，我请金鹏先生为您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再会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好的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明天是中秋节，所以今天我们礼拜五的节目唱的都是月亮的歌。接着我们来听这首《静静的月夜》，我请吕美琴小姐为您唱《静静的月夜》。

漫进的月夜是吕美琴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这一首《月光向行往》。

月光向前往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正声广播公司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朵云轩小姐要为我们唱这一首月夜行。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月夜行。

夜夜琴，这是董玉馨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月色的歌，荷塘月色，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我们唱荷塘月色。

荷塘月色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这首歌啊，我很喜欢月下的起早，这个是好像是抗战时期的月下起早，起早世界平安，不要有战争，家家户户欢欢喜喜，这是多么快乐的一幅画。所以我特别选这一首月下的起早。

月下的祈祷，这是由我吴俊贤为您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金鹏为我们唱一首对着月亮诉情意，哎，何此难唱。

百转千回，我一点也没忘记。就在月夜里，我们俩相依，你说你永记在心底。自从那一天，我俩没再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音乐超群，欢乐第一。
0: 各位朋友，我们继续听一些月亮的歌。十五的月亮，杨艳妮小姐为我们唱。

十五的月亮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欣赏董玉君小姐所唱的《秋夜》。

秋夜是董文君小姐所唱的，岳阳河实在很多，而且都很好听。我们来听一首河上的月色，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演唱《河上的月色》。

0: 和尚的院色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接着我想请新鹏先生和我合唱一首月下情歌。今天的月亮喝特多，所以我们新鹏啊，
1: 哎是，
0: 我们两个唱两首 月下情歌好不好？
1: 这个有月亮的那个对口唱还很多呢。
0: 月下情歌和上山坡。
1: 好 OK， 好
0: 好，卢敬贤祝您健康快乐。新鹏和我一块为您唱两首，一首是月下情歌，一首是上山坡，祝福您。

0: 多少柔情多少泪，泪已流干细碎。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希
1: 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进贤，非常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一些怀念金曲是直播的节目，真的非常谢谢朋友们给我们的鼓励，我们几位在这边为您演唱，喜欢听什么歌可以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 2371-2920，我是吴进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比较热闹滚滚的歌，安娜，董丽君小姐为您演唱安娜。

娜，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许鞍华，你说终于等到老歌时间了，谢谢。啾啾你好，啾啾你说台北下暴雨有没有被吓住？还好，晚上就不开车了嘛，白天还好。黄立信你好，吴真丽

0: 还有庄献珍、林锦霞，你好，陈瑜如、樊艳玲，你好，魏千浩，你好，伊宝田，你好，还有丽丽马小姐，你要点着歌才好为你唱，邱顺仪啊，顺仪，这个你的那首《相知相惜》，我们正在学。学会了，下礼拜一定给你唱，好不好？啊，郑怡，江淑媛，你好，谢谢你。朋友想要听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02-2371-2920。我是吴敬贤，我们现场直播顺声广播电台的《我为你歌唱》，在 YouTube 上还有脸书上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这儿为您服务。好，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
1: 不要抛弃我，
0: 郑怡为您改唱这一首不要抛弃我，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

0: 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不要抛弃我》，像这些歌在目前都很少听到，只有在我们节目中可以由听众演唱啊。好，我们来接电话。你好，我为你歌唱。
1: 哎，吴小姐。
0: 顾先生。

我希望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密码小姐，您和您的朋友君丽希望听到这一首香格里拉。好，由我吴俊杰为您唱香格里拉。

0: 香格里拉是由我无限想酿成的。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啦！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现在买二送一，原价3880元，正升独卖价2000元。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刚才有没有听到我们的橄榄油的广告啊？炒菜一定要好的橄榄油，正声推荐给你的西班牙原装进口，它是100%的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请支持我为你歌唱节目，正声。广播公司现在买二送一，买二送一，哎，后康在即啊！原价是3880，正身独卖价钱是2000。健康专线是02-2314-9121，2314-9121，反正要用嘛。用就要用好油啊！
6: 当然，
0: 来电话。好，我们来听歌。有电话，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哇哇哇哇！好好好。那有一位李小姐要听新朋友唱的《凤仙花开》，很少唱。我们来听这首《凤仙花开》。

鹏先生为我们唱的《凤仙花开》，陈荣民董事长，谢谢您，谢谢您。我们唱歌唱得很开心，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何银生、吴生丽、梁宝珠、李淑慧、陈永诗，还有何银生，何银生您的歌啊，慢慢安排。还有陈玉茹、妙夏。妙夏，你说入秋了，想点一个跟秋天有关系的歌，可多了。温暖的秋天，秋夜，秋风秋雨秋杀人，多得很，慢慢帮你选啊，谢谢。

邱胜翊，你说相声演得好听，面向李淑慧、吴胜翊都说好听，谢谢。好，卓院长你好，对，天凉了，要多注意。秋天的时候很容易感冒哦，要穿暖和一点。我们来听歌，朋友点唱了一首《橘子》，我请吕美琴小姐唱。她这类的歌，我觉得她唱的真的很棒。好，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橘子》，自弹自唱啊，不简单。

0: 这是女美心小姐所唱的《抉择》。邱振宇说：“啊，李老师的《抉择》唱得太好听了，浑厚磁性的嗓音，好温暖，好有感情。”美心，请客。
1: 哦，请客，好吃蛋糕。
0: 米尔夏，谢谢你啊、哦！还有啾啾，啾啾好像从来没有点唱歌，今天点了一首歌，一定要为你唱。哦，我也请焦恩啊一起来听，吴珍丽一起来听这一首。哦，马娟，哦，马娟，马娟，你要点一首《爱情买卖》，我已经问过了，不会唱，《爱情买卖》太凄惨了，所以找不到合谱，我就请你一起来听这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请翟曼芳小姐来为您唱。先开始，我们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2: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吴老师好，各位老师午安。
0: 你好，
2: 韩青，
0: 韩青，韩青好，韩青你好。
2: 我今天看这个直播了，老师的这个绿色的衣服真是太漂亮了，包括白色的连衣裙，真是焕然一新。
0: 哇，你很心细啊，谢谢你啊。
2: 我今天点一首《爱在飞扬》，好不好？
0: 爱在飞扬，怎么唱？
2: 爱在飞扬，飞扬。这首老歌。
0: 还有呢？
2: 如果这首歌不行，就点一首《总有一天等到你》。
0: 好，爱在飞扬，爱在飞扬好像比较热闹。好，
2: 谢
0: 谢。
2: 祝你们节目越办越好。
0: 好，谢谢韩星，谢谢。我们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为你歌唱。喂，
3: 喂，喂，吴老师，午安。
0: 啊，艾米叔。
3: 啊，你好。
0: 哎，谢谢听，没有听错了。你好，你好，
3: 你好。吴老师，我想点播一首歌。
0: 什么？
3: 但是在点之前跟您确认一下，是不是陈歌新的作品？
0: 好，什么歌？
3: 蓝天白云。
0: 应该不是吧？蓝天白云比较新哎。陈歌新，
3: 我查到的好像是他写的。
0: 哦，这样哦。那要请教一下赵先生，有一位
3: 我不认得，
0: 有一位我们非常忠实一位赵先生，他什么歌都知道，很厉害
3: 的。好
0: 的，
3: 好的，
0: 好，
3: 好，
0: 我请教他一下再说哈。
3: 啊，那你会不会安排？
0: 安排，蓝天白云。
3: 谢谢，
0: 谢
3: 谢
0: 啊 ，Amy， 谢
3: 谢, 谢
0: 谢，
3: 拜拜，
0: 拜拜，蓝天白云。好，我们来听歌，啾啾。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请翟曼芳小姐为您唱。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2: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1: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2: 哇，妈，你好专业哦！
1: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1: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现在买二送一，原价3880元，正升独卖价2000元。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吴信贤。刚才你有没有听到我们的橄榄油广告啊？正声推荐给各位的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100%的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请各位支持我为你合唱节目，支持正声广播公司。现在买二送一，原价是3880，现在是2000，反正要喝嘛，不是喝油，反正要吃，反正要吃嘛。请各位拨健康专线02-2314-9121，2314-9121，我们有电话哈。喂，你好，吴信贤，我问你说啥？喂。听不见啊？有听没有见？好好，那我们听歌啊，我们听林凤贤。凤贤啊，凤贤妹妹，你要听一首《留恋》，我请杨艳，我请杨艳丽小姐为您唱《留恋》。

武丽华小姐，谢谢你。还有许鞍华，你这满场飞，下海设唱哈、哦。今天喝太多了。李锦霞，你这红豆，我们把谱找到去唱。还有宝珠，感恩树，待会找谱哈。有一位艾米赫很少点唱，艾米赫点唱了一首。梦中人，好，由我吴敬贤为您唱《梦中人》。

梦中人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这边梁宝珠小姐要听一首感恩树，好，我请俊鹏先生为您唱，也请樊燕林朋友一块来听，何银珍一起听啊，梁宝珠演唱的感恩树。

金鹏先生唱的《海兰树》，澳洲的 Amy 朱要听一首《蓝天白云》。好，我们一块合唱《蓝天白云》。赵先生没来电话，没告诉我们这首歌是谁作的曲。

好，还有点时间，薇薇安沈演唱一首《救不了的情谊》，因为常常唱，所以我们今天为您改唱这一首王朝夕先生所演唱的《晚霞》。同时吴逢欣朋友，您的可爱的 人生下次为您唱啊。好，我们请董玉君小姐唱这一首胡丽云，谢谢你。好，很多朋友是我没有看到，下一次再为您安排啊，回家整理一下。

果您喜欢听的话，我们的节目可以重新一直重新下去。你喜欢梦中人可以听10遍都可以。

0: 直播再见。
1: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6: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礼拜五，我们又见面了。因为今天公司到南部去做公益活动，所以我们今天是录音的。我是吴敬贤。我们今天选一些歌呢，都是比较少唱的歌，只要上我们正式的 APP， 一样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好，首先我们来听一首《从早晨到黄昏》，我请杨艳妮小姐唱。

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从早晨到黄昏》。接着我们来做新些歌好了，我们来听一首白光的《往事如烟》。我请董玉君小姐来唱这一首《往事如烟》。

往事如烟，这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接着这首《永远的微笑》啊，对这首歌我蛮有感觉的，因为以前在歌厅演唱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常常来，每次来都要听这首歌，唱了我后来烦死了，就很久很久没唱了。那我已经好久没唱歌厅了嘛，今天再回味一下，我想另外有一种感觉吧。永远的微笑，由我吴敬贤为您唱。

你的微笑是由我吴敬贤为您唱的《杯酒残梦》，听这首歌名啊，就觉得很有意味，很有意境的一首歌。好，我们来听翟曼芳小姐唱《杯酒残梦》。

九残梦，配上吕美琴的钢琴，真好听。吕美琴要为我们带来一首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被遗忘的时光。我们来听吕美琴小姐唱被遗忘的时光。

0: 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音乐超群，欢乐第一。
0: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您只要上我们正声的 APP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歌声了。因为今天正声公司到南部去做公益，所以今天我们是录音的。啊，接着我们来听杨艳妮小姐唱这一首《你把爱情还给我》。

你把爱情还给我，是杨建妮小姐所唱的。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也很少听到的歌，跟你伴侣相对，我请董文君小姐唱，跟你伴侣相对。

跟你伴侣相对是左云轩小姐所唱的。我们的节目是每一个礼拜五的中午12点，我们是现场直播的，所以呢常常会有朋友点唱歌曲。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因为我们是录音的啊。那我今天想选一首《良夜不能留》，我觉得这首歌蛮好听的。我是吴俊贤。好，我们来听《良夜不能留》。

良夜不能留是由我吴敬贤为您演唱的。琴锁这首歌啊，我记得到菲律宾演唱的时候，有人请我们吃饭，然后呢就会有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在你的桌子旁边一面敲这个音乐一边唱。哒啦哒啦，然后还在旁在你旁边跳舞，好美好棒。也听说这首歌是马可士特别写给他的夫人的这首歌，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琴锁，翟曼芳小姐唱。

琴锁，这是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我也希望哪一天哪一个人帮我做一首歌，嗨，我想下辈子吧。好，我们来听一首杨艳妮小姐唱的《我不管》。

0: 我不管，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我们休息一下，再会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录音的，下礼拜开始呢，我们要在现场为朋友服务了。到时候啊、希望朋友们和我们来信、点唱歌曲，或者和我们上网按一个赞。好，我们来听歌，我们听董玉君小姐唱一首《说声对不起》。

说声对不起，是董玉君小姐所唱的。接着这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我小时候读到和初中的时候非常流行，但是那个时候禁唱了，不知道为什么禁唱了。我很喜欢。昨夜我为你失眠。

昨夜我为你失眠，是由我吴俊贤为您唱的。这首歌有好几个版本，但是我觉得我的这个比较好听。好，我们来听林美欣小姐为我们带来这一首《我找到自己》。

0: 看看时间，还有一首歌，哎，我们研究一下唱什么歌，想想看，
1: 《前程万里》。
0: 前程万里啊，我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一唱，我觉得我是很年轻。好，各位朋友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吴敬贤在这儿祝福您健康快乐。下个礼拜五不要忘了我们现场啊，现场直播，也不要忘记有空看看我的脸书。我的脸书比较有最近啊，我在家里有拍，然后有直播，然后有唱歌，还蛮热闹的。有空看一下吴敬贤脸书。好，我们来听这一首《前程万里》。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6: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一帘幽梦》，希望您会喜欢。好，那么今天听完这首歌之后，来介绍创作大师这个单元，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刘家昌老师。刘家昌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歌手跟电影导演之一，他被誉为华语流行音乐的教父。他一生呢，创作了数千首的歌曲，也提携过许多的巨星，包括了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翁倩玉、费玉清等。

等人啊，这个很深的影响了1970到1980年代的华语乐坛。那么刘家昌他是出生在哈尔滨，童年时期因为战乱辗转到了韩国生活，他年少的时候就展现了音乐的天分，17岁就创作出第一首歌曲。之后呢，来台湾就读政治大学，但是啊，还没有完成学业，便全心投入到演艺跟音乐的创作。在1960年代的末期开始呢，刘家昌他陆续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的作品啊，横跨了流行音乐、电影主题曲跟电视剧的歌曲。细数他的经典作品很多哈，包括了《往事只能回味》《诺言》《海鸥》《独上西楼》《一帘幽梦》《庭院深深》《云和》《晚安曲》《梅花》《中华民国》。其中呢，《往事只能回味》呢，到现在啊，仍然被视为华语经典老歌的代表作之一。那么，刘家昌跟邓丽君的合作呢，是华语歌坛的重要篇章哈，他为邓丽君创作了《独上西楼》等等的作品，并且啊，非常欣赏邓丽君的歌唱天赋。许多人他认为刘家昌的创作跟邓丽君的歌声共同塑造了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除了音乐之外呢，刘家昌呢也是成功的电影导演，他的代表作品包括了《爱的天地》《晚秋》《梅花》《黄埔军魂》《我是中国人》。其中这个《梅花》呢，荣获了金马奖最佳影片多项大奖，成为了华语电影的重要作品。在2001年的时候，刘家昌获颁金曲奖特别贡献奖，来表彰他对华语流行音乐的卓越贡献。许多乐评人认为他不只是创作者，更是推动整个华语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重要人物。那么刘家昌留给世人的音乐精神啊，很多人一提起刘家昌首先想到的就是《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这首歌啊，仿佛也就像他一生的写照，岁月会过去，往事会成回忆，但是好的音乐会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从《往事只能回味》《诺言》到《海鸥》到《庭院深深》，刘家昌他用旋律啊记录了一个时代，也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好，我们现在来听刘家昌自己演唱的歌曲《庭院深深》。

这是刘家昌所演唱的歌曲《庭院深深》，继续我们来听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往事只能回味》。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您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老的老歌，但是当年是重新编曲过的北包丹，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进行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春宵吟。春宵吟嘛，吟就是吟唱的吟，这是台湾歌谣大师邓宇贤的经典作品之一，由周天旺作词，创作的时间是在日治时期啊。1930年代的时候呢，正是台湾歌谣的黄金时代。当时啊，古伦美雅唱片公司积极地培养了本土的词曲创作者。邓宇贤跟周天旺啊合作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而春宵吟便是其中之一。春宵就是春天的夜晚。整首歌呢，描写一位女子在春夜的月光下，看见花开蝶舞，听见了幽怨乐声，因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孤单跟思念。那么歌中有三个重要的画面哦。第一幕呢，是看见花开蝶双飞哦，春天百花盛开，蝴蝶呢成双成对，看到眼前的景象，反而勾起了内心的寂寞。那么第二幕就是夜半闻乐声，深夜里呢听见了哀伤的乐曲，乐声啊触动了心事，使人更加思念远方的人。而第三幕呢，所描述的是望月到天明哦，夜深难眠，只能够独自倚窗望月。那么一根又一根的过去了，不知不觉已经是鸡啼天亮。春宵吟它融合了台湾传统音乐跟南管风格的特色，是邓宇贤吸收民间音乐元素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许常惠等等音乐家啊，后来还将它改编为合唱曲，显示啊它的艺术价值深受肯定。因此许多台湾歌谣爱好者认为，莽村风唱的是青春少女的期待，乌雅辉与月花他唱的是命运的无奈，而春宵吟唱的则是春夜里最深的思念。现在我们就来听凤飞飞所演唱的这首春宵吟。

这是凤飞飞所演唱的歌曲《春宵吟》，春宵吟。继续呢，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 B 软的《酒杯》。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风铃》，希望大家会喜欢。

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这是一位王小姐的心情故事。小雅和志成是在火车站认识的。那一年，小雅刚到外地工作，每天清晨6:30，她都会搭同一班区间车上班。有一天，她发现月台上总有一个年轻人捧着一本书，不吵不闹，只是安静地阅读。后来有一次列车误点，两个人刚好坐在同一张长椅上，志成主动开口说，你每天都搭这班车吧。小雅点点头。从那一天开始，他们渐渐熟悉了，每天短短几分钟的聊天成了彼此最期待的时光。春天来了，月台旁的凤凰花开始长出新叶。志成鼓起勇气邀请小雅一起看电影，小雅答应了。那天他们走了很久很久，从童年聊到梦想，从工作聊到未来。志成发现小雅不只是外表漂亮，更有一颗善良温暖的心。而小雅也发现，眼前这个男人虽然不善言辞，却总是在细节中关心别人。爱情就这样悄悄萌芽。几年后，志成得到国外进修的机会，那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可是他舍不得离开小雅。送行那天，两人站在熟悉的车站月台。志成说，等我回来好吗？小雅微笑着回答，梦想不能因为爱情停下来，我会等你。这句话成了志成最大的力量。3年的时间并不短，他们隔着遥远的距离，只能透过电话和讯息联系。有欢笑，也有争吵，有思念，也有孤单。但当每当想放弃时，他们都会想起那座车站，想起最初相遇的那一天，于是又继续坚持下去。3年后的春天，志成终于回国了。他拖着行李来到那座老车站，远远的他看见熟悉的身影，小雅依然站在月台边，就像3年前送他离开时一样。只是这一次，他是来迎接他回家。志成走向前，从口袋拿出一枚戒指，轻声说，谢谢你愿意等我。小雅眼眶泛红地笑了。月台上的列车呼啸而过，而他们知道等待的日子终于有了。

这是姜育恒所演唱的《驿动的心》。嗯，真正的爱情当然是经得起考验，因为真正的爱情不是天天说着甜言蜜语，而是在漫长的岁月里依然是愿意相信彼此的。因为最珍贵的承诺不是我永远不离开你，而是无论距离多远，我都愿意朝着你走回来。这样的爱情看起来也许平凡，可是最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了。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动不动就说爱我》。

0: 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9: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5: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一支小雨伞》，这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歌谣的创作大师单元，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台湾的歌谣巨匠，叫做吴敬怀。吴敬怀是台湾歌谣史上最重要的作曲家、歌手之一。他是出生在台南的柳营，一生啊创作超过了200首的歌曲，被誉为台湾歌谣界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么说到吴敬怀啊，他是从幼就热爱音乐，年轻的时候啊，不顾家人的反对，远赴到日本去学习音乐，进入了日本歌谣学院来深造，那么主修歌谣理论跟吉他，师承的是日本歌谣大师古贺正男，奠定了深厚的音乐基础。毕业之后呢，他以石口幸男等等的艺名在日本登台演唱，并且呢曾经跟日本的友人组成了拉丁三人合唱团，在日本巡回演出非常多年。在1950年代啊，他返台之后呢，吴敬怀他开始投入到台湾歌谣的创作，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了《关子岭之恋》，还有《暗淡的月》、《柯癌回绿》、《鬼牛半边移》、《五月花》、《情人的脚步声》、《爱情的力量》、《卡想也是你一人》、《不想伊讲什么山明海色》、《六月挂彩给五心》。其中啊，《关子岭之恋》跟暗淡的月更是奠定了他在台湾歌坛的地位。那么在1957年的时候，吴敬怀他回到台湾，他跟朋友到关子岭去旅游，据说呢他在下榻的旅馆的时候啊，有一位年轻的女服务生对他特别的亲切照顾，让他产生了灵感，回去之后呢就谱写出阿尼瓦对棍吴敬怀。这首歌后来轰动全台哦，其实就是《关子岭之恋》。那么他的作品之所以历久不衰，是在于啊，他很贴近庶民生活，歌曲啊描写一般人的爱情、思念跟人生的遭遇。第二个呢是旋律优美，容易唱，融合了日本歌谣跟台湾本土音乐的特色，朗朗上口。还有啊，第三个是说感情很真挚，然后不论是卡想也是你一人的思念，还是讲什么山明海色的感情失落，都唱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在许多台湾歌谣研究者的心中呢，邓雨贤他奠定了台湾流行歌谣的基础，而吴敬怀则让台语歌谣在战后持续发光发热。他留下了200首作品，不仅是音乐，更是记录了台湾人的情感跟时代的记忆。一直到今天呢，《关子岭之恋》还有《暗淡的月》、《卡想也是你一人》、《讲什么山明海色》等等的歌曲啊，依然是台语歌坛的永恒经典。现在我们就来听吴敬怀他本人所唱的《关子岭之恋》。

0: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

0: 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锦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呢，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海上花》，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是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李丽芬的代表作品呢，由音乐才子小虫作词作曲，在1994年发行，并成为了电视剧《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歌曲在推出之后啊，迅速的风靡了华语地区，成为9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武侠歌曲之一。当年啊，因为小虫十分欣赏李丽芬她低沉豪迈又带有磁性的嗓音，因此特别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首充满了中国古典风格的作品。歌曲融合侠客豪情、人生感悟跟儿女情长，开创了后来华语乐坛的中国风歌曲的重要先河之一。而在1994年马景涛、叶童所主演的《倚天屠龙记》啊，热播，那么歌曲就随着戏剧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许多观众共同的回忆。歌名《爱江山更爱美人》，看起来是在比较旋律跟爱情哦，其实歌曲真正想要表达的是啊，人生功名富贵虽然很重要，但是真挚的情感是更加珍贵的。歌中的英雄人物，纵然是胸怀天下，志在四方，但内心最放不下的，依然是自己深爱的人。相传呢，古代有一位年轻的将军啊，他立下了赫赫战功，那么皇帝准备封他高官厚禄，所有人都认为他会选择荣华富贵，可是当圣旨送到的时候，他却想起了故乡那一位一直等待他的女子。多年以前啊，他出征时曾经答应，等战争结束，我一定回来娶你。女子守着这句承诺，一等就是数年。将军站在城楼上看着万里江山，江山很美，权势很诱人，但他的心里却浮现那张熟悉的笑脸。最后啊，他选择辞去高位，回到故乡。有人笑他傻，有人说他放弃了大好的前程。将军呢，却只是微笑地说，江山再大，也比不上有真心的人等你回家。很多歌迷就认为啊，爱江山更爱美人，它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生可以追求梦想，可以追求成就，但是别忘了珍惜身边真正关心你的人。这也是啊，30多年来这首歌始终历久弥新的原因吧。我们就来听李丽芬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

0: 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振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梦醒时分》，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我们节目要进入到小百合音乐故事单元。时间就像是一条清澈的溪水，一直不停地往前流，既然没办法使它停住，就让小百合音乐故事连接起属于你我的记忆。春天来了，农夫把两颗种子埋进同一片土地。第一颗种子心想，外面的世界一定很危险，万一有个风吹雨打怎么办？万一长不高被人嘲笑怎么办？于是他决定继续躲在土里。第二颗种子则说，虽然外面世界可能有风雨，但也有阳光和希望，我想看看这个世界。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不久后他长出了嫩芽，风吹来他弯下腰，大雨落下他抓紧泥土，虽然辛苦却一天一天长大了。而第一颗种子依然躲在黑暗的土里，它总是在等待，等待天气再好一点，等条件再完美一点，等自己更有把握一点。可是它不知道，生命最大的风险往往不是失败，而是不敢开始。夏天到了，第二颗种子已经长成一株翠绿的小树，它看见了蓝天、白云和飞翔的小鸟，它感受过风雨，也享受过阳光。虽然一路跌跌撞撞，却拥有了丰富的人生。而第一颗种子仍然停留在原地，最后被路过的小鸡啄走了，它甚至还来不及发芽。多年后，小树长成了参天大树，许多人在树下乘凉，小鸟在枝头筑巢，孩子们在树下玩耍。他忽然明白，原来成长不是因为没有风雨，而是因为勇敢面对风雨。

0: 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这些日子以来》。其实啊，很多人呢，他不是输给能力不足，而是输给了害怕失败，总想等到最好的时机，等到万事俱备才开始。然而啊，世界上很少有完美的开始。成功的人并不是不害怕，而是在害怕的时候依然愿意前进。种子若一直躲在土里，永远不知道自己能长成多高的大树。今天所跨出的一小步，也许就是改变人生的一大步。因为啊，机会总是留给愿意发芽的人。朋友们，你有什么心情感受、生活点滴，欢迎您上网来留言跟我们分享哦。我们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了，希望今天为你所安排的歌曲以及节目内容能够开启您一天的好精神。最后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卡达恰》，在这儿先跟您说再见，请记得一定要继续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哦。我们拜拜。
1: 你家早起呢，人咧等你，车回来，安尼这么热。

时阵，阮家的隔壁有一台犁仔架。逐天我伫个下课了，就会骑这台犁仔架，载阮厝边的囡仔四界去踅来踅去。有一届，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摕手册啊，伫门口咧等我咯。因为这台犁仔架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来到第二段的节目。哎，讲到这个台风啊，我上个月呢，就是前几周啦，刚好也去了一趟日本哦，然后应该是前一个台风吧。哎，大家应该还记得有两个台风直接直扑日本。哎，这么凑巧，刚好这个两个台风到日本的时候，我要回台湾了。哎呀，真的场面一度很紧张呢。我说这个场面呢，是指哦，我大概前两天还前三天就非常担心这件事情。嗯，当然啦，有些人会说啊，如果台风导致这个班机延误，我还有什么旅游不便携啊？但这个我也有保，因为我在出国之前我就有看到台风，所以我先保了。然后当然就是旅游不便携可以就是保障你，就是如果有什么紧急状况的话可以紧急处理哦，然后又可以再多度假一天，对不对？好，其实也不是这样哦，你就会发现呢，哎，你开始去查这个班机如果延误的话他会怎么帮你安排，有可能会帮你安排到最近的班次，或者是呢你可能要重新买票。好，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一定不可能只有你的班机被取消。我想大家都有出国过啦，你在这个机场看到那一片墙上面的这个班机，哇塞，一天多少飞机在飞来飞去啊，而且还不止你的飞机哦，这其他的飞机，其他的 航空啊等等。如果你去的是大城市，像我这一次是去东京，哇塞，那个取消下去不得了，大家都要抢票诶。所以是不是要有那种做好延两天的心理准备，而且你也不知道台风带来的灾害多大，就是外围环流啊，或是它经过的时候，或者是它要离开的时候，这三个状况都会影响到你机场的飞安哦，就风太大啊，或是能见度等等的，这些都是我那时候疯狂的查资讯哦，然后就很紧张啊，然后开始看就是饭店哪边我可以多住宿啊，就是比较好找到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班机要怎样去做这个，例如说退款啊，然后怎么申请保险啊等等哦，只有在很紧急的时候你才会增加一大堆大量的知识哦。好，所以在前两天我就开始有点紧张的开始看这个台风的动态，然后一直到前一天吧，就是我跟我朋友最后就决定，就我们一起出游，然后我们就最后决定，那我们干脆就最后一天早上我们吃完最后一天的茶泡饭，我们那几天都吃非常好吃的茶泡饭，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好，然后我们就吃完我们的早餐之后，我们就直奔机场，我们搭这个东京它有一个快车是直接到成田机场哦，然后就直接搭过去了。诶，比较好的是说成田机场还蛮多可以逛的，就是你还没有出境之前，就是它的机场东西很多逛一个早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再吃个饭，然后下午进这个就是出关了以后又有免税商店可以逛，免税商店也是非常的多，然后就可以带一些。然后这一次另外一个小插曲呢，就是因为搭的是联航哦，之前搭长荣的时候，我记得诶，它就是管控你的包包嘛，然后你的伴手礼只要不要提的都是，它好像也不太会管。然后这一次我们真的就忘记我们搭的是联航，结果就发现大家都在这个等飞机的地方开始在清自己的行李哦，真的有点可怕哦。然后诶，因为刚好我跟我朋友的这个行李重量都抓得非常刚好，但是就是这个但是，他在这个免税商店手滑了一下，不小心多买了几瓶酒，就是我的那个扣打也给他啦，所以其实应该算是我要帮忙拿。好，然后反正就是他手上就非常重，就那时候真的蛮紧张，一度就是要把手上的酒丢掉了，所以他开始拆那个所有伴手礼的铁盒啊，然后什么盒子啊，全部拆哦，最后好险，真的是压低这个低空飞过，刚好到那个标准哦。所以这提醒大家啦，如果像现在是七八月，可能到九月十月都还是旅游的旺季，毕竟秋天在这个，如果你要去日本啊，还是去我们这个台湾附近的国家，其实都算还蛮舒服的哦。哎，注意你搭的航班的规定啊，就是尤其是上飞机，
我觉得如果是出城的话还好，因为你其实身上行李也没像我啦，我身上行李大概就是衣服吧，衣服加我的后背包重量重10公斤这样，加行李箱，所以觉得好像也还好。但回程的时候东西塞得满满的哦，这个一不小心就会超过，我这一次的行李箱也是压得非常的刚好，然后这个规则也是要非常的注意。好，反正就是提醒大家搭什么航班记得，就尤其你是搭联航的话，你的行李的重量它的规定什么的记得要看清楚，不要忽略啦。因为有时候你不一定会搭联航，有时候是会搭着比较知名的航空，它可能就是比较宽松的规定等等的，就是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0: 以前呢，常去日本的朋友都会跟我说：“诶，其实日本蛮像台湾的。”之前去都觉得还好，但这一次去东京，我就发现，诶，其实这个东京跟台湾还蛮相近，除了人之外，哎呀，他们这一次刚好去遇到他们的世足赛第一场打赢的时候，然后他们非常的开心哦，整个涩谷有一个非常知名的那个十字路口嘛，诶，那个算是十字嘛，好，反正就是一个大路口，非常有名，你可能在电影啊，在动画都会看到的那个大路口，好，就发现有涌上一群这个非常开心的日本人。可能也有一些国外的人，然后他们穿着这个日本队的球衣，在球那个不是球场，在那个马路上欢呼哦。然后大概过了10分钟吧，这个警察就出现，开始这个维护现场的这个秩序，因为你总不能红灯了，你还在停在这个斑马线上面庆祝吧？所以后来有警察介入，但是那个人潮的这个拥挤程度真是超乎我的想象哦。我觉得呢，那一天的人潮堪比这个101看完烟火秀退潮的那一种感觉哦，有让我一度觉得就是非常的塞，尤其他们的这个地铁就蛮挤的，但是其实他们很挤，他们的动线还是非常的流畅。我在想，可能跟他们的步调也是有关系，他们步调非常的快哦。然后路口的这个大的程度呢，是算在台湾还没有见过的那种大路口，它的可能斑马线的那个宽度就等于是我们的2个车道的那种感觉哦，就非常的大，然后非常的长，我都在想，哎，这个可能都比我家还要大的感觉了哦，这个让我有点大开眼界了。那再来就是日本的环境，我觉得还是要看地区诶，像我去北海道，真的就是人口稍微没有东京那么多，但是我觉得相对干净一点。这得老实说，尤其是像我住新宿那一带哦，晚上的话呢，就会，我觉得稍微环境就会要需要照顾一下。但是呢，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在早上上班族通勤的时间的时候，你路边是绝对看不到任何一袋的垃圾，非常厉害，而且清得非常干净，非常非常之干净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啦，至少在早上大家可能观光旅游的时候，你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东西在那边哦。这点呢，我觉得其实像在信义区啊，还是在西门町啊，哎，你如果早上早一点起来看到的话，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景象。所以我会觉得，可能跟日本有点相近的地方，就是环境虽然热闹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整理一下。但是呢，在一大早绝对会给你这个焕然一新的感觉，干净、街道整齐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棒。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6: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5: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0: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刚才讲到这个银座的部分，我这一次银座地方没有待得特别久，但是绕了一圈，蛮大圈的哦。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刚好有几间酒吧想要去踩踩点。这几间酒吧呢，就是算是老师傅哦。这一次主要是酒吧巡礼，然后巡的礼呢是那种有经验的老师傅，可能出书啊，之前出过一些国际比赛的这个奖项啊等等，就是这种很有经验的老师傅。然后有一些我们可能在台湾酒吧点得到的调酒是他创作的，这种我就会特别为了这些酒去找这个师傅，然后顺便请他们签名，因为我买书就蛮开心的，就一个小迷弟的感觉。那这个银座呢，其实他们大概下午4点5点就开始营业了哦。那当然一开始人不会那么多啦，但是比较名店的话呢，可能4点半左右就开始会有人潮涌进来哦。那这一区的感觉呢，我觉得蛮高贵高雅，连他们这个超市呢，我都觉得哎呀，走进去就可能会有什么政商名流的感觉哦。这一区它没有那么流行的感觉，然后比较像商业区，更高级的那种商业区的感觉，蛮酷的。然后因为我其实对这里的文化也没有到那么深入啦，但是他们又有一种老日本的感觉，我觉得蛮妙的。我还蛮喜欢这里带着一种宁静，就是它其实这里不吵闹，但是这里的街道间哦，就是透露一点早期的韵味。好，这种韵味我其实不太能形容，因为我也没有接触到太多这种日本的文化，但是如果对日本文化很懂的人一去应该大概懂我在说什么，然后可以解释的比我更清楚，欢迎大家来跟我解释一下。好，反映座这地方我还蛮喜欢风格，但是气息中也透露有一点贵贵的感觉哦。这边的消费其实也不低啊，有点可怕啊。这一次去日本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哦，因为我们通常在日币低的时候，如果要去日本的话，我们就会换很多的日币。你看乘五，即使就是日币应该说台币乘五或日币除五，你就觉得反正这个日币比台币比起来还是多了5倍的感觉嘛，就感觉好像付得很轻松哦。但是其实回程看一下自己的卡费跟这个账单，哎呀也不得了呢，非常可怕哦。但是它就是有一种魔力，你就是去就会很想买一些你觉得很酷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你会很想去吃一点你在台湾吃不到的东西哦。这一次总共去了8天，对，礼拜六到礼拜六8天，然后7夜。其实我觉得呢，虽然地很大哦，但还是分区啦。我自己觉得我可能之后要分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然后一次去大概5天就好了，然后至少要挑个好天气。像我这一次去8天里面有4天都在下雨，而且有几天是下到这个鞋子会湿透，回去饭店还要想办法把鞋子吹干的那一种哦。不过呢，虽然是下雨天，但还是没有打破这我跟我朋友的兴致，我们还是该去的地方都有去啦。去了非常多的地方，有点没有办法在一时之间跟大家分享了，但是之后节目有机会想到我们就会加减的分享一下。我觉得比较起东京跟北海道啦，就这一次比较起来，我之后还是会去东京哦，但是可能会再隔一阵子。对我来说呢，我更喜欢像大阪啊，就是京都啊，或者甚至是北海道这边的气息哦，就是稍微再宽广一点，然后没有人潮那么多的感觉，然后再带一点轻松的韵味。我也不知道这轻松到底哪里来的，但去北海道就是有一种放松轻松的感觉，是不是因为离得比较远呢？我也不确定。好啦，这个日本之旅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哦。最近呢，这个正声电台也有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广播班第8期哦，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其实你看我这样讲话哦，好像一直讲一直讲讲停不下来。可能应该要听个歌的时候，我有时候都还会觉得不行，意犹未尽哦，这个要讲多一点。这么会讲话，应该是说这么容易讲话的感觉，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 一开始我还是看到麦克风会支支吾吾啊，像这个想到我大学的时候一股脑的冲劲哦，跑去跟我的老师说，老师我想要做广播，我想要体验，那时候是想实习啦，后来老师真的是蛮支持我的，直接帮我找那时候有台那个早上那个时段，然后让我跟我的朋友去做。哇塞，那时候可惨啊，都不太敢听我那时候的节目，听了都觉得哎呀汗颜啊。但为什么会到现在呢？好，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自己的开窍，然后跟一直不断的努力练习。你可能现在练习的不会马上让你在当下就感觉说，诶，我练习的这么有成果，但是你练习的像我们广播班八周十周，因为有两周是那个现场跟那个要到摄影棚，但我想还是会有些专业的练习啦。所以你看哦，从第一周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诶，讲话不太敢讲，看到麦克风紧张，或者是呢你想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会有一点生涩，我觉得这都正常，我也是这样起来的。就是你就慢慢的嘛，慢慢的累积，第一天第一堂课会给你什么样的功课，回家你想到就练习啦，反正我觉得其实就当夏令营啦，就算是夏令营的等级，你在最后一周你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在慢慢的累积，然后跟着老师的功课给你，你就回家就当玩游戏吧，就是慢慢的准备这些功课，然后会慢慢的增加这个知识量，增加难度，一直到最后一堂课，你就会回头发现，原来我做的这一切努力都不是白费的。在需要用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练习，你的那些刻在骨头、刻在灵魂上面的这些练习的经验，就会突然跑出来。就是在那一刻，就是你需要的那一刻，它就出现给你看了。好，就跟我一样，我也是一开始嘛，那个进中南部的电台，然后呢要练台语新闻，练新闻播报，然后开始做节目。当然啦，就大学那时候我觉得我训练也不够扎实哦，那时候其实也懵懵懂懂的，就是有点也像在玩啦，但是真的没有那么厉害，然后其实是有点好笑的、哦、然后进了这个中南部电台，开始有一些要自己要求的，例如读新闻啊，然后去练一些讲话的方式，然后重点等等的，就开始累积累积累积，然后学习讲话让自己更自然一点哦，有点像是在聊天，但是一开始会不知道什么叫聊天，你会觉得你跟朋友聊天很自然，讲什么都可以，但是你真的要在麦克风前面聊天的时候，好像又不知道怎么聊天哦，没有一个人在前面。好，我现在就是想象我前面都是人在嘛，大家在空中听我讲话嘛，就听我唠叨这样。好，就所以呢，就在慢慢练习练习练习，到有一天，其实我也蛮晚才开窍的，一直到进正声之后，隔个一两年吧，有一天我突然就可以讲完。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啪啪啪啪，一直讲。以前可能自己讲五分钟都觉得有点尴尬，现在你看我讲了八分钟了，就是一种感觉啦，一直很想跟大家讲话，就是讲不完。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呐、啊，我明明小时候国小时候联络簿都会被老师写什么上课爱讲话，然后回家被我爸臭打一顿这样。我这么爱讲话的人，对不对？怎么会一开始进广播就？

就卡住了呢？好，有时候真的就需要一点练习跟一点开窍。所以如果我觉得你平常生活当中啊，是有需要跟别人沟通的，杀气啊，对不对？我们去买菜要不要沟通？要，我们讲话要有技巧，要有这个方式啊，对不对？好的，开玩笑，就是我们平常讲话上面，可能你在工作上面，在跟人际互动，或是在跟自己的小孩，甚至跟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但是你有兴趣认识他，就诶，这个人很有趣，我想多了解他一点。诶，这些都是有技巧的，你要怎么从这个陌生人啊身上挖到一些你想要的知识，或者不用到知识那么严重了，你想多认识这个人，你要怎么从他身上去找到一些有趣的点，然后让你更认识这个人，让你们聊天更开心，聊得更起劲，这都是有技巧的哦。当然啦，我们现在有时候跟新的人认识的时候，就会有点职业病啊，就会问很多啊。但其实你会发现，你问的很多，然后他回答的越起劲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种另外的交流了，就可能刻在灵魂里面。但是你会让你，在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这种很棒的，然后觉得很有收获的交谈，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而且我非常的享受，即便是我。有时候出国，真的不管什么语言啊，英文啊、日文啊，你想得到的文，除了中文跟台语以外，我都非常的烂。但是呢，你还是可以透过翻译软体啊，用一些文字上面，然后用你丢出的问题去，算是勾引起对方的聊天的欲望，然后可能互相认识这样，然后交到一些新的朋友。之前我就在日本这种。应该算是背包旅客那种店啊，然后呢，就跟日本人当地的日本人就聊天。其实我们就用很简单的英文跟我很破的日文哦，然后可能用一些翻译，然后问一些可能在地啊时事的一些问题哦，然后但是就是聊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当然还是跟台湾人聊上面还是有差啦，但是你就是可以觉得说自己在聊天的方式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然后再也不是以前那种跟朋友的瞎聊，但当然瞎聊也是开心哦。但是你在聊天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例如说你想话题延续，你想要让这段的谈话更有意义、收获或是更有趣，那你可能在提问的方式上面就会有一些变化。当然不是说让你聊天的时候一直在想，哎，我接下来要怎样，我接下来要怎样。有时候它就是一个灵魂里面的，你会把自己内心里面的好奇更具现化的问出来。这个不容易哦，你想问什么，跟你最后从嘴巴里面讲出来的问题，有时候是会不一样的哦，你会没有办法讲到自己内心的那个 point，对对对，就是那个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反正就是要练习啦。然后你可能要不断的去听别人是怎么讲话等等，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些经验的累积啦。它不是非常一定要每天那种勤奋刻苦的工作，因为毕竟你们也不是要做专业。但是如果你需要有一点感觉。就是这么酷的那种感觉的话呢，可能就是来上上广播班，然后用10周的时间内让自己累积一点哦。然后当然10周之后，你也可以完全不要管这些，就是来上夏令营嘛。但是呢，你会发现练习过的东西就是会在灵魂里面，就是会在你的举手投足里面，你俨然就成为了一位就是比别人更专业的那一位讲话的人。这讲话就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一个默默的就会累积起来的一件事情哦。好啦，广播班真的很好玩啦，这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讲话很容易，对吧？就因为你跟你的家人啊，随口就来一句：“哎呀，东西怎么没收好啊？哎呀，怎么回来这个袜子又乱丢啊？”好，这是我妈。好，这有时候看起来真的非常容易啊，这轻松，你就可以关心你家人，吃饭了吗？然后怎样怎样，就是天气冷啦，出外小心啊，等等，就是其实很平常的话，但更多的话，你有办法这么自然的讲出来吗？有时候跟家人之间的沟通也不是只有这些简单的关心哦，你关心他的生活，然后去了解他现在在做什么，我觉得。都是另外一种可以，慢慢的去增加的事情。好了，还有一个重点，拜托，就是来的时候呢，
带着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很重要，你对什么事情好奇，你就会想要学习，就有那个冲劲，有那个欲望哦。好奇心是这个人类进步的动力，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打电话进这个我们正声广播电台哦，来报名广播班。好啦，今天节目呢不小心被我讲到就快要到一段落了，这个有时候经验分享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啦，但也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做，只是回想自己的历程，然后是有收获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蛮值得跟别人分享的。就是如果之后你们有来上广播班，然后诶，有想要分享什么你觉得进步的地方，拜托一定要来跟我讲，我觉得我在旁边听我都会觉得很感动，真的就是从一开始哪边的不懂，然后一直到最后你可能比较可以灵活的运用一些技巧啊，或者是一些讲话上面的方式有一些改变啊，沟通啊等等的，这个都是非常棒的事情哦。好啦，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查。

0: 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在这一周呢，终于啊，这个看到天气一片好，就觉得非常开心哦。尤其是呢，那个从今天一直到下周三，我是用这个苹果的手机哦，然后它有一个 App 叫天气，这个打开一看，哇哦，这个在台湾还蛮干净的，就是云层没有什么太多的，尤其是北部啦。但是我看到这个中南部的地方山区还是会有雨哦，感觉会有雨，但我不确定，因为我不会跑到那边去。所以诶，提醒大家，我们虽然现在看到的这个天气是非常棒，这个晴空万里的感觉哦，但是呢，如果你要进山区，你还是要留意山区的天气变化。尤其是如果你是要登山啊，然后比较偏极限运动，你可能要溯溪啊等等的。诶，拜托拜托，这个天气一定要看好，不要觉得这个平地现在是晴空万里，山上就没事。不对哦，不对哦，这个突然来一片这个水汽，然后突然来一阵暴雨，就会酿成灾害。好吧，反正就是提醒大家啦，这个我们可能在平地玩还好，但是如果你是去海边山区的时候，还是多留意一下状况哦，然后开心的出门，然后平安的回家。

那在这周呢，天气好啦，当然我也会规划一些骑车出去晃晃的行程哦，可能会去苏澳一趟去拜拜，就好久没有去了，就我还蛮常在连假前都会去拜拜一下，也是祈求平安啦。当然，我们祈求平安的同时，我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自己也是要注意的哦，不是说诶，你可能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然后。可能祈求了之后呢，然后自己什么都不管，诶，不是这样哦，我们自己还是要负最大的责任哦，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做任何决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自己在行车上面也要多留意、多小心，尤其是在连假的时候，我想难免你出去玩一定会塞车啦。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老话一句，你就提前出门吧，提前规划哦，然后。好好的在路上，如果你真的也不小心提前，还是遇到塞车，那至少你提前也不用那么赶了。那如果你是全家一起出去，就在车上可以聊聊天呐、啊，大家一起聊聊近况，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哦。就是或者啦，你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不过比较麻烦的是说，你可能到当地你可能要租车啊，或是找公车哦。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浪漫的事情，我还蛮喜欢就是直接搭车到当地，然后不一定要租车，我可能就徒步。走路，我像我很常就到花莲，然后就自己走路。其实你说走半个小时很多吗？也还好，因为通常在岛内旅游，我觉得都不太会把行程安排太满吧。我自己啦，所以例如说我要去花莲，我可能就只是想去那边度个假、休个息。那我觉得在那边走走路、散散步，然后看看花莲的山，看看我喜欢的那个。就是一些建筑等等的街道，然后看看店家，其实就这样走走。然后你说很无聊吗？的确你没什么规划，这样走是蛮无聊的。但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走，不是在熟悉的地方走，就是一种放松嘛，对不对？就是一种另外一种享受。好，这个我想连假大家都会规划出去。所以，请大家提前准备一下啦，对啊，然后中秋节不一定要出远门。诶，其实近期真的非常流行在当地，就例如说，我是现在是台北人，然后我不一定回老家家，我就在台北，然后中秋节休假。诶，其实近几年这个过年过节留在台北的人越来越多了，早期我都会戏称啊，这个。躺在马路上转三圈都不会有人过来理你啊！这因为有时候像例如说过年啊，那个车真的少到一个夸张哦。但我记得这几年的过年，诶，已经不是这样了耶，就是台北超热闹的，好不好？就很多开店的朋友就说，诶，其实过年也是另外一个热门的时间哦，就蛮有趣的啦。好，我觉得好好规划才是啦。你什么时候跟家人聚餐，什么时候跟家人？共聚都是非常好的时刻，所以不一定要逢年过节，只是说逢年过节多了一个假，多了一个国定的假期给你，让你至少不用再另外请假，或是另外压缩到自己工作时间哦。但我觉得都是好的选择啦，看你怎么安排。那有时候我会习惯提早过，就是不想卡在那个大家都挤来挤去的时候，你要搭车也不方便，要骑车开车也不方便，对不对？好啦，这一周跟下一周看起来天气都不错，大家可以做个好好的规划。然后要在家里要出去玩，我觉得都可以。重点是呢，让自己好好的静下来休息哦。这现在的人呢，真的很缺休息。休息这个两个字听起来很简单哦。我们觉得闭上眼睛还是坐在家里就是一个好的休息吗？No。我最近呢，就是，可能有一点胃食道逆流，然后医生就说："哎呀，你这个太紧绷。"

疯了，你要好好放松一下。这是第二个医生这样跟我讲了，但我就跟医生说，嗯，我知道放松，我也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我还知道怎么念，但是它比想象中还要难啊。有时候就是一个个性上哦，你就没有办法很容易的静下来，你可能想到一些事情就会很急的想要做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就会有点小焦虑。嗯，这不一定是工作非常繁忙，有时候就是一个你觉得工作想要做更好啊，或者是工作必须得完成啊，你就会有一种这样鞭打自己的感觉哦。好啦，反正医生就叫我好好休息啦，最近要遇到连假了，在胃食道逆流也不对吧，我想吃烤肉啊，我也想跟大家一起烤肉啊，跟家人烤肉啊，对不对？然后呢再跟大家一起玩啊等等的，吃大餐啊，但最近吃大餐也要小心咯。好啦，提醒大家这个连假也是一个好好休息的时候，让自己放松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再来呢就是跟自己家人一起过这一段这个非常棒的时光哦。好，我们这段先听首歌曲，稍后回来节目当中。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

0: 我觉得大家住进来就是为了便宜的房租，应该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1: 你也是向往都市生活、即将北漂的准北漂族吗？或者你已是北上多年的资深北漂族呢？说到台北的居住环境，就不得不提及房租问题。北部居住环境时常为人诟病，被认为房租价格与品质有很大的落差。在地狭人稠的台北，虽然有许多出租的单人小房间，但其中有一大部分都位于在屋龄相当高的老公寓内。不止租金昂贵，生活空间也相对窄小许多，令人相当不适应。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社会住宅。
2: 对，那我知道是就是像是社宅的住户的组成，还蛮多元化的。那这部分你们也有感受到吗？
3: 有。哦，蛮多的，有一些是特殊身份的嘛，然后就是需要帮忙的一些也是有一些是那一些，然后像清创是大概占十分之一，然后其他的就是。可能是抽签的，各身份的抽签的，然后住进来的一般的居民这样子。
1: 为照顾弱势及青年族群的居住需求，实现居住正义并健全住宅市场，政府推动社会住宅政策，以八年举办200,000户社会住宅为目标，并于106年1月公布修正住宅法，为推动社会住宅机制建立法治基础。社会住宅简单来说，就是由政府盖房子出租给民众，或者是由政府承租民间的空屋转租给民众的住宅。同时它的租金也会相对便宜，跟过去以出售为主的国民住宅不同，社会住宅只租不售，使政府提供的住宅资源能循环利用，照顾到更多的民众。你是否也好奇社会住宅里究竟有什么？它和一般住宅或传统国宅又有哪些不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开箱台北市的亮点住宅，位于内湖区的瑞光社会住宅。
2: 哦，这晚上会开灯吗？还是就没有？没有了。
3: 好像没什么灯，因为那边。